0: 卫生条例对公共场所堆物堆料、擅自摆摊设点等行为开展处置。就在前一天下午，城管队员还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搜出一艘违规存放的皮划艇。
1: 是怎么回事？
2: 这个船是那种有可能是那种租船的，有可能自己玩的，但是它因为它占用了公共区域，在这个绿化带里堆物堆料。
0: 据统计，入夏以来，朝阳区已在亮马河沿线累计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31次，暂扣各类违法船只202艘，立案处罚金额达7000余元。
3: 同时，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拒绝乘坐、租赁无正规手续的船只，保障自身的安全，共同守护好咱们亮马河优美水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4: 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是城市送给市民的宝贵公共财富。亮马河的美既要用心建好，更要用心守好。面对夏季侵水热潮，联合执法，重拳治乱，堵住安全漏洞，守护公共空间，体现的是治理的力度。但河道治理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部门常态化管控，经营者守法经营，市民游客文明参与，多方同向发力，这份水岸美景才能长久惠及每一位市民。今年依托市水务局专项支持，延庆区紧盯山洪沟谷、跨区分界河道、乡镇交界河段这些防汛薄弱点位，落地水文监测站点新建与升级改造工程。全区新增21处水位监测站，提档升级42处原有站点，一张覆盖全域、细密周全的水文监测网络逐步成型，水情预警更精准，山区洪涝防御更有底气。
5: 往年汛期，延庆不少跨界河道缺少监测设备，山洪沟、乡镇交界河段监测点位稀少，上下游跨区域水情无法同步掌握，成为了防汛工作里实打实的短板。今年，延庆针对性补齐监测盲区，新落地的21处监测站点分工明确，5处紧盯入境跨界河道，5处覆盖乡镇交界水系，还有11处扎根各村周边山洪沟，牢牢守住5条入境河道关键节点，填补乡镇交界监测空白。村里沿线山洪沟实现全覆盖监测。旧县镇黄峪口村新增的跨境河道水位监测站，正是今年重点打造的前沿观测点。站点坐落在经济交界西龙湾河上游沟口，相当于外地山洪涌入延庆的第一道瞭望哨，配齐全套智能监测装备，各类水情信息一目了然。
6: 下游村庄、属地政府可通过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实时查看水深、图像等数据，自主启动预警，做好山洪防御。
5: 旧县镇烧窑峪村北侧西龙湾河支流全新投用的地埋式水围计，融合电子水尺、超声波、压力传感多重技术，升级后的设备监测数值稳定精准，信号传输顺畅不中断。目前延庆全区共有119处水文监测站点，针对不同河道洪涝风险高低，各个站点按需搭配视频监控、分层地埋水围计等设备，高风险河段加密重点监测，普通水系常态化值守巡查，分区管控不留死角。
7: 好，现在时间过了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跑晨，今天白天天气会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最小的相对湿度会在35%上下。到了今天夜间将是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最大的相对湿度会在75%。明天上午到中午还是晴朗的好天气，到了下午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呢会在34度左右。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11号和12号这两天受到低层偏东风的影响，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时段时序，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出现在了12号。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是由33度降至了29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之间。最后要提示大家，未来3天新的一轮降雨天气逐渐展开，朋友们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7: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

0: 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该国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发生了多起野火。
1: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还有多起野火在燃烧，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达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0: 据法新社八号报道，英格兰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干旱的七月，连续数周无明显降雨和接踵而至的热浪已使伦敦格林尼治公园等多处公共绿地变得干枯，并从翠绿色转为黄褐色。
1: 法新社七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尼治公园内昔日的绿荫草地已变成枯黄一片，不过仍有不少居民选择在这里散步运动。据英国气象局数据，英格兰南部今年七月降雨量仅1.9毫米，相当于常年同期平均值的3%，是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气象部门警告，缓解干旱所需的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可能要等到10月才会到来。英国气象局警告，受当前干旱条件影响，伦敦若发生火灾将可能异常严重。
2: 街边摆摊看手相、测字算命，一旁有人吹捧大师能消灾改运，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群众容易动心掏钱。近日桂林就有一个老人落入这类迷信诈骗圈套，被骗走1000多元。接到报警后，警方快速摸排追踪，仅用2天时间将整个5人诈骗团伙全部抓获。
3: 事情发生在7月19号早上，家住象山区的李大爷出门买早餐，途经重信路时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中间一名自称算命大师的人正在给路人看手相，现场氛围十分热闹。好奇的李大爷停下脚步围观，
4: 那个大师不说话，就用手摸人手掌看掌纹，旁边还有个人帮他说话，说算得特别准，我就凑过去看，他们怂恿我也算一卦。
3: 看完手相，大师脸色一下子很难看，旁边就有个翻译跟李大爷说他最近有灾得花钱化解，于是李大爷听话照做，
4: 先是让我交365块，说是1天1块保1年平安，后来又说能改命格保佑全家，又要我转660块钱，钱转完他点燃黄纸让我背对着摊位走66步，千万不能回头，说回头就不灵，灾祸还会加重。我老老实实走回家，到家越想越不对劲，原路返回找他们，摊子人全都不见了，我才反应过来被骗了，马上报警，前后一共被骗走了1132块钱。
3: 接到李大爷的报警后，将军桥派出所立即联合山鹰行动队开展侦查，来到重信路现场走访取证，调取周边监控，通过轨迹研判锁定了以李某为首的5名嫌疑人。
5: 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清楚，专门在人流量大的街边作案，套路也很固定。第一，安排一名嫌疑人假扮成哑巴算命大师，全程不说话，只靠比划手势制造神秘感。第二，再安排一名同伙充当翻译，专门解读手势，捏造灾祸、运势差等说辞恐吓群众，剩下3个人全部都是托，混在路人里围观，不停吹捧大师神通广大，营造人人都算十分灵验的假象，诱导路人上前测算。
3: 经过连续2天的蹲守布控，7月20号、21号，警方分批次实施抓捕，该诈骗团伙5名成员全部落网。
6: 目前5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我们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2: 暑假青少年触网时间大幅增加，电信诈骗黑手也趁机伸向这一群体，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成为摆在每位家长面前的必答题。

0: 最近，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初中生小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则抽奖信息，并在下方留言。随后，对方发来抽奖二维码，小韩扫码后却跳出小程序涉嫌诈骗的提示。正疑惑时，对方要求其添加 QQ 好友。
1: 对方谎称自己是警察，要求小韩配合警方调查并缴纳保证金10万元，不然将追究小韩的法律责任。小韩听后当时就慌了，完全相信了对方。
0: 随后，对方以核查账户解除风控为由，要求小韩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
1: 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小韩被诱导使用家长的手机，在购物平台连续支付11笔大额订单，金额加起来达7.8万余元。直到小韩的父亲发现账户异常，才知道小韩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0: 民警核查商品状态，发现订单已进入发货环节，便立即对接平台客服详细说明情况。经过沟通，平台最终确认相关交易异常，同意进行退款。事发第二天，除一笔已同城提货的交易外，剩余的10笔交易6.3万余元原路返还至陈先生账户。江堰警方介绍，暑假以来，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已发生10余起。
2: 青少年被骗的方式都是诈骗分子先利用买卖游戏装备、游戏账号、游戏代练、追星中奖等手段跟他们建立联系，之后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施压。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诈骗分子利用了未成年人胆小、害怕被家长批评、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
0: 民警表示，孩子的手机使用习惯、支付权限管理、反诈意识培养，离不开家长的日常引导与刚性约束。
2: 一方面，孩子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前，家长们请锁定支付、充值、打赏权限，彻底切断资金流转渠道，从根源上消除被骗隐患。另一方面，将手机系统、社交软件设置为青少年模式或儿童模式，引导孩子牢记不理会、不转账、不点击、不慌乱的反诈安全四不原则。
3: 不久前，北大第三临床医学院2026届外科学骨外专业博士生铁大钊，凭借原创分型和基于本分型研发的一套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通过博士答辩，成为全国医学领域首位以实践成果获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用一套软件来答辩，为什么也能毕业？答案要从一种罕见病说起。
4: 剃成光头，等你以后头发再长得这么长的时候，你到时候照镜子就发现已经头不是这个样子了。
0: 来自河南的患儿航航今年11岁了，出生后父母就发现他肩膀一高一低，头颈向一侧偏斜，面部也不对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偏斜越来越明显。
5: 没治疗啊，根本不知道，查不出来病因，心里面肯定不舒服啊。肯定想看好孩子。
0: 去年航航在北医三院确诊了先天性颈椎侧突畸形，这是一类罕见且复杂的脊柱疾病。由于发病率低，医生能够接触到的病例有限，很难积累足够的诊疗经验。更棘手的是，每位患者的畸形特点都不尽相同，而颈椎又紧邻脊髓、椎动脉等重要神经结构，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4: 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既往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往往还是一例一例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化的认识，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把我们前期团队的一些经验能够总结出来一个比较有共性的东西，再结合现在的一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操作，把这个经验呢能够提炼出一个能够推广、能够应用的一个东西。
0: 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青年医生，铁大钊的博士研究就是从这个临床难题开始的。依托科里10多年积累下来的病例材料，在导师周飞飞教授和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专家的指导下，他把一个个病例重新分析、比较、归纳，又不断回到临床进行验证，经过反复修改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先天性脊椎侧突畸形临床分型体系，并进一步开发成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
4: 颈二和颈三是7.4度的这样一个侧突，智能规划软件已经把它的各个椎体已经分割开了，可以看到在最终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规划可以达到一个平行的状态。
0: 在患儿航航手术前的专家会诊中，铁大钊输入患儿影像资料后，系统自动完成骨性结构识别、畸形分析、责任单元判定及矫形策略制定，并形成个体化手术方案。
4: 想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有效，就要需要在间隙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松解，我们把假体放进去去维持的这个矫形，把这些比较重要的结构都一一的去分离出来。

0: 神经、血管，包括它周围的这些结构分离出来之后，再进行切除、进行内固定，在术前做好规划、术中操作。如果说出现一点偏差，其实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八月四号，航航的颈椎矫形手术正式开展。术前智能规划方案无缝对接术中导航、三维影像及手术机器人系统，实现术前智能规划、术中精准落地的全流程闭环诊疗，大幅提升手术精度与安全性。历时七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这也成为我国首例先天性颈椎侧突畸形全流程智能化诊疗手术。对铁大钊而言，这项研究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完成一项博士课题，而是真正落地临床，解决患者实际病痛。
0: 作为临床专业型博士，天天在门诊、在病房去接触患者，会遇到一些临床上的问题，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去有一些思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为临床做出一点点帮助吧。
1: 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均可作为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对于临床医学专业博士而言，学位成果不再局限于论文这一种形式，而是更加注重研究能否回应真实的临床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在铁大钊导师周飞飞看来，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虽然形式各有侧重，但绝非简单的替代。
2: 让真正做专业的这些临床医学的这些学生，他就有的放矢，他可以真的去想他临床当中的问题，并且他真的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实在在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不代表他不写论文，而是说他解决的一个问题和最终体验形式到底依托于什么样的载体。那我们想临床更多的是从人出发，为患者服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导向实际上是回归了本源。
1: 如今，这套原创性分型和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及国内多家高水平脊柱畸形诊疗单位开展应用，并启动全国多中心临床验证，未来将为更多罕见脊柱畸形患者提供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的诊疗方案。北京台报道。
3: 破四维和立新标是我国在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中的两个关键举措。破四维就是坚决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传统僵化单一、唯数量不重质量的科技评价体系。立新标则意味着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向导的新评价体系，旨在打破以四维为代表的不良观念。北大铁大钊同学凭借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成为全国首位没有学术论文的医学博士。另外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刘楚豪研发的玉米肥料实现作物产量提高22%，肥料增效30%。他也带着这项成果走向答辩台。破四维正在加速开花结果，人才成长与发展实践更加同频共振。从加快破四维到接榜挂帅，赛马制度遍地开花，科技创新的实践指向、应用导向更为突出。在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中，唯有破例并举，方能善作善成。下面要说的也和医疗相关。近日，记者来到首都机场口岸实地探访，从一盒罕见病药品的出区之路，感受北京海关分秒必争的加速度。
4: 这里是天竺综合保税区第05库的一分区，北京罕见病药品存储仓库就设在这里。为适应药品要求，仓库温度常年保持在2到8摄氏度之间。上午11点，记者跟随天竺海关查验人员进入仓库，对一批北京儿童医院所需的罕见病药品进行出库前的查验。
5: 这一款罕见病药物呢，是叫福索利泰，是用来治疗儿童软骨病的一款罕见病药物。为了做好这个罕见病药物的这个通关工作，我们提供7×24小时预约查验服务。
4: 罕见病药品和医疗器械通关最需要的就是速度。北京海关将智能查验设备前移至药品库房，将罕见病药品查验放行时间压缩至分钟级。11:30，查验完毕的药品装入冷藏车，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主卡口无感通关，秒级放行。从查验到放行只用了30分钟。
6: 我们天竺海关全力推进智能卡口建设，通过数据提前审核、系统自动合碰、车辆自动识别，实现进出卡口秒级验放。一年内利用智能卡口进出区车辆

0: 10余万辆，有力保障了罕见病药品、医疗器械等民生物资的快速交付。
1: 保障罕见病药品通关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天竺海关成立保障专班，利用多项智能查验装备和先进监管模式，推进无感通关，创造了从罕见病药品机场口岸到港、天竺综保区查验出区，到最后交付到患儿手中，全过程8小时的北京海关速度。北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28.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3: 今年，本市一家科技企业因为内部工作衔接的疏忽，没能按时申报企业年报，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
4: 当时呢，我心里真的特别着急，担心后续招投标啊，征信会受到影响。
3: 发现问题后，企业立刻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补报了年报。
4: 我们体验到了免申即享的这个政策，然后系统呢自动移出，进行了信用修复。整个过程呢是零材料、零界面，一点没有耽误我们的正常运转。
3: 另外一家中小型服务企业今年同样遇到了一次意外状况，在一次执法部门的检查中，正好赶上了企业换了办公地址，导致检查人员没能联系上企业，结果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
5: 说实话，那段时间我们很紧张，因为失信信息一直对外公示着，直接影响我们的商务合作。
3: 后来核实经营地址无误后，该企业不仅被移出了异常名录，这次小风波也没有在网站上留痕。今年，北京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3类事项的基础上，新增4类修复场景，修复类型拓展至7类。
6: 今年以来，我们新增抽查检查失信信息修复、企业自主公示处罚信息修复、破产重整企业临时修复和注销企业全面修复，并同步推进信用修复流程再造，围绕新增场景全程网办、符合条件无感修复、关键环节实现压缩3个方面，持续提升信用修复便利度。
3: 目前，企业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北京在线统一办理，也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信用修复相关功能，支持企业随时在线提交申请，查询办理进度，实现信用修复随时办、掌上办。北京台报道。
7: 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大兴区隆重开幕。本届运动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精彩与共流筑华章为主题，以团结、精彩、简约、安全为办赛目标，吸引来自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约400支队伍、近3700名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参赛。
3: 伴随着精彩绝伦的文艺演出，本届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1600平方米山水主题舞台上，山峦造型呼应大兴地域寓意，连心桥布景融入永定河千年文脉，融古都底蕴、新城活力与民族团结内涵于一体。超千名演职人员倾情演绎，古今交融，动静相宜。
8: 扎实做好赛事组织、现场保障、安全管控、服务接待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程平稳有序落地，持续讲好首都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民族体育正能量。
3: 开幕式气氛热烈，赛事比拼更是精彩激烈。赛场上，参赛运动员正在进行夹包比赛，沙包往复翻飞。夹包是我国多民族都参与的传统运动项目，民族特色鲜明，群众基础深厚，健身价值显著。1995年正式被列入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共设置竞赛、表演两大板块22个项目，其中珍珠球、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龙舟、健身气功6个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首次纳入市级运动会正式赛程。本届运动会吸引来自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约400支队伍、近3700名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参赛， 天津、河北、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约200名各族群众和青少年也应邀来京联谊参赛。
9: 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也很激动。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就是很特别的体验。我希望能交到就是不同地方的朋友。
10: 我们去发扬这个传统体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呢，它这个还能锻炼。

0: 身体。
1: 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连续成功举办12届，已经成为首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成为展示首都民族团结进步风貌的重要窗口。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脉相承青少年戏剧夏令营在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国际社区会客厅圆满收官。活动创新探索戏剧加美育加生态科普融合模式，让青少年在舞台实践中收获成长，浸润心知。
3: 汇报演出前夕，陈大愚为小演员们加油打气，提振状态。
4: 3、2、1，加油！
3: 舞台上，孩子们倾情上演《亮马故事》第3季，以情景剧的形式生动演绎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城市生态保护等主题，将绿色的生活理念融入戏剧表演之中。
5: 我之前就是特别怕人多的时候，台上的时候就是很紧张，就是经过这次演技或者排练的时候，我觉得好了很多。
6: 用这样的方式既能觉得有意思，还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3: 本次夏令营为期15天，北京市青少年戏剧影视协会特邀中央戏剧学院专业师资团队授课，面向辖区6到12岁的青少年打造系统化沉浸式的戏剧美育课程。
7: 戏剧美育它不应该只是在专业的课堂或者是在舞台在殿堂这些地方，它更加应该是推广到我们的社区，服务我们更多更广的青少年。
8: 从我们的戏剧游戏进入，给孩子们解放自己的身体，解放自己的声音，包括他们互相认识，到我们有台词训练、肢体的训练，然后慢慢的进入剧本，先熟悉台词，到最后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像剧场的一样的这样的空间，和灯符道笑话一起配合在一起，有一个半个小时的演出。
9: 他说：“妈妈，我想我明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再害怕那么长大段的这个语文背诵了，因为我明白，我以前背不好是我没有理解这个人物他为什么要去在这个场景当中他要说这些话。”
3: 以戏育人，以艺启智，活动通过戏剧加科普的创新模式，让绿色理念入脑入心，也为基层青少年美育实践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路径。北京台报道。
2: 好，时间快到8点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0: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预报。白海豚今天的中心在早上5点钟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减弱，将于今天晚上9号晚上的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而登陆后呢，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略有减弱。而受其影响呢，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以及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以及浙江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以上的部分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11: 盛夏时节，山东泰安东平湖湿地的荷花次第盛开。
2: 满湖荷叶连绵起伏，粉嫩洁白的荷花点缀碧波之上，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风光。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发越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是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14: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0: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4: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报急诊都来不及。
0: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1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6: 伙计，你喊门，咱来透口气。
1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8: 啊！青云
1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现在北京城的格局啊，那基本上是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咱知道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这个时候呢得修建紫禁城、北京城，所以呢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那个时候呢北京城啊形成了五大厂，是生产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分别是大木厂、什么

0: 牧场、台基厂、琉璃厂，还有黑窑厂。那么今天呢，咱们所在的黑窑厂啊，就剩一个地名了。要说现在呢，黑窑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糖油饼，您看多咱来啊，全都排队。而且呢，他们家的糖油饼呢还分有普通的糖油饼，有这个双糖的糖油饼。再有，刚才我看了一眼啊，他们家有一个早点，现在并不多见了。我们小时候比较流行，叫什么呢？烧饼加油饼。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理解，这也太瓷实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会儿呢，体力劳动者居多，所以早点必须得吃饱喽。而且呢，说到他们家糖油饼啊，最火的时候啊，如果您不想来，网上都有代购。所以您想想，能卖得这么火，想必呢肯定有独家的秘籍呀。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手工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10号至12号，北京市有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一场暴雨没有浇灭黑窑厂附近街坊们买糖油饼的热情。
3: 来一糖，
4: 豆腐脑一碗，
3: 来一糖油饼。
1: 在这里，早餐来一份糖油饼，已经是大家多少年雷打不动的习惯了。
5: 奔70了，您想多少年了？怎么也得30多年了，
6: 得有20年都多的不断。原来我每周啊得吃2回。
7: 他这糖油饼就是说那个糖嘛不腻得慌，不像人说齁得慌。
5: 糖面酥脆，口味合适。
6: 什么糖啊面呀、啊，都特好，因为我们晚上还能看他们卸料，又是街坊，就在旁边住。
8: 一个糖一个鸡蛋，也是在这吃的是吧？慢点啊，别烫着了啊！
6: 谢谢。
8: 两个油饼打包的，小料在后边啊，我们随便添加啊。兄弟们，加快速度啊！
9: 好
8: 嘞。来，两个糖的。
1: 郭永强是黑窑厂糖油饼现在的味道掌门，老家在河南，因为打心眼里喜欢北京小吃。2022年，他从创始人手里接过了这家店。
8: 来，两个糖油饼是谁的？两个。哎，来。
1: 每天看着街坊邻居和远道而来的食客排着队来买糖油饼，他心里清楚，大家认的是这口老味儿。对于这份信任，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踏踏实实的把油饼炸好，才算对得起这份营生。
8: 最早的黑窑厂街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当初呢就是这么一片，面积不是很大，大概有50方左右，领着有3、4个工人一块儿经营到12点，然后喜欢吃油饼的人也很多，老百姓特别多。当时我记得印象里面就排队呀、啊，当时就从这开始一直排一直排，能排到将近得有200-300米的这个距离那么远，每天如此。
10: 我们面粉和水的比例呢，基本上是在3.5到6.5之间的比例，水温的温度基本上在30度左右，和出来的面的柔软度劲道才能达到最佳的炸制油饼的这个效果。红糖拿过来之后，我们需要把红糖用水进行融化，再加上我们1:1的这种面粉呢，我们进行让它充分的溶解，溶解之后呢，我们把它搓成糖和面的糖面团。
8: 京糖的红糖，它的配料特别干净，它除了甘蔗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用京糖纯正红糖炸出来的油饼啊，外焦里嫩，又能达到这个甜度的适中，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
1: 好的红糖原料并不复杂，京糖纯正红糖每一粒都

0: 来自广西优质甘蔗，
1: 从甘蔗田到灶台，原汁熬制，
0: 醇厚温润，回甘绵长，为主厨留住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
2: 就两个糖，好嘞。
3: 炸油饼它的技巧，它的专业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在擀面皮的时候，面皮的大小，撑开的这种手法，包括下油饼的过程中速度和这个手法，这都很关键。现在调制的大概在240度的油温之后，10秒钟左右的时间，一张油饼就 OK 了。
0: 从创始人手中接过老店之后，郭永强将店铺的位置挪到了对面的楼里。尽管生意依然火爆，但郭永强并不满足，在他的眼里永远有下一个挑战。现在的问题是把一个早餐铺子变成全时段营业的餐厅，怎么让糖油饼的元素融入正餐。
3: 我们做一个糖油饼和清真菜代表的孜然羊肉，我们进行组合，最终我们定了一款糖油饼的孜然羊肉。
0: 孜然羊肉糖油饼便是郭永强把糖油饼元素加入正餐的第一次尝试。两种口味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一个不断调试整合的过程。
3: 我们把羊肉炸制的会相对更焦酥一点，这样的话给我们油饼搭配起来会更好。孜然羊肉的那个孜然味很重，我把孜然的比例呢又下调了大概将近50%，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觉得吃着有孜然的味道，但是它压不住糖油饼的牛饼的味道。
0: 尽管当了老板以后，郭永强平时已经不怎么上灶了，但十几年练下来的手艺不是说忘就忘的。
2: 刚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迷茫，因为没有技能又没有学历，找一份工作都很难，找了一周的工作然后才找到了第一份，进了一个小饭店做厨工的这个工作。
3: 让我切酸菜一切切好几十斤，那切的手指头上都是泡，我有时候也能切流血，一个月才300块钱的工资。
2: 这里边的这个水应该给打一下呀，是不是打到6-7分满啊？米饭的温度够吗？弄的时候你这为啥不这么抖一下？对呀，
4: 好嘞，
2: 往前走啊。
3: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从一个学徒到现在的自主的创业，这20多年我经历的太多太多的酸甜苦辣。
2: 阿姨，你打包的是那个宫保鸡丁是吧？
5: 对啊，
3: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好，因为我做不好我的一切都没了，我这几十年的努力哎全部付之东流了。
0: 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苦日子，郭永强才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往前跑。如今作为创业者，他还要带着团队一起跑。
2: 拉的时候吸，放的时候出气。
6: 直接上手。
2: 对，直接到时候直接。
5: 对。
2: 你看什么？有这。有多少胸围？
3: 首先我自己觉得减了这30多斤之后，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这种体能，包括我的一个做事的这种活力，完全就变了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我是受益者，我想把他们受益传递给我所有的家人们。
1: 我是从172斤到今天早上的净重是136斤，
2: 我减到23斤左右，
3: 不到3个月，2个多月减了35斤，
4: 到现在的话已经减了20多斤，最开始从200多，然后到现在170多不到。
1: 我从小胖到大30多年，第一次瘦下来了30多斤，我从我内心来讲我特别激动。
5: 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奔着一个目标去，这是郭永强打造团队的方式。
0: 我们要以中西结合，然后给现在的这种年轻化00后的这些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口味进行一个结合和研发。我大概其有一个想法啊，首先我们是油饼。
5: 最近郭永强和厨师团队又要打造新品了，这一次的新品脑洞有点大，他们想做一款糖油饼披萨。
0: 因为糖油饼呢，它是北京的一个小吃，我觉得烤鸭它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北京的特色的一个食材，我就想着让我们的油饼和披萨之间有北京代表的一个品类，所以我就把烤鸭的这个鸭肉融入到我们那个糖油饼的披萨里边去。好嘞，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油饼还是说任何一个品类，我觉得应该不停地不断地给它去创新，只有这样给顾客才能拉动或者拉近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次去创新的同时，或者说产品升级的同时，都会给顾客去互动，让顾客去尝试，等到他们尝试和互动的过程中达到他们的满意之后，我们才能最终上到菜单上呈现给更多的消费者。
6: 用几块的
0: 找一个凉快的地儿，让他们等一下歇一会儿哈。你搜一下啊，这个水也是一天一换是吧？
7: 一天一换，
0: 到底了就直接就蓄水了。
5: 郭永强常想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大概就是当初下定决心来北京的那一刻，靠着糖油饼这门手艺，他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回头想想，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0: 如果现在和当初来对比的话，我觉得像是穿越了一个时空，穿越了另一个空间。我目前都不敢想象当初踏入北京的那个时刻和现在这么反差的这个对比这么大。我认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5: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黑窑厂糖油饼、烤鸭、清真菜，味道掌门郭永强。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8: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呢，咱北京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肯定是胡同四合院，但是啊有些胡同您现在看这名字呀，真不见得知道它以前是干嘛的。比方说这条胡同叫汪芝麻胡同，以前干嘛的您琢磨琢磨。种芝麻呢？不可能，因为这地方城里啊。您说卖芝麻呢？也许有可能。我给您解释一下，当年呢这胡同里边啊有一家名医铺，这名医铺干嘛的呢？呼这个纸人纸马的，因为过去要出殡讲究烧这个纸人纸马，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名医铺呼纸马。这名医铺的店主呢姓汪，又因为呢他这店铺啊买卖比较大，在这胡同里边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买卖，所以胡同就跟着他叫汪纸马胡同。后来呢念谐音。

从这汪芝麻胡同啊往北，我目测呢也就十来米，在路边上就是这家叫做桂兰芳的餐厅。它呢始于1982年，正好跟我一边大。他们家卖的最好的就是扒鸡。

0: 早上就出锅了，七八点，冬天的时候会早一点，咱夏天的时候就稍微晚一点。这个锅最多能做到140只鸡。
1: 每天早晨，陈卫京到店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头一天焖了一宿的扒鸡捞出锅。
0: 我们这个出锅之后呢，都要冲下摆，因为汤里头啊会带着一些料渣子，都给它控出去。不管是客人拿到手撕鸡，还是说在自己家剁鸡，都干干净净的里边。
1: 今年43岁的陈伟京，经营着一家比他还要大上一岁的扒鸡老店——桂兰芳餐馆。
0: 扒鸡刚出锅的啊。要哪只啊，大姐？
2: 要这个只。
0: 要这只，好嘞，都85一只。这只炸的多好呀，看啊，刚出锅的。
2: 哎。
0: 没给您鸡太死啊，刚出锅冒冒气儿啊。我们家这个店呢，是1982年我父亲创立的，具体时间其实应该是1982年7月1日创立的，到今天呢，已经整整44年了。
1: 1982年的夏天，鼓楼东大街上开启了一家名为“桂兰芳”的小店，经营者正是陈伟京的父母陈廷弼和郑秀珍。最初，桂兰芳只是一家售卖家常菜的小餐馆，后来店主陈廷弼跟一位老师傅学到了做扒鸡的手艺，便将小餐馆改成了专门售卖扒鸡的窗口。
0: 这个就是我们家这个老店，原来都没有灯箱，就是一个招牌。我们家原来这块这个玻璃是可以拆开的，这就是一柜台窗口。原来后边是住，前面是卖东西，后院有个后厨的制作间，在制作扒鸡。
1: 虽说如今店面已经彻底交给了女儿，但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营生，年近八旬的父母还是会偶尔来店里看看。
3: 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4: 一天卖多少？
0: 部分是在堂食
4: 啊，
0: 不像咱们家原来那店都是买走了，知道吧？
3: 对对。
0: 现在堂食咱们基本上能做到桌桌必点。
4: 你也受了不少累
0: 啊，
4: 帮助我们闺女把这店坚持下来了，谢谢你啊。
3: 那时候正改革开放，有个体户了嘛。我老伴儿呢，就想出来了要自己单干。那阵就是他在后头坐，我在前头一个小窗口卖扒鸡是我。来了的顾客呢，都管我叫大姐、阿姨的，有的叫奶奶，叫我什么我都挺高兴，因为亲切嘛。
1: 陈伟京的父母原本没想让女儿接班，当时女儿从事的是自己喜欢的广告行业。2021年，年事已高的父母决定关店退休。可是真去注销营业执照的那天，一家人却犹豫了。
0: 当时工商管理的人就说，可惜了，都40多年了哈，他说别关了，你们接着干吧，说咱60多年申请个老字号什么的，说这多有意义啊，传下去。然后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可惜，就决定那就干吧。我们这鸡选的是纯柴鸡，那大概是在500天以上的，所有扒鸡全部用的是母鸡。第一步我们要盘鸡，把这鸡给它盘漂亮了，把该收的地方都收回去，把这个鸡脚呢给它捋顺捋直，给它塞进去，把两个腿给它盘上。我们这种盘呢是嘴咬翅，这是扒鸡的一种摸法。从我父亲开店开始，我们家那个炸糖色就一直用京糖京

0: 绵白糖，这个糖呢颗粒比较细腻，上糖色的时候呢很透亮，不会发黑也不会发苦，这个也是我们家扒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卖点。
1: 京杭精致绵白糖，甄选优质蔗糖原料，采用碳法离胶工艺制成，国标精致级品质，色泽洁白，口感绵软，是北京人灶台上信得过的甜。
0: 我们家这糖色呀是干锅，不放油不放水，小火慢熬，慢慢让它变色的同时呢，这糖本身的这种甘甜味道就出来了，再给它上糖色的时候又自然又油亮。现在这个大泡就起来了，等到它落下来之后马上就浇水，就是一两秒钟。晾凉之后呢，就把这个鸡搁在这个糖色里边转一圈，前后左右都给它沾满。
1: 传统扒鸡讲究先炸后卤，油炸既能给鸡定型，也能让糖色在高温下化开，给鸡皮染上一层漂亮的琥珀色。
0: 我们家属于京派的这种扒鸡，除了老汤里头料比较多，我们每次加的料相对来说少一点。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因为料多了之后它毕竟就是有中药味，会很浓烈。
1: 相比于闻名全国的德州扒鸡，陈伟京的父亲把焖煮时使用的香料做了大幅调整，自成一派。
0: 我们用料要淡一点，它还是要首先留住扒鸡的香味儿，就是不让料的料香味儿去掩盖鸡本身的味道，这也是我家特色之一。
1: 刚出锅的桂兰芳扒鸡，热气裹挟着醇厚的卤香扑面而来，轻轻一扯，骨肉便顺势分离，鸡皮软糯透亮，鸡肉酥烂入味儿，连鸡胸肉都鲜嫩不柴，不重口也不油腻，是独属于北京胡同的地道扒鸡香。
0: 从哪儿过来的？
2: 我们从湖北武汉。
0: 啊，去天安门了吗？
2: 去了，今天还去了清华。
0: 啊，我们正好东四这条街有好多胡同。
2: 是的，
1: 不少来北京旅游的游客通过桂兰芳知道了北京也有京派扒鸡，这让陈伟京感到欣慰。
0: 我接手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搬家，我不想在那儿哈一个小窗口，我觉得我发挥不出来，可能就跟我父亲那时候想干事儿是一样的心态。
1: 桂兰芳从小小的外卖窗口变成了如今三层带露台的堂食餐厅。以前父亲是北京市较早的一批个体户，敢闯敢干，现在陈伟京接过手，魄力也丝毫不减。
0: 好嘞，谢谢啊。
1: 广告公司里练出来的本事全用在了自家的餐馆里。
0: 本身我和我老公原来都是管公司的，餐饮呢并不是关着门自己做嘛，也得敞开了让别人知道嘛哈，所以说一些宣传呀、什么的我们会自己多上上心。
3: 把这个给挪那边去，然后把这个葱。
1: 不仅如此，陈伟京还和爱人一起把扒鸡变着花样又做出了许多新吃法。
0: 来了宝贝儿，给你上扒鸡饭。
1: 浓情扒鸡饭是桂兰芳42周年店庆推出的新品，它集合了扒鸡、蔬菜和主食的元素，把扒鸡做成了快餐，特别受年轻人的喜爱。
0: 我们这个扒鸡饭将近有半只鸡的量，剁好了鸡肉之后成一个方的金字塔的这种造型，再淋上我们的扒鸡酱料汁，这是我们自己熬的。
1: 陈伟京发现不少南方的朋友喜欢

0: 蘸着辣酱吃扒鸡。于是他决定自制一款蘸料，既不抢扒鸡本身的香味儿，又能锦上添花。
1: 我们这个酱呢，其实它以香辣为主，并不是人家那种麻辣特辣的，它是借助着醋香、辣香，让我们这个扒鸡的口感更丰富，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0: 扒鸡切块，用高温油炸，锁住丰盈的汁水，这又是一道创新菜——香酥鸡。还有源自粤菜的焖烧花螺鸡、烧烤类的炭火烤鸡、火锅鸡等等，陈伟京打造了一个属于桂兰坊的鸡肉联盟。
1: 每天走地下通道也行，
2: 我有时候走地下通道，有时候直接过，
1: 从中间这儿走呗。你说你中午吃什么呀？
2: 嗯，点点呗。
1: 你点点哈。
2: 对，点点
1: 行，点点行。你缓缓。
0: 女儿今年14岁，正是升学要紧的时候，陈伟京心里急，却也只能从后厨的缝隙里挤出一点时间陪伴。
1: 他在小学的时候，没开店的时候，真的是天天陪着写作业呀、去玩啊什么的。等到他将近5年级的时候吧，我开了这个店，陪他的时间真的就跟之前是大打折扣，要说腰斩都不是，就是照一面。我对他学习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关心，确实都比原来差了很多。
0: 虽然亏欠了女儿太多陪伴，可陈伟京更想让女儿看见，认真做一件事儿就是最好的榜样。带着这家几乎与自己同龄的老店，陈伟京希望和桂兰坊一起越走越好。
1: 我一直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啊，大家喜欢吃鸡，想到吃鸡都能想到桂兰坊。不会让我父母失望，也别给他们丢人。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桂兰坊餐馆味道掌门陈伟京。一个用砂锅慢炖守住姥姥灶台边的老味道，一个用巧思混搭，把北京味儿玩出新花样。
3: 我希望中西融合一下，同时呢，它是可以跟别人分享。
0: 守住传统或是打破边界，都是对味道的同一份情深。下周日，味道掌门让记忆里的热乎气儿继续蒸腾。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来，都分了啊！你们都分了，好吃吗？
1: 连肉，可以让我们吃两块了都。
2: 您这多吃点。
0: 那你也，你看，我看不清。
1: 怎么着？
0: 哎呦，
1: 哎呀呀，哄小孩的玩意儿，
0: 我一大老爷们吃什么？你们都分了啊！
1: 连上去，
0: 连上去！
1: 废什么话？
0: 都分了。
1: 你放心，剩不下啊，剩不下。
0: 来来，快快快快，
1: 给我拿一块那个。

孩子们，过年好啊！往后不管到哪儿，你们都要好好的。我孙相虎就巴望着你们的日子能越过越甜。

0: 心妍啊，心妍啊，今天是除夕夜啊。老话讲，旧年除夕年到，大家一块吃个团圆饭，守个岁。但我今天吃饭的时候，看你没怎么吃啊，你是不是嫌我做那几个菜不好吃啊？
1: 不是。
0: 罗叔叔，你做的菜挺好吃的。心妍，
1: 我是军人，我说话比较直，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天要跟你讲明白，就是我跟你妈妈结婚这事儿，你可以对我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怨你妈妈。
0: 罗叔叔，我，
1: 咱们家今天是第一次吃团圆饭。
0: 你对我们很礼貌，特别是对我也很客气。但我总觉得这客气里头，更多的你是别扭，是不是？是，有点别扭。
1: 好，好，你很诚实，啊。对不起啊，罗叔叔。你没错，啊。但是，说实话。
0: 眼下你要是真觉得别扭啊，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呢有三个儿子，我孩子的妈妈去世的早，我根本就不会带孩子。最重要的是，心妍，我没有女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相处，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个问题，我一定好好的去学习。 说实话，你是一个好孩子，我能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是我的福气。咱们新组建这个家庭啊，这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要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仗要一场一场打，对吧？首先，咱们这个新家的第一场战役，我希望你不要怨你妈妈，但是你可以恨我。
1: 罗叔叔，我不恨你，也不怨我妈妈。我祝你们幸福。真的。好好好，好，那我这算是首战告捷，啊。
0: 对，首战告捷。
1: 好好好，好。

0: 欢迎，走啊！
1: 走。哎，
0: 新学期咱们俩再比一比赛赛，争取继续包揽冠亚军，怎么样？
1: 好啊，我要去图书馆了，再见啊！
0: 哎，你等会儿歇。我仔细打听过了，就我们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啊，分配的出路还是挺不错的，主要就是工矿大厂、机关也有。哦，对了，就连工业局啊都有希望进去的。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想法。
0: 反正现在就是上好每一堂课，考好每一场试，扎扎实实的学呗。工作还要好几年呢，到时候分配到哪儿，就在哪儿好好干呗。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吗？但是我觉得，既然是金子，那就必须要放对地方。
2: 团长说了，说我是金子。
0: 肯定可以发光的，对。谢谢啊。下面请小歌曲《远飞的大雁》。谢，你听，原来我们在兵团的时候，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这歌。
1: 我们都喜欢。

0: 时代在飞速进步，社会在强劲发展，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调动能力，开足马力，把技术落实在最实处，把人才用到最优处，带动生产力的大前进、大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的新局面。刚才我们已经表扬了光辉厂在 A35 项目上的出色表现，他们就是我们工业局的优等生，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郝长胜同志作为光辉厂的厂长，功不可没，我们都要向他学习。接下来，我还要严厉地批评另外一个单位。在我们工业局里，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生产、质量、安全，没有一项达标。吃着大锅饭，活着烂稀泥，长期亏损还事故不断，这样的烂摊子，就是在给我们云山的工业系统抹黑，就是在给我们拖后腿。
1: 看看，都看看。
2: 哎呀呀，同花顺，同花顺。哎呀，厂长，哎呀呀，我打这么多年牌，第一次看见这个。
3: 是啊，太厉害了，
4: 这人整不了这牌，
3: 我这也不行啊。
5: 啥叫同花顺？同花顺就是这牌个顶个的团结。我又是谁啊？我是马团结呀，可不就该我拿这牌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来，来来来来，
6: 锅炉房的温度计和压力表数值又不对了。哎
5: 呦，周铁明，你可真有意思哎，你狗长计较闹洋事呢是吧？啊？你是锅炉工周铁明，你又不是工程师周铁明，什么这个数值那个数值的，你还真把自己当周公了？
6: 再不找人维修，万一那天真出了事儿，那麻烦可就大了。
5: 哎呀，大猛子，啊，你中午跟那个食堂杨艳红、杨大勺说一声，给咱这周公啊整碗大萝卜，多放些盐。嗯，啊，咱这周公不是特爱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6: 马团结，你可别忘了，你是个厂长，你天天这样像话吗？
5: 周铁明，你别给我抽风啊！啊，我给你脸了是吗？马团结，马团结，我这大名也是。

0: 你能叫的吗？你赶紧走啊！我今天手气好，我不跟你一半见识。走！你马根杰，你工作时间打牌、喝酒、睡觉，咱们厂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就这么混，咱们厂早晚得黄。
1: 我混？我堂堂合众厂的厂长，我怎么就混了啊？你们看见我混了吗？
2: 没有。
0: 你看见了吗？
2: 没混，指定没混呢。
0: 周铁民啊。 我告诉你，我马团结在合众厂当先进的时候，你还在农村刨土挖泥呢。你想给我上课？哼，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走啊，赶紧走。
3: 马团结，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你对得起合众厂吗？你对得起咱们这些职工吗？
0: 哎呦，我可太对得起合众厂了。你们知道我上个星期干啥去了吗？
3: 说。
0: 我去了趟局里啊。
4: 求爷爷告奶奶，星星定定的给咱要了一笔钱呀，又能发一个月的工资了。我对大家还不好吗？
0: 好，
4: 还不好吗？
5: 厉害厉害厉害！
0: 这确实厉害。好，周铁民啊，你就别皇帝不急太监急了啊！咱们工业局家大业大，什么没有啊？就咱们这个小破厂子，连人家大厂子的一个车间都赶不上，啥都不是。咱们就是给人家提供一些小零小碎、小子弹啥的，根本就没人在乎咱。
5: 你该干嘛干嘛去啊！这没你事儿，走开，别耽误光线。
0: 好，好，你就这么混吧，咱们合众厂早晚死在你手里。
3: 周铁民，太不像话了！
5: 厂长，你刚才要是说一句话，我就地我就办了。
0: <笑>刚我都站起来了，
5: 我全都攥着，我都寻思上去了。我想站没站起来。
0: 来来来来来。
6: 洗牌洗牌，你把那牌那都洗两遍，你不可能老出这通话顺的。我这要说这个那团结，当初在咱们工业局那也是一把好手，手底下还是有些水平的。
7: 是啊，听说他当年还拿过先进，也是生产标兵，也拿了不少奖呢。从一个普工一路干到厂长，说起来也不容易。
8: 再说他们合众厂。
6: 也是曾经拿过不少锦旗的单位，那是曾经。你看看现在，这个马团结，也不知道脑子里灌了点什么，整天破罐子破摔，成了这副鬼样子。那合众厂让他搞的，那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让人生气。周局长，合众厂的事儿你也别太上心，咱们工业局那人才多。
8: 大家群策群力嘛。时间来不及啊。本来我是想把机床厂的老宋调过去，可是眼下老宋手里也有不少工作。哎，
5: 老郝啊，
8: 说到底还是你们光辉厂最让我省心呢。那还是得感谢钟局长您啊，是您给我们调来一个能干的技术指导。
5: 要说那个许林波这小伙子真不错，他要是给我立了军令状的，保证协助你们完成
8: A35项目，怎么样？表现还行吧？他很好啊，你看瞧不瞧？他和我们厂的方新言还是同学，两个人合作的特别默契。
5: 你说的是你们厂那个技术副科长吧？
8: 对，没错，就是他。别看他年纪轻轻，各方面的能力都特别强，到底人家是在兵团历练过。
5: 又在大学里熏陶过的人才，A35有他和许林波在，那指日可待。高兴？
8: 高兴啊！
5: 高兴就到我办公室去喝茶，我这有好茶。有好茶，正好你也给我说说那 A35的具体情况。嗯，
8: 好，有好茶那太好了。<笑>

0: 姐。
1: 嗯。
0: 下班了。
1: 哦，马上。
0: 咱们走吧。
1: 徐凌波，明天我想改变一下 C2 轴承的转速，你觉得这个想法行吗？
0: 好啊，我觉得应该能完成。
1: 是吧？我试试。
0: 姐，最近上了一个电影叫《小花》，我听他们说特别特别好看。你晚上要是没有安排的话，我请你看电影呗。
1: 不用，

0: 我有资料要看。
1: 哦，哎，那我陪你到图书馆。
0: 不用，我回宿舍看。
1: 那咱们俩一起先到食堂吃个饭吧。
0: 哎呀，许凌波，你就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行吗？
1: 事儿，我有的就是时间，我可以等，我会用我最大的耐心，一直等下去的。
0: 我跟你说，没用的。
2: 如果可以改变的话，那我们大学三年的同学不早就改变了？
0: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咱们好好的做同事、做朋友不好啊？
1: 我信奉的是“有志者事竟成”。
0: 喂，你好，技术科。妈，您身体怎么了？那我马上回来啊。
3: 小万同志，以上就是我的基本情况。
2: 那我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3: 听说各方面都好，具体情况不知道。介绍人说年轻人，自己沟通。
2: 那我就直说了，我呢还没有离婚，有四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刚满月。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立刻就去离婚，跟你领证。小孩儿你喜欢吧？
4: 来来来，先吃水果，晚饭马上就好。心妍，你聊得怎么样？
2: 我正问小侯呢，问他喜不喜欢孩子。
4: 啊，对呀，小侯，你喜欢孩子吗？
3: 啊，林阿姨，小芳同志，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再见。
4: 小侯，心妍，你刚聊什么呢？
2: 我跟他说我没离婚，有四个孩子，让他认真考虑一下。
4: 方心妍，方心妍，你是要气死我呀？我还没发火呢，你倒给我摆起脸来了。
2: 我生我自己的气呢，怎么就这么笨，不长记性？哎，上一回您就说是扭了腰了，在前一回是摔了腿了。哎，每一次你就给我放一大招，骗我回来相亲。妈，你能不这样了吗？
4: 我不这样，你能立马回来吗？
2: 那您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吗？您再骗我回来相亲的话，我真不搭理您了。
4: 那不行，你就得回。你罗叔叔一年有半年在外出差，房子这么大，就我一个人住，你还不愿意住，你还非得申请宿舍。
2: 那不是加班方便吗？妈，我可以回来，但是你得答应我，别再让我相亲了，行吗？
4: 嘿，我这费心巴拉的给你物色都是特别好的小伙子，咋就入不了你的法眼呢？
2: 妈，我再说一遍，我的事儿您别管了。
4: 方心妍，你这油盐不进的，我倒是想不明白了，你倒是为啥呀？啊，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跟那劳改犯分没分手呀？你不会是假装跟他分了手，实际上不死心，还眼巴巴的在等他吧？你不是真在等他吧？
2: 没有。哎呀妈，您别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好不好？我答应你，如果有合适的对象，我就把他带回来，来见您。您让我自己找吧，啊？
4: 自己找？
2: 嗯，自己找。行了，我回去了啊。这段时间厂子里很忙，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就回来看您啊。
4: 那你自己好好找啊。
2: 行。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我不管，刚才我追你那么半天，你都不带搭理我的，哼，我可累死了，齐的。
1: 是吗？我真没看见。
0: 我不管，罚你明天用小汽车送我上班。
1: 那不行，汽车是公家的，我不能私用，这是原则。
0: 知道知道，我逗您玩呢。谁不知道我爸是世界上最最最大公无私的人？
1: 调皮，回家。
0: 那明天您陪我骑车上班呗。
1: 行，宝贝女儿说什么是什么。
0: 您说哪啊？就这么定了。
2: 你慢点吃，不够锅里还有呢。
3: 够了。妈，你别弄了，费眼。
2: 没事儿，快收边了。赶在过冬前呀、啊，给你芳姨啊做件棉背心儿，她呀爱穿我做的衣服，我爱吃她做的饭。大年轻那会儿啊，我俩就这样。
3: 挺好的。哎，妈。啊。咱巷子口那水槽谁砸的呀？咋回事啊？
2: 马团结呗，前儿啊又喝醉了耍酒疯呢，还跟好心拉他的大伟啊干了一架。我听那个大伟说，这马团结在厂子里啥事儿都不管啊，说这一个当领导快成混世魔王了。
3: 他就那样。
2: 这算起来吧，自打他媳妇儿啊带着孩子回了临终娘家，这马团结就像换了人似的，废辞世了，还怎么当领导？你在厂子里跟那马团结关系咋样？
3: 挺好的。
2: 嗯，我下午碰见他，他让我提醒你少管闲事儿，咋回事啊？
3: 没事儿。
2: 哎呀，说你这孩子，老是报喜不报忧的，真没事儿啊？
3: 真没事儿。
2: 米啊，嗯，咱两家是邻居，他又是你领导，这关系啊可得处好，听见了没有？
3: 知道了。
2: 你呀、啊、也得好好工作，咱呀可不能学着马团结那样混啊。
3: 妈，我说完了，我去拿工具把水槽修一下，大家伙还有用呢啊。哎，
2: 赶紧去吧。

0: 哎呦，这老脖子僵的呀！
1: 那些年呢？
0: 一会儿让我扫厕所，一会儿被游街的，想想都是噩梦。这一通折腾下来，这身体真不行。要不，咱家物色个保姆？磊磊，你这脚都踩到爸爸身上了，赶紧放下去。
2: 没事儿，他小时候不是一直这样吗？
3: 我爸都说没事儿。
4: 哎呀妈，厨房那活你别干，放那儿。
3: 不是我看完，洗碗去。
0: 你洗，洗一个摔两个。把脚放下去。这女孩子家家的像什么样？你也是宠她都宠得没边儿了。你要真心疼女儿啊，赶紧跟她换份工作呀。这邮递员风里来雨里去的，又没前途，又受累，人都晒成煤球了，你看看。
2: 邮递员怎么了？啊，只要好好干，同样能干出成绩。蕾蕾，你害怕苦吗？
4: 要是跟坐办公室相比，是挺累的。但是要是跟我们之前兵团的活相比，小巫见大巫。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当邮递员的。
2: 听见没，美娟，我的女儿没那么娇气。哎，哈呀！
0: 我女儿肯定是最棒的。蕾蕾，
4: 嗯，
0: 那个工商局的刘秘。

0: 秘书约你看电影，你怎么没去啊？你看不上人家？
1: 妈，我都跟您说过了，别整这事儿。我有对象叫江海洋，江海洋。

0: 你怎么又在他面前说这事儿啊？
1: 你女儿在等一个劳改犯，你不着急吗？能不着急吗？可这种事儿是着急能解决的吗？雷雷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15年出来指不定啥样呢。你说，咱家能让那样的人进门吗？
0: 可咱们钟家欠他的，那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呀。真要等他出来，雷雷不更可怜呢？我们家的女儿可不能落在劳改犯的手里。他在兵团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总算日子好起来了。他一定要找一个最优秀的小伙子，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啊。
2: 我心里有数。
3: 海洋，我挺喜欢当邮递员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骑着车，可以经常经过你们家，看看你们家的门，看看你家的窗。你给你姐写信，我就能亲自送到她手里。
4: 海洋姐，信。
5: 海洋，
4: 嗯，谢谢啊，没事儿。
3: 海洋，一想到你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我就好喜欢这条街，连路边的树我都喜欢。

0: 可是，海洋，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
1: 哎，上次你说你们局里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小伙子，叫什么来着？
2: 许林波。

0: 那啥，我妈说穿着背心干活方便，还不容易着凉。
1: 嗯，
0: 方姨，你快试试。
1: 哎。喂。
2: 林波回来了。
3: 哟，铁明。
2: 哎，
1: 波儿，你看，这是你真姨给我做的，好看不？
3: 好看。哎妈，我那本英文词典你见着了吗？放哪儿了？
1: 啥词典呀？妈不知道啊，长啥样？妈给你找找去。
2: 封面啥样啊？我也帮你找找。
3: 铁明，英文词典你不认识，你帮不上忙。
2: 也是。那啥，方姨，
1: 嗯，
2: 我妈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完成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1: 那多不合适啊，连口水都没喝呢。
2: 不喝了，方姨，我走了，再见。林波，再见。
3: 我送我啊。

1: 妈，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让你少跟赵凤珍他们家人来往。
0: 为啥呀？咋不能来往啊？妈跟你珍姨是一个村出来的，咱们两家知根知底。
1: 就是不喜欢知根知底。
0: 波儿，妈不明白，妈为啥不能？

0: 再说了，你跟铁民，你俩差不多大，应该做好朋友。妈，
1: 您说啥呢？您让我跟周铁民交朋友啊？妈，我许林波，我是大学生哎，他算个啥？
0: 铁民是没文化，可他人好啊，又厚道又善良，人真好。
1: 妈，您儿子现在真的很忙，没时间交朋友。 再说了，这世界上好的人、优秀人多了是了，就算是交朋友，那也得是配得上我许林波的。那最起码是一个体面人吧。
0: 波儿，有时候你想的，妈真搞不懂。
1: 妈，您呢，也不需要，你只需要知道，您儿子呀，现在非常有前途，人人都夸他好呢。<笑>
0: 妈知道你好。
1: 波儿，你这么好，啥时候给妈带个媳妇儿回来？快了，我相信快了。你儿子这么优秀，他想要的人一定能得到。我许林波做任何事情，志在必得。<笑><笑>

0: 同志，我还想咨询一下，如果现在就知道伤残证明是造假的，但是没有证据，我们还想进一步追查的话，应该怎么办啊？找律师？好，谢谢啊，谢谢。
1: 谢，都那么久了，你还为那事儿忙活呢？
0: 一天没有查到结果，就一天没结束。
1: 你跟他都分手那么久，你已经尽力了，已经够好了。
0: 可是他还在坐牢呀。哦，对了，许凌波，我昨晚又改了方案，你快过来看看。
1: 好啊，我们一起看看。

0: 飞鹏，赶紧离近点，跟我瞅瞅。这有啥看的？
1: 请精神，是不是还胖点啊？坐下。
2: 飞鹏，我差点没认出你来。
1: 这你要先换炮了哈。
2: 哎，哥们，今天专门见你，好好捯饬一下。
1: 哎，正式通知一下。 哥们现在新城公司梁副总，跟我有样吧？
0: 帅，
1: 这西装你穿比我帅。
0: 哎，你不，以后日子多着呢，咱以后有的是时间穿。
1: 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0: 没事儿，想啥呢？我没那么脆弱，我现在里边挺好的，虽然暂时出不去。
1: 但比方说，我见到你，我还是能感受到外面的世界越变越好了。我挺高兴的。哎，我跟
2: 你说，这外面世界变化可太大了。是吗？不仅世界在变，这人也在变。你猜哥们前两天出差碰谁了？
0: 谁啊？
2: 秦小秋。你去上海了？
1: 人现在在厂里当供销员，而且人白天上班，晚上人上衣也大学。
2: 你别提多有模有样了。
1: 是，他也给我写过信，而且字里行间吧，确实不一样了，就像是一个小女孩，仿佛长大了。
2: 那可不，那时候在咱的猪圈里头，天天。
3: 哎，小花，你再跑，你当心踩生活哟。
2: 被你这么一说，是兵团的事儿，立马就回到眼前了。
1: 海洋，有个事儿，哥们憋心里好长时间了，门主虫子来了快！
2: 啥事儿啊？有事儿你就问呗。
1: 你跟方心言到底怎么回事？还有，你跟那钟磊磊，
2: 我跟钟磊磊，
1: 哥们知道你跟他肯定没什么事儿啊，这里头肯定有误会，是不是？
2: 对吧？
1: 我跟他啥事儿也没有，连误会都没有，
2: 飞鹏。

0: 千万不能胡说，没误会就好，没误会就好。这，那你跟这方心妍，你给哥们个准信儿啊！你这，黑帮，咱都是大老爷们儿，先别说我是怎么想的，换成你是我，你在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做？
1: 和你跟他分手，你是怕拖累方心妍啊？能替我保？怎么保？飞鹏，飞鹏。
0: 行行行，都听你的。不是兄弟，咱这事咱太点儿背了。背啥背呀？我现在里边挺好的，真的。我争取在里边表现优秀，有减刑的希望。
1: 真的？
0: 真的。我也得争取早日穿上你这身西服啊。

0: 林，
1: 冯队回来了。值班室里什么人啊？乱哄哄的。
2: 没啥大事，不过就是打架。破坏公寓，回头教育局就可以放了。哎，对了，冯队，林州那边的案子还顺利吗？
0: 一网打尽。
1: 来，冯彪，
3: 别走了，以后注意点，别没事找事儿。
0: 添麻烦了啊。
3: 林彪。 姚永强，我都说多少遍了，我叫孔彪，你们说那个叫啥名姚永祥是吧？我真不认识他。
1: 贾二同志，你们就放了我吧。
3: 你不能抓一好人啊！
1: 你嚷啥？啊，给我老实点！
3: 看见没有？我们有你的相片。相片，但我不是他，他也不是我。
0: 你们到底把我当谁了呀？就乱抓！哎呀！老丫头，老丫头，有人走。
4: 谁呀？
0: 姚万年，好久不见。
4: 哎呀，冯同志啊！哎，哎呀，我这腰啊疼的不行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给我弄到这儿来，那仓库啊也没人管呢。
0: 姚主任，多久没见着儿子了？谁们家强子？你不是在北京治病呢吗？
4: 你看你这跌当的。
0: 也不去见见，哎，
4: 见啥呀？见了心里更难受啊！哎呀，
3: 谢谢。
4: 认识吗？不认识。
0: 异口同声，心还挺齐。我问谁了？
4: 不是。
0: 冯同志啊，你到底想干啥呀？你是我这么大岁数，你给我弄到公安局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这是，
4: 小李，
0: 不认识就走吧。
4: 哎，别急，冯同志啊。既然没啥事儿，你就让我回去吧。我老伴儿等我在家吃饭呢。
0: 姚主任，我们食堂不错，我去给你打点，吃完了再走。你先等会儿。

0: 啊，不麻烦了吧？哎呀，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老姚都跟别人打架了，他怎么能打架了呢？这老胳膊老腿的，他现在没伤到哪儿吧？这一天跟他净操心，我都愁死了。哎，
2: 你也别着急，没多大事儿，做个笔录你就能接他回去了啊。跟我来。
1: 妈，你这孩子，你跑哪儿去了你啊？妈，带你回家啊！
3: 回家。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会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4: 粒子有多大吗？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

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我的肠子，妈，你这孩子，你跑哪去了你啊？妈，带你回家啊！孔亮，你回老天爷了吗？你跑哪去了吗？这样不，我们刚刚接到原平市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孔亮，不。
1: 姚永强，这几年你可没少犯事儿。
0: 小李，准备加班。是。
2: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
0: 妈，我不想坐牢。
1: 我知道。
0: 我想回家吧。
1: 我知道。
0: 妈，
1: 我在看你出事儿。
0: 我不想坐牢了。
2: 我知道。
0: 哎呀，老天爷！姚万年，我跟你说过。
2: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请吧。哎，
3: 听说印刷厂的姑娘的事了吗？嗯，那强奸犯昨天就给枪毙了，
2: 这么快就毙了？
3: 强奸犯也是活该，他没王法。你说这姑娘也够倒霉的，大牌。

0: 天哪，遇上这么个事儿！
1: 说是在合成厂附近，那老林子给盯上的。
0: 合成厂又远又偏，它四周荒的呀，不知道冒着都是坏分子呢。
1: 我表妹啊，就在那上班，奖金一分钱没有，工资还总拖着不发。你说这日子可咋过呀？每回见到我，那羡慕的
0: 那是，那合成厂哪能跟那光辉厂比啊？方科长，你说是不是？
2: 对，我们光辉厂是最好的。
1: 姑娘，请问许林波在这儿吗？
2: 哦，许工去资料室了。
1: 啊，
2: 呀，你是许工的妈妈吧？
1: 是呀，是呀。啊，
2: 阿姨您好，我是方心妍，我们见过的。
1: 哎呀，小方姑娘呀，
2: 啊，
1: 瞧我这眼神都没认出来。小波啊，在家还老提起你呢。就是不见他带你到家里来玩，
3: 去车间里等他吧。
2: 好，好，好，我帮您拿。
1: 哎，
2: 这边走，这边走。阿姨，您坐会儿，许工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我家小波说呀，这几天要加班，不回家住，我给他送身换洗衣服。
3: 对，厂里这段时间特别忙，许工挺辛苦的。
1: 我听我家小波说呀，他要在这儿搞一个什么革新，说是非搞成不可。小芳姑娘，我家小波他能成吗？
2: 能成。许工是局里派给我们光辉厂专门来帮助我们的，大家都相信他。
1: 这孩子呀，从小到大，只要他想做的事儿啊，就不管不顾，一脑门子的非做成不可。上学那会儿吧，他说要考第一，就整宿整宿不睡觉的学习。后来说是毕业了要去什么工业局上班，果真给他去成了。
2: 许光为了目标真的挺拼的。
1: 可不是嘛，他呀打小就有股狠劲儿。我家成分不好，兵团呀说是不让他去，他呀拿出那刀子隔开这指头就写那血书，可人家还不同意，他就跟他爸、他哥、他姐几个，全部都划清了界限。
2: 为了去兵团，他和全家人都划清界限了。
1: 是啊，他一直跟我说一句叫什么，有什么事儿就成，
2: 有志者事竟成。
1: 哎，对对对，就是这句话。
4: 小波的事儿啊，他啥也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拼了多大的命，费了多大的劲儿，才能被推荐上大学的。别人都说这是千难万难的事儿。
1: 说起他这脾气啊，跟他爸呀还真像。
2: 那他和他爸爸真的断绝来往了？
1: 这也不能怪小波，其实小波跟他爸一家吧。
5: 妈，你怎么来了？啊，
1: 我给你送身换洗衣服，碰巧碰着小芳姑娘了，就跟她聊会儿你小时候的事儿。
5: 你们都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阿姨，那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合成厂的那批零件来了没有。
5: 嗯，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再见再见，有空上家里来玩啊。
2: 嗯，阿姨你再坐会儿啊。
5: 啊，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不要跟别人说咱们家的事儿，也不要提我小时候的事儿，就这么简单的要求，你怎么老是忘呢？
1: 我也没说啥呀。再说了，小芳姑娘是你同学又是同事，她不算外人。
5: 妈，就咱们家那点破事儿，有必要跟任何人说吗？妈，我再跟您说一遍啊，一定要记住了，以后不要再说了，啊？
1: 哦，我记住了。
5: 这才是我的好妈妈吗？妈，你快给我看看，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1: 哎哎，来，
5: 哎呦，哎，慢点慢点吧。
6: 哎，沈总，您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回来了。
6: 哎呀，我来我来，好好好。

0: 您这次出去的时间可不短呢。北京开完了会啊，又去了趟河北调研，这趟收获不小啊。大量的拨乱反正的案子都在迅速的推进重审，这些年的冤假错案呢，真是太多了。那个钟学老师抢劫的案子，就让老周他们去办。
1: 好，要抓紧替这位老师洗刷冤屈，早日还他清白。好的，院长。哎，院长。 这里还有个案件，
0: 你看一下。啊，
1: 是永清那边刚刚提上来的。
0: 江海洋。

0: 又看，介绍零件说了啊。您老研究这玩意儿干啥？
1: 小时候就喜欢这些，其实挺有意思的。哎，你看，你看这个设计，它的结构又精巧又实用，这样吧，
0: 这不一样吗？
1: 怎么可能呢？
0: 你仔细看，这儿跟这儿，
1: 没意思。你慢慢看，我先睡了。
0: 行，你早点睡啊。
1: 哎。
2: 哎呦，你看，他做的多巧妙啊！
0: 是，这设计多精巧。听修理站的师傅说呀。这配件可是都过户，
2: 哦，
0: 是从啥老器械上拆下来的，这工艺真的很厉害。
2: 你看它的弧度多漂亮，要是以后我也能做出这么漂亮的零件，那可有多好啊！你说我们以后能做出这么好的小东西吗？
0: 肯定能。
2: 那好，我们好好表现，争取以后一起上大学，一起学这个专业。
0: 好啊。我们以后一起上大学，一块制作全世界最漂亮的零件，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起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2: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0: 嗯，
2: 江排长加油。
0: 方排长加油。

0: 这糊涂能派上吗？不知道，必须要等新的配件装上，试过之后才能知道的。
1: 合成厂的零配件什么时候到了？都晚了两天了。
0: 还没有呢，郝三等刚才已经派人去催了，估计天亮前应该能到。再等等吧，新的配件装上之后再说。夕颜，我估计啊，再熬一个通宵肯定能成了。
1: 啊，C2的转速我又测了一遍，好像还有问题，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0: 过去看看。

0: 成了，成了，
1: 怎么成了？A35成了，
0: 没得错，是最重要转速那部分的测试，我们提前得标了。那方科长，让我把这个表先给你送过来。
1: 太好了，许林波和方金岩呢？
0: 他们两个还在核实数据，哎呀，这好几个大通票的，都熬成硬了，那总算没有白熬。
1: 好，大力啊，是这样。 我要赶着去局里开会，就不回车间了。你回去给他们说，就说是我的命令，必须马上立刻回去休息，啊，必须要劳逸结合。还有你们，大家都回去睡觉。这万里长征走到最后一段，一定要养足精神，争取一举拿下，整个项目。
0: 好嘞，我说就去。

0: 许林伯，放个心眼，好样的！
1: 王团团长让我们家可以睡觉，可我这兴奋点，那怎么睡得着啊？哎，
2: 方科长，许指导，上我家，让我爱人给我们做个那个拿手的狮子头。
0: 王团，小喝一杯，庆祝一下。你们出去啊？
3: 当然去。
1: 那我就不去了，一连熬了好几天大夜，我盯不住了，想回去补个觉。
2: 那我也不去了吧，
3: 许指导，人家范科长不喝酒，那是顾姑娘，你许指导怎么能不去呢？你是我们的大功臣，我们这个酒啊，一大半是要敬你的，人才。
1: 客气了，客气了啊。
2: 方科长，你再歇。哦，谢谢。谢谢啊。那许明波，你和大力他们一起去吧，我就不去了，先回去了。
3: 那也行，那你好好休息啊。
2: 嗯。
4: 那你们喝好啊！哎，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心妍。嗯，徐子，喝起来啊！走走走走走。心妍拖了这么久才回信，实在对不起。最近我的工作太忙了，常常加班。 夜宵又要考试，我还要照顾姐姐的女儿小薇。我妈妈瘫在床上这么多年，情况越来越不乐观。自从去年爸爸去世后，她更加消沉了，最近还要绝食，这让我非常担心。我的生活每天都有状况，心妍。 我好想变得和你一样能干，心妍，谢谢你每一封来信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对我来说太宝贵了。这次你寄来的山货我都收到了，我好开心呀！当我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好像一下子又有了力量，就像回到了从前。 再苦再累的日子也没关系，我们天不怕，地不怕，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兵团岁月，我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什么都是甜蜜的，
1: 回忆都是美好的，甜蜜的。
5: 心妍，这口琴交给你保管，我们很快就能相聚。等着我，
6: 方心妍同志，我们早就结束了，永远结束了。放心，放心。 你不能再这样了，江阿阳已经有了别人，他已经不爱你了，你不能再想他了，你不要再想他了，永远不要再想他，你就当他是一个战友。
7: 普通的战友，必须忘了他，必须忘了。许林波，你是最棒的，最棒的，你是最棒的。
8: 徐指导，你是太了不起了。
7: 太有本事了！你和我们放科长真是祖联璧活，特别般配。我敬你们，听见没？他们都说我们两人般配，我们是最般配的。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们两个人是最般配的，最般配的。

哎，心妍，心妍，是我，我是许凌波。我要跟你说个事儿。他们都说咱们俩。

0: 心妍，我爱你。
1: 行，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心妍，
2: 徐大姑，你疯了！
1: 心妍，心妍，心妍，你听说，我要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你。心妍，心妍，心妍，我一直，我不要他，我等了你那么久，我不要他，我不想等了，我不想等了，我不等了，我等不下去了，心妍，心妍。姐，
2: 你是个人吗？衣冠禽兽！
1: 姐，姐，姐，你听我说，
2: 别碰我！
1: 我真的不是故意，我真的不是故意。姐，你可以打我，随便你怎么打我都行。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2: 你说吧，是自首，还是我去报案？
1: 不，我不要。
2: 现在就去公安局。现在就去！
1: 我昨天晚上就是喝多了，我真的是喝多了，心妍。
2: 你别把责任推到酒精上，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你敢做你就要敢当。
1: 我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昨天晚上我情不自禁，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真是因为太爱你了。你知道我爱你爱了那么久了，
2: 你不配说爱这个词。自首吧。
1: 不，心妍，我不要，我不要自首，心妍，我求你，我求你不要报案，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回来，心妍，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你求法律的原谅吧，
1: 心妍，心妍，求求你放过我吧。
3: 方科长，徐支长你也在啊，太好了，你们赶紧去看看吧，车间出大事了，
4: 主轴承断了，主脊也损坏。

0: 就是这两个配件的问题，肯定是尺寸上有误差了。转速一上去，轴承直接给拧废了。
1: 废了？那怎么办？能修整吗？
0: 不能了。

0: 完全报废了，这可怎么办？反正 A35 攻坚到现在，眼看就要成功了，这半路上遇到劫了，真是阴沟里翻船。
1: 你们俩得想想办法呀，得拿出方案来呀！得全部重来。啊！
0: 黄等等，我还有一套备用的方案。
1: 但是我这个方案是需要测试的，它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啥都行 ，A35 有多重要，我就不用再多说了。 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停摆，我们全体给你打配合都行。你就说你啥时候能开始？马上，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0: 强子，我
1: 别你呀我呀 ，A35 不光对咱们光辉厂，它对整个云山工业系统影响太大了。
0: 如果你真有办法能够力挽狂澜，那就是我们大家的救星了。我一定给你请功，我们所有人必须给你打好这场配合战。那我试试看。
1: 好，
0: 大家伙听着，接下来我们齐心协力为许指导打好配合。
2: 好，
0: A35这个项目真正成功，不能失败，
1: 全力配合许指导。
0: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现在就要你！我等了你那么久，我不要他了。

0: 听说印刷厂那姑娘那事儿了吗？那强奸犯昨天就给枪毙了，这么快就毙了？
1: A 三五有多重要，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项目绝对不能停摆。A 三五不光对咱们光辉厂，它对整个云山工业系统影响太大。如果你真有办法能够力挽狂澜，那就是我们大家的救星了。我们所有人必须停打好这场配合战。A 三五这个项目，只有成功，不能失败。

0: 为了祖国工业大发展，我向所有的同学们发出倡议，让我们一起努力拼搏，抛洒青春，奋斗不止。
1: 我求你不要我，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回来了，欣然，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能在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园里学习，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更是为了国家。珍惜这一切，
1: 同志，同志，有什么事吗？
2: 我报案。
3: 姚永强，这个人被抓了。
0: 经过医学鉴定，姚永强的脊椎从未受过伤，也从未有过瘫痪的病史。姚万年已经交代了一切，他们父子以及相关的涉案人员，除了那个造假的医生陆林已经死亡，其余的人都将被绳之于法。
3: 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正义终将到来，你的冤案马上就能平反了。
3: 陈冠教，

0: 陈院长，太感谢您了，谢谢您亲自来永清替我洗冤。不必谢我，这件事呢，多亏了永清公安局一位叫冯正东的警官。这些年啊，就是他一直在追查姚永桥，人是他抓的，材料也是他报到省里的。这个冯正东是你朋友吗？冯正东，我没有听过这名字。
1: 原来是苏梅平生。时代蹉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法治社会能如此迅速的恢复起来，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像冯正东这样的正直、善良又坚守正义的好同志啊。
0: 就是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追查真相，
1: 没有放弃警察的职责。
0: 真好，冯正东。
2: 是我的恩人，江雅，我呢，看了你案子的详细材料，当初呢，你确实是非常不幸，但是现在呢，你又是最幸运的。命运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的富有戏剧性。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讲过命运的道理，我听了之后非常受教。陈院长。
1: 我要感谢你，在我最低落的时候，给我的巨大的力量。不是我，我能做的很有限。你呢？懂汽车，懂机械，应该明白最关键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内驱力。在这里是这样，出去之后啊，更是这样。出去。
2: 自由了。

0: 许司长，你丫的资料都备齐了。
1: 方方回来了吗？
0: 没有了呀，一整天都没见着了。要不我去厂部找找？
1: 不用，没事。给我吧，忙去吧。
0: 哎。

0: 姐，新开，你等会儿。姐，这是备用方案的全部资料，这是我花了很久做出来的，全部都给你。我答应过钟局长和郝厂长，一定要完成好这个项目。这些日子，大家伙付出了很多，我不希望大家的辛苦全都白费了。只是这个备用方案，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可惜我没时间了。我知道警察马上就要来抓我了。心言，我对不起你，替我完成这个项目 A3 全靠你了。
1: 等一下，你自己的方案自己去执行。

0: 我报案。请马安，请恕我一下。我忘了。
1: 谢，没有报案，你不怪我了，你原谅我了。我是没有报案，但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你只是畏畏三五吗？是。
0: 也不是，我没有去报案，是我自己的选择。眼下，A35需要你，你能去完成，对于光辉厂来说肯定是件好事儿。但我更希望，你能记得你在大学里说过的誓言：你会为了祖国的工业发展努力拼搏、挥洒青春、奋斗不止。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国家辛辛苦苦培养我们这些大学生，现在。 这里就是你的用武之地，希望你拿出行动，兑现承诺，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钟局长，还有郝厂长，会完成 A35， 我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另外还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够明白：从今以后，我们之间除了工作，不必再多说一个字。
2: 让你原谅我的，星爷，我平凡了，我就要获得自由了。我每天都在想，每时每刻都在想你。你过得还好吗，星爷？你还记得我？

0: 海韵姐，海韵姐，叫海韵。
1: 别喊了，家里没人。
0: 张医生不在吗？
1: 昨天出差了，我看他拎着包走的。
0: 哦，谢谢啊。

让我们热烈庆祝 A35 项目取得圆满成功。同志们，这是一块硬骨头，更是一场大硬仗，但它终于被我们啃下来了，被我们打下来了。在这里，我代表全场职工，感谢 A35 项目组的全体同志，尤其要感谢来自工业局的许林波同志，以及我们厂技术科副科长方新岩同志的艰辛努力。下面，我们就请方科长跟我们谈一谈取得胜利成果的具体情况。

0: A35 这个项目，我们是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才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高兴。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这个项目最关键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几乎是功亏一篑了。幸亏许凌波同志拿出了优秀的备用方案，才及时挽回了这个局面。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功臣许凌波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A35 成功的经验和思考。
2: 谢谢大家，谢谢。那么下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0: 放个闸，你能帮我把这个带？放个闸，放个闸。
1: 大力，
0: 茶缸子。
1: 茶缸子怎么了？
0: 许子到临走前把茶缸子忘在车间了，你奶奶碰了它，帮我缓缓它啊。
1: 放科长，你怎么了？我有工作，你自己给他吧。放科长，
2: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这个，上一次的故障就是因为这个零件有误差。好家伙，我们那么大的 A35 项目，就差点折在这小子手里。 差点让他四两拨千斤了，厂长，这两天我们复查了合成厂提供的所有零件，次频率达到了11%，这太可怕了。幸亏我们的
1: A35 改变了方案，要不然真的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合成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几年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人人喊打，现在局里一听到合成厂的事儿。 就一个头两个大，他们那个厂长马团建太不靠谱，整天混吃等死，瞎胡闹。生产上的事情确实容不得半点马虎。嗯，是啊，看看你，看看许凌波，都是多好的人才，他们合成厂要是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小邦啊，我这个当厂长的，在业务方面远不如你们年轻人。
0: 以后就给你们保驾护航吧。你还要继续好好干呢。我会的。现在许凌波回局里工作了，但是我希望以后你要和他多多的加强交流。
3: 哎，许指导，
0: 哎，
3: 大弟，你不是回局里呢吗？今天怎么没空过来？
0: 我有些东西放在科室了，过来拿一下。
3: 你茶缸子还在我那。
0: 回头给你送过去啊！哎，好，谢谢啊！哦，对了，正好啊，方科长有一封信，麻烦你带一下。好，我拿给他。
3: 好嘞。
0: 欣言，欣言。 这是我给你买的，我想你戴上一定很好看，你试试。

0: 就是一小礼物嘛，是我的一份心意，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拿走。
0: 心，那天开会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那些夸奖我的话，我都懂。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你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高兴。我知道，其实，在你的内心里，你还是欣赏我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1: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

0: 不再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1: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0: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1: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谢，那天开会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那些夸奖我的话，我都懂。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你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高兴。我知道，其实，在你的内心里，你还是在意我、支持我、欣赏我的。你的意思，我都能明白。
1: 许凌波。
0: 你别误会了，关于项目，我就是实事求是的评述。A35攻坚战，你确实做出了贡献，那些赞誉是你应得的，我就事论事。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别的意思。
1: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已经是我许凌波的人了，以后你不管怎么对我，我都能接受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0: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闹别扭了？咱们两个人正式在一起好不好？许凌波，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去报案，是为了 A35，但也不全是。我不想毁掉一个技术人才，你不仅属于你自己，你还属于国家，是国家培养了你，你必须为国家做出贡献。我虽然没有报案，但是在我心里。
1: 已经判了你的死刑，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你这张脸。
0: 姐，咱们两个人都那样了，你有必要把话说那么绝吗？
1: 许凌波，我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下作的手段是没有办法困住我的，你也永远别想用这件事情来绑架我，没用。我和你是发生关系了，但我的心是自由的，我的心是干净的。
0: 再恶心的事情，我放心都能扛过去。我就当我自己生了一场恶心的病。一场恶心的病？你说我恶心啊？你把我当什么？病毒？细菌吗？
1: 你什么都不是，许凌波。我和你的合作已经结束了，你也已经回到局里去上班。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交集了。虽然我没有报警，但是并不代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从今以后，我和你不必再见了。我再说一遍，你，许凌波，在我心里已经判了死刑了。你，许凌波，那个曾经一腔豪情的大学生，在我方心言这里已经死了。
0: 谢，你
1: 要跟我绝交？带着你的东西。

0: 心，我那么爱你，你却不想见我，你想和我老死不相往来。不，我许你我想要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我已经要了你的人，但我更要你的心，你就是我的，必须是我。
1: 什么？你要申请留在光辉厂？是的，钟局长。A35虽然结束了，但是工厂里大型机组想要全方位的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想，我要留在工厂的第一线，去接受更艰巨的挑战。
2: 好，好，好，你能有这样的觉悟，太不容易了。
1: 工业局是许多人打破脑袋都想挤进来的地方，你居然主动申请离开，不容易，不容易啊！
0: 钟局长，你经常教导我，说要打好事业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只有留在工厂第一线，才能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真实的问题。
1: 我也是受到您的启迪才会这样做的。
2: 很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们工业局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现在工业局有很多同志脱离基层太久了，都成了只说不干的假把式，实干兴邦啊！许林波，我批准你到光辉上去工作了。<笑>
0: 你要踏踏实实的干，放心大胆的干，
1: 到基层锻炼一段时间没有坏处，你的前途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感谢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有您这句话。
1: 我心里就有底了，爸，
3: 你找我？
1: 哎呀，雷磊来了，来，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给你经常说起的许林波，这是我的女儿钟雷雷。<笑>
0: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们俩是一届的，而且都在龙江界这冰潭待过，你们不认识吗？
3: 那冰潭那么大，咋能谁都认识啊？
0: 是。
1: 我们兵团分得很开的，我是一师九团的。哈哈，
0: 我们雷雷是四师三十五团的。
1: 三十五团呐？啊，那我同学方信也是三十五团的，
0: 就是那个光辉厂的方科长。
1: 是啊。
0: 哎呦，这个名字我听老好给我念叨好多回了，说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姑娘。哎，雷雷，你认识她吗？
3: 不认识。还能啥事儿？我还上班呢。
0: 钟局长。
1: 你们先聊，那我先走了啊。
3: 好，那你去抓紧办一下手续，到光辉厂去大展宏图。
1: 谢谢钟局长，再见。
0: 好，
1: 钟雷雷，再见。哎，雷雷，觉得许林波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爸，您过来叫我来就是为了介绍这么个人吧？
0: 什么就这么个人啊？
3: 许林波是我们工业局这批年轻人里最能干、最优秀的。
1: 那他又太优秀，干我啥事儿啊？
3: 你也真是的，我还上班呢。那老同志觉悟咋那么低？跟我妈似的。我正式通知您啊，下午别理，上班去。
1: 哎哎哎，你回来回来回来，爸爸找你还真有事儿呢。
3: 哎呀，您到底啥事儿啊？

0: 放心，你躲不开我了，你就是我的感情、事业、前途，我许你，我都要。
1: 你不是一直缠着爸爸打听消息吗？爸爸也是刚刚得到的。江海洋那个案子似乎有冤屈，给重新审，重新判了。这个月25号他就可以出狱了。真的，真的。
2: 海洋能出来了，海洋能出狱了。
0: 对对，江海洋既然出来了，有些事儿爸爸必须提醒你。
1: 哎，你先别说，您帮我一个忙，就一个忙。
0: 什么忙啊？
1: 我要去接他，小汽车，小汽车您借我用用呗。
0: 你要。

0: 去永清，还用爸爸的汽车接江海洋出狱，不行，绝对不行。
1: 哎呀，
2: 爸，不
1: 是，您听我说呀，我知道您不愿意占公家便宜，但我以前也没啥事求过您啊。就这一个忙，你就帮帮我吧！哎呀，爸爸，爸爸，好办法，你帮帮我吧！
0: 磊磊，磊磊，江海洋出狱，爸爸也很高兴，但。

0: 是，这么多年了，那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那天海洋他驾着大车来救我，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这辈子就完了。爸，海洋是因为我入的狱，我欠他的。现在海洋出狱了，我就想风风光光的用巧骑车接他回家，可以吗，爸？
1: 美孩子，是我们钟家的恩人，你要想去就去吧，爸爸答应。
0: 谢谢爸。哎呦，爸爸最好了，我最爱爸爸了。
1: 好，笑什么样子起来？
0: 谢谢爸。
1: 嗨。

冯警官，小峰同志，你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详细的过程我就不复赘述了，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月的25号，姜海洋就能出狱了。

海洋。我很想你，但是我不应该再想你了。你早就不是我的海洋，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方心圆。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0: 早啊！哎呀，
1: 徐科长，
2: 厂长，走。
1: 欢迎你加入光辉厂啊！
2: 以后还得请郝厂长多多指教。嘿嘿呀，
1: 指教啥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接到钟局长电话，可把我乐的。我真没想到啊，他竟然舍得放你来光辉厂。我和光辉厂有缘嘛。
1: 是，有缘有缘。哎，
2: 对了，小许，我让人给你收拾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你看有啥缺的要的尽管提。
1: 不用了，郝厂长。
2: 我还是和方科长一个办公室就行，我跟他面对面坐啊，也方便讨论工作吧。
1: 那个办公室有点小啊，太挤了吧？哎，
2: 那挤挤有人气啊，有利于同事之间的团结。再说了，我跟方科长是同学，原来在教室都挤了那么多年了，早就习惯了。
1: 哦，
2: 啊，
1: 对，你们俩关系近，哎，现在你是正职，他是副职啊，以后就可以全面的携手合作。
0: 那我们光辉厂就是如虎添翼呀！哎，你可要拿出大老爷们的风度啊，要好好照顾你同志。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新燕的。哎，你看，这早点我都准备好了。好，这个表现好啊！这个表现好。
0: 厂长早，
2: 许科长早。
0: 大力，
2: 许科长，你能来乍跟我们光辉厂，我真是太高兴了。<笑>
1: 看吧，大力乐的，他高兴，我也高兴。<笑>
2: 方科长呢？
0: 哦，方科长今天请假了，
2: 啊，
0: 新爷没来啊。

0: 你不要认错了。
1: 你干什么你？
0: 我太高兴了，海洋。
1: 朱蕾蕾。朱蕾蕾，房事听我说，哎。
0: 你终于出来了，我好想你啊。
1: 放手，你放手，哎，周蕾蕾，放手，放手，你有什么话就说，给别人看到多不好啊！这是干嘛呀？
0: 海洋，终于出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哎，还有，你怎么知道今天我出来呀？
0: 我知道啊，我就是知道，你的事我都知道。海洋，虽然你从来没有给我回过信。但是我每天都在等你，我跟你说过我会等你出来的，我遵守承诺，我来了，我来接你回家。
1: 不用了。
0: 哎，海洋，你看我专门借了小汽车，我就是想风风光光的接你回家。走吧，海洋。
1: 张蕾蕾，你来接我我很感谢，但是这个真的不必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别呀，海洋，别，海洋，
1: 真的不用了。
0: 海洋，海洋，海洋，江海洋，
2: 现在也说不准冯队啥时候能回来，要不您先去接待室休息一会儿。
1: 行，谢谢啊。
2: 哎，正好，冯队有人找。
1: 哦，你好，您就是。冯正东同志，
3: 是我。您是？怎么了？这是？您是哪位？
1: 我是江海洋。
3: 江海洋，
1: 陈院长告诉我，要不是您抓到那个姚永强，恐怕我没有机会洗清罪名。真的太感谢您了，冯同志，谢谢。
3: 别谢我，别谢我，我是人民警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谢啊，你真应该好好谢谢你那个战友，要不是他坚持，这案子说不定就成了。
1: 我战友？
3: 啊，他说在兵团的时候，你们是一个连队的，叫方心言。
1: 方心言？
3: 哦，从你入狱开始，他就一直在为你奔波。找姚永强，找姚万年，找陆林，找各种证据。
1: 他竟然一直在为我奔走。
3: 是啊，就算在希望最渺茫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过。不容易啊，从某种角度说，我也是被他这种执着的精神鞭策着，才不放过任何线索去追查姚永强。江海洋啊，你真应该好好的感谢你这位战友，感谢他这么多年为你的付出。
1: 我会的，一定会。

0: 你俩都跟着我干啥呀？啊啊！哎，今天水管烂，明天电线断，这合同上咋就没个消停呢？
1: 厂长，那水管确实烂挺长时间了，这三天两头的跳啥？要不这老停水停电，要不咱费点钱换一换？
2: 你看我像钱吗？
1: 啊？不换。这玩意儿不，
3: 那补多少回了？那不能再补了。
0: 我都跟你说了没钱换，没钱换，你还跟我唧唧歪歪干啥呀？你说你咋就不明白事儿呢？
2: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1: 找上补，
2: 啊！
4: 哎，你也想走啊？里边水管还漏着呢，咋整？
5: 你说咋整？厂长不说了吗？让补补，你找人补呗。
4: 烂成那样了，怎么补啊？
5: 那你想办法，那是我管事吗？
6: 哎，你说咱厂子多久没发过奖金了？啥时候咱厂也能啊像人家似的越来越好？
7: 哼，要相信未来。
6: 相信未来？是。我看咱们厂啊，也就你啊，贾小美同志，贾大师相信未来。
7: 那咋整啊？越是这个时候，咱越要自己给自己提提气。哎，你们插队那会儿没念过那首《相信未来》吗？我们大杨树知青点都知道这首诗啊。啊，朋友，相信未来吧，
8: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
7: 哎呀，厂长，洗澡啊？
2: 真有意思哎，搁这儿不洗澡，我看你表演，跟着你们相信未来啊。
9: 贾小美，回去跟你家杨大婶带个话啊，
2: 食堂的饭让他给我上点心，这一天天的干啥呢？喂猪呢？
7: 不是，厂长，你这话说的，哎，我们家燕红说了啊，说厂里拨的款啊，也只够买一些菜皮子烂叶子，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2: 哟，贾小美，别人叫你一声贾诗人，你还真把自己当真诗人啊？跟我拽上文词了，无米之炊，我要有米我还找他做呀？告诉杨大婶，钱厂里没有，饭他还给我做好，要不我甩手撸了他这个食堂大组长的职。
7: 哎，厂长。
10: 不是这，
6: 哎，那个厂长，我们歇好了，我们先走了啊。
7: 厂长，那采购费确实没几个子儿啊。
2: 采购费，我看你们就是一群窝囊废，都他娘的问我要钱，我问谁要去？
6: 当蜘蛛啊，无情的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11: 着火了！是着火了！
12: 着火了！
7: 咋了？咋了？
12: 兄弟们，救火！救火！着火了！
7: 咋就着火了呀？
12: 谁知道？救火！
2: 啊，更衣室旁边就是大澡堂子，大澡堂子没水救火，开什么国际玩笑呢？看浴室那老朱呢？
3: 我让他买酒去了不？
2: 你看看你家
3: 厂长，这都赶巧了不是吗？正要补水管，结果呢那个老孙就把那个总的那个水阀给关了，也不知道你去洗澡啊。
2: 合着我洗澡还得打报告啊？你们这活都是怎么干的？
13: 哎，朱铁明，
2: 更衣室怎么着的火？火是从哪来？

0: 你怎么来的？
1: 电信老化了呗，更衣室那边以前就起过火星子，我遇到过，也汇报过，可是没人理。厂长，咱厂这样的问题太多了，这回你可得好好管管了。
0: 管？哎，
1: 我怎么管？我哪啥管呀？你说的好，哎，我让你救过你救啥了？我衣服鞋我裤子呢？你还在这给我下起了派工单？你以为你谁呀你？
2: 我是锅炉工，不是消防员，我救不了你东西。哎，哎，你瞧那臭德行，还烧锅炉，脑子烧坏了。哎，你先喝点水。哎呀，把鞋给我。
3: 哦，我鞋可大啊，四号的。
1: 你坐下。
2: 哎，不，你先走。
1: 是大的，
2: 他那这就行。
1: 找衣服吧，找个裤子，我出去。找个裤子，我出去。
2: 我。

0: 姐，快洗手吃饭。家里茶都没有，我就煮了个面条，炒了土豆丝，里边还有个白菜。江海韵，我要批评你啊！你怎么还把藏娇钥匙放在树底下？这么老的筏子，万一被人发现，多不安全。你怎么在这儿？
1: 固然呢，我出狱了，不回家回哪儿？
0: 你出狱了？你什么时候出狱的？你真没收到我的信啊？
1: 我出差了，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0: 哎呦，我说了，我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最亲爱的老姐怎么不来接我？哎，
1: 真回家了。
0: 姐，我回来了。
1: 宋欣怡，你可太可笑了！我明明就知道你们早就结束了，你干嘛还去接他呀？你疯了！你以为我的理智去哪儿了？你最忠实、最坚持的尊严呢？你都不要了吗？ 他不需要你接，他根本就不需要你接，你干嘛干这样傻的事情啊？放心，这次你开始死心了吧？放下吧，彻底的，永远的，你放下吧。

1: 果然唐馨香了，你看看，哎，姐，你放这儿，我来，不用
2: 你。
1: 哎呦，江海运又当上卫生标兵了，是不是见到我激动了？
2: 别胡说，
1: 我胡说？我不知道你吗？从小就这样，只要一焦虑、一激动、一紧张，就玩命搞卫生。以前咱妈说过，你只要碰上考试，咱家的窗户都快给你擦没了。
2: 有完没完了？说两句。
1: 我让我来洗，这个由我来擦。姐，以后咱们家的卫生，什么活都由我来干，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管治病救人就行。以后我照顾你。
2: 海洋，这钱你拿着。
1: 姐，我不用钱。
2: 不是给你的。
1: 干啥？哎呀，
2: 听我说，明天拿着这钱。 去给人方心妍买个像样的礼物，赶紧去找他。他为了你出狱的事到处奔波，我真的很感激。他是你的恩人，是咱们全家的恩人。跟人好好解释，就说你当初写那封分手信，是为了不想连累他，并不是真的想伤他的心。好好说，听懂没？
1: 我知道姐，我会告诉他，这些年我的心其实一直都没变。
2: 我一直都爱着他。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1: 姐，谢谢你。
2: 谢什么？
1: 这钱等我以后有了，我还给你。
2: 说什么呢？
1: 哎，对了，明天我就去街道做登记，然后开始找工作。
2: 现在返程知青特别多，都在家待业，僧多肉少的，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1: 我知道工作不好找，特别是像我这种蹲过大牢的。 但没关系，只要人活着，不怕没柴烧。我要先去见心妍。

0: 来吧，小棉，整一个吧，给你压压惊。
1: 压啥惊啊？我没事儿，我就是心疼咱那破厂子。
0: 我跟你讲，你那是命大。
2: 哎，你记不记得咱大洋书茶队那会儿，
0: 那不也是火灾吗？啊，那个天津那个，那叫啥来着？就比你还瘦那个，还有沈阳那大个子。
3: 嗯，
0: 那咋走的呀？窒息吗？那多吓人呢，都没抢救过来。
1: 这次没那次烧的厉害。
0: 哎呀，出了事儿就厉害了。你说咱这合众厂这怎么这么倒霉呢？你说本来这就又穷又破的，完了这又烧一下子。我跟你讲，就这个，就这个霉运，这就叫雪上加霜，百上加斤。
4: 要我说呀，那就是马团结这个厂长没用，这火车跑得快得靠车头带呀。可你瞅他那样，他成天喝得迷迷瞪瞪的，要么就是掉酒缸子里起不来，不混吃等死的，这还带啥带呀？啊？
1: 我听说他以前也不那样。
4: 那以前的事呢？谁知道？反正我是没瞅着啊。哎呀，就你说，咱厂现在这个倒霉熊样，谁看见了不着急上火呀？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喝酒吧。
4: 哎哎哎，你俩先别着急喝，我再给你俩炒个鸡蛋。
1: 喂喂喂，别吵了别吵了，给孩子留着吧，咱吃着浪费。嗯，小松呢？
4: 让我妈接回去住几天。哎，对了，你回去替我好好谢谢周婶啊，就她给小松做那小背心儿。老好看了啊！我嫂子他们都说好。等回头吧，我再带小松去好好谢他周奶奶去。
1: 谢啥呀？你有空啊，多带孩子上我们家，我妈贼稀罕小松。
0: 嗯
1: 嗯。
4: 哎，天民呐，这咱仨就算是前后脚一块回的城哈。
1: 嗯。
4: 这我跟小美都已经有小松了，你这到底啥情况啊？这周婶那么喜欢孩子，肯定比我们都着急呢。你说话呢？你天天就知道皱我大眉头，你。说正事儿啊。哎，我二嫂，他们木材厂来了个姑娘，刚回城的。我已经托我嫂子呢，跟她说了你的情况。人家
0: 姑娘。哎，等会儿吧，你别过来。
4: 你干啥？
0: 你那二嫂介绍的人到底行不行啊？上回，介绍那个纺织厂的一个女的，面还没见呢，黄了。
4: 你上回那你就别说了呗，上回那个一听说咱是合众厂的，你这见都不愿意见。上回那个啥人，但这回这不一样啊。这回这姑娘首先了解咱们合众厂的情况，完了呢，我还让我二嫂把铁明的情况这也得跟人家实话实说嘛，
0: 对，
4: 是吧？
0: 没事。
4: 哎，人家姑娘还是非常愿意见面的啊。你看，这回这个多不一样，多好，多实在。
0: 铁明。听着是不错，是吧，铁民？你赶紧联系着，到时候
4: 我得联系，这不问铁民的吗？
1: 约啥呀，红啊？
4: 啊，
1: 美，
0: 嗯，
1: 我谢谢你俩啊，拉倒吧，我现在啊，不愿意考虑这事儿。
4: 不是你还不考虑啊？你都多大了，你还不考虑？你真打算打一辈子光棍是咋的？
1: 那结婚是大事儿，眼下咱厂这效益

0: 那紧巴巴的日子是一眼看不到头啊，咋的呀？让人姑娘嫁过来跟我吃苦啊？
1: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天底下不在意这些的姑娘还是很多的，是不是？
0: 人家不在意，那是人家的好，我不能不在意啊，那叫不地道。拉倒吧啊！我谢谢你俩了。
2: 不是，
3: 请您说这个话吧，倒是也能理解。咱们现在就等于是这个耗子舔米汤，全家也就混个半饱，知道不？你说咱合众厂这咋回事？他啥时候这日子能好起来呀？你说
1: 啥时候能好起来？你不是相信未来吗？那你倒快给咱说说啥时候能好起来？嗯，你还信不信呢？
3: 信呢，那必须得信呢，相信未来嘛，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嘛。我跟你讲，就这未来，兴许就在这酒里。
0: 你拉倒来吧，
3: 来
0: 在酒里。
3: 来吧，
1: 都在酒里。
4: 哎，还没起呢。
5: 没动静。昨天晚上回来就不高兴，我偷偷趴在门口听了半天，就今天说什么再见了，不见了，反正也听不清楚，后来就回屋睡了。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司机怎么说呀？
4: 小唐说那个江海洋不肯上他的车，自己走了。回来这一路上，雷雷就不高兴了。
5: 什么？他一劳改犯不肯上咱们家小汽车，这多大面子呀！
4: 小点声。
6: 妈，你说谁劳改犯呢？人家已经出狱了。
4: 哎，雷雷，来，吃早饭。
6: 不吃，上班去。
5: 你这闺女耍什么脾气啊？哎，我说错了吗？这局里派给你的小车我都没坐过几回啊，他一劳改犯请他坐他还不坐，我们家磊磊亲自去接他，他还自己走了，这什么人呢？真是不知好歹。
4: 美娟，过分了，不是说了吗？江海洋那是个冤案，他没犯罪，你叫人劳改犯是过分了呀。这回我倒是觉得那个江海洋倒是挺有骨气的一个孩子，还不错。
5: 不错，这冤不冤案的，他都蹲过大牢，档案上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啊，难不成逢人就费劲巴拉的解释？哎，我是冤枉的，我这是冤案呐。耀光，你可不能由着磊磊，找这么个人进门当女婿吧？
4: 这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吃饭。
7: 你找方清言啊？
8: 啊，
7: 他前两天去外地了，没见他回来呀。
8: 去外地了？
7: 哎，大力，
8: 哎，
7: 这位同志找你们方科长。
8: 你好。
7: 他前两天去外地了，没瞅见回来，对吧？
8: 啊，是的呀，方科长请假去外地办事了，你过两天再来吧。
9: 行，那我过两天再过来。
10: 王林，那你这次出差能待几天啊？
11: 明天就走。哎，今天咱一起吃个饭吧，把许林波也叫上。
10: 联系不上他。
11: 啊，之前还听说你俩有合作呢。
10: 嗯，合作早就结束了，没联系了。
11: 是吗？毕业后我还没见过他呢，本来想着
10: 光临下班之后我去找你吧，就咱们俩，我请你去饺子馆。
11: 好啊，那我在招待所等你。
10: 好，那再见啊，回头见。
11: 好啊。
8: 哎，方科长，你回来了，刚才还有人找你呢，我以为你没回，让他过两天再来。
10: 谁找我呀？哎，我还想问你呢，这办公室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搬这椅子干嘛？这桌子又是怎么回事啊？
8: 许科长讲要把他的桌子和方科长的并到一块儿，方便讨论工作，这不给他换把新椅子。
10: 许科长？哪个许科长？
8: 哎呀，方科长，你前两天请假还不知道许林波许科长正式调到我们光辉厂了。
10: 什么？他调到我们这里来了？
8: 啊，而且我还听说他是主动向局里要求调过来的，还不去厂部，指明来我们技术科，人家是正有觉悟啊。
10: 他已经过来上班了？
8: 啊，来了。嗯，不过今天厂长派他去林州出差了，许科长讲等他回来他要好好请客。

0: 今天会议取消，我还得去趟机床厂。
1: 老宋这个家伙临阵脱逃，
0: 跟我说他去不了合众厂了，说他那边脱不开身。
2: 啊，这可咋整？听说合众厂没个消停，又闹了场火灾。
0: 哎，生产搞不好，日常工作也一团糟，也能出乱子。听说那边澡堂停水，食堂停电，职工都不干了，都闹翻了天，简直是一盘散沙。我还指望老宋过去给我一通收拾呢。
2: 不过机床厂也确实离不开老宋了。
1: 我下午过去给他再做做思想工作。
0: 你看看这都安排多少个人了，个个跟我说他脱不开身，个个都跟我叹苦经。
1: 说到底呀，
0: 就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烫手的烂山芋。
2: 是啊，合众厂条件差，效益差，
3: 责任还重，难，真难。
2: 那局长你先忙，回头厂里的进度我及时向你汇报。
0: 哎，好。哎，老郝啊，许林波那个年轻人有能力有干劲，你可以给他多压一些担子的。
3: 好的，局长，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啊，那好，再见。
2: 小芳，你来了。小芳啊，前两天你请假，咱们厂可是发生了一件大好事儿啊。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糖尿病、少女病变，哎，这种失明的患者就是你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0: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0: 更是一种仪式感。整洁的仪表，一丝不苟的态度，正如他对待患者的眼睛专注而慎重。谢立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屈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辨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立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立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脑抽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立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打了针吗？
1: 打了针之后，一周左右。
2: 对，在后头，后头时候也要打针。对对，挺好。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糖尿病5年后，约30%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10年后达到70%，15年以上高达80%。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啊、哦！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做，第一个做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抚慰。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抚慰，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中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2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20多年的高血糖让他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6月23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8月7号做的玻切。它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0: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2: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伤形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

0: 孙子，他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拖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1: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0: 就是第一次她做了手术以后，本身她也是视网膜脱离啊，增殖期的六期的糖网，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她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
2: 7月，这就顶多就十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马虎，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赶快返回北京。
0: 结果他回去以后，就一个多月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其实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3: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河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4: 哎，这买的什么？
3: 这是从老家给他带的，他爱吃的。
4: 好，
5: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的话，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2: 嗯。
1: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他仍然心有余悸。
3: 3月底，3、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4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
1: 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立科，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3: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1: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2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谢立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0: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白内障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产生损伤。
1: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立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0: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过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所以锻炼了我到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1: 显微镜下，谢立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玻璃轻。

0: 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解。脱落的视网膜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1: 等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0: 两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2: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2: 我们有一个名字，就是疑型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5年左右就要采眼底，定期采眼底。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采眼底。因为在二型糖尿病5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1年查一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1周来复查一次。
0: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力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阿姨，您发上药。
0: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1: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用点眼药水吧就下去了，就是也没有啥。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肘这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吧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给打针。
0: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类型之一。出血位置恰在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1: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能有第二次机会。
0: 在谢力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2: 我们通过吃针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次生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0: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力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1: 我找了4个大夫，他都明确地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0: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3个月趴卧恢复、二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10天。为了以防万一，她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她也许不打的希望。

0: 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一小时。
1: 真正走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增殖膜把它切掉疼实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过硅。
2: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0: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1: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增殖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增殖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0: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立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两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是重生。
3: 有了是吗？哎，好，再给您。
0: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如今她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2: 我过10月1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之间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医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瞎，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去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0: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1: 谢谢你
4: 了。当然，我是治眼睛和最重要，但是我们眼睛在别的方面就是也有所改善。
1: 哦，那挺好的。
4: 对对对，所以我就非常
1: 谢谢你，也搞得这么客气。
4: 这不是客气，是你的，是对你的认可。
2: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0: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

0: 5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我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坚持下跟健全人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觉得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的，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吃不了，跟原来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逼的心里火，尤其我东西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了，老头就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你这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也就看不见了，你就没想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立科。经过2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立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2: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远远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得讲清楚了，我愿意更等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0: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斑痕、老年核硬化，谢立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2: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把硬超声乳化把它做掉了，而且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还给他装了一个双焦的人工晶体。那么双焦的人工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他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0: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3: 这是熬的白花椒和辣椒，
4: 这点有，
1: 是吧？对，好，对，好，还有一个，
3: 还有，
1: 这看看啊。
3: 这是苏菲
1: 叶，这苏菲叶，
3: 这是苏菲叶，
5: 看着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在那什么。
0: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5: 找那个医院是吧？四环那边谢大
1: 夫。哎，这不谢大夫吗？还行吧，这儿看见了。
0: 谢立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0: 我说，
1: 谢谢大家。
0: 哎，你看那茶湿的，现在湿的多潮湿的。
2: 啊，潮湿。
3: 很湿的很。
0: 可以，口干口苦啊。
2: 没有。
0: 大小便怎么样呢？
2: 正常。
0: 正常的，这等你开点中药，明目的。

0: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得老王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有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医药的治疗。
1: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0: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从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2: 我也是不至于感谢这里，
3: 谢谢你。
1: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请到达的旅客可消时前往出口。
8: 裁判，这里让黄牌。
9: 哎，小心！

0: 生命安全。
1: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2: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3: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2: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3: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2: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6: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7: 弟子有多大吧。
8: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9: 咱接着看。
10: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还是特别关注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0点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和中部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昨天晚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浙江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提醒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今天，浙江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
0: 连日来呢，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白海豚，期间也是涉及到了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说掩蔽、置换、危险半圆。
1: 那么这些台风专业名词该怎么理解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掩蔽置换呢是一个气象学的词汇啊，我们通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图是俯瞰的，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风眼，而纵向的去看这个卫星云图，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螺旋状的云层，那么里面的这个最内侧的眼墙塌陷之后，外面的云墙代替了里面的这个眼墙，在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就叫做掩蔽置换。白海豚呢经历了5次的掩蔽置换，一直都维持着很强的级别。8号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闭眼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眼区变得模糊了啊，不太清晰了。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学名叫掩蔽填塞啊，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副热带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的等级由4级提升到了3级。
1: 受台风影响，南铁停运8月9号至10号，动3104次，莆田至上海虹桥，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02次，厦门北至宁波，动3102次，福州至上海虹桥，动3296次，武平至南京南，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动6205次，福州南至莆田等，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
0: 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天）通过12306网站、还有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的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特别关注，特别提醒，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
1: 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的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在这也提醒广大市民，请大家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避免道路拥堵。
0: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夜查现场。
1: 最近北京朝阳交警夜查期间查处了多起违法骑行，其中主要是酒驾和不戴头盔。
4: 烧本吧，烧本吧。
5: 晚上10点，化工路辅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开始了当晚的夜查行动。刚设卡没多久，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就在初检中被发现了异常。
6: 灯是亮了吗？
7: 亮了亮。
8: 多少？32。
5: 民警立即将他带上警车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9: 首先酒后驾驶就是说咱们的呼气式酒精检测，测上您的数值啊，弹出这个匀速万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好吧啊，配合我工作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多少上面的数字？
10: 64毫克
9: 酒精，没办法，血液里面知道什么意味什么吗？
10: 酒驾
9: 啊，对，饮酒后驾驶警车
10: 属于醉驾吗？
9: 啊，没有，80以下。
5: 每100毫升64毫克，这个数值虽然没有达到醉驾标准，但已经稳稳跨过了酒驾的红线。得知处罚结果，驾驶人心里暗自松了口气。他说，当天给家里人庆祝生日，饭桌上没忍住喝了2瓶啤酒。
10: 今天我那个弟弟过生日，喝2瓶，
11: 啤的，
10: 啤的。
11: 怎么想着骑摩托出来了呢？
10: 有点侥幸心理吧。
11: 侥幸心理，
10: 嗯。
11: 知不知道这摩托是机动车？
10: 知道。
11: 考了本是吧也？
10: 有。
11: 之前那个有过酒驾的情况？
10: 今天全充是侥幸心理。
5: 明知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也明知酒后不能。

0: 开车，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更让民警捏把汗的是，这位驾驶人连头盔都没戴。
1: 咋不戴个头盔呢？
2: 你这太天气太深了。
1: 热也得戴着。
2: 嗯，行，我就明白。
3: 呼气式酒驾的数值啊，达到咱们法律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2: 嗯。
3: 啊，依据《道德法》第110条规定啊，咱们那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得需要暂扣您的机动车驾驶证。首次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罚款1500块钱，驾驶本暂扣6个月。
2: 这6个月以后，我这次我还能开车呀？
3: 重新考取科目一，取得驾驶资格之后，
0: 不仅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也被划入了夜查整治范围。几分钟后，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被民警拦了下来。
4: 闷了1000头。
0: 被拦下后，他才从后备箱里翻出头盔。小哥解释说，白天接单时有平台监控，不敢不戴。晚上下班了就想松快松快。
1: 刚准备下班是吗？
4: 我已经下班了，一天热的，我说戴个头盔。
0: 理由听着简单，就是天热。可民警表示，越是高温天气，越不能放松警惕。白天能戴，晚上一样得戴，安全不分时段。
5: 白天您像上班就一直都戴着，可能是有平台的监测也好，或者是您自己的注意安全也好，啊，不能说咱晚上下班了，吃完饭了就能把这个放松警惕，啊，交通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好吧，啊，而且咱北京市从今年的5月1日开始实施了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规定了咱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4: 对
5: 啊，而且安全头盔要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对您驾驶电动自行车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元处罚。
0: 这一晚，两人都为侥幸买了单。民警提示：天热不是违法的借口，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夜间出行守法是底线。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6: 是啊，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继续交通安全的话题，关注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7: 今年6月的一个早高峰，北京通州的张女士上班途中与一辆电动车相撞，张女士受伤倒地，而对方竟然肇事逃逸。
8: 事故发生后，张女士倒地不起，而另一方逆行的骑车人则离开了现场。
9: 当时就完全起不来了，后来都是过马路的一个热心的大姐帮着扶起来的。摔得很严重，然后两条腿都给挫伤了，右手的手指两根手指骨折了。
8: 张女士在联系家属的同时也报了警。
10: 对方多大年龄？车是什么颜色的？记得吗？什么不记得了是吧？有体貌特征没有？
9: 男的女的？
10: 女的。也看不清楚是吧？衣服什么颜色的有吗？
11: 张女士称，对方电动车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在原地停留了大约半分钟后，未与其进行沟通及交流，也未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及电话号码留给他，直接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北逃逸。
6: 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因为涉事一方的逃逸，案件的性质就变了。
7: 通州交警随即展开了案件侦破，而过程呢，却是一波三折。
8: 事发突然，对于逃逸骑车人的体貌特征，张女士无法提供更多信息，因此民警决定从车辆入手，沿着骑车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监控都未能清晰记录下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直到次渠北地铁站，民警才有了案件侦查的突破口。
11: 发现该电动自行车一直向北行驶，行驶至次渠南地铁站时，将车辆停放在地铁站东侧人行步道内。该驾驶员由南向北步行驶离。
8: 民警判断，骑车人在变道停放车辆时，车速应该较低，号牌有可能会被完整拍摄。果然，人行变道上的监控探头拍下了这样一张清晰的车牌号。民警通过车牌号的登记信息联系到车牌所有人，但令人意外的是，接电话的是一名男性。
12: 我电动车的那个车牌我都不记得，但是雅迪的我记得我是注销了的呀。
13: 那但是那车呢？那电动车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2: 电动车直接卖给那个我买电动车那家店的老板了呀。
13: 跟哪儿卖的？
12: 在那个丰台那个六里桥南路那边有个什么大鸭梨那块儿。
8: 车牌所有人表示，悬挂这一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早已卖给了别人，自己换了新车新牌，而且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通州了。在这名男士的帮助下，民警联系到了当时与他交易的二手车贩。
11: 该二手车贩称，该车辆已经卖出，但未留下相关的注册信息及车辆买卖合同。通过车辆寻找该

0: 肇事人员的线索就此中断。
1: 当时我心里都已经有点不抱希望了，你知道吧？
2: 尽管报警的张女士一方呢，对于案件侦破的难度表示理解，但是民警当然不会就此放弃。
3: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民警终于又有了新发现。
0: 当时这个电动车驾驶员是将车停在了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将车锁好以后，他下车就向北走了。我们调取北侧探头，发现并没有监控能照到电动车驾驶员的人脸特征。之后我们复盘其逃逸的行驶轨迹，发现在变道东侧有一由北向南照射的探头，其拍摄范围可能能照到电动车驾驶员。后我们调取该探头，发现上述时间段有一个女性驾驶员，身形体貌特征与咱们通过现场监控发现的逃逸驾驶员身形相仿，但该监控仅仅照到这个驾驶员的大半张脸。
4: 就是这处不起眼的监控记录下的这一帧画面成为唯一的有效线索。通过技术手段，民警锁定了这名逃逸的骑车人为曹某。当民警联系曹某时，曹某表示自己当天确实出了事故，但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负责。
5: 为什么没报警啊？当时
6: 俺俩都受伤了，然后正好上班没报警啊。
5: 人下午2点来趟台湖交警队啊，处理。
6: 上班了去不了。
5: 你没报警，人家报警了，你把人撞伤了，你直接就走。
6: 我还伤了呢。
5: 你伤了？
6: 不是我撞的他，是俺俩是头碰头了。
5: 头碰头了，你逆行了知道吗？你不逆行能出这事吗？
6: 我去不了。
0: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称本起事故与他无关，他在本起事故中也有受伤，他不找对方就不错了，拒绝配合民警的工作。
2: 正像前面我们所说，本来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也许正像曹某所言，对方也有责任，但是你逃逸了，性质就变了。
3: 民警多次拨打电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在家属的陪同下，曹某来到了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4: 经调查，民警认定逆行的曹某应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5: 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过错行为，就是逆行啊，有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
4: 此外，这起事故让张女士身上多处挫伤，右手两根手指骨折，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对正常的工作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1: 顶多弯到这个样子吧，就是不能弯，一弯就疼。
4: 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曹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赔偿了张女士诊疗费、误工费等10000元。另外，事故发生时，曹某未按要求佩戴头盔、逆行的违法行为也一并受到了处罚。
5: 南北中路实施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9条第1款第3项第2款规定，是罚款200元记0分的处罚。然后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块钱。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是罚款20元的处罚，合并是240啊。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招聘骗局。
3: 我们来关注北京警方近日端掉的一个以知名企业内部名额为幌子实施诈骗的团伙。
2: 举案说法敲响警钟，提醒广大求职者要增强防范意识，不要工作没找到，反而着了骗子的道。
7: 2026年1月22号，朝阳公安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朝阳区某大厦14层1404室，有人假冒知名企业组织面试，怀疑遭遇招工诈骗。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
8: 当时我们的办案民警到了1404房间后，发现三名男子正在接待前来面试的求职者，整个办公室的布置就很像正规企业的面试点。面对我们的询问，三人很快就交代了他们受某公司指派，就在这儿冒充知名企业工作人员组织面试。
7: 经过进一步深挖线索，警方发现这个团伙以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进行虚假招工诈骗。
8: 这个诈骗团伙精准抓住求职者想要好工作的心理，对外宣称公司有特殊人脉，只要给钱，先给几万到十几万的打点费就能拿到正式职位。他们的流程也做得有模有样，让受害者签订虚假入职协议、保密协议，还要提供个人体检报告。通过这些看起来正规的程序，不断降低受害人的警惕，直到长时间无法入职，受害人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7: 民警发现骗局有着完整流程，求职者线上咨询后，团伙以

0: 能通过特殊渠道帮求职者顺利通过面试的名义收取打点费用。
1: 团伙成员在收取费用后，会发送冒用企业名义的面试邮件，开展线下面试，随后签订全套的伪造协议，还会组织所谓的入职前培训，以此来稳定受害者。
0: 北京台报道。
2: 线上有企业发的看似正规的邮件，线下有看似高大上的面试签约培训，这出戏演得很全套，实际上是个大圈套。
3: 在继续警方举案说法发布相关提醒之前，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伙遇到类似情况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随机走访。
0: 遇到高档写字楼办公全套面试流程签正规协议的招聘，你第一反应是靠谱还是会多留个心眼儿？
4: 那肯定得看清楚那个合同呀，留个心眼儿呗。
5: 我应该是相信吧，
6: 那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呗。
7: 刚开始觉得肯定很想去，但是得理智一下呀。
8: 不太靠谱吧，现在竞争工作竞争很激烈，不会有这种太简单的流程。
9: 要么我自己能力出色，要么诈骗公司。
10: 看自己确实匹不匹配这种职位，加上那个职位确实合不合规，你得自己去从多方面去考量。
0: 求职过程中，对方以打点费、安置费、内推费让你先交几万甚至十几万，你会怎么判断，怎么拒绝？
4: 怎么可能，我这还没上班呢，
9: 交不了一点。
6: 那肯定没工作都没有先交钱，那不全是骗子吗？
8: 我会立刻报警吧，这种肯定是不合规的，
11: 骗子，一眼就骗子。
12: 交费用肯定是没有，
13: 现在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存在的。
0: 如果求职时感觉不对劲，疑似被骗，你知道该保留哪些证据，第一时间找谁求助吗？
9: 肯定报警啊。
4: 不是有聊天记录，这种的话都拍照啊，
6: 比如说转账记录、截图什么都保留吧。
7: 法律维权，
10: 尽可能的防止自己被骗。
2: 刚才记者的随机走访其实还是挺令人欣慰和踏实的，那就是大多数被采访者还是有着基本的企业招聘用工常识和反诈防骗意识。说过了防，再说说打。
3: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警方突袭了面试现场，那随着侦查深入，警方发现这是组织严密的团伙犯罪。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朝阳分局成立专案组，最终一网打尽。
0: 经过前期的侦查摸排，北京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
14: 主营业务是啥呀，大哥？
15: 咱主营编制公司可能刚成立，具体因为啥，就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就负责那个。
14: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他，你也不知道你主营业务是什么，你来招聘？
15: 不是，他只是说是要会招人事的，因为我们公司刚成立，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基础的工作人员嘛。
1: 可以说，这是一个分工清晰的职业化诈骗团伙，负责线上引流招揽求职者，线下安排人员冒充企业 HR 面试，组织虚假培训。
15: 我们只负责面试。
16: 面试都说什么呀？
15: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试完之后后续可以去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16: 面试就说去哪个公司上班，然后但是需要手续费。
15: 对。
17: 目前此类诈骗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网络推广引流，引导求职者主动联系；二是入职程序逼真，通过话术，通过签订各种虚假的入职文件，增加骗局的可信度；三是诈骗流程呈现闭环模式，从网络诱骗到冒充面试、签署假协议、线上培训，到最后安排到虚假的实习地点上班，从而长期稳住被害人，防止骗局过早暴露。
0: 经过持续工作，截至目前，11名团伙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7: 我们针对此类诈骗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对入职前要求转账交费的坚决拒绝，对承诺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自称有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
3: 近年来，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日益突出。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石景山法院刚刚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
18: 原告陈女士今年60多岁，丈夫早已去世，唯一儿子古某于2025年5月因重大疾病去世，年仅36岁。古某从20岁出头痴迷网络游戏，也没有正式工作。十几年间，陆续在某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 据了解，古某生前将这些账号维护得很好，每个账号等级不低，部分账号内还存有高价值虚拟道具。陈女士收入微薄，度日艰难，她找到游戏公司，希望将账号变更到自己名下。游戏公司表示，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游戏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使用权。
19: 这是继承所有权，这个我们其实是不太认可的，因为我们认为根据这个用户协议的，它即便是继承，也是继承相应的使用权，而不能够违背用户协议去继承相应的所有权。
18: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根据用户协议，用户对游戏账号及其向下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可由继承人继承。最终，法院确认被继承人古某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原告继续享有。
20: 或游戏账户内部的这些道具、游戏币，包括这些以数据形态存在的这些资产，它虽然存在于网络虚拟的空间，但是具有相应的财产的价值，应该属于可以继承的财产的范围。我国民法典127条也明确的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应该受法律的保护。
18: 本案判决已生效，双方均未上诉。本案中，陈女士拒绝了媒体采访。法官提示，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日益增多，建议用户提前梳理名下虚拟财产，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处置意愿，以避免亲属事后产生继承障碍。同时，游戏平台也应完善继承协助机制，保障合法继承人权益。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开屏广告。
3: 最近开屏广告消失了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让人们拍手叫好的背后呢，是监管部门的专项整治。
2: 不过不少人也在担心死灰复燃，于是也表达了期待，那就是立竿见影更要永绝后患。
3: 是的，见效更要长效。
21: 那我们实测发现呢，像是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以及天猫、京东、淘宝等这些主流的软件呢，目前已经基本取消了开屏广告，同时摇一摇的弹窗广告呢，也已经大面积的下线了。那此前呢，在网上有一则很火的视频，就是在开车的途中，因为行车的颠簸误触了摇一摇的这个功能，显示了弹窗广告，并且险些酿成了一则交通事故。那这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同时也成为了这次集中整治的一个导火索。
22: 今年六月，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对 APP 信息窗口展示划出硬性红线，明确摇一摇广告触发阈值，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可直接采取下架处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也早已出台合规经营指引，要求开屏广告必须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欺骗误导用户点击。
23: 弹窗特别多，但是我一般都会给它关掉，然后如果特别难关的话，我下次就不用这个了。对年纪比较大的人不太友好，因为它会不太方便。
24: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打开这个 APP， 然后不小心它一晃，它就跳到别的界面去了。
25: 之前那网上那个是什么上下高速，然后结果弹广告，然后跳转 APP 了，然后我觉得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
26: 像那种购物软件以外可能还有，或者说是搜索软件百度之类有以外，其他是没有的了。摇一摇广告反正是很少见的了，这种广告来说能少就少点，生命安全或者其他的事儿都很耽误的。
22: 此次集中整改不只是删掉几秒广告，也是归还网民的自主选择权。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开屏广告整治已有多次，但往往风声紧就收敛，监管松就反弹。业内坦言，开屏广告是免费 APP 的核心收入来源，单靠一次专项行动难以根治。此次整治最大的不同在于从倡导自律转向量化标准加分级处罚的长效机制。监管部门明确表示，将开展常态化监测，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处置一起。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照片，这里的骗是骗人的骗。
3: 没错，因为现在有图也未必有真相，这回要特别提醒您警惕的是民宿 AI 照片引流。
27: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 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4: 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5: 它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7: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

0: 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1: 暑期都没有了？
2: 对，他就瘦了10套。
1: 什么时候能有？
2: 这个目前没有哎。
1: 你能告诉是哪家？
2: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0: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3: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1: 这个房间有吗？
3: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3: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4: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3: 不是不是
4: AI 图，
3: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3: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4: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3: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0: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5: 那么针对民宿 AI 照片引流的问题，记者也联络了相关的平台，平台的态度很明确，坚决打击。
6: 有平台迅速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那有平台呢则表示要建立专项审核机制。
7: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先进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8: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5: 追根溯源，这类 AI 照片的根源在哪儿？为什么屡禁不止？
6: 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发力？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9: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
0: 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9: 更多的是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对于那些没有标识有明显 AI 生

0: 工程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北京雨燕。
2: 七月底八月初，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他们将会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
3: 傍晚，颐和园阔如庭静静矗立在湖畔，没有了上周还有雨燕在上空萦绕的景象。进入八月，北京雨燕的各个监测点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绝大多数雨燕已经启程远行。
4: 它整个这个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在飞行中度过，因为它在空中取食，一边飞一边去吃空中的飞虫。七月份和八月份，随着降雨的增多，雨燕呢，它的食物来源呢也会逐渐变少，所以呢，它就开启了它的整个迁徙之路。
3: 雨燕迁徙先向西北方向飞，趁着当地气候干旱，飞虫繁盛补充能量，等西北进入雨季，再一路向西向南，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一路沿着昆虫丰沛的区域前行，历经3-4个月，最终抵达南非。从2014年开始，科研人员为雨燕佩戴定位设备，而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就是通过定位获取并总结出来的。
4: 雨燕一般飞回北京的时间呢是在4月份，五月初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雨燕就都能回到北京了。
3: 颐和园是北京雨燕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与市民观测研究雨燕最为集中的区域。园内的昆明湖水域为雨燕提供了丰富的昆虫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繁衍生息的坚实后盾。
5: 阔如庭呢是能看到雨燕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为了更好的保护雨燕呢，从这个2019年开始呢，公园就对阔如庭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
3: 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饲养，可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救助。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
1: 延长时间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让大家泛舟追晚霞，感受震撼，享受浪漫。
6: 傍晚，北海公园在暮色中出现晴光时刻，云朵高低错落铺展天际，与古老的白塔相映成趣。琼华岛岸边，不少游船慢悠悠飘在湖面，连船桨划开的水波里都盛着碎金似的湖光。北海公园将每天游船停航时间从晚6点延长到晚7点，延时运营将持续到本月10号。
7: 游玩时间延长了，这个时间我们感觉也挺凉爽的。
8: 在船上能看到这种夕阳西下的美景啊，我们一家人体验非常好。
6: 在颐和园昆明湖，不少游客特意掐着傍晚时段登船，船行至溪堤附近时，恰逢云层被落日晕染成橘红与粉紫交织的色块，整座皇家园林都成了一幅流动的工笔长卷。除了颐和园和北海，陶然亭、紫竹院和玉渊潭的游船时间也延长了1小时左右，调整后的运营时段基本在19点至19点30分。各园区也同步做好了安全保障，依托 5G 智慧游船管理系统实时管控，让市民游客安心泛舟追霞，邂逅独属于京城黄昏的浪漫景致。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关注百花。时隔60多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北京。本届百花奖期间将举办53场露天展映活动。
2: 当熟悉的荧幕在夏夜亮起，电影不仅重回街头，更深深地融入了首都市民的日常生活。
9: 一块银幕，一阵晚风，露天电影曾是几代北京市民最深的夏夜记忆。从当年的大院放映，到如今时尚街区里的光影盛宴，电影不仅是影院里的艺术，更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
10: 今天来龙福寺不只是吃饭、逛街、看市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场露天电影，感受一下艺术风影与烟火气交织的美好。
9: 时隔多年，当龙福寺的广场上再次加

0: 节目现场做无虚席。
1: 对于我而言，就是夏天晚上可以吹着清凉的晚风，跟大家在一起看一部很好、很能够深入人心的露天电影，是一件非常非常惬意的事情。
2: 我上一次看露天电影，应该至少我就有20年了。今天看到这农夫寺就居然有这个露天电影，我就一下觉得感到特别亲切，就是一下梦回从前，在这一起。露天这种气氛下看电影，更觉得有一些人情味儿。
3: 哎呀，我这一说，得时隔30多年了。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来观影，我觉得这种效果，我觉得会更轻松、更自在。
4: 其实隆福寺是我们小时候一直在这玩，特别繁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感觉，再加上小时候的这种回忆，我觉得都挺好。
0: 现场人山人海，甚至不少后来赶到的观众占满了场地外围。
5: 没有位置别担心，旁边餐厅静候您。
0: 没有座位丝毫没有打消大家的兴致，在隆福寺这片充满活力的街区看电影，有了更多元更惬意的打开方式。
6: 正好呢，今天晚上啊，我来啊胖胖面庄这边吃饭，我突然发现这居然在看电影，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激动，我就端着一碗面，然后翘起二郎腿，然后大口的嗦着面，然后看着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真的是下饭神器。
0: 从露天电影的夏夜风情，到火锅影院的边吃边看，从沉浸式科技影院的感官震撼，到高品质剧场的无与伦比。在今天的北京，看电影的方式早已不止一种，人们与艺术相遇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从一小块荧幕到多元化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的观影体验与文化供给，不仅丰富着市民的休闲生活，更折射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蓬勃活力。各种看电影的新方式正编织着这座城市最动人、最丰富的人文色彩与生活质感。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选配老花镜可不能太随便。
8: 那么到底成品老花镜和验光配镜的区别在哪儿？十几元的老花镜它的安全隐患是什么？老花镜又该如何挑选呢？咱们听一下眼科医生怎么说。
9: 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随着70、80后陆续步入中老年，老花镜正成为日常标配。
10: 记者走访发现，在选购老花镜的过程中，观念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健康意识在线，知道需要验光配镜。
11: 自己那个没有验光的话，它的度数就不一定很准呐。
12: 我觉得还是配的更适合自己，觉不合适了就去查查。我一般都是到医院去验去。
13: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但是说这种眼镜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靠谱。你还是到实体店。咱们你说我买现成的，我不配，不去验光配，但我拿一个我可以试。你这网上你拿回来买回来，你再退再那什么太麻烦。
10: 但是更多人选择随手买。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消费者抱着不合适也就损失几十块的心态随意下单，戴上能看清次就心满意足。数据显示，
9: 2025年1至10月老花镜线上销售额77亿元，低于57元的单品贡献了90%以上的销量。
14: 就我本人啊，就是买现成的省事儿，因为也就看书，偶尔看书带一带，本身就是嫌麻烦，你还得单独去，单独那能买一个看看清楚就行了。
15: 我都不知道孩子们就给我买来的，我一瞧这几百这袋合适就行了。
9: 随手买来的老花镜清晰度真的靠谱吗？成品镜与专业验光配镜区别到底在哪儿？
16: 一般我们成品的花镜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度数，包括它的瞳距也是固定的。那我们如果带了一个现成的花镜，你可能是在短时间内觉得我看近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呢时间长了，如果它的参数并不能很好的匹配我们花眼的这个度数，那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看着可能不舒服，而且呢会有头晕啊、疲劳这样的不适症状出现。
10: 那成品镜到底能不能选？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平价且达标的老花镜呢？别急，医生为大家画了重点。
16: 在所有的参数、度数、瞳距都相符，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保证我们选择的眼镜它一定是光学镜片，因为只有光学镜片它能有很好的一个透光率，让我们戴上以后能够眼睛不疲劳。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镜架呀，是不是跟我们的参数是匹配的，耳距包括鼻梁这个梁距是不是匹配的，如果这些参数不匹配，那你戴上以后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不舒服，会导致一些不适的症状。
10: 老花镜不是放大镜，眼睛更没有便宜凑合的选项，挑一副合适的眼镜，别辜负了您看了几十载春秋的眼睛。
0: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专业养老，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在举办的北京市第三届四季青杯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
8: 以赛促学，打造高素质的养老护理队伍。
17: 您可以跟我这样做一个推演动作吗？
18: 今年22岁的袁科有2年养老护理员工作经验，虽然在这个行业是个新人，但他工作态度积极，知道有养老护理职业的技能大赛，立刻就报了名。
17: 报警器一直响，这可怎么办呀？
18: 让袁科没想到的是，这次考试内容非常全面，技能操作竞赛中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多项任务。
19: 一个操作的话，应该算是两个考点，一个是咱们对老人的照顾，还有一个是心理方面的疏导啊。这次呢也是运用了科技啊，对我以后的工作中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18: 不仅如此，今年的考核内容一共覆盖了社区场景照护服务、机构场景照护服务、居家场景照护服务三大模块。选手需要将安全照护、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健康教育、职业安全与保护等理念贯穿于养老照护服务的全过程。130多名复赛选手全都来自全市各养老机构的一线护理人员。
19: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引入了很多科技照护的元素，包括我们赛场的背景设计，还有一些智能报警系统啊等等啊，让选手们，去思考如何把咱们科技照护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服务当中，让老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更高质量的一种照护。是通过大赛，其实我们就是告诉我们整个行业标准在哪里，旗帜在哪里，那行业就要向这个方面去看齐。
18: 市民政局将以本届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评价体系，提升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养老护理员队伍，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反诈防骗，这回特别提醒大家小心街头骗局。
8: 最近呢，桂林就有一位老人落入了街头算命的这类迷信诈骗圈套，被骗走了1000多块钱。接到报警之后，警方快速摸排追踪，仅用了2天时间就将整个5人的诈骗团伙全部抓获。
20: 事情发生在7月19号早上，家住象山区的李大爷出门买早餐，途经重信路时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中间一名自称算命大师的人正在给路人看手相，现场氛围十分热闹。好奇的李大爷停下脚步围观，
21: 那个大师不说话，就用手摸人手掌看掌纹，旁边还有个人帮他说话，说算得特别准，我就凑过去看，他们怂恿我也算一卦。
20: 看完手相，大师脸色一下子很难看，旁边就有个翻译跟李大爷说他最近有灾，得花钱化解。于是李大爷听话照做，
21: 先是让我交365块，说是1天1块保1年平安，后来又说能改命格保佑全家，又要我转660块钱，钱转完他点燃黄纸，让我背对着摊位走66步，千万不能回头，说回头就不灵，灾祸还会加重。我老老实实走回家，到家越想越不对劲，原路返回找他们，摊子人全都不见了，我才反应过来被骗了，马上报警，前后一共被骗走了1132块钱。
20: 接到李大爷的报警后，将军桥派出所立即联合山鹰行动队开展侦查，来到重信路现场走访取证，调取周边监控，通过轨迹研判锁定了以李某为首的5名嫌疑人。
22: 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清楚，专门在人流量大的街边作案，套路也很固定。第一，安排一名嫌疑人假扮成哑巴算命大师，全程不说话，只靠比划手势制造神秘感。第二，再安排一名同伙充当翻译，专门解读手势，捏造灾祸、运势差等说辞恐吓群众，剩下3个人全部都是托，混在路人里围观，不停吹捧大师神通广大，营造人人都算十分灵验的假象，诱导路人上前测算。
20: 经过连续2天的蹲守布控，7月20号、21号，警方分批次实施抓捕，该诈骗团伙5名成员全部落网。
23: 目前5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我们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7: 特别关注还是反诈防骗，这回我们要聚焦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骗局。
8: 暑假青少年触网时间大幅增加，电信诈骗的黑手也趁机伸向了这一群体。如何助

0: 牢安全防线成为摆在每位家长面前的必答题。
1: 最近，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初中生小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则抽奖信息，并在下方留言，随后对方发来抽奖二维码，小韩扫码后却跳出小程序涉嫌诈骗的提示，正疑惑时对方要求其添加 QQ 好友。
2: 对方谎称自己是警察，要求小韩配合警方调查并缴纳保证金10万元，不然将追究小韩的法律责任。小韩听后当时就慌了，完全相信了对方。
1: 随后对方以核查账户解除风控为由，要求小韩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
2: 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小韩被诱导使用家长的手机，在购物平台连续支付11笔大额订单，金额加起来达7.8万余元。直到小韩的父亲发现账户异常，才知道小韩被骗，立即向警方报案。
1: 民警核查商品状态，发现订单已进入发货环节，便立即对接平台客服详细说明情况。经过沟通，平台最终确认相关交易异常，同意进行退款。事发第二天，除一笔已同城提货的交易外，剩余的10笔交易6.3万余元原路返还至陈先生账户。江堰警方介绍，暑假以来，青少年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已发生10余起。
3: 青少年被骗的方式都是诈骗分子先利用买卖游戏装备、游戏账号、游戏代练、追星中奖等手段跟他们建立联系，之后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施压。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诈骗分子利用了未成年人胆小、害怕被家长批评、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
1: 民警表示，孩子的手机使用习惯、支付权限管理、反诈意识培养，离不开家长的日常引导与刚性约束。
3: 一方面，孩子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前，家长们请锁定支付、充值、打赏权限，彻底切断资金流转渠道，从根源上消除被骗隐患。另一方面，将手机系统、社交软件设置为青少年模式或儿童模式，引导孩子牢记不理会、不转账、不点击、不慌乱的反诈安全4不原则。
4: 特别关注交通安全，这回说的是开车上路可不能太任性。
0: 最近呢，江苏南通交警高速三大队处理了这样一起违法行为，一名驾驶员竟然在高速上倒起了车，
4: 倒行逆施，他为什么这么做？
1: 下午4时左右，南通交警高速三大队接到报警，王女士此前由于在 G15 沈海高速如皋服务区停车充电，将手机放在了车辆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一段路程后，发现被遗忘的手机掉落至高速路面。
5: 王女士在电话里面说她的手机丢了，在高速公路上，当时整个人心情比较着急，也担心手机里面有重要资料。
1: 接到报警后，南通交警高速三大队迅速行动，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在高速路面帮王女士找回了遗失的手机。手机找回来了，事情却没有结束。在查看监控视频的过程中，民警发现了一个危险细节，王女士停车报警后，在应急车道内倒车近100米，试图返回寻找手机。
5: 我们的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也在确认王女士所处的位置和路段，然后通过视频监控，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王女士有倒车的行为，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与王女士联系，同时通过高速公路路段的喊话装置对王女士进行提醒。
1: 民警对王女士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4: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是关注道路上的一起意外。这起意外发生在浙江龙泉境内的新岭隧道内。
0: 生猪隧道跳车逃跑，民警合力围捕。
6: 原来这场惊险是四头生猪在运输过程中跳车逃窜造成的。到晚10点半左右接到报警后，属地派出所民警和巡特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7: 现场隧道空间狭窄，四头生猪受到惊吓后乱窜，给抓捕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我们一部分人形成包围圈，从外围慢慢的缩紧，另外一部分人用绳索将猪控制。
6: 前三头生猪抓捕还算顺利，民警用手电光线慢慢引导方向，待生猪稍稍平静后，瞅准时机一起上前，合力将猪拖到铲车车斗送回运猪车。但最后一头生猪的抓捕却有些麻烦，
7: 其中一头黑猪跳车受了

0: 三，脾气躁动不安，见人靠近后就向前冲。
1: 民警迅速调整战术，两人从正面慢慢逼近，吸引注意力。另外两人绕到侧后方，看准时机，一个箭步扑上去，一前一后，死死按住朱身，不让他挣扎。几个人弓着腰，蹬着腿，硬生生把这头百来斤重的肥猪按进铲车的车斗里，送回。

0: 松动才跳车逃窜的。民警提醒，货运车辆运输活体牲畜、大件货物，出车前务必做好加固防护，仔细检查车厢栏板、绳索、锁扣等设施是否牢固，避免发生意外。
1: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对媒体透露，他父亲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恶化，
2: 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骼以外。
3: 亨特·拜登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病痛让拜登饱受折磨，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不过，拜登本人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消息发表回应。拜登于2021至2025年担任美国总统，去年5月他公开了自己确诊侵袭性前列腺癌的消息，并透露当时癌细胞已扩散至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向美国媒体证实，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
1: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2: 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
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他表示，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
5: How important it is to understand that it can change from feeling very safe and far away to being right on your doorstep and you being trapped and having to be rescued. There were people who had no choice, who were trapped by fast-moving conditions and had to be rescued by helicopter. And that's where the resources need to be focused.
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应急管理厅说，进入紧急状态将使政府有更大的行政灵活性去应对火灾，包括征用住宿设施、实施局部交通管制等。据了解，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
1: 关注了加拿大的野火，再来关注法国的森林火灾。
2: 法国西南部近期发生森林火灾，导致大量野生动物伤亡，相关的野生动物救护机构正在展开全力救治。
4: 阿基坦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位于吉伦特省欧当日镇，专门收治公众发现受伤或生病的鸟类、哺乳类、爬行类和两栖类野生动物。工作人员表示，近日部分动物被火焰烧伤或吸入烟雾，尽管全力救治，许多受伤严重的动物仍在入院后48小时内死亡。工作人员指出，这个中心每年约收治6000只动物，其中许多是热浪和干旱的受害者。近期的大火对野生动物而言是双重打击，这意味着大量栖息地消失，筑巢鸟类等物种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2: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
1: 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了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
4: 报告指出，国际奥委会在这两届奥运会都启动了网络暴力保护服务，审核了社交媒体上针对超过2.6万名运动员及官员的430万条发帖及评论。其中，巴黎奥运会期间审核了覆盖45种语言的约20000个账号。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期间审核了包含56种语言的约6000个账号。人工智能标记了超过24万条可能具备攻击性的内容，人工复核确定了约24700条具有恶意攻击性质的帖子和评论。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网络安全团队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安全保障团队还启动了相关流程，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1: 在刚刚结束的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的艺术家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

0: 蔡高呢，也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画家。
1: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觉得生活也是一个扩大的舞台，也是一个很大的图画书，演出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怎么也画不完。
2: 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周末愉快，明天见。
3: 再见。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艳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艳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

0: 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他有关。
2: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1: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2: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1: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4: 组长，
13: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5: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车请求一次？
13: 不用了，执行命令。

0: 大哥真的是汉奸吗？他如果真的是汉奸，他姐还会让他住在家里，还会像往常那样对待他吗？
1: 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樱花号呢？为什么看到我在听就那么紧张？他
2: 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不是？
0: 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1: 正常人，他的身份不正常吗？难道他不仅仅是新政府的官员？那么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什么？重庆政府的人吗？星期四下午2点，袭击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假，请出明楼。既然让我去杀他，那他就不应该是重庆政府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
0: 可为什么要让我去杀一个共产党？他叛变了。
3: 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手上和你。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
0: 可如果他们叛变了，又为什么要我去救一个汪文春又抓的人？这无法解释。保险柜是大姐开的，大姐又有几重身份？阿成哥仅仅是大哥的私人助理吗？他为什么只是我去救那个人？
3: 只是为了保护大姐吗？
0: 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
4: 海军俱乐部的建筑结构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得尤其小。
0: 就刚才那个陈炳，他要我帮他换刺客的画像。
3: 阿成哥的提示是让我除掉陈炳，解救程静云吗？程
0: 静云会知道我大哥的真实身份吗？大姐有没有牵涉其中？

阿成指使我做事，大哥知不知道？逃脱的那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王满春到底是怀疑大哥还是怀疑大姐？大姐的资金到底提供给了谁？他们的身份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他们互相之间知情多少？他们是分属不同阵营还是同一组织？他们知不知道我身在军统？他们到底是谁？重庆、南京、军统、中统、共产党，他们到底是谁？大哥到底是谁？我该怎么办？

0: 去买点核桃吧。
1: 啊？
0: 大家都需要补补脑子。

0: 你这买了多少？
1: 纸巾。
0: 买这么多？
1: 家里那么多人呢。明台一定很难做决定。他要是不肯去怎么办？

0: 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一个人的身份，我一直想不明白。谁？我大哥，明楼。你在怀疑什么？他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你大哥？共产党？他不是吗？我直觉上，他应该不是。
0: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就请你告诉我，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组织有组织的纪律，不该我知道的，我不会知道。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1: 可是我等不及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找到答案。你知道什么，你就全告诉我。

0: 你们研究过他？
1: 对。
0: 为什么？
1: 知己知彼。
0: 那结果呢？
1: 你大哥自从去年冬季返回上海，就进入伪政府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虽然挂着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但却没有听说他亲自安排过什么打击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
0: 我不问你组织的判断，你刚刚说直觉，你的直觉呢？他是什么人？
1: 他应该是介于重庆和周佛海之间的桥梁。若以黑白来论，你大哥应该是灰色。

0: 我明白了，不管它是什么颜色，肯定不是红色。对不起，我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1: 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0: 他这么着急来有什么事？他向我打听明楼的身份，向你打听明楼的身份。嗯，看样子他也会参加明天的行动，只是他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
1: 即使我知道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2: 明台，大姐有麻烦了。
3: 你要怎么帮我？
2: 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
3: 他是不会见你的。
4: 我当然知道你要。
2: 我意思不是共产党就是军统，或者他就是毒蛇。那么毒蛇一直不肯见我，就能解释通。可是万一错了呢？怎么办？你到底是谁？我一定要撕下你的面具。
5: 我一定要知道你是谁。

0: 馋猫就是有口福，啊？嗯？怎么现在才回来？去哪儿了？
1: 我有一个问题解答不了，去找朋友帮忙了。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来找我？
0: 你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帮我解答的，找你有用吗？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连我都帮不了你？说来听听。
1: 就算你能帮我解题，你可以带我考试吗？
0: 哦，打算回学校了。哎呀，长大都要开学了。 因为你相亲的时候，大姐一直都没催你。
1: 相亲比读书还重要吗？
0: 那当然，成家立业比什么都重要。
1: 那大哥，你为什么不成家？
0: 大哥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1: 是吗？你打算一直为行政府工作下去？
0: 家里不准谈国事，
1: 没有国哪来的家？
0: 闭嘴！
1: 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0: 先上楼，我去功课去了。吃饭的时候叫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厨房有什么就做什么。
1: 自己做呀。阿香呢？
0: 阿香妈妈生病了，她赶回苏州照顾几天。走之前，给我们买了3天的菜。
2: 那谁做呀？
3: 我在巴黎的时候一样，你和阿成轮流做。
0: 一起做吧。有帮手和快线。

0: 你今晚想吃什么呀？我想吃蛇肉。这我可做不了。你是没胆做，还是不会做呀？我没胆做。
1: 那大哥呢？
0: 你敢不敢做一碗蛇肉羹给我吃？我怕你吃了不消化。
1: 看来今天是没蛇肉吃喽。我先把这盘核桃吃了。
2: 啊！
3: 一点不顾人，
4: 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这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
2: 他在考我们。

0: 你切个萝卜使那么大劲儿干啊？这菜板又不出气筒。
1: 我帮你做饭，卖力气你还说我？你受什么刺激了你啊？
0: 我被蛇咬了，被白蛇咬了啊？失恋了？
1: 失心疯了！
0: 行行行行行行，别帮了。
1: 别帮了，岳鹏岳鹏，你看你切的是什么东西啊？就奔书去吧，不然要考试吗？不就你们书吗？非要我去香港，我就纳了闷了。上海这么大，就容不下一张书桌吗？
0: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难不了主。
1: 对，你这种过河拆桥的人，我是信不了。我得去找一个说话算数的。
0: 你能少骂我两句吗？
1: 只许你们做不去，我说呀，
0: 你们做什么了？你这喊下摄影的，
1: 你们做汉奸，
0: 给我出去！
1: 你以为我想在这待啊？

0: 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了？不就是考试吗？哪里考的明白？我不喜欢按部就班，解决难题是吧？那就快刀斩乱麻！喂，干什么呀？你看，干什么？别胡来！胡说！别胡来！
1: 不好好做饭，胡闹什么？我饿了，我等不及饭好，想吃点水果。你们要不要一块吃啊？
2: 刀法不错，切水果，大材小用。
1: 我也觉得是。我想明天买条蛇来，扒了皮做蛇羹吃。我就用这把刀，挺顺手。你不是
2: 喜欢蛇吗？前些天还闹着要去看白蛇传，这才几天功夫，就恨成这个样子。你做事啊，跟读书一样，没长性。
1: 哥，你这么了解我，我现在变了，我知道什么叫持之以恒。
2: 哦，我倒不知道，我家小弟这么有长进呢。我当然得有长进了，否则怎么对得起你给我付的学费呢？这么说，你这次考试不用我操心了？大哥，你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吧，别总是想着要考我。
1: 你吃点水果吧，我去做饭了。

0: 明天下午，朝日和独卖的新闻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估计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再加上记者提问环节，差不多得一个小时才能结束。新闻稿看了吗？
0: 看过了。

0: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哥先吃吧。
1: 腿上的伤好点没有？
0: 没事。
1: 以后出门小心点。

0: 那。
1: 打开看看。给你的。出门没有一块像样的表怎么行？怎么了？不是喜欢这款表吗？你别告诉我又是三分钟热度，开始嫌弃了。
2: 试试表带的长度吧。
3: 谢谢大哥，我治好了，先回房间了。

明天他会去吗？通知国旗，明天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明天没有出现，他必须独立完成任务。 我还是去房间看看他。不用，他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就必须克服一切心理障碍，去完成任务，否则我会毫不犹豫踢他出去。

0: 大哥，阿成哥，早啊！
1: 起这么早？我去发动车子。好。
0: 这身运动服穿了好几年了吧？大姐不是给你买了一身新的吗？怎么不换下来？这身衣服是你送我的，穿着舒服，舍不得换。
1: 瞧你这些汗出的，快进去换了吧，汗贴着背，容易生病的。
0: 好，听大哥的，大哥。 你不吃早饭就走啊？是啊，开会赶时间。你呢？在家做什么？
1: 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0: 记得做饭。我没时间。下午有点事，我要出去一趟。
1: 那谁先回家，谁做，好吧？没问题，
0: 大哥，再见。

0: 我也参加下来，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1: 这次行动计划，难为你们两个了。希望一切顺利吧。今天上午，新政府将会在周佛海公馆举行一场重要金融会，我们的目标人物明楼也会参加。会议将在下午2点半结束。据可靠的情报，在会议结束之后，明楼会返回新政府大楼。 在梧桐路和安庆路的路口，设有一个伪军的关卡，检查来往的车辆。这是明路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任务。

0: 是在2:15之前拿下这个关卡，换上伪军的衣服，用他们的步枪刺杀明楼。这是明楼的轿车，车上只有他和阿成两个人。伯群，
1: 到，
0: 你负责阿成。
1: 是。
0: 于门立，
2: 到。
0: 你负责策应。
2: 是。
0: 明楼交给我。准备行动吧。
2: 是。
3: 上海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共产党及重庆方面的特工，本身就成为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因此，日本特高课将与特务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特工总部共同拟定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彻底清除抗日分子，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致力于重建东方，新政权与中国人民终与日本充分合作，我们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相邻友好的经济合作。
1: 这下
3: 在日华经济灌输上，
4: 谢谢阿成。
3: 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提出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

0: 我不干了！抗命就枪毙，不是他大哥死就是你死，你自己选。
1: 下不了手，
0: 下不了手也得下，这就是命令。
1: 这种冷血的人，不遵守也罢。
0: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第一天进军统吗？
1: 毒蛇明明可以派其他组织，为什么一定是我们？
0: 明楼是族长的大哥，他都没嚷嚷，你吵吵什么？
1: 我管不了他，但是我可以管得了我自己。我不干。
0: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这个？
1: 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
0: 要不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朱荣，自己人打自己人，疯了！
2: 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相互相利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必须清除以往的骗侠观念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日本直率的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次，日本认为，
3: 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
4: 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决定日华防共协定一事，视为调整。心脏好难受。
3: 孟春，
4: 孟处长，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汪处长有心痛病，老毛病了。
4: 我扶他到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
2: 快去吧。 诸位，今天会议延时了，耽误了大家。下午请大家准时出席闵长官主持的有关共建大东亚新秩序的联合采访，谢谢大家。

0: 到楼下等我，准备出发。
1: 王处长这会儿需要静养，告诉外面任何人不要进来打扰。另外，你去苏医生那里跑一趟，拿点特效药来。
0: 是。
2: 师哥，别走。
3: 我不走，放心，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里陪着，好好小心。

0: 南京科长，有消息了。在哪儿？
1: 斯格特路137号，毒蜂约我见面。什么时候？下午2点。
0: しばらく直りません。南京科长，坐我的车过去吧，他手下的人认识我的车，不会起怀疑。
1: 抓到毒蜂，我一定会满足你所有要求。
0: 我只要我应得的那笔钱，离开明家就行。
1: 私についてきなさい。
0: はい。我来开车。
1: 不用，让我的人来开。

0: 安田科长，我带人上去，您就留在楼下吧。
1: 不，这一刻我等了很久，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
2: ここに残れ。
3: はい。
1: ついてこい。

0: 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这里了？
1: 毒蜂的敏锐非常人可及，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他的怀疑。
0: 可是我们刚才来的悄无声息啊。

对面。

0: 怎么了？
1: 火车，火车怎么又坏？早就让你换个新的了。
0: 哪有车换新的呀？所有的钱不都给你拿去买衣服了？
1: 我就是要一个新的自行车，我还没要汽车洋房呢。
0: 什么汽车洋房？你整天都在干什么？不是看见影就是跳舞，不是喝咖啡就是吃西餐，我哪有钱给你买汽车洋房啊？
1: 都是我的错了，你不开心你不跳舞啊？你就不吃不喝了？
0: 哎，没什么呀，没跟我吵架，什么意思？过不过了？
1: 不过了，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2: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1: 我们已经把他抓
0: 梧桐楼有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里就会有人去接应他。赶紧坐我的车过去，还来得及。
1: 好。南田です。至急呼吸病棟で手術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样，还坚持得住吗？
1: 没事，贯穿伤。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百花艳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百花艳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艳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艳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8: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19: 我要爆开了，
8: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气候，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7: 快补水降温，
8: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

确保健康安全。2026生命员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

0: 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盘办，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坚持得住吗？
3: 没事，快穿上。
1: 再给我打一针抵挡针吧，打呀！
4: 快，再快点。

等一下，干什么的？特高科南田科长的病人需要马上手术。走。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你们不能就这样把我留下，这样不会有人相信我。
2: 委屈你了。

0: 明长官，中午休息的好吗？还好，下午3点钟还要开个会。哎呀，
1: 明长官真是辛苦啊！
0: 大家辛苦啊！

0: 师哥。
1: 你终于醒了，可把师哥给吓坏了。
0: 有你在真好。
2: 打扰了，明长官，阿成先生已经回来了。
1: 好，你来照顾一下王处长。
2: 是。
1: 我出去一下。
2: 王处长，你好些了吗？
0: 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2: 明长官不放心您一个人开车回去，打电话到76号，叫我过来接你。
0: 啊，都是老毛病了，还要你来接我。
2: 明长官对汪处长真是用心呢。听说刚才您生病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守着，我来了都只能在门外干等着。明长官说，一定要等您休息好了才能回去。
0: 他出去干什么了？
2: 怕是在训阿成呢。
0: 为什么？
2: 明长官让阿成去给您买特效药。阿成出门的时候，刚巧碰上南田科长出门，南田科长的车坏了，就征用了明长官的车，害得阿成坐着黄包车满城的跑。这不，回来晚了，明长官一定是在训他呢。
0: 哎呀，
2: 怎么了？
0: 他三点还有个会呢。师哥，
2: 明长官，
1: 曼晨，这个药你尽快吃上，然后随身把它带着。
3: 对不起，汪处长，我拿药来晚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0: 师哥，是南田科长霸道，你就不要怪阿成了。我已经好多了，你赶快准备等一下的会议吧。
1: 差点忘了，你说我养你干什么？我的事情，汪处长都比你记得清楚。
3: 对不起，先生。
1: 你好好休息。

0: 事成了，收尾工作开始了吗？
1: 已经安排人住进了那两套公寓，他们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掩盖行迹。

0: 但是会在纸上留下新的地址印记。有时候损坏的证据往往比实际证据更具信，凡是做的有据可查，会让对手更无效的工作，浪费更多的时间在我们故意留下的蛛丝马迹上，直至他们精疲力尽，一无所获。
1: 刚受了伤，敢喝吗？
2: 事成了，应该庆祝一下。
1: 嗯。

0: 要不要到小诊所去处理一下？没关系，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伤到筋骨，而且在救护车上已经有人给我包扎过了。回家还是要缝合一下，好的会快一些。接下来该解决鼓浪。
1: 南田一死，马上就会有人接手特高科，我们真正的对手就要到了。要不要把我们怀疑归疑是孤狼的事情告诉大姐？
0: 不，
1: 大姐太情绪化了，对李斗虫经验又太缺乏。反正孤狼在家里也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动。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大姐知道。现在南田已经死了，孤狼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汪满春了。
0: 你千万不要轻敌。人一旦遇到巨大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加敏锐。刺杀南田，一定会惊动汪满春和孤狼。
1: 我倒觉得，等桂姨从苏州回来，我们要尝试进一步获取她的信任。唉，在外面天天演，回到家里还得演，这日子可真难过呀。你还好，有我陪着。想想明台吧，她才是演的最孤单的那个。
0: 最难的一场，他今天已经演过去了。没有辜负你对他的信任。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把他卷进来。这件事过后，怕是瞒不住。南田遇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过来了。 我们还是先演好这一场吧。
1: 发型怎么样？
0: 真像汉奸。
1: 你现在跟。

0: 报告梁处长，南厅科长做的是明长官的车，看来刺客要杀的是明长官，误杀了南厅科长。
1: 通知特高科收尸吧。那我们呢？
0: 保护好现场，还有，加派人手到新闻发布会，加强对明长官的保卫。
1: 是。
0: 回来。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展开全面搜捕。
1: 可是梧桐路这一带，好些都是政要，要不要和汪处长打个招
2: 户？76号，现在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对吗？
1: 是，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全面搜捕。
3: 是。

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府将致力于世界和平，清除军阀，使难民有机会重返家园，在东亚建立和平新秩序。

0: すぐに船外路29号へ行ってみよう。何か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ん。
1: はい、はい。
2: 新政府不仅关注民生的发展，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我们将会铲除。我们将彻底铲除上海公共租界和小东京范围内的恐怖力量。希望通过76号的努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我们还成立了新的组织新闻社。
3: 刚刚得到消息，您的座驾遭遇袭击，蓝田科长遇刺身亡。

0: 各位，我刚刚得到消息，就在一个小时前，反日分子袭击了我的座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而不幸的是，特高科南田科长因为做了我的汽车，被反日分子给杀害了。对于这种残忍的手段，只能证明一点：我们的敌人太懦弱。今天，我代表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告新闻界，对于这起刺杀。 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对于胆敢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的反日分子，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师哥。
1: 没事了，怎么会没事呢？太危险了，你知道吗？南天科长被他们近距离枪杀了。婉春，说了要谢谢你，你生病倒是救了我一命。
0: 师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你。
1: 不，在这种战时危机的状态里，死亡随时会问候。你跟我待在一起，太危险。
0: 我不怕，我只想保护你。可现在，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谁想要我的命？
1: 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从现在开始，
0: 特工总部会安排人贴身保卫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再威胁到你的安全。进。
1: 先生，藤田方正长官邀请您。现在吗？是，特高哥的车在外面等您。
0: 师哥，我也去。
1: 不行，死的是南田科长，日本人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不要卷进来。我尤其不愿意看到因为你失职而受到日本人的训斥和刁难。
0: 我跟你一起去，我可以分担一部分责任。
1: 从现在起，克制好自己的情绪，马上展开调查，这就是你的责任，懂吗？我走了。

0: 報告します。
1: はい、礼。
2: 藤田先生。
3: 明先生。我和南田洋子一起工作了十年，刚才我在停尸间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
2: 我很难过，南田科长的不幸本应发生在我身上。
3: 他们不只想杀你，明先生作假遇袭的同时，有人潜入了我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对我们保护的对象展开了袭击。
2: 什么？高级病区受损严重吗？
3: 非常严重，我们失去了一个最有价值的转变者。
2: 这件事情太诡异了，为什么要同时刺杀我和高级病区的病人？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3: 据调查，是重庆政府安排了这次行动。

这是我们特高科接获的最新密电，看来重庆政府想让你消失。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不过，这一次针对我的袭击，刺客情报准确，部署周密，我觉得心腹大患不在重庆。 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我在陆军医院拿回来了这个出诊记录，这个电话记录有可能是我们寻找幕后黑手的唯一线索。

0: 我希望特高科能够与七十六号紧密合作，展开调查，尽快抓到凶手。
1: 请明先生放心，我们会不遗余力的打击抗日分子，绝对保证新政府的安全。
0: 邓林先生，由南田科长主持的特高科与七十六号的对峙已非一日，我身为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袭击，能够让我们清醒过来，让我们认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抗日分子。我们需要协同合作，肃清内奸，绝不能让抗日分子在上海为所欲为。
1: 从现在开始，我将全面接受特高科，交接期间还望与明路先生紧密合作。

0: 他已经回来了，饭应该做好了。他现在心里不知道憋着多大的火呢。这安安静静的，没把房子拆了就算不错了，你还想着吃饭。
1: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怕什么？

0: 我可没有闻到饭菜香味儿，我只闻到了硝烟味儿。
1: 我不信他敢怎么样。
0: 明台，
2: 你啊啊！
3: 阿生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下去了？你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上个楼梯都会摔一跤。
0: 干什么？
3: 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
2: 你疯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答案。
1: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0: 这一枪，他早晚要开出来的。这下好了，今天晚上这脑子里要一直响。枪法不错嘛，
1: 我要知道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撒谎？
0: 你没撒谎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进军统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逼死我呢？

0: 我一直以为毒蛇不信任我，不信任你，不信任你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了欺骗，你想过我的处境吗？你可以找别人做的，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要我杀了自己的大哥，林长官，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还受委屈了？我跟大姐都在乎你，你在乎过我们吗？你有没有想过大姐的感受？她从小把你养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流言蜚语，她到现在都没有成家。你现在受了委屈，你就要使性子，你对得起这个家吗？啊！
1: 林台，大哥是真的没有办法才用你来执行这个任务。林参谋带的那一组人遭遇了日军，被打散了，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
2: 那电令上完全可以写清楚难填啊！
0: 你有没脑子？你有没有脑子？电文完全可。

0: 这个学校的名声已经被揭毁，一旦被破译，命令是袭击明楼作家，刺杀的却是南田洋子，我们全都得报。宁少爷，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毕业的。疯子能教入你这样的学生，他也没资格，不配当这个教官。
1: 都消消气儿，起来吧。有话好好说嘛。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啊？东西不是钱买的呀，砸成这样。大姐回来你去解释。家里进贼了？哎呦！
0: 不管这些了，先来处理伤口。

0: 会封个伤口吗？不会。哼，现在的军统训练班真是滥竽充数。不过我原本也没指望那个方子能带出一个什么好学生。
1: 大哥，我待会儿想跟你单独聊聊。你什么名义？
0: 以毒蝎的名义，那就不用谈了。任务完成的很好，回去等嘉奖令吧。大哥，叫我大哥是吧？啊，出去做饭。 这种情况下，你也别怪他了。你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他肯定会有被欺骗的感觉。完了，事过也一样。我知道，骂两句就行了，可别动真格的。他跟我动手，你没看见吗？你都这样做了，还管人家动手？
2: 反了你们了！哎呦，疼疼疼！
0: 我现在可是伤口啊。
3: 班长，啊。

0: 今天要是从车上下来的人真是我，你会开枪吗？
1: 不知道。
0: 换作是我，恐怕也无法回答。
2: 用我抗命的
0: 枪毙。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吗？还有，你们俩谁明天给我钱？我去把打碎的东西原样再买回来。
3: 他给。
0: 东西都是你砸坏的，你要我给钱？
2: 我是学生，我没钱。
0: 好，说到你这个学生，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向大姐交代了。
2: 怎么交代？
0: 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
2: 啊，
0: 啊什么啊！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学上不成。虽然你难免会落大姐一顿数落，但你毕竟能待在我的身边，我替大姐看着你，就这么定了。
1: 到底谁给钱？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8: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9: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8: 弟子谨记。
10: 可求得防汛之法。
8: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

0: 情邪剧，生性黄气，风潜双翼，茶无底楼，物尽急流，必离险地，生长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焰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4: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6: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7: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6: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7: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6: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0: 在日本领事馆的行动中，你遗失了你的手表。是。那又怎么样？麻烦的是，阿成为了保护你，捡起了那块手表，被南田洋子发现了。为了解决他，我只能先让阿成去获得他的信任，利用南田洋子，想尽快抓捕毒峰的心理，诱他上钩。毒峰
1: 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
0: 什么时候？我想最迟就是明天了。因为在南田洋子看来，我们在日本领事馆里假定的内线，如果跟阿成取得联系，但没有被捕，他就能够获得毒峰的信任，而南田洋子就会按照阿成的安排进入我们的计划。
2: 南田科长，有消息。
0: 虽然狩猎行动这个计划极其危险。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2: 車はどうなってる？しばらく直りません。
0: 南田科長，坐我的车过去吧。他手下的人认识我的车，不会喜欢。南田洋子是一个极其危险，又极其自负。

0: 南田洋子知道阿成走投无路，只有抓住毒蜂才能活命，所以他一定会相信阿成，他更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打中阿成的那一枪，就洗清了他在南田面前所有的嫌疑。知道我出卖了他，一定要杀我灭口。今天我必须除掉他。
2: 做的逼真不算什么，
0: 让他信了才算成功。这个局走到这里，基本上胜利在望。
3: 赶紧开我的车，去梧桐路。
0: 梧桐路有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里就会有人去接应他。赶紧坐我的车过去。最真实的鲜血，比任何谎言都有说服力。阿成的伤口，是最完美的借口，不用他开口，南田自然会把自己送到梧桐路，你的枪口下。

0: 死亡也是可以预定的，只要预定的人足够聪明。好了，故事讲完了，回去睡吧，也该让大人歇一歇了。
1: 大哥，晚安。

0: 明长官，你真以为我是小孩吗？此次计划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要击毙南田，开拓阿城哥。当年有机会可以一枪打死南田的时候，为什么要让阿城哥挨一枪，把南田送到我的枪口下？
1: 你当时完全可以解决掉他，不是吗？你是在质疑我的计划，还是在暗示？
2: 我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
0: 我认为你的计划没有这么简单。
1: 我已经告诉了你全部的行动计划，你凭什么还认为我对你有所隐瞒？
0: 你的计划里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漏洞。
1: 那是因为我不是你那个疯子老师，因为我在敌后，我不会为了一次行动冒满盘皆输的风险。
2: 太夸张了吗？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却搞得这么复杂，你根本就不能够自圆其说。
1: 好，照你的说法。 我可以当场击毙南田洋子，我也可以和阿城联手干掉他身边的那名特务。但是，如果我那一枪打偏了，如果南田洋子没有被击毙呢？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混战。如果这样，谁能保证我阿城在行动当中不受伤、不被杀？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行动中暴露，那么军统上海站情报科将会又一次全军覆没。这个责任谁来负？ 我要的不是50%，80%、99%的成功率，我要的是100%的成功。你以为我还有其他的方案吗？我没有，我只能把他送到梧桐路，送到你的枪口下。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任务，你也必须完成任务。就算打光你的小组，你也必须把他给我杀掉。这只能是我唯一的计划。

0: 快把这裙打扫干净了，这小家伙昨晚一定累得够呛。走吧。嗯。
1: 你们都睡了，我不打扫谁打扫？
2: 那也不能睡在这儿，再着了凉。
3: 吃过早餐之后，把昨天打碎的东西去百货公司买回来，再买个画框。你要不会就别装了，等我回来再弄。
4: 干什么呀？
5: 我没钱。

我的身份只有你知道。以后，就算是再小的任务，也要走正规渠道。我会通过电台传达。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们要去上班了，有事回来再谈。今天的股市产生质疑，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未来经济政策的保密。要知道，死了一个南田洋子，很多机构间的工作要重新调整，日本人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挑剔。大家最近辛苦一些，至少熬过这一个月。李秘书怎么没有来？请假了吗？
2: 哦，他说他生病了，请了一天假。
0: 心病吧。自从他跟陈秘书换了工作之后，就一直告假。你跟他讲，不想干，以后就不要来上班了。让76号给他找一个工作，肯定比我们的强。
3: 明长官，梁仲春处长说有事来见你。
0: 说曹操，曹操到，请他进来。
3: 是。
4: 哎呀，惭愧呀，惭愧！昨天的事情让明长官受惊了。76号办事不力，属下向明长官请罪，让明长官费心劳神了。
0: 这件事还真不是76号办事不力，问题应该出在这里。试想一下。组织这样一次严密的刺杀行动，就必须要知道我明确的日程安排和出行时间。那这个消息如果不是从这个政府办公厅大楼里传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不知道是这栋大楼里的哪一位，或者是哪一路神仙想要我明某人的命啊？啊？不管是哪一个。是谁想要我的命，我都会奉陪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南田科长，也为了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内奸，拔除这个祸根。
1: 这个好，就拿这个吧。
2: 好的，先生。
1: 啊，对了，我还要买几个相框，你多拿几个尺寸给我看看。
2: 好的，先生，稍等。
1: 你们这儿可以送货吗？
2: 可以啊，一会儿您把地址写下来给我。
1: 好。
2: 先生您好，需要点什么？
1: 没事，我就随便看看。还有这个。
2: 您看这几个画框怎么样？
1: 我再看看。

0: 这两个我也要了，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1: 一共16块。嗯，
0: 不用找了。
1: 谢谢，请你把地址写一下吧。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先生，你干什么？
0: 女婿公公，不要多问。

0: 哎，我是经理，我是经理。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你是经理？
1: 对啊。
0: 看清楚，马上给76号汪万春处长打电话。泰山百货发现抗日分子，快去！
1: 你发现抗日分子，你也不能封了我们的门呐！你封了我们的，
0: 耽误了我的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快去！
2: 外面不让进来，里面不让进来，你们干什么？如果一个间谍的声音和背影被人记住，对他来讲就是最危险的事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逃离现场，暂时摆脱困境。
3: 好的，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放走一个顾客，让抗日分子跑了，我毙了你！

0: 林长官，好，我知道了。出什么事了？你秘书撞进了名单，把他困在了泰山百货。这孩子做事拖泥带水，疯子的干劲利落，他一点没学到。
1: 我去吧。
0: 不行，你去目标太明显。我们的人还有谁在泰山百货附近？
1: 有一个，
0: 让他去。
2: 喂。

0: 你伪装者的身份已经被他发现，很不幸，你必须选择让自己消失，或是让对方彻底消失。
1: 就是他，快冲进去！

0: 看来我的判断有问题，疯子还是有点本事的。你就是不肯承认明台有本事，是吧？
1: 他要是真有本事，我们急着派人去干什么呀？

0: 你好，是，市民长官办公室。什么？李秘书遇害了？什么时候的事？好，我马上过来，在什么地方？百货公司？好的，好的，放心，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1: 让你去现场。
0: 警察局让我们配合调查。其实6号的人已经到了，我去现场看看。
1: 等一下，一起走。
0: 你去哪儿？
1: 周公馆，去应付一个经济界人士的饭局。
0: 那我先开车送你过去。
1: 不用，我坐陈秘书。到了现场，别再捡东西了。
0: 我要再捡东西，我就把我的手剁了，行吗？
1: 记着就好，手留着做饭吧。
2: 阿成，你来了。
0: 王处长，我刚刚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我们办公室的李秘书遭遇袭击，不幸身亡。闵长官很震惊，叫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光天化日下的谋杀，我们也感到很震惊。很显然，一定是李秘书发现了抗日分子的踪迹。他们被逼急了，才会大白天的在马路上杀人。
0: 他们？你是说，行凶的不止一个人吗？
2: 据我推测，至少是两个人。李秘书身前身后各中了一刀，而且凶手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了，这是一个人很难完成的。他们这是在向我们发出威胁和挑衅的信号。凶手行凶，为的就是保护隐藏在百货公司里的某个人。可是当时情况太混了，大部分顾客都逃离了，找到嫌疑犯恐怕很困难。
3: 王处长，发现了一身丢弃的衣服。
2: 这有什么用呢？就算有人穿着合适，我也不能确认他就是嫌疑犯吧？
3: 是。
0: 那就这么算了。死的可是我们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啊，王处长。
2: 死马当活马医吧。你去把百货公司的职员和顾客给我细细的过一遍筛子。
3: 是。
2: 阿成，回去跟我师哥说，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让他小心提防，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明白。辛苦您了，王处长。阿才。

明长官，你就是到欺负我！打完我骂我，现在还让我收拾房间，你到底是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哼！就只有大姐疼我。

0: 怎么，林少爷不给面子啊？
1: 我想我妈了。
0: 你还记得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吗？
1: 我妈离开的时候，我还小，记忆里只有她一个模糊的样子。我家里有一幅她的画，可是画得再像又有什么用呢？碰不到，摸不着。我喊他，他也听不见。

我也不记得我妈妈长什么样子。很羡慕你，还有妈妈的画像可以看，心里还有模糊的影子。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倒霉啊？没娘的孩子都凑到一块儿了，有你这么当长官的吗？一阵酸，一阵麻，一阵抽风。
1: 有你这么说长官的吗？
2: 说你又怎么了？反正你又打不过我。
0: 那次在舞会可是我赢的。
2: 赢了1局2-1，
0: 怎不服啊？不服改天再比喽。
2: 好啊，你们俩闹什么闹？
3: 于曼丽，你电文接到了没有？这事忘说了，毒蛇来电，撤销刺杀明楼计划，收集日军劳工营资料。
4: 日军劳工营？什么地方？
5: 大姐明天会上海，
4: 她这次苏州之行。
3: 一定别有收获吧？
5: 他在老宅的库房里囤了些货。知道是什么货吗？
4: 无缝钢管。
3: 桂姨跟得紧吗？
4: 大姐这次让桂姨住在厂子里，没让她去老宅。
3: 大姐到底是个聪明人，
4: 电令我们所有的潜伏小组，从即日起保持静默。就凭他那性子。

0: 你让他静默。你不说大姐明天回来吗？啊，这就行了。什么这就行了？什么意思啊？把这个在大姐回来之前放到她的房间。
1: 退学通知书，你要点火啊！火还不够大。这样，你连夜去找一家你熟悉的报馆，编一篇名家小少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桃色新闻出来，连同这封信一起让大姐看到。
2: 明白了。
1: 还有，一定要让孤狼看到，他看到。 他的主子也就看到了。
2: 咱们家小少爷可太委屈了。
1: 周瑜打黄盖，我也没办法。

0: 大姐，你找我呀？
1: 这是什么？你说。
2: 大姐，你别生气啊，我就是……
1: 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啊！你竟然学会骗我了！你好啊你！你想气死我呀你！你太让我失望
3: 了。
1: 国家有难啊，我也不要你去保家卫国，我只求你好好读书，将来能为国所用。你倒好，你在学校里竟然惹是生非，跟人家打架，被开除了学籍。你知不知道，你能上这个岗，大明大哥花了多少心思啊？啊！我才离开几天啊，你居然背着我跑去那种龌龊的地方，花天酒地呀、啊，被小报记者抓了个正着啊！亏得你大哥跟人家保管熟，才替你接下那些脏东西来，要不然我还有脸出门吗？你说我还有脸出门吗？你看你大哥做什么？难道说还是他背叛你的？你有脸你说话呀！
4: 明楠，到底怎么回事？大姐问你话呢，说呀。
2: 大姐，我错了，你别生气了。
5: 大哥，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你说说你，你说说你啊！我早知道你这么自甘堕落，我又何必花那么多心思呀？我把你送到法国去，我把你送到香港去，你说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吗？你说你让我怎么跟她交代？
4: 大姐，大姐，大姐别生气了，明台毕竟还小，凡事还来得及。
1: 我还没说你呢，你这个大哥是怎么当的？他被港大开除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都不知道？要不是人家把这个退学通知书寄给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你不要整天只顾着升官发财，好不好呀？你也不顾家里，你看现在家里都成个什么样子了？
4: 是。
1: 还有阿成啊，整天穿的像个纨绔子弟，好好的孩子都给你学了些什么呀？穿的像个小 K 一样。干什么？把外套给我脱下来！我没说你，我说明台。看看，你们都看看啊！好的不学啊，学着吞云吐雾了都。什么这都是啊？马票，哎，哦，舞票。
2: 不是，这是电影票。
1: 你票我自己会看，好不好啊？什么？

0: 这是什么啊？你说这是什么？你说呀！
1: 娜姐，行了，大姐，别生气，别管了。您消消气，明天上学的事情我来想办，好吧？您先让我歇歇，我替您管教他。
0: 好，我是管不了了。你听好了啊，你替我好好管教他，不许留情。
1: 不至于吧？
2: 关几天算了。
0: 你没听见啊？什么叫关几天算了？不许留情。哦，
1: 我知道了，知道了。桂姨啊，
0: 哎，
1: 你去给我泡杯茶来。
0: 是。
1: 阿香啊，
0: 哎，
1: 大姐现在这样，饭恐怕是吃不下了。你去厨房煮碗百合粥给大姐送上去。
0: 好的，大少爷。

0: 办法，委屈你了。
1: 那干什么？还来真的？
2: 待会儿你就知道。趴下，好。哎，不会大点声叫啊？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哦，啊，哦，啊！
3: 以后还敢不敢了？
1: 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错了，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哥呀，你不要打了，你不要打了！
3: 你敢？
4: 啊！大少爷，手下留情。
3: 你不要管！啊！学着喝花酒、泡女人，在学校里打架斗殴，连家里钱都敢偷，我补了你多少亏空？你吃熊心豹子胆了？做废物！你看我不打，不敢了。
4: 你劝劝呀！
3: 以后再敢这样，看我不打死你！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不是走了吗？哎呀！
3: 以后再敢这样，谁都不会管你。敢不敢？
1: 我记住了！啊啊啊！
3: 干什么？
4: 大少爷还没消气啊！
5: 哎呦，打得狠着呢！小少爷今天可得遭罪了。阿香，你把粥熬好了，赶紧给大小姐送去啊！请她说句软话。
6: 我可不敢，这大小姐发起脾气来，谁敢去劝？
5: 你说明家的家教那么严，这小少爷也真是太不懂事了。
3: 外间谣传我已经被重庆政府制裁，中筹券也是一度下滑，哼，真是太可笑了。一个政府官员与流通货币共存亡，这是喜还是忧呢？杨处长，你那里也要当心一点，收敛收敛。南明科长一死，日本人的眼睛绝不只是盯着抗日分子，连我们这些忠心救国的人也要鸡蛋里挑骨头。
7: 尤其是你的生意做得干净一些，
3: 绝不能遇人口实。
8: 是是是，属下明白。

0: 明白人，终究是明白人。可偏偏就有些人以为自己翅膀长硬了，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飞。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眼睛瞎了，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吃我明家的饭，却还要砸我明家的锅，生意都做到特高科去了，还以为我不知道。我警告你们。 千万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太猖狂，让我查出来是谁吃里扒外，我跟谁都没情面。
1: 这么大气性，骂谁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本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电影百花盛会，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眼睛瞎了，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吃我名家的饭，却还要砸我名家的锅。生意都做到特高科去了，还以为我不知道？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太猖狂，让我查出来是谁吃里扒外，跟谁都没情面。
11: 这么大气性，骂谁呢？
10: 桂姨啊。
12: 哎，大少爷，
10: 不准给明台送饭，饿他一天，让他记住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
12: 是。

0: 梁处长，
1: 汪处长，就没有人告诉你进门之前要先敲门吗？
0: 我过来拿有关梧桐路枪击事件的现场调查报告。

0: 梧桐路的搜捕没什么成效。日本人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梧桐路查访，而是让我们在斯科特路、霞飞路、贝当路全面撒网。我们人手有限，像这种没头苍蝇似的胡打乱撞，有成效才怪。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不知道？
1: 到底什么事？

0: 南田科长遇刺的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遭到了刺客袭击，据说是行动迅速，目标明确，特高科一名重要犯人当场毙命。
1: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南田科长一死，特高科好像是不太重视王处长的。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日本人不拿咱们当人看，咱们自己以后还要团结呀，别再狗咬狗了。

0: 同事之间也要有点风度，有点退路。我知道，这是你写给南田科长的揭发信，揭发我公器私用，贩卖烟土。信是我特高科的朋友卖给我。 我呢，就不打开了。南田洋子的死，我们尽力就行，别太尽心。
1: 你的意思是说，南田洋子死了？
0: 我的靠山就倒了，以后76号，你说了算。你可以这么理解。但如果我要是抓住了杀死南田的凶手，或许一切就不一样。可笑的想法，
1: 总有你笑不出来的时候。我是怕你一意孤行。
0: 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梁处长，笑到最后才算赢。

0: 请进。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不觉得背对着人讲话很不尊重人吗？况且，我还是你的长辈。
1: 你想说什么？你不觉得大少爷今天一顿邪火都是冲你发的吗？知道。那你一点都不觉得惭愧？惭愧？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知欺于强欺弱，这个家里也是实力主义的世界，我没说错吧？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0: 你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吗？
1: 你曾经虐待我，现在想要救赎，这是最好的一方面吧？
0: 你就这么想伤害我吗？我觉得你今天的怨恨和不知足都跟我有关系，我是想帮你化解。
1: 能不能化解？那要看你能告诉我什么。
0: 我不想说过去的事情。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孤儿院领养我？那时候你才20出头，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嫁了，生个自己的孩子，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这经历对一个女人来说太残忍了。我想知道。 当年我从乡下来到上海，在名家帮佣，碰到了一个姓刘的商人。我那时候爱慕虚荣，贪图富贵，单纯的相信了刘先生没有家世的谎话，相信他能够给我幸福。 我以为我找到了依靠，没过多久，我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一个姑娘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于是，刘先生就让我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他答应我，等他回老家安顿好了，就来接我们母子。于是。 我又回到了明家，这一等就是一年。一年当中没有任何音讯，我彻底慌了。我怕他抛弃我们母子，我想到了你，我的孩子。你找到了我。对。院长嬷嬷。 给了你那个一岁的男孩，就是我。你觉得只要有孩子在手上，那位刘先生就一定会来找你。对，我每次问嬷嬷，她都支吾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在她临死之前，觉得良心有愧，才跟我说了实话。
2: 那个孩子不是我。对，院长嬷嬷告诉我，我的孩子早就被刘先生抱走了。他给我的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孤儿，跟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当初他收了刘先生的钱，他骗了我整整10年。 对不起，阿哲，我当时疯了，我彻底疯了。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养了你整整9年，可你竟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也不知道我以后去哪里才能找到我的孩子。你让。
0: 你要我怎么办？所以你就开始虐待我。一个男人骗了你的感情，偷走你的孩子，你就把这些怨恨施加到另外一个无辜孩子的身上吗？
1: 对不起，阿成，你就原谅我吧，原谅一个被逼疯了的女人。如果你要恨，你就恨我一个人。 可是明家人没有对不起你，你别再做对不起大少爷、大小姐的事情了。
0: 我没有对不起明家，我只是拿我应得的那一份。
1: 哪份是你应得的？阿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可别像妈妈一样，被人利用，又被人一脚踢开。大少爷今天指桑骂槐的，你就要当心了。 真出了事，他是不会留情的。我今天把所有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你，就是想让你忘掉怨恨，别再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金钱也好，事业也好，别跟大少爷争。
2: 好吧，我听你的，阿成。谢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些往事，给我点时间，我会慢慢接受的。
1: 妈妈愿意等你。

0: 大家，来，多吃点。
1: 吃不下。
0: 你不用担心，明天上学的事情，我会再想想办法的。
1: 你说这个孩子啊，他怎么了？这是，怎么会变得这么不懂事了呢？是想气死我？我去花园里走走。
0: 大姐，
1: 哎，待会儿你先别去上班啊，先上去看看他。阿成啊，我们明家是不是明天就要破产了？穿成这个样子。

0: 别装睡了，起来。睡了一晚上了，还疼啊？怎么不疼啊？不是说好了，就是一份港大的退学通知书吗？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份桃色小报？你们做长官的都由着性子来啊，下达命令不通报一声？哟，
1: 你还来脾气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公事。
0: 守着大姐，这得算家事。什么家事？你就是气我在你耳朵旁边打了一枪，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要打报告。小张，
2: 干什么？干什么？还没打够啊？
0: 这不腿脚挺利索的吗？
2: 你绕背蛇咬。
0: 明台啊，你觉得这顿打挨得冤了是吧？ 我告诉你，自从我知道你进军统的第一天，我杀了冯子的心都有。至于你，一顿打，便宜你了。
2: 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办法，我是被绑架的。
0: 是你从心底里就想跟他去。 如果你是一个麻木的人，当初在飞机上又何必强出头呢？是你骨子里本身就有一腔热血想去保家卫国。蒙恬峰只是给你制造了一个极好的借口，让你从心底里认定是他绑架你去了军校，同时也抹去了你对家庭的愧疚。我说的对吗？
1: 你以为自己读了几本政治经济学，读了几本侠客演义，就懂得什么叫济世救国了？你差得远呐！他把你带走之后，我是真的担心你挺不过来。我也想过把你救出来，阿成甚至安排了一次营救行动，可当时你是怎么选择？
0: 是你自己不愿意走。你当初说那一大话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啊！你回到上海，听命于我的指挥。可是每一次对你下达危险命令，让你去出生入死，你以为我心里好过？
3: 我眼睁睁看着你在悬崖上走钢丝，就怕你摔下去。大姐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做的哪一件事不伤她的心？我错了，大哥，我不该怨你。
0: 错了也不怕，只要活下去，我就原谅你。今后的任务会一次比一次更艰巨，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命悬一线，所以你记住，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因为战斗会越来越残酷，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0: 读了，你说话，我不打你，你老老实实讲。说话，说话，
1: 我不想读了。
0: 不想读了，不读书你做什么？
1: 我想做生意。
0: 做生意？你会做生意吗？
1: 我不会做，我可以学吗？
0: 做生意需要本钱的，你有本钱吗？
1: 我没有，我可以跟大哥要。
0: 要？你想要多少？
2: 那要看你肯给我多少了。好，只要你真心肯做生意，大哥不是不能帮你。那我把我名下的一家面粉厂送给你，好不好？
1: 好。
2: 这样也省得你每天上下跑银行，找融资伙伴，自己开工厂当老板。最重要的是还有买家，只要你能踏踏实实，不再惹事。
0: 足不出户，你就能稳赚不赔。买家都是什么人啊？你不关心工厂的机器设备工人，你关心买家做什么？我不想跟日本人做生意。你，明台，大哥凡事都为你着想，你只要好好做，一定没错。听见没？你好好做，自有你的好处。
3: 我还能害你不成吗？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的跟着大哥、大姐学着做生意的。
1: 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不要再自以为是、胡作非为了。
4: 大哥，桂姨给您泡了一杯今年的新茶。大少爷，小心烫。
1: 怎么了？我昨天打你打得有这么厉害吗？你自己打得有多重，你自己不知道吗？虽然我是做错事了，惹大姐生气了，但也不至于不给饭吃吧？
0: 啊？你们真不给他饭吃啊？

0: 发烧了。阿成，记得给苏医生打个电话，请他尽快来看看。家里面还有点阿司匹林，给他吃两颗，先把烧退了。
1: 哎，我先去做饭。

0: 南田洋子一死，特高科遭到了致命一击，他们一定会展开全面的大反扑。从今天起，你的整个小组保持静默，直到敌人的大搜捕行动结束为止。
1: 静默？
0: 对，静默。
1: 那日军劳工营的调查呢？
0: 我会安排阿成私下进行，他的掩护身份作用很大。待到行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详细计划。
1: 明白。
0: 还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注意。我和阿成的身份，只有你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的组员。
1: 是。
0: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当中的一个人被捕了，应该怎么做？我想你知道。
1: 我知道，长官。
0: 这段时间，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吧。接下来有恶仗要打。
1: 是，长官。
0: 好了，保持常态吧。
1: 是，大哥。

0: 大姐，我可明白谈过了。他就是读书读的心里闷，又恋家。他说在港大想家想的厉害，尤其想大姐，所以一直想回来。可是每次跟您一说呢，又被您给顶回来了。他也是一肚子委屈。是吗？可不是。他说，就连他出去跟同学聚会。 心里面一点都不快活，在学校他也时常被人欺负，一个人孤身在外，受了多少嫌弃，也不敢跟大姐讲。他还说呀，有人骂他是胆小鬼，骂他是亡国奴，他气得饭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这些事情，他都不敢跟我们讲。
1: 这孩子，这些话不能跟外人讲。
2: 跟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讲啊！
0: 他这不是怕您生气吗？说他不上进、不懂事。这孝好了，挨了打什么都说了。哎呀，昨天晚上难过了一整夜，又没给他饭吃，我看他有点发烧了。
2: 我让你管教他，谁让你打那么狠的？啊，你还不给他饭吃？你哪里学来的？你法西斯呀你？
0: 不是您让我不洗手下留情的吗？
2: 那我也没让你把他打病了呀，我就知道你下手没个轻重。阿星，阿星，
3: 大姐，你不用着急，我已经请过苏医生了。
2: 哎呀，再给苏医生打个电话，让他快点来呀。哎呀，明台，明台，你没事吧？怎么好好的发烧了呢？哎呀，
3: 这就是夹板气。嗯，
4: 去办公厅吗？
0: 不。 约个人出来见面吧，
4: 谁？
0: 汪曼春。

0: 我们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
1: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工作忙，状态紧张。
0: 如今这种形势下，有你这样一个亲密战友时刻帮衬，真是再好不过了。
1: 刺杀案的事情由我们来负责，师哥就不用太担心了。
0: 你知道吗？76号掌门人的更迭即将到来。
1: 我有希望吗？
0: 特高科更愿意选择梁先生，除非短时期内你能建立气功。
1: 比如呢？
0: 破获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或者是消灭重庆政府的间谍战。
1: 你会帮我吗？
0: 当然，我会用我的方式帮。
1: 师哥，有时候我是真不清楚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你是真心待我。
0: 我还听说，上次南田科长被误杀一事，跟孤狼误传消息有关。据说这个孤狼是从东北来的，就安排在我身边。南田又安排阿成在我身边做他的眼线，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所以现在，即便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我也无法把这个事情拿到明面上来追究。
1: 那怎么行？必须要让孤狼站出来说清楚。
0: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先按住不提为好。更重要的是，特高科掌握了一条绝密消息，毒凤已经杀回了上海。

0: 而特高克里有人跟梁仲春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把这个消息卖给姓梁。
1: 那我该怎么办？
0: 杜峰最近有可能会有所行动，抓住他就能破获军统伤害阵。你知道梁仲春私下里跟军统做物资交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只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支撑他。如果杜峰肯开口，隐藏在他们之间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
1: 那如果我抓住毒蜂，他会开口吗？
0: 一个跟76号做毒品交易的人，你认为他会视死如归吗？怎么样，是不是越来越有

0: 大姐，快回去睡吧，我在这儿陪着就行了。让你陪啊！我前脚走，你后脚一定跑到沙发上去睡觉。明台醒了，想要喝口水都叫不醒你。
1: 怎么会啊？我刚才不就瞌睡了一下吗？
0: 知道你忙了一天也累了，快去歇着吧。 从小到大，明台一生病，我要是不在旁边陪着，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就是回房了，我也睡不着啊。还是我在这看着他，啊？
1: 那大姐辛苦了，
0: 去吧，去睡。

0: 明台怎么样了？佳熙做成真的了，挨了一顿打又生了一场病，大姐什么都相信了。看来疯子教的还不错，这家伙还真懂得配合。
1: 他哪里需要配合呀？在外面他知道打打杀杀，回到家里来，他在我跟大姐面前原本就是个孩子。
0: 他只要把他的本性拿出来，我们谁能拿他有办法？也对，咱们家这个宝贝，永远是占上风的。
2: 他在军统里学的这一套是不错，可是待久了，总归不是办法。那要不要加快组织上跟他的接触？
0: 趁着这段时间，军统那边保持静默，可以开展工作，但是要谨慎一些，不可操之过急。我明白。桂议长，你谈了吗？
2: 谈了。你昨天的指桑骂槐非常有效，他觉得该出击了。我们谈了很久，全都是听他忏悔。
0: 真是吗？
2: 真是。
0: 忏悔是真实的，但是目的却不真实。没错，忏悔只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听起来进展不错。
2: 他想让我接纳他，作为母亲。
0: 他告诉你的？
2: 他没有明说，但他是这个意思。
0: 沿着他的路线走下去，让他以为自己得手了。
2: 这样做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0: 不会，他并不知道，他在王满春那里的后路已经被我们断了。

0: 你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这么早就起了？你小点声！大姐守了我一夜，还在睡觉呢。你看，我在给你们擦鞋呢。
1: 什么叫给我们擦鞋？你自己的不擦？
0: 我擦的都是你跟大哥的鞋，呢？
2: 谢了啊，有空啊，你还是多休养休养身体。再给你累病了，大姐又该骂了。
0: 阿成哥，你去哪里啊？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2: 从昨天起，你不准出门，你忘了？
0: 不用那么认真吧？
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啊？
2: 1个星期以后吧。
1: 来来来，能不能？
2: 不能。

0: 这个藤田方正搞什么鬼啊？梁炯春、汪满春，还有警务司司长，林长官。
1: 你们都来了。藤田方正先生把我们一个个叫到这儿来喝茶。茶喝完了，还不走？
0: 知道你要来，等着跟你通个气儿，你心里有个防备吧？有什么可防备的？回去吧。
2: 军事委员会统计部常务次长，
3: 挺新颖。
2: 乔山正虎，要动真格的了。是为了南田。陆军医院死了一个叫许贺的共党叛徒，特高科以为是内部人干，正在逐一排查。藤田方正叫我们来。
3: 无非就是杀鸡儆猴，要我说呀，根本没用。那你在这干嘛？抓人又不用你，他们自己有宪兵。
2: 叫我们来，无非就是凑人数，站脚助威呗。
3: 也对。
4: 请明楼先生进来。

0: 你家主子怎么来的？自从南田遇刺，他就一直被特高科监视着。哦，我看他今天这杯热茶一定很烫手。
1: 怎么没人监视你啊？谁吃饱了撑的监视我干嘛？也对。哎，你今天。
0: 不打算替明先生把这杯热茶给就地泼了？关我什么事啊？这杯热茶他要是能喝下去，那是他的能耐；他要是喝不下去，我自有办法不受他的牵连。你够狠呐！
2: 藤田先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不妨直说。明先生，我请你来特高科喝茶，您好像一点儿也不惊讶。
3: 是的，我一点不感到惊讶。
2: 为什么？
3: 共党叛徒在陆军医院被杀，南田科长因我而死，而这些棘手的案子都要由您亲自来处理。作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2: 我应该经常来与您沟通探讨。有传言说，抗日分子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谍报机关，很多内部机要文件悄悄地流向重庆、延安，军部对我们近来的工作成果表示非常不满。上海市世界情报的集散中心，您这么说？
3: 我也是一点不感到惊讶。明先生，不会觉得自危吗？我一直认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这真的是事实吗？您肯定不这么认为。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证据，来证明。 你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里面的精英，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
2: 作为特工的本能，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了。
3: 你知道眼镜蛇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4: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0: 散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这戏应该是北京人艺的剧目的基石之一。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国家大剧院。
3: 此生特意。
1: 舞剧李白，天桥剧场。舞剧国家的孩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京剧对花腔，长安大戏院。歌剧奥赛罗，中央歌剧院剧场。历史奇幻冒险儿童剧甲骨文学校二，汉墓里的秘密，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5: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4: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5: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4: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6: 明先生不会觉得自危吗？
7: 我一直认为我已经是新政府的中坚力量，不被怀疑，只有信任。
6: 这真的是事实吗？
7: 您肯定不这么认为。
6: 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证据，来证明你是帝国的朋友，新政府里面的精英，而不是跟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叛乱分子。
7: 作为特工的本能，怀疑一切，我不反对。但是神经过敏，我就不赞同。
6: 你知道眼镜蛇吗？
7: 眼镜蛇？这是敌方的代码。
6: 是的，
7: 我第一次听说。我所知道的只是都风而已。
6: 根据可靠情报，特工都风已经离开上海很久了。现在的军统上海站盘踞着一只毒蝎，还有共产党的潜伏特工眼镜蛇也在活动。特高科普与重庆密电多次提到这个毒蝎，可是更奇怪的是，共党电文也提到他。
7: 他们都是抗日分子，电文中互通往来并不奇怪。
6: 南田的机要文件里曾经提到，他很快就会挖出隐藏在帝国内部的幕后黑手。他的死只能证明一件事，他离共党潜伏在我们中的这条眼镜蛇

0: 只有一步之遥了。南田遇刺当天，许贺在陆军医院同时被杀，这个消息有可能就是眼镜蛇透露出去的。这样的特高科高层机密，经调查，南田曾经跟新政府的11个情报官员提到过。
1: 就算是这11名官员的名单上没有我，我也有可能得到这个情报。我有我的情报网，任何一个与秘密工作相关的人员都有他的情报链。
0: 明先生，我现在很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1: 没问题。南田科长被刺杀一案，我也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刺客原本想杀的人是我。
2: 20年前的旧报纸啊，有的，哎，都在这儿了。
3: 啊，
2: 如果说我这儿没有的话，估计这全上海的旧书报摊子都没有了。哎，你要找哪年的报纸啊？
3: 不瞒老板说啊，我喜欢收集报刊的首期，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报纸，只要是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我都留着。
2: 哦，我懂，我懂，是有这么一说，就跟那个集邮一样。
3: 对。
2: 你这么找报纸，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
3: 掌柜的，要不这样吧，这报纸啊，您论斤卖给我，我回去慢慢找。
2: 这论斤卖给你，那我就亏了。
3: 掌柜的，这废报纸您搁着也是搁着，您就吃点亏。我是个穷教书的，也没多少薪水，就有收集报头这么个爱好，您就满足我的心愿，谢谢您啊。
2: 那就这么着吧，1毛钱一斤。
3: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哎，
1: 这件事我是在周佛海先生那里听中央信托公司的李董事偶然提及，据说他是听他的小舅子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书记官说的。至于再往上追溯这个情报的来源，我就不好说了，您可以自己去查。
0: 我们的情报外泄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1: 原本我可以推说自己毫不知情，可是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希望藤田先生以后对我再有什么怀疑，可以直接询问。
0: 明先生确实坦诚相待，这一次的集中调查实在让人吃惊，只是委屈你了。
1: 中国人骂我是卖国贼，其实不管发生再多的暗杀、破坏、爆炸，新政府的财政、金融、贸易都还是仍然在继续。这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就算是我今天不干了，或者是被抗日分子暗杀了，再或是日本人也不相信我了，想把我除掉。对这个混乱的世界、血腥的上海，都没有多大影响。跑马场的马照跑，百乐门的舞照跳，没有人会为我哭，为我笑。这就是我，一个忠心耿耿、为新政府和日本帝国卖命的官员的下场。
0: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
0: 明先生还是有担当的，
1: 刚愎自用罢了。

0: 明先生，现在看来，徐鹤事件必须要重新定义了。情报机构泄密范围之广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敌人却对我们了如指掌。南田科长的死，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
1: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无所知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敌人对我们的情报机关近乎疯狂的攻击。

0: 藤田方正已经放弃对我们的追查了吧？表面上是放弃了，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这种老牌特工的手段，不是那么简单的。扫尾工作结束了吗？
1: 放心吧，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那就好。上班之前，你去找一趟明太。
0: 把我们昨天说好的事情告诉他。现在告诉他真相，我怕他会幻灭，从此一蹶不振。他必须挺过来。夏猛药才能治沉疴，幻灭了才有可能生还。
1: 你就这么相信他？
0: 他原本在法国的时候就参与过左翼的读书会，对党的纲领和主张也是熟悉的。他还跟我表达过。 想要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要不是大姐坚持不想让他参与政治，我们应该早一点发展他，也不至于让军统抢在前面。可是，他现在的性格还有些飞扬，思想上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
1: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樱花号行动、营救行动和日本领事馆行动，
0: 我总是在找机会安排他与组织的人接触。
1: 现在无论是董岩还是程锦云，都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无可替代的角色。种子早已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0: 太快了吧？你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了？
1: 是有点急，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王天峰要到上海了。
0: 你是说？
1: 没错。
0: 你知道这对明太。
2: 意味着什么？所以只有让他加入党组织，我们才有可能救他的命。进来，
3: 气色不错，
2: 病怎么样了？
3: 我好的差不多了，给你，刚从海关收过来的，送给你了。谢谢。自己收好了啊，要是让大姐知道了，我是不会承认的。阿成哥，这香烟不是政府专卖吗？76号也卖吗？
2: 76号不负责卖，只负责运输而已。盖了章就能进出港口。

0: 76号和重庆政府高层勾结走私锦桥商品，香烟、红酒、鸦片，什么都有的卖。
1: 真的？
0: 你以为呢？
1: 现在前线打仗都打成这样，他们还发国难财。
0: 仗打成什么样，他们可不关心，捞到手的才是真的。生意嘛，有来有往。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双方都需要互惠互补。
2: 周佛海和军统的戴局长关系匪浅呢。
0: 明泰，你只是雾里看花，中隔一层。好了，我走了。
1: 来，我接。
0: 这个打火机不要随身携带，太沉，而且容易漏液，一不小心烧着自己。
3: 明白了。
0: 好啦，你也别那么郁闷了，你看看我，整天东奔西跑，累得马不停蹄，又要去76号送文件，又要去海关查关税。哦，对了，我还有一份有关日军战俘营的改建规划，还要送到战略物资部去。
4: 什么意思？
0: 反正呢，这份文件我肯定会放到大哥的书房里去。我就这一双腿，一天我可跑不过来十几个部门。
5: 你们累不累啊？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0: 嗯？你忘了大哥说的话了？我们和你没有横向关系。自己动手吧，
4: 挂失天。
0: 战时状态，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一定安全。你去看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家里不太平。
3: 知道，家里有贼。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我告诉你。

0: 都是些前线物资。
1: 有内线吗？
0: 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亲自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指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
2: 阿香，家里有青豆吗？
3: 有。
2: 去锅里呗，我想吃雪菜炒青豆。
3: 好，我这就去。

0: 有这个必要。
1: 阿星，我院子都打扫完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吗？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您快来帮我包豆子吧。
2: 大少爷的书房不用打扫吗？
1: 不用不用，这大少爷的书房啊，只有阿成哥能进去打扫，
2: 您可千万别进去乱动。
1: 不动不动，我就是随便问问。那您快去厨房帮我包豆子吧，小。

1: 我们这儿有中午要吃的，一会儿苏太太和程小姐要来家里做客，说是要留下来吃中饭呢。哎，
0: 快来吧！好，好，好。杯弓蛇影，过分紧张。
2: 自从明台去了香港读书啊，我一直都睡不好。这次回来，好说歹说，总算是让他把学给退了。他心里这个不乐意呀。来，坐，我跟他说好了，等他跟程小姐成了亲，我还是会放他去读书的。这样最好，早点把这学给退了，免得他们小两口结婚以后还两地分居。嗯，阿香，
3: 哎。
2: 水果好了，你给客人送过去吧。好的，大小姐说了，一会儿再准备点蜜饯和点心给客人送过去。您接着准备吧。我家明台呀，从小不懂事，脾气又大，以后你可得多担待他呀。
4: 大姐放心，我明白。
3: 我是真喜欢这个孩子。
2: 又耐心又涵养，是个难得的明白人。我家明台好福气呀！孩子们各有志向，难不成只有读书这一样能成功的？只要他俩和和睦睦的，比什么都强。你也别老把退学这事儿挂在嘴边，文凭又不能当饭吃。
3: 是是是，
2: 大姐，我想去看看明台。
3: 好啊，上去吧。

0: 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我是来找你的。你到我大哥的书房来找我？你家的房间太多，我路不熟。
1: 借口不错啊。你不会和我一样也不认识路吧？这是我家，我爱待哪儿就待哪儿。
0: 还挺理直气壮的，那你干嘛在这儿？

0: 贵爷，啊，你怎么把大少爷的门给打开了？
1: 哎呀，我刚看见大少爷的书房门没锁。哦，
0: 大小姐让你去准备点蜜饯。
1: 哦，那这儿
0: 没事，我在这儿就行了。待会儿你去大小姐的房间把钥匙拿来锁上好了。
1: 哎，好。

0: 快想想办法！撤退，我还没有难到火。
1: 你可别告诉我，在这个书房里，也有你想要的东西。
0: 八九不离十。
1: 我怎么每次都能碰上你？难道我们的上司是同一个人？
0: 谁？你知道你的上司是谁吗？

0: 我不会告诉你的，别套我的话。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待着吧？当然不能。程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哦，我的耳环掉了，正找呢。
1: 耳环掉在这儿，嗯，程小姐，您看是不是这个？啊，是的。你看，你看，我说掉在地上了，捡到就好了，
0: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谢谢啊。
2: 苏太太真不好意思啊，我光顾着和景云说话，都没来跟您打个招呼。
3: 明少爷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表姐吧。
2: 啊，
4: 我家小弟就是这样腼腆，
3: 是家教好，明少爷懂事。
2: 哎，表姐，喝茶。
4: 啊，好，
3: 来，好，
4: 吃点东西，来，
0: 来。
3: 小的美，你别后悔啊！你能拿我怎么样？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悄悄话呀！啊，
4: 大姐，嗯，我想没收明台的打火机。
3: 嗯，好啊。
4: 瞪什么眼睛啊？把打火机交出来！
2: 我
3: 看什么？交出来！

0: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行，打火机归你，你归我。你大姐现在正看着我们呢，你最好老实点。接下来的行动一起干。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别得寸进尺啊！
1: 是时机不成熟。
0: 你情报是我拿的，
1: 但现在在我手里。行。
0: 大不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干，说不定哪天我真的会跟你们走到一块儿。

0: 当心啊。嗯。
1: 苏太太，再见了。嗯。你刚跟我说那个事儿，记得要带我一起去啊。
0: 如果你不嫌我们几个女孩叽叽喳喳太烦的话，欢迎加入。嗯。
2: 明董事长，我们先走了，
0: 再会。
1: 嗯。慢走。
0: 大姐，
2: 慢走啊。
0: 一定要常来啊。
2: 嗯。
0: 好，再见。

0: 小少爷，我看还有些切开的水果，我就给您拿过来了。
1: 啊，谢谢桂姨。桂姨，
0: 啊，小少爷，
1: 以后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0: 小少爷，我
1: 谢谢了。

0: 组长，郭副官，今天晚上百度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1: 啊，按照惯例，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我就是个摆设？
1: 卑职不敢。

0: 这里面是什么？
1: 战略物资。
0: 打开。
1: 组长，
0: 我让你打开。
1: 对不起，组长，我是直接从重庆武处接到的摆渡命令，并由宁站长批准，我有权处置。

0: 这是江流武司，组长，组长，我劝你，我求你，你别杀了！郭勋，这条英雄线是多少地球难民换来的？你前面他又发光的难财，你是活到头了吗？
1: 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是奉上级的命令来执行任务。
2: 组长。
0: 莫清玉说的是什么？是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怕什么？
2: 我怕你得罪上级，我不要你死。
0: 组长，组长，你太年轻了，你进军统才多久？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局里做事，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我跟于曼丽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为了要保护你。 我们不想因为你揭穿了这件事情而受到上级的处分，组长，我现在就做你的上级处置你。
1: 组长，
0: 新政府为旧政权打开这条供求渠道，双方交换短缺物资，不惜牺牲自己的手下来走私军火和药品，互相出卖经济情报来换取双方的最大利益。这在上层根本就不是秘密。 因为谁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组长，我劝你千万别冲动。

0: 我找宁站长去。明台，你不要去，我不要你走私。
1: 放了我！找他也没用。这笔走私的勾当，各站均有染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新政府用机场、港口、码头入股，而整个交易的最大股东是军统上层，至少有一半的军火走私买卖都是由宁站长亲自负责的。
0: 而咱们行动组，只不过是负责运输的中间者而已。组长，若不同流合污，必将被斩草除根。明泰，
2: 我们不告诉你，是要保全你。
3: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在这里拼死搏命，换来的却是国民政府投机的买卖。

0: 我知道你们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都是机器，我们就是听人指挥的机器。
1: 老板，再给他拿两瓶。
2: 干什么？还让他喝？
1: 你拦得住他吗？早喝倒了，咱们早回去。

0: 老板，再来两瓶。
1: 我觉得你是不是没钱了？啊，有，有钱，啊，咱们换个地儿，我再给你接着买。
0: 你怎么会没钱呢？你不是总司小爷吗？
1: 我是什么小爷？你一个卖鸦片，卖鸦片最挣钱。
0: 东南亚缺劳工，你还可以贩卖人。
2: 卖人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把传统丢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有什么好看的？我还能怎么样？我看见一个曾经热血的战士，现在要主动放弃阵地了。
1: 那还有什么阵地啊？早就失守了。

这水凉了，我给你换点热的吧。不用，冷水和热水喝了都一样。还是酒好啊，喝多了，这世界看上去还美好一点。

喝醉了可以逃避很多问题，就算你喝再多酒，醉再多次，你还是会有醒来的那一天的。

0: 先生，先生，
1: 老板，是您呐？
0: 我这儿又有人送这些旧报纸，哎，是有报头的，你要不要啊？要不我便宜点卖给您？
1: 好吧，我买了。
2: 哎哎，您里边请，好，里边请。

0: 我们只有三个人，去侦察地形、刺探情报还有可能，可要去营救战俘，那不等于去送死吗？
1: 要不，我们回电请求支援。
2: 不用，我能找到帮手。你找谁？上海中共地下党。
1: 我反对。
2: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做决定？虽然我们主义不同，立场不同，但是抗日的目标是相同的。战俘营里也有他们的人，能多救出一个，就可以多一份抗日的力量。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3: 我同意。
4: 墙头草，你说什么？

你会想人吗？不好说。就算会，李叔也会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事情。

0: 从前我们总是说要把明台找到父亲，怎么多年没消息，我们没有放弃过？怎么现在有了结果，反而有一种怕要失去他的感觉？
1: 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得到你的批准。
0: 什么事？
1: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是军统特工，是，现在还是？是，那你这是为什么？
1: 为救国，为抗日。你不是一直都在抗日吗？我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想跟他们干了。
0: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1: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为了理想和信仰付出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受了一点委屈就离家出走的孩子。
1: 这关乎我的信仰，并不是一时冲动。请你替我向组织转达。

0: 请求。
1: 我会的，劳工营的营救计划就按你的执行。
2: 你乱抓人卖给日本人做劳工这件事情，用不着明长官怪罪，自然会有人来找你。那些人可跟明长官不一样，他们才不会替你半句解释。
0: 谁呀？谁来找我呀？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你是说那些抗日分子吗？我还嫌他们来的少呢。怎么死了一个南天养子你就怕了？
3: 你怕我不怕。
0: 我还告诉你，三天之后就有一艘运劳工的日本商船到吴淞口，宪兵队亲自押送，我倒要看看哪些个不知死活的干部。
4: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
5: 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4: 看来你不想谈。
5: 我早就想跟你谈。
4: 那你想谈什么？
5: 你不知道我想谈什么吗？
4: 我怎么知道你想谈什么？
5: 不是你先找我谈的吗？
4: 好啊，谈啊。
5: 谈啊。先声明一点，虽然我们偶尔会有目标一致的行动，但我们绝对不在一条路上。
4: 同意。我压根也没把你当同路人。
5: 好，难得我们有了共识，那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骗子，你在利用明台的感情。
4: 这你就错了，我对他是真心的。
5: 要不要跟他组织汇报啊？
4: 我跟我的组织如何沟通，用不着你来过问。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1: 对，
0: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其实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沾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2: 凝固了。
0: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2: 油血管
3: 啊，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有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0: 对，而且你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1: 对，
0: 都是这个问题。
2: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3: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2: 哦，冒烟
3: 了，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
2: 嗯，
3: 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
3: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0: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3: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

0: 大家推荐的一周七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一周七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1: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一周七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一日三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2: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1: 做出烤鸭味儿。
3: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0: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3: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0: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3: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三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啊！
3: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0: 鸭胸肉没皮是吧？
2: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0: 确实是减脂菜。哎，
2: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0: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层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2: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就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对，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对血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儿，
0: 酱香味儿来了啊！
2: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0: 鲜味的灵魂，蚝油，
2: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的酱汁儿，三合一秘制酱汁儿，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0: 干黄酱一勺，
2: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1: 那他们两勺比例是什么呢？
2: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0: 1、2、3，在老北京甜面酱，
2: 对，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0: 1、2、3
1: 烤鸭味儿啊。
2: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豆瓣酱，3份

0: 甜面酱啊。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哎，
1: 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三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0: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叫酱爆鸦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火候怎么样？
2: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0: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哈？
2: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0: 炸熟了。
2: 对，
0: 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2: 对，
3: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0: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2: 对，只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了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0: 明白了，
3: 咬不动了。嗯，
2: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3合1酱汁儿。
0: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3: 对，
0: 嗯，一份的
3: 蛋黄酱，
0: 两份的
3: 豆瓣酱，
0: 三份的
3: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嗯，上头了。
0: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2: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淋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3: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嗯，可以彻底的给它去腥。
2: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3: OK， 准备出锅。这小鸭片，片片饱满啊。
0: 它看起来很 Q 弹。
3: Q 弹，又尝上去了。
0: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3: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
1: 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0: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一周七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补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10: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9: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0: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9: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系列节目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我们今天是第二期，同样来到现场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主任，欢迎王主任。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2: 欢迎王主任。那同样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生活主理人赵姐。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如何管理好我们身体的外在的那道坎儿，那今天我们讲讲如何更好的在潮热天气保护好身体里的那道坎儿，那是什么呢？我们先从身边的这一盆水果说起哈。到了夏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吃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水果了。先来看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都认识吧？嗯，菠萝，好的。芒果是吧，猕猴桃，这我们都认识。然后难题来了，有人认识这个吗？
13: 主持人，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个应该叫做燕窝果，它和咱们吃的那个火龙果应该属于同类的一个植物，而且这个果实它应该是属于仙人掌科的。
12: 有一个检验科的妈妈，儿子都这么的优秀，是上一期在他也在现场，他觉得节目很精彩，所以他跟着我们一起录这一期。好，那我再多问你一句，这个是什么？
13: 这个应该叫释迦果。
12: 这个呢？
13: 这是梨吗？
12: 终于有你不认识的了。有没有人认得这个？来，阿姨你拿着话筒说。
14: 这个水果好像是芭乐。
12: 芭乐，你吃过它吗？
14: 啊，吃过。在海南的时候吃过。
12: 在哪儿？
14: 海南。
12: 海南的时候、嗯、它什么味道的？你给大家形容一下。
14: 跟我们北方吃的水果味道不一样，不好描述。
12: 不好描述，
14: 比较清香，
12: 清香的、嗯、到了夏天我们吃水果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不认识的水果种类很多，过敏的情况就很常发生。那有哪些可怕的事件呢？一会儿我们跟王主任来请教。我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你们自己或者周边的任何人出现过吃水果过敏的症状吗？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叔叔您先说。
15: 我是家里人，我的儿子桃子过敏，他吃桃子的时候、哦，表现的这个嘴唇就是泛红，而且稍微有点水肿的表现，哦，就这么个表现。后来发现这个每次吃桃子都是这个反应，所以我就觉得他吃桃过敏。嗯，
12: 他多大年纪开始出现的？
15: 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大概是发现
12: 的，六七岁七八岁。
15: 对，
12: 所以这些年他还吃桃吗？
15: 基本上不吃了。
12: 多问一句，有去医院做过过敏源的筛查之类的吗？
15: 也没有，
12: 也没有。嗯，只要不吃桃就不会再犯，是吧？明白了，谢谢叔叔哈，谢谢。来，我们再来问问这个漂亮小姑娘。
16: 是我的同学，然后她芒果过敏。嗯，就大概是，吃芒果干都会过敏的那种、哦，然后脖子上会有小疹子，然后会红。
12: 明白，谢谢你特别细心的观察哈。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都会有类似的过敏症状，有的时候就是痒一痒。可是严重的过敏会怎么样？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过敏，轻微的过敏会发作的更加的严重吗？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这是今天要跟王主任好好探讨的话题。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先向王主任请教一下，这些应该都算过敏症状对吗？
10: 我们先说第二例，芒果过敏。芒果过敏的诊断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肯定。嗯，为什么？因为它是吃了芒果之后，在这个远离的部位，就不是在口周出现了这种皮疹，我猜大概率是风团。像这种情况下诊断芒果过敏，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几乎可以确诊、嗯、但是第一例我们的那位观众在提他的儿子吃了桃之后引起口唇的水肿，这个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水果过敏的表现、嗯、叫口腔过敏综合症，它就表现为口唇包括口唇黏膜里边的痒，这种烧灼这种刺激感觉，水肿麻木，这是有可能是过敏、嗯、但是我们要警惕另一个问题，就是接触口唇黏膜以及周围的皮肤引起的口周皮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抱着啃的时候，只要是这个果汁粘的地方，包括嘴唇包括周围的皮肤就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吃的特别精细一点，我把它切成小块，用叉子或者勺直接进嘴，不接触我的口唇和皮肤，有些人就没有反应。像那种情况就不是真正的过敏，它实际上是一种刺激，
12: 是那个皮肤受不或者黏膜受不了这个刺激。
10: 对，哦，最常见的呢，一个是吃就是这么啃芒果和西红柿是最常见的。
12: 叔叔，您的儿子您还记得是哪一种吗？他是啃的时候发现，还是他哪怕只吃肉没有碰触到这么细节？
15: 是这样， 后来我观察好像是那个桃子的外边那个毛可能是过敏，嗯，因为我觉得不是把刚才那个专家说的把它切成块光吃里边呢，似乎它好，我感觉好像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只是那个要是没有完全特别洗得很干净的时候，那个桃的那个毛我觉得对它有刺激，我是这么一个观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17: 明白，王主任可以做一个辨别吗？
10: 其实很好辨别，就比如说就拿一个新鲜的桃子到我们科，我们给做一个鲜榨汁点刺，拿出鲜桃榨一点桃汁放在胳膊上点刺针点，看看有没有反应，哦，很好区别。
17: 明白，所以我们不能凭他讲的症状来做诊断，但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诊断。为什么我们要说诊断很重要？因为过敏是会致死的。我记得王主任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讲过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严重的过敏病例，您最近有遇到过吗？有没有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病例？
10: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我是干变态反应科大夫30多年让我最震惊的一个病例，是一个英国12岁的小女孩，嗯，对牛奶高度过敏，嗯，她很早就诊断，所以家长就特别小心，看吃所有东西之前都要看成分表，嗯，结果就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不幸因为过敏发作去世了。当然是我们就肯定要追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当时如果没看报道的话，我都没想到他竟然是刷牙对牙膏里面的乳糖产生了反应。他对乳糖并不过敏，因为我们的乳糖是从牛奶里边提炼的，从牛奶当中提炼乳糖，那里边会残存非常含量的牛奶蛋白，就这点牛奶蛋白还不是吃，它是刷牙竟然引起这个小姑娘过敏性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失去了生命。
17: 刷牙到去世应该是很短的时间吧？
10: 很短的时间。
17: 大概您印象当中看到那个病例或者您遇到的病例最短的严重过敏会有多快？
10: 食物来讲可能就是数分钟。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药物引起严重过敏反应休克的病例，大家都听说过有人做青霉素皮试，嗯，做完之后针还没拔，皮试针还没拔出来，人就休克了，啊，就可以快到这个程度。
17: 但皮试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量，
10: 对，
17: 微量的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因为在医院是有办法能够救回来的，对吗？
10: 抢救及时，如果抢救得当是能够救回来的，如果抢救不及时，照样有生命危险。
17: 天哪，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含量都有可能致死，所以明确过敏源，远离过敏源就很关键了，
10: 非常的重要。
17: 今天王主任会教教大家，我们经常说我知道我哪些过敏，其实已经挺不容易了，但是有些情况下可能就会像王主任说的有一些防不胜防，那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来告诉大家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哈。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想提前揭晓答案，因为如果您本身就是过敏体质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问问赵姐啊。赵姐，您身边有严重过敏的情况吗？
18: 我们家小外孙女就过敏，他是对花生过敏，他只要一吃花生他耳朵痒痒，然后眼睛也红，就这样使劲揉，然后就用水冲什么的都不管用，然后他就是就不吃花生。还有就是有的，你比如说巧克力里头有一点干果，也不知道是榛子还是什么，他也就不吃了，就是对花生特别注意。
17: 最早是几岁发现的？
18: 可能3-4岁吧，就是一直他到现在就都不吃花生，跟学校也午餐的时候也跟学校说好了，就是别吃这个带花生的东西。
17: 好可怕。
10: 这点我可能再要提醒您一下，就是孩子明确对花生过敏以后吃东西一定要好认真，不光要看说明书还要看警告。您会发现有的巧克力会有这么一个警示，虽然您给外孙女买的是牛奶巧克力或者是黑巧克力，它可能会提示一句，本生产线有可能生产花生或间隔巧克力，有可能我这个本身是牛奶甚至是黑巧克力是受到花生或者坚果的污染。啊，
17: 就是在那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只生产纯巧克力，
10: 这要引起重视。
18: 对，而且我还是想，就比如我做饭的时候我要用花生油是不是也不行？
10: 花生油是这样啊，如果是咱们正规厂家生产的这种精炼油， 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您要小心，如果哪个农村的朋友送了您一桶自己榨的花生油，如果底下有残余渣子的话，如果把那个渣子您做饭的时候倒进去，那就要小心了。真正花生过敏的是它的蛋白成分，而我们的精炼油里边纯的是油，它没有这些蛋白成分，所以它就不会引起过敏。
17: 请记住这个关键词啊，王主任提到了是蛋白成分。今天我们要讲的所有的过敏的过程都和这个关键词有关，一会儿王主任会详细的给大家讲。那结合着我们开场给大家见的水果，尤其是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水果太多了，除了我们今天准备的，还有很多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见都没见过，甚至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热带的国家旅游，可能我们更能见到很多好玩的看上去很好看的水果。

0: 我们想试一试，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拜托大家了解哪些食物有可能会引起过敏，以及一旦过敏了我们如何急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让大家在吃好吃的水果的同时可以安全无忧。那当然了，我们也请王主任帮助大家总结了哪些热带水果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问一下王主任，如果我们吃到第一次吃的热带水果尝尝鲜，但是有点担心我们今天讲到的会过敏，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帮我们自己先试验一下？
1: 是这样啊，如果一个是完全全新的水果，
0: 就比如说这个我没吃过，
1: 第一次吃的话可能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或者是出现比较轻，因为本身它过敏需要一个致敏的过程。如果真是一个全新的水果，可能要吃若干次之后才会出现反应，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反应很轻，但如果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吃几次，一次反应会比一次重，而且吃完之后出现反应的时间也会缩短。
0: 嗯，
1: 但是这个事情很复杂，也有个别情况我第一次吃就会有问题。
0: 比如说我们出现什么问题，无论是第一次吃还是您说的越来越严重？
1: 是这样，就是如果吃完一个水果之后，最简单的我的口腔内部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痒，有这种烧灼感，麻木，自己感觉到肿，
0: 嗯嗯，
1: 这是最轻的表现，我们叫口腔过敏综合症。如果比它再加重的话，比如说我开始身上出现这种我们叫风团，老百姓说的风疙瘩，特别是看刚才那位观众所提到的，在非口腔这种直接接触的我们叫远离部位起风疙瘩痒，这要引起你重视。
0: 嗯嗯，
1: 如果再重一点，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因为我们吃肯定先咽下去嘛，
0: 嗯，
1: 开始出现这种恶心、吐、肚子疼，甚至拉肚子，
0: 嗯，
1: 这叫引起特别的引起重视。
0: 嗯，
1: 如果再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咳嗽、喘憋，甚至流鼻涕、打喷嚏，那恐怕那就要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的先兆了。
0: 嗯，
1: 如果再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引起过敏休克，甚至抢救不及时或者不得当，可以引起死亡。
0: 说的越来越严重的症状，提醒大家，它有可能是首发症状，也有可能是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是越来越加重的症状。无论是哪一个，无论是哪一种症状，都需要大家引起关注。首先，第一，不能再吃。其次，我们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就医？一会儿我们说完细节再跟王主任请教我们如何进行急救。那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就是会有严重过敏的患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把这个过敏后的自救指南保存在手机上。我们先来结合这一组特别形象的道具给大家讲一讲过敏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来，王主任来看这一组道具，很有意思啊。
1: 是这样，这个做的我觉得是个挺形象的生动的模型。这边就像我们正常人或者是我们的过敏的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大家看血液规规矩矩在血管里面沿着血管流动，没有外渗。但是一旦它出现过敏之后，我们叫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这种血浆开始外漏外渗。相当于大家看的这个水管里边到处都是孔洞，这些水全都漏出来了。这个呢，如果发生在皮肤，就像您刚才说的起风疙瘩痒甚至肿，如果发生在胃肠道，就开始引起它的因为黏膜的水肿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肚子疼拉肚子。但是最可怕的是发生在肺，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肺里边血管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哇，那就除了肺的血管，难道气管还有其他的组织都被血液浸满了吗？
1: 它还真不是出血，它
0: 哦，
1: 渗出来的是血浆，红血球没
0: 哦。
1: 有出来。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并不是像您理解的出血，它是主要表现为水肿，当然表现在皮肤和比如胃肠道黏膜是水肿，表现在肺里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的老百姓溺水一样。
0: 啊。
1: 就肺里边大量的充满了这种血浆这种液体，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抢救过这样的病人，我们吸出来这种粉红色的泡沫状的。

0: 粘液，实际上比我们的水更可怕。相当于什么？我们溺水是我在水里水灌进去，是外界的水把我淹死了。像我们的过敏，肺里面大量的这种血浆的渗出，实际上相当于是患者自己把自己给淹死了。
1: 天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比较严重的会休克啊、窒息，都跟这个肺被
0: 都有关，
1: 淹了有关系。
0: 比如说我皮肤黏膜，我大量的水肿，就大量的血浆渗出来，我的血压就下来了，可以引起休克。
1: 嗯嗯嗯。
0: 但可能大家都觉得过敏最严重的是过敏性休克，大家都认为这个患者是死于休克，心血管系统出了问题。其实不是，他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就是肺里边的血浆渗出造成的窒息而亡。
1: 哦，这回头一次我们把这个过敏严重的原因讲得这么的清楚哈，谢谢王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我们给大家展示了原理。那刚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就是那种被溺死的感觉。我想请那位年轻的小姑娘跟我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心脏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憋气，就是不呼吸，争取达到60秒钟以上。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不适，坚持不下来了，你就立刻开始呼吸，不需要通过我的允许，好不好？一定是安全第一哈。准备好了？
2: 好的。
1: 预备，吸一口气啊，开始。

0: 我停了，你还要可以坚持吗？你也停了哈，好的。谁能够告诉我们坚持了几秒钟？
1: 45秒。
0: 45秒啊！你看，主要是我放弃的太早了。<笑>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感觉。你先说说你的感受好不好？
2: 我就是感觉，就是像那种全部往上涌，然后就是到后面，然后我的眼前都有一点发黑的那种感觉。
0: 这么明显吗？可是我看你可淡定了。
1: 没有，我的拳头都捏紧了，有点。<笑>
0: 我们来请王主任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人体的实验，说明什么问题？
2: 其实我想您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如果真正当时出现了这种情况，大家是一种什么感觉？
0: 对，窒息的感受。对。
2: 我们是人为的把呼吸道闭塞起来，我们不呼吸。对，您可以随时终止。
0: 对，
2: 但是那种情况下不行。您见过的？当时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是个牛奶高度过敏的孩子，给他做了个皮试，出现了严重的反应。当然了，那个孩子呢，可惜的是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孩子症状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当时就做了气管切开。
0: 因为当时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心跳也几乎停了。我们立刻做了气管切开，都气管插管都来不及了。然后我们吸出了大量的这种粉红色的带泡沫的粘液样的东西。但很可惜的是，孩子最后因为抢救的比较晚，没有救过来。明白。而且听您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知道那个时候的多揪心。
2: 如果他要早一点找我们，也许一针肾上腺素。
0: 就来得及，可能孩子就救过来了。对，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自己出现那样的情况，但是刚才的这个窒息实验，我们是有选择的。可是对于严重过敏的患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提前预警。谢谢你陪我做这个小实验，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谢谢你哈。芙丽们给您送健康了，芙丽们亚麻籽油，对我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们。哎呀，送给这个小姑娘，谢谢你陪我做实验，谢谢。哎呀，谢谢。好，拿好喽，好沉的。
3: 一个简单的窒息实验，我们知道过敏有多危险，但是在发生窒息之前，刚才我们说到了血液当中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渗出。那具体。

0: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这就跟食物进入到我们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关系。我们用扑克牌，用出牌的方式，请王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是这样，我们吃的所有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主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像坚果、花生，蛋白含量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这个食物蛋白吃进之后，跟我们的免疫部队接触，哎，就像我们的警察或者我们的解放军一看啊，像我们的主持人一看啊，是好人嘛，所以跟您之间不会产生任何的冲突，也不会给您做一个记录。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本身这是这个患者他过敏的东西，相当于本身这个他本身这个食物是无毒无害的，
0: 嗯，
1: 我们的免疫部队结果把它误认为了敌人，就开始把您记入黑名单了，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监控您，
0: 嗯，
1: 那么再来之后呢，我们就实际上不需要惊动我们的大部队了，我们有专门对付他的一支部队，就所谓的免疫巡逻兵，就我们可以叫特异性 IgE 系统，我可以非常精准的来追踪你。这个时候，如果免疫巡逻兵跟这个他再次吃这种食物之后，他们会爆发战斗。我的目的本来是要消灭这个敌人，但是我整个机体就成了战场，就出现了症状，对机体造成了损害，结果就是我们人发生了过敏反应。
0: 所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误会，还是我本身就是坏人呢？
1: 确切的说，应该是误会。我们叫异常的免疫反应，说白了，把一个无毒无害的一个物质认成了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把它清除掉，不要攻击它。在攻击它的同时，我身体也遭到了攻击。
0: 那为什么这个误会我存在，别人就没有呢？
1: 基因决定的。
0: 哦，
1: 所以过敏是跟遗传有关的。
0: 嗯，
1: 比如说爸爸妈妈有过敏性疾病，他的孩子不一定过敏，但是比如说孩子 A 爸爸妈妈有过敏性疾病，孩子 B 爸爸妈妈没有过敏性疾病，那么孩子 A 跟孩子 B 两个人都不一定过敏或者不过敏，
0: 嗯，
1: 但是孩子 A 得过敏性疾病那个几率比这孩子 B 要高很多。
0: 哦，那比如说两个孩子，一个有一个没有，
1: 完全可能，因为这两个孩子的基因虽然都是从爸爸妈妈来的，
0: 对，
1: 但他们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因为他不是同卵双生，不过同卵双生是完全一样的。
0: 人体好玄妙。那多问你一句，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是水果过敏、牛奶过敏、坚果过敏，是食物类的，跟呼吸类的有关系吗？比如说柳絮过敏、猫毛过敏，包括像我闻栀子花过敏。
1: 实际上是这种水果过敏，可能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因为我们夏秋季节除了是霉菌的高峰之外，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花粉过敏。
0: 嗯，
1: 花粉是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而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水果、坚果，甚至包括蔬菜跟调料，也都是植物来源的，所以它们会有类似的蛋白成分。这就谈到一个问题，叫所谓的交叉反应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红毛丹，
0: 嗯，
1: 我们在北方吃的很少，
0: 嗯，
1: 包括在咱们刚才南方吃的也不多。比如说您去泰国，
0: 嗯，
1: 大吃一顿红毛丹，有可能第一次吃就会出问题。那您可能说了，王大夫，你这不是自己前后矛盾吗？
0: 嗯，
1: 我第一次吃红毛丹，你刚才说的需要有个致敏的过程，怎么这次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嗯，
1: 但是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您本身就对荔枝、对龙眼有过敏。
0: 哦，
1: 荔枝、龙眼、红毛丹都属于无患子科的，它们在植物分类上非常接近，
0: 一家子。
1: 对，它有交叉反应性，就是它有类共同的蛋白成分。
0: 哦，
1: 另外刚才我们这位观众提说了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儿子有可能是对桃过敏。
0: 嗯，
1: 如果对桃过敏的话，往往是对一系列的蔷薇科的水果都会有反应。
0: 咱们还得知道哪些水果是一家子，
1: 对，
0: 以后吃的时候要小心。请大家放心，一会儿王主任都会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哈。既然我们说过敏的食物有可能是分家族的，所以分清楚谁跟谁是一家，我们更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更好的避免它。比如说刚才赵姐说她家的外孙女儿是 花生过敏，那腰果和它是一家的吗？它会过敏吗？我们先来请现场的观众帮助我们做一个判断好了，就是那位家里小朋友过敏的叔叔，请来到舞台上。来，叔叔请坐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我们先从海鲜说起，因为刚才说过敏的都跟体内的那个蛋白质的反应有关系。来，叔叔你看看我们准备的这么多好吃的，跟海鲜相关的家族有吗？你觉得他们都会过敏吗？
2: 我选一下海鲜啊。虾。
0: 对。
2: 大闸蟹。
0: 还有吗？
2: 海鲜。好像没有了。
0: 对，这还有一些水果啊，坚果啊，没有了。好了，王主任，这其实答案好像就很容易答对呀。我们都知道，海鲜就是虾和蟹嘛，还有点鱼。
1: 但是海鲜过敏跟尘螨是有关系的。
0: 啊？
1: 跟螨虫有关系。
0: 螨虫算海鲜家族的？
1: 不是，这个就谈到刚才说的交叉反应性了。比如说在我们的病人当中，到我们科来查过敏源，查出来尘螨过敏的病人，很多人查虾蟹都会呈阳性，这是因为他们尘螨里边跟虾蟹有一个共同的蛋白成分，我们叫原基球蛋白。如果这个患者对尘螨过敏，正好是对这个原基球蛋白这个蛋白过敏，那么他吃虾吃蟹就会出现休克。比如说有些像蜗牛啊，像有一些其他的咱们说的皮皮虾啊，这些也会，甚至来讲有的时候除了尘螨之外跟蟑螂也有一定的关系，就这个家族，因为他们都是无脊椎动物，所以这个原基球蛋白是他们含有共同的一个蛋白成分。
0: 我们可能记不住原基球蛋白，也记不住无脊椎动物，但请大家记住，这是一大家子，有一个过敏提示，可能其他的也要更加的注意。好，叔叔，问题来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说的家族有可能不仅仅是指那一类食物哈，你可以拓展一些看
2: 坚果家族。那很明显的腰果
0: 肯定是，
2: 开心果，这都是，
0: 然后还有想不到的有可能是什么？
2: 花椒会不会是？我是猜的。
0: 为什么？
2: 它都是一个果实，好像。
0: 还有吗？
2: 我是这样选的，坚果。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我的答案就是这三个。
0: 王主任怎么样？
1: 非常佩服您能把花椒答上。
0: 哇，真的吗？
1: 但您还漏了一个东西，就是金桔。
0: 啊？
2: 金桔这个。
0: 金桔。金桔是连核吃的。有的时候会嚼到，是不是？
1: 他们这几个里面也会含有类似的成分，就是说如果对吃腰果开心果过敏的人，很多人对金桔或者是对花椒籽儿有过敏，而不是花椒壳，因为我们作为调料用的是壳。但是如果您回家自己把家里那一小瓶花椒您把它倒出来，倒到咱们的餐巾纸上，您会发现里面会有少数的会混进花椒籽儿，所以这时候还很有迷惑。这次我吃醋溜白菜没事，下次吃就有事儿。
3: 那就把那籽儿挑出去呗，
0: 是吧？做之前挑，
1: 对，
3: 对对，你炒菜之前，那就把那籽儿给它扒了出去，是吧？
0: 那如果炒的时候忘了，我吃的时候把那花椒拿出去呢？
1: 没用了，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里面的那些容易引起变态反应的东西已经在里面了。
1: 对，
0: 这回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0: 所以如果您已知坚果过敏，请不要忘记花椒，可以吃壳起到提味的作用，但是还有金桔。
1: 对，但是我们一般吃的橘子、广柑什么这些，包括柚子这些反而没有问题，而只有金桔会有问题。因为是这样，我们无论吃橘子、广柑、柚子这些东西，我们首先第一个会剥皮，第二个我们会吐核，谁也不会连核嚼了吃。但是金桔不是，金桔它本身就小，剥皮又很困难，而且我们本身就是要吃那个皮的味道，
0: 对，
1: 所以是我们吃金桔是连皮带核一块嚼，就会出了问题。
0: 那如果把核吐了也会有问题吗？
1: 可是您怎么能这么精准呢？能这么点小一个东西您只能把核完完全全的给吐出来，很难。
0: 有可能在吃的时候哪怕嚼到，我们把它吐出来的过程当中那个
1: 就会有问题，
0: 已经有问题啊，所以请大家注意。最后了，叔叔其实最后一个答案很显而易见，是吧？都贴上是不是就行了？哎，咱分析分析啊。
2: 那好像这里的水果比较多，桃子， 芒果、苹果、菠萝、
0: 菠萝，
2: 这几个不熟悉的果也算吧，释迦果、麒麟果，
0: 就刚才咱说的燕窝果，
2: 这个
0: 芭乐、芭乐
2: 都算上，猕猴桃也算，剩下一个花粉，一个

0: 如下桃子和苹果，其他的可以暂时先都拿掉，但是要把菊花茶和花粉放上去。啊？对，确切的说啊，应该这里边，如果您要是再写上蒿花粉，可能就更准确了。
1: 就是蒿草。
0: 因为其他的刚才都放上去也不能说错。嗯。因为这些水果跟其他的花粉之间都可以出现这种所谓的叫交叉反应性。嗯。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花粉，因为蒿本来属于菊科的。 它呢，跟这种蔷薇科的水果交叉反应性非常强，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枇杷、草莓，都是蔷薇科的。草莓可能稍微好一点，但往往吃桃过敏的病人，或多或少对苹果、梨其他的这种，还包括山楂，都会有反应。 另外，为什么菊花茶呢？菊花茶本身蒿花粉是属于菊科的，菊花茶也是菊科的。嗯。另外，可能还要再提两个蔬菜，茼蒿和蒿子杆儿。嗯，
1: 哦，都是蒿。
0: 但这两个呢，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见的比较少，因为我们中国人吃要么就是涮火锅，要么就是炒菜，它已经把它炒透了，一般它就没有反应了。
1: 哦。
0: 但是我见过一个病人，就是蒿花粉过敏的。
1: 这位在烧烤的时候，
0: 烧烤了茼蒿，结果吃完之后诱发了一个严重过敏反应，近乎休克。
1: 啊，明白了。那比如说以叔叔的儿子为例，因为我们现在没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
2: 如果一旦确定了桃过敏，那么这一系列的蔷薇科水果都要小心。而且如果确定了他确实是对桃过敏的话，那要小心他会不会有花粉过敏的问题。
1: 叔叔，您关注过吗？除了桃。
0: 包括花粉呐、啊，包括其他的水果，
2: 其他的好像还真不太过敏。那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到医院做一个这个？
0: 做一个查一查。他如果是那种刚才我说的口，就是口周皮炎，不是过敏，那这些东西可能连桃都能吃，只不过我要吃的精细一点，我不能啃，切成小块，还得小心的用叉子或者勺，直接进嘴。
1: 放进去。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桃子过敏。 可是目前只有出现桃过敏的一些轻微的症状，并不意味着未来吃这些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对吗？
0: 对，大概率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或轻或重，或迟或早的问题了。
1: 明白，王主任，接下来这一些我们还有必要把它们分成另外一个家族跟大家讲一讲吗？
0: 还有一个家族，就是乳胶和猕猴桃。
1: 哦，啊，
0: 有些乳胶过敏的病人，猕猴桃会过敏。
1: 啊？为什么？
0: 也是因为有交叉反应性，但是这种乳胶过敏呢，就提醒大家一下，它不是我们那种戴乳胶手套引起的接触性皮炎。像有的孩子吹气球，他吹完之后就开始出现口唇肿、咳嗽喘、流鼻涕、打喷嚏。
1: 哦，
0: 甚至来讲，在国外有的时候做激发实验怎么做呢？您可能会觉得好玩，比如这个孩子我怀疑他乳胶过敏，我怎么办？我吹一个气球。
1: 让这个孩子把这气球放在孩子旁边，我拿这针把这气球扎破，梆的一爆，这个孩子就会出现这种呼吸道症状。因为爆的过程当中，那一些小分子，
0: 它那些小分子，它那些有的粉末这些东西，它会被散发出来。
1: 明白。所以看分家族，水果当中还有不同的家族。
0: 对。
1: 如果大家说一下子说太多了，我没有记住，不知道该怎么参考，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哈。谢谢叔叔帮助我们做这个游戏，您别着急，我也送您一个小礼物。 叔叔，茯苓们给您送健康了。茯苓们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0%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们，茯苓们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您，谢谢叔叔，祝您健康，谢谢，请回到座位上，掌声送给这个叔叔，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王主任给大家总结的题板，过敏症状是分轻中重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引起的重视是不一样的。王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是这样，食物过敏我们刚才讲了，轻症是引起口腔过敏综合症，重的是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它往往最早出现的比较轻的症状是皮肤症状，就像皮肤起风团啊、痒啊，开始出现这种。 就是疏松部位的水肿，这是最早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但是我在这强调一点，大家也不要认为所有的皮肤症状都是 不重的。如果一旦出现手心脚心痒，

0: 头皮痒，我们这些关节的这种曲面痒，那就要小心，有可能是向严重反应发展的标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可能再进一步就是危险程度比它高一点的是出现消化道症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吃食物吃进去最早接触的就是消化道，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那你要特别就要小心了。如果有了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我没有消化道的症状，我直接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比如我出现了这种咳嗽喘憋，甚至包括流鼻涕打喷嚏，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往往是出现更严重反应的一个标志，它可能危险的程度比单纯的皮肤要严重，甚至比皮肤加消化道还要严重。
1: 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严重程度的区分，从轻微到要就医马上去急救，大概发作时间
0: 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同的患者有的时候如果真正快的话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2: 我在家吃一个西地利嗪或者是阿斯巴丁可以吗？
0: 我坦率的讲，如果您吃的西地利嗪这个包括这些抗组胺药，如果这个皮肤反应消了，这些症状都消失了，是人家患者自己缓解的，不是那个药的功劳，那个药的起效两个小时呢。因为轻的病人确实可以自行缓解，我跟患者是这么说，然后我说我宁可让你白跑100趟急诊，我也不希望你某次重抢救不及时失去生命。
1: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急救？比如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包括到了医院我们要跟医生描述什么吗？
3: 严重的过敏反应危及生命，我们应该如何急救？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急救？比如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包括到了医院我们要跟医生描述什么吗？
0: 是这样啊，比如家里有人开车，我马上就能坐上车赶紧出发，我觉得可能比120要快，但是家里要如果没有
1: 我自己一个人
0: 开车的话，那真的是要叫12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像这样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其实应该是自己随身携带急救药的，
1: 不是吃的那种，是打的那种。
0: 是现在有2种，首选的其实是肌肉注射的肾上腺素，但是呢，对于这个呢，我有些顾虑。2个问题，第一个呢， 说白了就是我给您现在推好了一针肾上腺素这么一根一毫升的一次性注射器，您往自己腿上打
2: 不敢，
0: 很多人下不了手，这第一个、
2: 嗯、
0: 第二个剂量的控制，它是要你自己推来掌握剂量、
2: 啊、
0: 第一个病人没有这个知识，第二个如果即使是我现在已经意识都模糊了，我能不能控制好很好的这个剂量、
2: 嗯、
0: 另外呢，我大概在两个月之前上市了一个国外进口的鼻喷肾上腺素制剂，这个我建议大家首先先把它买了随身带、
2: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的效果不如皮下注射的，但总比没有要好，所以有条件呢还是最好能够备这种自动注射的肾上腺素的这种自动注射笔、
2: 嗯、
0: 这个是最安全的，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了，打完针之后还要尽快到就近医院的急诊，到了急诊跟他说我现在怀疑我过敏休克，我觉得我应该打上腺素抢救了，就给急诊科的同道提个醒，
2: 告诉他我是过敏性休克。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问到的这些我们准备好的细节之外，我们也专门在网络上发起了征集，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网友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他们对这些也非常的关注，所以接下来一个很简短的时间请王老师看看网友的回答，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复。我们来看大屏幕。对某种食物过敏，经常吃，以毒攻毒，身体适应了就不过敏，这好像是很多老人家当年会说的话。
0: 千万不能这么干，非常的危险。坦率的讲，一次比一次症状会重，其中一个标志除了症状重之外，就是从吃完之后到症状出现的时间在缩
2: 短，
0: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吃完之后这个症状出现的越快越危险，千万不要再吃了。
2: 嗯，
0: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2: 嗯，再来看第二题。以前对桃过敏，隔了很多年都没有吃，最近吃了一次发现没有反应了，是不是过敏好了？
0: 不是，这是为什么？因为我长时间不接触桃，我身体针对桃的那个过敏引起的 IgE 抗体慢慢代谢掉，它体内的抗体代谢很低了，这是我第一次吃可能没事。
2: 嗯，
0: 我可以告诉大家吃不了几次之后症状就会回来，希望大家不要再吃了，
2: 不要就是。
0: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我告诉大家，要么就是吃桃的罐头，
2: 哦，
0: 要么自己把桃煮熟了、煮透了吃。蔬菜水果，如果把它煮透了，绝大多数再吃是没有反应的，仅限于蔬菜水果。
2: 明白了，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讲治疗吧。您说说咱现在临床上的治疗方案都有哪些？
3: 针对过敏，权威专家又有哪些治疗方案？广告很短，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旗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你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讲治疗吧，您说说咱现在临床上的治疗方案都有哪些？
0: 治疗方案刚才说了，就是时间，你要说所谓的去除法就是不吃嘛。
2: 哦，
0: 咱们这三个烹调法就刚才我说了，就比如说我吃苹果、吃桃、吃梨这些东西过敏，我用开用水煮把它煮透了，或者我去吃罐头，这个所谓的烹调法。所谓的替代法呢，其实跟第一条没啥区别，说直白一点，就是我盯准几个我能吃的水果，我干脆就靠它来补充营养。可能您在享受美味上可能要稍微受点委屈，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2: 对，那以前我记得咱们还有一个疗法，就是能管5年，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了。
0: 您说的所谓的脱敏治疗是吧？脱敏治疗是这样，咱们常规的脱敏治疗是治疗吸入性过敏源的，治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当然现在发现特性皮炎也效果也不错。其实要说起这个来，我稍微说一点，就是关于食物的口服脱敏。基本上在全世界真正做食物的口服脱敏，就是做的研究基本上就这几个，
2: 比如说什么
0: 鸡蛋、牛奶、小麦和花生。
2: 花生
0: 对，但是它做出来的就哪怕是最成功，它能达到什么？做不到像咱们三位一样，比如花生我想吃就吃，想不吃就不吃，我想间隔多长时间吃就间隔多长时间吃，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其实我们做这种口服脱敏治疗，目的不是像大家所希望的让我能吃随便吃，是什么呢？是万一不小心误食，我别休克让我没命了，是这个目的，
2: 以防最危险的情况发生。
0: 对，
2: 谢谢王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明了啊！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干货，我们都帮您总结了，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如果您自己出现过过敏的症状，或者你自己就是很爱过敏的人，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家人或者朋友，拜托你一定要发给他。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好像我们身边知道自己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是我们的基因退化了吗？还是？
0: 全世界都是这个趋势，所以某种来讲，现在大家过敏多了，是因为我们生活好了，我们的日子富裕了，而且我们的卫生条件也好了的一个副产品。
2: 那我要不想过敏，增强免疫力能有点帮助吗？
0: 您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过敏性疾病，刚才我们说了，是对免疫系统对它异常的一个反应，
2: 是
0: 说白了是反应过度了，而不是说抵抗能力差、免疫功能差了。
2: 所以其实王主任是用的最浅显的话让我们听明白了特别深奥的知识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主任，谢
0: 谢
2: 您，
0: 谢谢，
2: 讲得真好哈。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3: 一说到免疫力，这永远跟着一个前缀词哈，就是提升免疫力。好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免疫力是越强越好，越强越健康。但是您看，今天专家老师呢就帮我们纠正了一个误区，有的时候这个免疫力太强了反而是伤人的，是不是郭老师？
14: 其实呢，我们机体有比较好的免疫力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听到的，比如说过敏呀，或者说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不够，而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平衡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可以说是一个免疫天平，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食材呢，一个是我们的免疫稳定器， 可以保证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另外一个呢是免疫发动机，保证我们的免疫细胞正常的生长发育，能够持续的起到作用。
13: 这个老百姓总说哈，说生命就是一团火，您这个小火苗要是太弱了，您的这个生命力就不足，但是这个火要是着得太大了，有的时候也会灼伤我们自己。
14: 是的，
13: 让我们的免疫力稳定，您才能越来越健康。那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陈大厨？
1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菇油饭。那咱们这个油呢，一个呢是酱油的香，然后呢这米饭蒸出来以后油亮亮，这个香菇吃起来的话呢梗啾啾的那种感觉，
13: 梗啾梗啾。
15: 对，那并且今天咱们这道香菇油饭啊，还有咱们专家推荐的一个粉，是一个秘制粉啊，让咱们这个油饭吃起来会更香，香上加香。
13: 我来闻一闻啊，是一个很迷人的香味儿，它的那个油脂味儿其实是很浓郁的。
15: 对，
13: 您可以先猜着哈，总之它肯定是增香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加稳定的。
15: 没错，首先选香菇是关键啊。
13: 选什么样的香菇？
15: 咱们选的是干香菇。
13: 干
15: 香菇的香气会更足。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干香菇如何泡发的问题。
13: 其实困扰最深的，尤其是夏天，就希望做饭特快，但是泡香菇特慢。
15: 那今天用我这个方法，这个小妙招啊，泡这个香菇几分钟您就可以把它泡出来。咱们加点温水，加入咱们白糖，是能够迅速的让这个香菇泡发。第二的话呢，咱们能够把这个香菇这个香气啊还有鲜味的话的锁住。那咱们呢就是300克的水放上10克的白糖，等它5分钟它就会泡发好。
13: 我们把这个香菇先给它泡发上，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油饭吗？
15: 没错。
13: 好不好吃这饭很重要。
15: 没错。那今天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把米咱们倒到碗里头。
13: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
15: 咱们必须要香上加香，然后呢用咱们这个泡好的这个香菇水，咱们给它放进去一部分。
13: 泡发香菇的水用来蒸米饭，既有米香又有香菇香。
15: 来，给它下去先蒸上。
13: 这会儿咱们的香菇是不是已经泡发好了？
15: 对，您看没有，咱们5分钟的时间，
13: 天哪，
15: 这个香菇都已经泡成这种感觉了。你看，一挤全是水，
13: 全是汁水，很饱满的一个状态了。
15: 对，也就泡透了。
13: 平时至少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15: 哎，软软的 QQ 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咱们就开始切丝儿。
13: 但是陈大厨还有一个问题，菌类啊，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不好，它不但不香，它还总有一股异味。
15: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菌类要想让它香，一定用干的锅给它焙出香气。
13: 哦，是需要干焙的。
15: 没错，调到这个中火左右，水分要给它焙出去，然后呢，闻到这个香菇的香味的时候就算好了，一定不能加油，一定是干焙。干焙的话，这个香菇的香味才能出来，才能挥发的是最好的状态，并且这个口感的话，才能出现这个梗啾啾的口感。
13: 您这边煸着香菇啊，我就一想，今天咱们重用香菇，那估计这个香菇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免疫力去维持平衡，其中非常重要的食材？郭老师，
14: 对的，刚才咱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免疫天平，免疫的稳定器，那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香菇了。香菇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哈，在免疫方面我想多科普一下，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啊上面都有维生素 D 的受体，那维生素 D 活化之后呢，跟这受体结合，就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更好的发挥功效。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我们先天性免疫，减少促炎因子的生成，增强抗炎因子的作用，所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这种炎性反应状态，把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摁在这个平衡线上，
13: 它有点双向调节的意思，是吧？
14: 是的。
13: 维生素 D 的好处就是上下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维持在一个需要的范围之内。
14: 是的。
13: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食物富含维生素 D 是特别丰富的又好吃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富含维生素 D 非常丰富的食材的表格了。说话的功夫，这个香气就出来了。陈大厨，
15: 你看这个香菇表面已经达到就是金黄色了。你看这个刀切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也出香味了。
13: 好香，好香。
15: 对，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出锅了。香菇啊，煸出了水汽，也煸出了香气啊，那就得配点肉了。看看啊，咱们今天选的是什么肉？今天咱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
13: 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的独特之处，直接用一个数字就能说明，富含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 这不仅意味着亚麻籽猪肉的脂肪酸配比更健康，更带来了清香与弹嫩并存的口感。同时，亚麻籽猪肉还是中粮家家康全产业链严控品质的优质好肉，无论是孩子还是长辈都可以放心享用。
15: 咱们把这个肉的话给它切成肉丝啊，起锅烧油，咱们迅速的给它煸炒开啊，把肉一定要煸香了它，它要保持一个嫩的口感啊。
1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

0: 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然后咱们可以再来一点点这个洋葱末，放入咱们煸好的这个香菇，咱们稍微的投一点酱油。
0: 这增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开场跟大家说的这个宝贝粉末的加持？
1: 少不了这个增香粉。粉的话呢，咱们加这些就可以了啊。加咱这个粉以后，这个香味明显的更强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咱们下入咱们蒸好的米饭，
0: 香菇水蒸制的米饭。
1: 对，它就是不一样的啊。
0: 哎，我闻闻，
1: 你闻一闻，
0: 我还从来没吃过。
1: 对，真的要比普通水蒸的它有这个菌香味更足，
0: 复合香味的米饭。
1: 咱们炒上它一大碗，让这个勺子和这个米饭敲打敲打它。然后让它把每一粒米让它分开啊，香菇的香味儿还有这个肉的香味儿，让它的米饭都吃进去。
0: 但是不仅如此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炒饭里面还有这个粉的香味儿，这个粉也是郭老师推荐的，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的一个发动机，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有很浓的那个油脂的香气，然后这个质地的感觉又有点像豆粉，但不是豆香，这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家家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6: 那我们说的免疫发动机是什么呢？这一碗神秘的粉，就是我们的小麦胚芽粉。那么它里面主要是富含了丰富的锌元素，那如果我们缺锌了，那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可能会少，战斗力也会不足。另外的话，我们这个锌元素啊，也可以有一定的控制我们促炎因子的一个分泌。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生蚝其实含的锌元素确实非常丰富，但是仅次于生蚝的就排到我们今天用到的小麦胚芽粉了。哇，那么它的含量每100克食材里面可以含23.4毫克的锌。
0: 我就发现它比扇贝的那个含锌量还要高一些啊。
6: 对的，比它还要高一些，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添加一点点。
0: 按照今天我们这个排行榜，您想补锌的话，咱就按照这个吃哈。
1: 那这时候咱们再放入咱们的这个粉，增香的啊，炒香啊，炒匀之后啊，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太诱人了，而且你看里面又有菌类，又有肉，又有米饭，一锅出。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D 还有锌元素，在我们今天这个好吃的炒饭里面都是满满的。好吃的食材帮您维稳免疫力。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给大家看一个好宝贝，就是这个灰褐色的小小的扁圆形的东西，能猜到它是什么吗？它是古人口中大名鼎鼎的万寿果。中医呢叫它枳橘子，是拐枣的种子。最近在门诊中，我给好多叔叔阿姨都用了这个宝贝，尤其是那些晚上躺床上心烦意乱，翻来覆去就睡不着的，或者说好容易睡着了，天没亮又醒了的，手心脚心发热，总是想把脚伸到被子外面的，还有夜里多汗、口干、舌燥、总想喝水的，这个都是阴虚火旺导致的睡眠问题。而这个万寿果就是最好用的安眠药之一。万寿果呢，味甘性平，不仅呢补中益气、安神定志，还擅长补心脾的血，把亏虚的阴液呢补养起来，让浮躁的心神呢安静下来，从而呢解决入睡难、容易醒的问题。它还有个黄金的搭档，就是拂小麦。拂小麦能够清热除烦、止汗，能够清除身体里的虚火，让你的身体不再燥热，夜里呢自然安稳。这两味药，一个补阴，一个清热。补的不上火，清的呢不伤整，专门针对阴虚火旺型的失眠。每晚睡前煮水喝一碗。那这万寿果跟拂小麦一次各用多少克合适呢？方子我都写好了，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

0: 半晚七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燕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那么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8: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汇聚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搭建合作交流平台。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在基础研究、资金投入、政策保障、人才引育与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布局，在国际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
0: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首次增设高校组，首次纳入新兴项目，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办赛，三个首次助力运动健身成为双奥之城新风尚。
1: 台风白海豚今天已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预计11号夜间至15号，北京将出现强降雨。
0: 连续3天刷新历史负荷极值，北京电网全力应对今夏尖峰时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柔区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尹力在致辞中欢迎中外科学家和专家学者来京参会。他说，

0: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基础科学研究范式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跨界协同创新加快推进，前沿领域不断突破。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的沃土。基础科学发展具有良好条件，目前在京国际科技组织55家，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科研平台向全球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外科研人才汇聚北京工作生活。尹力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致力于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前沿理论突破，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让科学进步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坚持营造一流科研生态，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政策，打造体系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为基础科学发展厚植创新土壤，坚持促进开放共享，共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实施大科学计划，完善国际科技治理体系，携手促进全球科技进步。开幕式上，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中国科协副主席冯生红、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女性科学家代表庄小薇、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主席邱成桐致辞。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与会科学家代表。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是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中外科学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等参加。今天，400余名全球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800余名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齐聚北京，参加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作为大会举办地，北京在基础研究资金投入、政策保障、人才引育与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布局，在国际合作中成果丰硕。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开幕式上，9位基础科学奖章得主依次登台领奖，多位获奖科学家在大会现场分享科研心得。同时，大会面向全职在华工作50周岁以下，在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及相关前沿交叉领域具备突出创新潜力的优秀科研人才，设立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以支持基础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创新力量。
2: 基础科学就是领导业的最重要的一个重功用，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引进了全世界最好的基础科学家到我们中国来，让我们年轻人学习，全世界的第一流的学者互相交流。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是北京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标志性大会。近年来，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丰硕，高水平举办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设施，吸引了37个国家和国际科技组织的超1000名科学家参与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
3: 我们在怀柔最近这些年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建设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它在材料啊、地质啊、环境啊、化学啊、生物啊等等方面都有应用，这个对未来的基础科技研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良好的国际合作离不开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持续投入。2024年，北京基础研究经费达到503.2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20.1%，位居全国第一。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达到15.3%，比肩全球创新先进国家。
4: 其实我们团队里边过去12年主要是得益于对基础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能带来技术上真正的突破。随着对这个基础理论重大创新的这么一个重视呢，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突破产生。
1: 目前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占全国28.2%。北京在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布局595家市重点实验室，在脑科学等领域布局10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 北京以人才引领驱动，用制度创新护航，向全球开放借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影响力在交流互鉴中持续攀升。
5: 近年来呢，北京在数字化、法治化、国际化上下功夫，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科研服务水平，营造出了高标准的这种国际化的创新生态，这也让北京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上的关键枢纽。
1: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下午，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本届世运会创下历届参赛规模之最，并首次增设高校组，首次纳入新兴项目，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办赛。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运动健身已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新风尚。
7: 好，坚决点！
0: 弓弦震动的声音此起彼伏，箭雨破空的呼啸声在场地里回荡。小射手们一字排开，搭箭、举弓、靠位、瞄准，动作虽显稚嫩，眼神却格外专注。
8: 我努力训练射箭，是为了以后能够有机会为中国而战。
0: 作为巴黎奥运会射箭冠军李佳曼的启蒙教练，石景山体校射箭教练张帆今天带着自己新一代弟子踏上了世运会的赛场。
9: 不由得让我想到奥运国手李佳曼小的时候在世运会的赛场上拼搏的场景。世运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检阅北京市青少年竞技项目水平的一个舞台，相当于是他们的奥运会。
0: 射箭赛场上的少年面孔代表着北京运动的未来，而在本届世运会的赛场上，并不是青少年独舞，全龄段共舞才是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的生动写照。首次增设的高校组把首都几十所高校学子正式请上了市级最高竞技舞台，社会组的朋友圈也前所未有的扩大了。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少数民族代表首次被纳入，项目总数较上届猛增28个大项，增幅达65%。
10: 我们东城景山还有我们这一帮热爱排球的，就是很擅长创造奇迹。
11: 对，最终的远期目标，我想去比世界杯。
0: 匹克球、壁球、腰旗橄榄球，这些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的新潮运动，第一次被写进了青少年组竞赛规程，飞镖第一次进了群众赛事序列，国际象棋、围棋、象棋更是第一次从交流项目升格为正式竞技项目。
12: 世运会也需要围棋，围棋更需要世运会。围棋定为青少年比赛，就是为了选拔优秀的青年棋手。
13: 在比赛当中紧张其实是正常的，但是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心态，在场上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赛前做好困难的准备，敢打敢拼。在这样好的一个舞台上，我相信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0: 本届世运会还首次打破政府包办，面向社会公开招商，国家能源集团来了，北冰洋也来了，政府搭台、社会唱戏、市民受益办赛理念正在形成。
14: 非常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和探索，能够把体育事业的这种热度和企业消费的流量深度的融合，共同的转化成首都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
15: 这也是我们央企积极和地方进行融合、积极参与地方的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践。
16: 全生命周期、全人群、多项目的全健身的发展思路，体育啊，除了它自身的这种生命力以外啊，还是要有造血的功能，用这种多元的合作和服务的这种模式呢，来应对日益增长的这种健身需求。在这方面，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一直到今年十月份，71个大项、1400多个小项将轮番登场，参赛规模历届之最，摄像数量历届之最，社会参与度历届之最，三个最丈量着这座双奥之城体育事业的厚度与温度。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在京举行。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7: 观众朋友，现在我身后举行的呢，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那么今天有很多的被提名的影人都来到了现场。在今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当中，有几个非常大的看点。首先呢，就是宋佳和张子枫每个人都凭借着两部电影入围了最佳女主这个奖项的角逐。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就是易烊千玺和朱一龙的顶峰相见，两个人呢都曾经在金鸡奖当中获得过最佳男主这个奖项。那谁能够成为观众心中的最佳男主角呢？让我们来共同期待8月10号的奖项揭晓。
18: 我的小名叫小花，小花来到了百花，特别特别高兴。所以要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每一位观众的选择。未来希望我能够继续保持热爱，
19: 勇敢前行。
20: 大众电影百花奖对我来讲其实也很特殊，它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真的觉得很幸福。

0: 知足了。拿到这个提名，我再重新走一圈，继续向我热爱的方向前行。
1: 有句台词说，手中的花虽然干了，但是香味还在。说到了今天，理想的花不仅香味还在，而且会越来越香，越来越浓郁。
2: 感谢所有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存在把电影里的善意传播得越来越远。最后我会尽心尽力做出更多优秀的好的角色，尽量参与更多好的作品。
3: 这是记者贾泽远、张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8月8号晚，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市领导马骏、庞丽娟、司马红等出席晚会。马骏在致辞中表示，同胞情、赤子心是水立方杯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内核，大赛将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凝聚侨心侨力做出更多贡献。今年的大赛以生动全球音乐有我为主题，历时6个月，在全球33个国家60个分赛区开展，共有9000余人参赛。昨晚以潮饮大都、跃动华夏为主题的大都潮饮节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启幕。为期15天的潮饮节创新采用北京主场加15城联动分场的模式，打造一场集潮饮文化、品牌展示、美食体验、非遗展演、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大型城市联动嘉年华，持续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5: 很多的这个摊位啊，还有这些小吃都选得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们两个来也是蛮开心的。
6: 非常多，非常丰富，然后就是也丰富一下我们那周末的这个就是时光，
7: 把我们亚奥商圈的各方面的消费的活力给它激发，把文商旅体展融合创新，持续提振区域经济活力。
4: 北京台报道。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其影响，8月11号夜间至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北京累计降雨量将出现大暴雨。
9: 中央气象台已经在今天上午10时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8月11号至12号，台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北上，台风残涡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8月11号夜间至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10: 预计在11日的夜间至15日，北京的这个累计降雨量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山区及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首先会在11日的夜间呢开始加强，11日的夜间至12日夜间呢，北京会有暴雨，部分区域会有大暴雨。
9: 未来台风造成的降雨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市民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总体来看，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影响。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山区游玩。北京台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这两天我想大家伙都在关注着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那目前呢，北京地区还没有受到其影响，但是呢，从台风登陆区域来看，8月9号像宁波的丽舍机场、台州的路桥机场、丽水机场的航班已经全部取消，而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的航班也是近乎全部取消了。8月9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出现明显的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呢是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达到1384架次。那铁路方面呢，像杭台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像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也将会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在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0: 列车开行方案，保障大家伙的出行安全。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啊，大家还是需要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直接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来进行查询。
1: 北京汛期防汛有五大类风险预警，包括暴雨预警、积水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读懂这五类风险预警，对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有着重要作用。这其中，暴雨预警是气象预警，也是防汛动员令。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预警。
2: 暴雨预警是总开关，也是最先发布的基础预警。根据一小时、六小时、24小时三个时段降水量的不同，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级别，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3: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2: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50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24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不是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
4: 本周北京电网连续三天刷新历史最大负荷，其中8月7号13:17负荷达到3026万千瓦，是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我们的记者深入到电力保障一线，看北京电网是如何稳定地把电力输送到千家万户。
5: 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如果家里出现了断电的情况该怎么办。而在国网北京电力丰台供电公司的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里面，抢修的工作呢，从以往的被动变成了主动。
6: 您看，现在是13:40，就在几分钟前啊，来了一张主动抢修的工单。工单涉及到了一些停电的户数啊，停电的时间啊，以及大概 AI 研判出来的故障的原因。
4: 这种被动变主动依赖的就是电网一张图停电研判功能的应用。通过 AI 研判，可以迅速定位小区故障设备及影响范围。
6: 以往居民断电之后吧，他会自己打电话去报修，有了我们电网一张图之后呢，自主的去发现用户家里停电了，抢修工单呢几分钟内就能下发到所属的供电所，抢修时间啊能够平均压缩20分钟以上。
4: 智能系统实现了远程精准管控，而设备现场的安全稳定依旧离不开电力巡检人员日复一日的贴身值守与细致排查。
7: 不换要注意收一下，一会儿进到设备间会更热的。
4: 记者来到草桥变电站，加入了2位电力工程师的巡检队伍。尽管季工程师反复强调了里面的温度很高，但开门的一瞬间还是让记者感叹，心理准备还是做少了。
8: 好热啊，这一进来就感觉已经被热浪吞没了。
9: 是的，这屋得有40多度呢。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变压器的设备区，这里啊是草桥变电站的心脏，不管是高压电呢还是低压电都要汇聚到这里，然后再进行分流。
4: 心脏的安全关系到每家每户的电力稳定， 因此电力工程师每天都要对它进行细致体检，而满满一屋子电力设

0: 设备散发的热量已经把主变压器室烘烤得如同蒸笼一般。
1: 对这个主变的这个各个部位进行测温，越偏黄色的它是温度越高，在左下部有一个红色的三角显示63.7度，显示已经到达40度了。但我们这温度计最高也就40度，它可能已经超过40度了。还有很多比这个还要热的，44度、45度的都有。
0: 当记者脱下工作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但两位电力工程师还有5个设备间没有检查完。整个夏天，他们每天都要在40多度的设备间里对设备体检。
2: 针对重点线路呢，我们把原来的巡视周期从1个月缩短为15天。
0: 面对高温天气，北京电力一共有360名电力应急救援人员，3300余名应急抢修人员，携带83台套发电车等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各项准备。面对电网峰值大考，北京电网全方位筑牢城市供电安全屏障，保障了高温天气下城市生产生活用电平稳有序、安全可靠。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发布城市更新规划土地政策专题网页，网页围绕政策落地、案例展示、服务升级三大方向，设置服务新发布、政策口袋书、案例精品集、分局数展厅四大功能板块，贯通政策查询、项目推介、案例参考与信息公示等环节，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城市更新领域的一站式线上服务入口。
4: 专题网页呢，就是将分散在城市更新领域相关的政策文件、操作的指引、案例的参考，以及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一些信息，将这些功能呢集成于一体，让企业呢从不知道该查什么、去哪里查，转变为打开网页就能够找到答案，搭建了投资方、运营方以及和产权方之间的线上对接的桥梁。
3: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暑气渐退，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偏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凉到轻度污染。预计11日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12日降水降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京城依旧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阳光短暂露面，气温稳步上升。截止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9到30度，户外体感还是有些热的。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稳步下降，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在19到21度之间。夜晚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可以安心的睡上一个好觉了。展望未来3天，明天白天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而明天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雷避雨。受到台风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1号开始京城雨势会逐渐增强，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降雨明显，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下周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山区河道沟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意外。
4: 东城晴转多云，24到34度，西城晴转多云，25到34度，朝阳晴转多云，24到34度，海淀晴转多云，

23到35度，丰台晴转多云，23到34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3到34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4到33度，房山晴转多云，22到34度，通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顺义晴转多云，22到

0: 29到33度，密云晴转多云，20到32度，延庆晴转多云，20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30度。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管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

0: 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3: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4: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5: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1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

0: 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1: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7: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 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2: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9: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

0: 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3: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3: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5: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3: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6: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7: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 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

0: 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

0: 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占作魂。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占作魂。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占作魂。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0: 反正找到了，找到了。丽丽。啊，丽丽。
1: 啥时候离的？
0: 我的脸被在我娘就离了，不离都三年，等于下回他把我给砸死。他搞砸药是要砸啥呀？
1: 我也不知道。就他我胆子，能咋啥呢？都是我念头飞给带坏的。
0: 哪个念头飞？
1: 就是我脸长长的，头发卷卷的，不爱说话，身上阴气的很。哦，对了，
2: 只是前几天刘强还找过他呢，然后他一回来就往屋里倒腾化肥呢，谁知道我是折腾咋样呢？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是破了命，我也不会让他干的。
0: 我人叫啥，你知道？
2: 不知道，之前就没见过。
0: 他那儿的人能听出来吗？
1: 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但也出不了省，就是咱钦州的。
0: 刘强婆说跟他咋认的？
1: 肯定是之前在矿上捣鼓杂院认的呗。
0: 矿上？哪个矿？
1: 咱邻省有个叫永城的地方，那儿有个五老山，山上有灵矿，以前咱这儿好多人都在那儿砸矿呢。
0: 刘强最近跟你再联系没有？
2: 那没有了，他把我脸砸成这号的，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分钱，也没看过我一回。哎，对了，
1: 你们咋不问下他爹他妈呢？他要是想断联的话。他的他妈，他总得认吧。
0: 那我回去问他。
3: 嗯，好。报告指导，用户是哪查过了？刘强把妈停的几个号码都不灵手。
0: 得了，让派出所派俩人去盯着，估计没戏吧。
3: 我觉得也是，用户也疯了啊。嗯，他我两三年才回来一回，电话也是一个月才打过来一个。他我我房子破破烂烂的，我房顶都快塌了。
0: 这种人都是抱保护心态了。弄点钱，恨不得马上吃喝嫖赌全造完，哪记得他爸他妈？
3: 我来签签。
0: 永城五老山，咱去矿上打听打听。刘强他前妻舍的外人，应该都是拉刘强入伙的，说不定在他身上能摸点东西。
3: 好。
4: 咋的？
5: 强娃，听刘娃说，今儿两个男的去白沟村找俺嫂子了，好像是警察，你别露头啊。

0: 顾三平，你咋回事？不知道兵安了吗？有啥情况要及时跟人领导我汇报。
1: 你收废话！你这一大早没法压住那大领，来质量的我跟刘刚绝不离地钻山洞，车换着开，脚轮着飞，把人都快累哈了。你和体恤一下，还在这兴师问罪，你咋当领导的？
0: 让你汇报你，谁让你受苦了？快说，我人查的咋样？
1: 情况早都到逼了。 辗转问了好几拨人，总算是打听到刘强当年的工厂。他说不定知道恶人。
0: 啥叫说不定嘛？你是学生娃嘛？跟我说确定的信息。
1: 人已经退休了，走住在秦川，我们正好会干你。
2: 朱师傅，

0: 有点事想问你，
1: 啥事？
0: 走走走走走，你身体看着好的很啊！锻炼去。啊，
1: 俺是公安局的，整你打听个人，
0: 打听个人，打听谁？10年前你得是在五老山磷矿上当过工长，
1: 技术科的。
0: 有个叫刘强的，你认得？
1: 刘强，
0: 嗯，
1: 你说是强娃吧？我也是秦川起的嘛，跟俺是老乡呢。
0: 他得是在矿上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伙计。
1: 关系好的我倒是不知道，反正这娃吃不了苦，不干多长时间都走了。
0: 啊，你再想一想，他得是跟那个爆破班的走的比较近的。
1: 爆破班，
0: 哦，
1: 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矿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强娃回西次的堆炸药把房给炸了，为我事情还蹲了几年。说当年他是被一个爆破工叫走的。
0: 哎，这个爆破工叫啥？
1: 叫啥我不知道，我光知道这性格孤僻，不爱粘他，不爱往人群里钻。但是你看一下这人年轻，包包可是靠手。
0: 这人长啥样子？
1: 长啥样子？长脸，瘦高个儿，卷卷头发。当年也就是20岁左右。
0: 他啥口音？
1: 好像是秦川口音。
2: 所以说这刘强。不是搞爆破的，就是普通施工的技术员。倒是他前妻跟朱国庆说的这人是爆破员。
0: 那应该就是咱要寻的好手。
3: 我刚才又把梁子提审了一下，他也说了，这个炮手就是个瘦高个子，看样子30来岁。照这样的话，往前倒个10年，哎，不就是朱国庆说的20来岁吗？
4: 嗯。我也认同武局说的，你看，梁子、刘强前妻，包括朱国清说的，都有相同的地方：发烧，人狠，瘦高个，卷毛，年龄相符，还有最重要的，有爆破经验的履历也相符。
2: 嗯，好，我达成协议啊，咱就兵分两路，一路呢寻刘强，一路挖炮手。是吧？只是这炮手呢，咱知道的太少了，实在没办法，又要用笨办法了，做好心理准备。
0: 齐大堂，你这话中带话，啥叫笨办法？俺笨办法有笨办法的办法。好，如先从我记清清，我都不信了，把他当年矿上的老工人挨个问一遍，还问不出来个一二三。
2: 听着，啥精神？向武局学习。
5: 好，你得好好的，都好好的。

0: 哎，哥，
1: 教官，你在那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0: 哎呦，我现在让骑脚程的顾城找文文，
1: 文文在脚程。你等着哥，让妈上来。

0: 哎，麻烦问个事啊，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啊，
2: 103。
0: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2: 看着念熟，笑颜，你过来哈。电视外边路口弄啥来的？
3: 哦，看着是。
0: 哪个路口？
2: 就那个路口卖酸奶的。
0: 哦，谢谢啊。
4: 小广，小广，
0: 哥，
4: 你咋样？
0: 是，
4: 走。
0: 啊，你不动了，先不动。
4: 咱先找个旅馆住哈。
0: 刚才有人说，就在县城那个酸奶店呢，我想去看一下。
4: 你就这样见他？
0: 我走看一眼。
4: 听哥的，先找个旅馆住哈，一会儿我替你洗澡。
0: 行，要问清楚，那为啥要扔下我跟娃呢？
5: 扔都扔了，问这还有意义吗？
0: 有。我这员工命里头没几个亲人，你算一个，我算一个。我要是不问清楚，这辈子心里都没个安生。

0: 你就那么想知道答案？
1: 哥，
2: 啥意思啊？
0: 我已经托人在香港给你雇好了费用，他有照顾糟口的病人的经验，保证让你以后的日子跟常人没两样。
2: 费用？去香港？
0: 去香港。刘强跟青爷，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去了渝塞。你的新身份和证件也都办好了，这张卡里的钱，够你在香港花上几年了，用完了我再给你打。
2: 哥，谢谢。
0: 哎呀，
2: 我知道就你对我最好。香港，哎，都是随手电视上看下的地方，哪是我这种人去的地方？
0: 叫花子都能坐轮椅，你有啥不能去的？你看我些个表面光鲜亮丽的人，不一定住的啥鸟笼阁笼呢。
2: 哥，你还没跟我说呢，问问到底咋回事啊？你要是不说，我可哪儿都不去，我肯定要见一下哥。

本来不想说，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不说不行了。孙哥，对不起你。刘叔嫂为了挑拨咱兄弟俩的感情，给我和文文下了约，俺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办下了大错。俺俩怕你接受不了，谁都没敢告诉你。

本想着你俩结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文文也又过去这道坎儿，给揍了。小光，你知道了，想咋样对我，我都没二话。

0: 小广，你干啥去？
1: 他先向六叔死。
2: 小广，听哥的，
1: 你起来，你不能起。
2: 哥，你起来，
1: 把咱自己打上。
2: 起来，
1: 哥求你了，
2: 你不能起，
1: 你真的不能起，你起来就处死了。
2: 小广，该死的人是我，是我对不起兄弟。要杀，先杀我。

0: 舒兰，你回来了呀？感冒少一声，我去接你们。
1: 你还打算瞒我多长时间？
0: 我瞒你啥了呀？
1: 书生跟小峰，他们去哪了？电话打不通。我去他家寻了，邻居说好几天都没有回来。
0: 书生的公司出了点小状况，我让他们先出去避一避。
1: 你以前答应过我，不让他干脏事。

0: 对不起。
1: 他俩人现在在哪里？
0: 你放心，现在很安全。
1: 安全是啥意思？公安局也在线他们，那他们还能回来？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哎呀，这天儿呀是真够冷的。
3: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兴旺的关键。近日，我省著名企业家王家豪先生自筹资金200万元，准备修建安泽县龙门村到县城。
4: 这不是以前去龙门村那条马子路吗？
3: 通龙门村村民的。
4: 这以前啊，车都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
5: 这个王家豪还挺讲究的啊，以后下乡就方便多了。
3: 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王家豪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乡政府多次协商并达成共识，尤其出资对该路面进行全面沥青铺设。这一举动也充分体现了王家豪先生感念家乡的桑梓情怀。
5: 前两天那个协查通报，
4: 哪个协查通报？
5: 就是秦川警方发过来的那个
4: 啊，你看看在不在那沓文件里头？

1: 经过这段时间呢，对刘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发现你现在有一个叫华哥的人，跟刘强走的比较近。但是这个华哥光是个外号，具体还得再查。
0: 那我有个和亲，跟刘强相识，我有个炮手，枪口不是一次了。但是我有个人啊，行事特别谨慎，基本上没人见过。
2: 三治呢？三治跟以前一样，直到三治里几乎没有。我估计，跟抛售一个路数，作案的时候戴着手套，隐藏特征，所以没人注意过。
3: 小姐，误局未免有消息吧？
4: 他们联系我们的吗？
2: 估计他会长卷子上也是个大灵丹，将又没变的。
4: 协查通报是那个派出所都发的，但是基本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
0: 你说这咋回事嘛？明明感觉这手都打上对手的脉了，咋突然一下子所有的线索都停住了呢？
3: 黎明前吧，往往是最黑暗的。我觉着，我们快摸着光了。这怎么安慰不？
5: 哎，孙哥，真的吗？华南王都忘了啊？
6: 咋回事？
5: 哎，俺这些公安局的同志们在本地的一个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发善心捐款修路，哎，顶层我这个人眼熟，一对比，就是咱协查通报的华南王嘛。
6: 哎，太好了！
7: 去江油把人给带回来，同步信息给吴振川，
5: 明白。

0: 你可小宝这些年就住在这儿，咱们租个好点的。
1: 那有一些多余的钱呢。
0: 那不是对。
2: 啊，你饿了吧？我给您做饭。
0: 宝做了，那个孙娃哪会做饭？爸一会儿带你出去吃，加罐子，啊。
2: 爸，歪歪是鬼恨，正好回来了，常常跟你授业。
3: 娃知道你回来呢，专门学点你爱吃的菜。我娃知道心疼我，现在天天晚上，基本上都是他做饭。来，我给你准备的新衣服，咱换新衣做新人。

0: 校报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谁知道咱俩还能升个这么优秀的班？淑兰，
1: 允许你和亮亮再在山上待段时间，等我把受伤这些磨乱丝弄完了，再去接你们。你跟我说实话。
2: 这次出啥事了？
0: 省医上的事，你不管，去把娃抱出来。
1: 嗯。
2: 这些年的钱都在这儿了，一共92万，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1: 你为啥不花吗？
2: 我不干花呀！要啥不干的嘛？
1: 这么多钱，您可不知道咋来的。
2: 咋来的？我争你妈！我争你妈！我做了10年牢，还的，这是咱应得的。

媳妇儿，过日子咋不要钱？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结婚，哪样不要钱？啊，咱不花这钱，花啥钱吗？媳妇儿，我都发誓了，我不让你过苦日子了，我要让你跟我过好日子。

0: 有你这花，我被你守着10年，也值了。我不怕苦，我就想跟你踏踏实实守好咱的家，哪怕咱穷一点、贼一点，我都不怕嘛，也能供俺把书念完。但是这钱。咱坚决不能花。
1: 爸，你尝尝，我做的饭咋样？
2: 好。

0: 你看，这是啥？能给你买的新手机，以后有啥事咱联系也方便嘛。
1: 手机？
0: 你看。
1: 手机怎么按键呢？
2: 爸，现在手机不用按键，都能触屏了。
1: 触屏？咋打电话？
0: 来，娃，你把我软件给你爸一啊。
2: 啊，那成。这个电话拨，电池能打电话。咱点开这个，往下滑。那摄像头，拍照用机。
1: 呀，还能照相呢。照一个。
2: 来，那成。娃，看这儿。
1: 我看一
0: 下。谁呀？
1: 谁呀？
0: 呀，你看你这。
3: 田小沃，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配合调查。
4: 又咋了？
3: 到局里说吧。
4: 没事，别担心，急就回。拿着，爸，陪你妈吃饭。走，
2: 爸。

0: 莫专家，齐队，来办事啊？这是要出门吗？啊，是这啊，我们碰到个棘手的案子，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帮忙。哦，啥案子？咱到局里详谈好不？
1: 属于啥性质嘛？说清楚了，也省得我媳妇担心。
0: 你把这个看一下，都清楚了。哦，传唤啊，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嘛。出来，把单写啊，我沏一下就回来。
2: 我们有车，
0: 好，
2: 请
0: 坐来。
2: 你为本事我卖了，借了棒了。呀，
0: 你咋能自己卖呢？
2: 当然
0: 送你嘛。哎呀。花了多少钱？给你报销。

0: 小五，啥时候出来的？也不联系哥。刚出来。十年磨剑，人子夏，你也有白头发了，咱俩都老了。
1: 老相识哈。

0: 那恨的花都好舍了，到进屋，慢慢的，咱叙旧。
1: 那先进去了。
2: 坐吧。看不出来吗？你跟燕小屋关系这么好。齐队，你有朋友吗？
3: 当然有，但是不多。咱俩一样，交人交心，交书交根，是不是真朋友？ 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能看清，说起来，俺人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落魄潦倒的，但也有幸娶了个俺姨媳妇，结交了几个真兄弟，燕小屋就是其中一个。
4: 我记得之前在监狱的时候问你，你说你跟穆建辉没有啥交道吗？
5: 那刚才在外边看你俩不像是没啥交道的样子吗？呀。
1: 场面话谁不会说呢？关系真我们间，我蹲了10年，他不来看看我。哦，他不是不去看你，他是有意避嫌。叶小璐，我实话告诉你吧，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王甲豪都是你们设的这个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当年把这个黑桃俑卖给他的人，根本都不是你，是穆建辉，对吧？
0: 你说这个穆建辉啊，跟你的交情是一点儿都没藏着掖着呀，啊？穆建辉，
6: 确实帮过我不少。
0: 我听说，我燕小屋，年轻的时候偷他妈妈的嫁妆。
3: 啊，换钱给兄弟花。我兄弟不会是你吧？这种电影里的才有的剧情，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嘛？小五小时候争强好胜，是个娃娃头，这些个事不过是他想当老大，俘获威胁个碎娃的手段罢了。哦，你们没打听到啊？他当年还是欺负我最恨的一个人。啥？
0: 欺负你？
3: 那时候除了舒兰，厂里哪个人没欺负过我？耶，我乖了，那你俩咋又成朋友呢？嗯，说来话长了。那年燕小屋他妈得了心脏病，为了凑手术费，他从厂子东头求到了西头，都快给人家磕头了。
5: 为些平时跟他签好完好，认他当老大，顿顿一起吃饭喝酒，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我给我妈买了她最爱吃的鸡蛋糕，之后我就去厕所。 狠狠地嚎了一通，就准备拉他回家等死了。谁知道，护士跑过来跟我说，有人替我把手术费交上了。
1: 不会是穆建辉吧？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拿来了。
0: 手术费正好够用。那为啥倾尽所有，你要帮助一个
1: 欺负你最恨的人呢？
2: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能以己度人吧。自己过得不如意，却还见不得这些人间疾苦。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也没啥开销，钱对我来说是最没用的。
1: 呀，这你这境界太高了。你是先天就是善良悲悯啊，还是后天你学习这个比如儒释道啥的熏陶的？
2: 我也不知道。
1: 这太难得了啊。但是为啥我觉着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2: 说说看。
1: 比如说，你觉着掌控人性很好说，有没有？
2: 齐队，你为啥这么想？
1: 反正就感觉吧，因为我想不通。你这不记仇已经很伟大了，你这以德报怨倾家荡产的，我觉着哈，肯定是你了解严小五，所以呢掌握他的心，也不知道你用了是啥法子哈，反正是让他心甘情愿地替你顶罪，替你坐牢。但是
2: 你开啥玩笑？燕小五犯了啥法我咋知道？
1: 华南王撂了。
2: 华南王？啥华南王？
1: 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十年前卖给他黑桃勇的不是燕小五，是你。

0: 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占作魂。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艳轨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0: 华南王撂了，华南王，啥华南王？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10年前卖给他黑桃用的不是烟硝味，是你。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没见过，不知道他为啥要诬陷我。你想见一下王家豪吗？
0: 随你们，见了我也不认识吗？
2: 我知道你得是担心左卫征、梁行的事情，啊！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如实交代，帮我们执政吴建辉，我们一定会在案卷上写明你的立功表现，帮你争取宽大处理。咋样？
3: 黑桃用。
0: 孙刚卖给华南王的，跟吴建辉没有关系，他没有参与。我承认，你的智商高，情商高，学问更高，我只能说可惜。你觉着现在的烟硝味，还是10年前的他？
1: 你觉得呢？

0: 哎呀，齐队，肚子饿了，咱这儿惯不惯饭？冒昧问一下，我能不能出钱给我小五兄弟加个菜？他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
1: 跳心嘛，绝对得跳心嘛！真不见悔，就是肚丁的烟硝，我不会使，那嚣张的很。
2: 把你气的，点吧点吧，吃饭吧，吃饱了气，吃怕饭了，吃怕饭咋跟他毛呢？还有12个钟头呢。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烟硝物，就算是一块石头，让他媳妇儿娃应该也能捂热的吧？啊？大好前程摆在眼前，他图啥呢？还给我穆建辉打掩护呢？哦，他是指着还跟穆建辉接着盗墓呢，还是他俩这兄弟情都这么深？
4: 兄弟情？穆建辉肯定是拿住他啥卖了。
3: 按理说他刚出狱嘛，他俩应该没见过面才对嘛。
4: 不用见，我燕少武在里面的情况，他一定有办法知道。包括咱见了几回燕少武，他都有准备呢。你们就说啊，燕少武有啥能让穆建辉拿住的？
3: 拿他媳妇儿跟娃威胁他，
5: 我们都盯着呢。他咋威胁呀？又不是黑社会。
2: 我说人啊，都是无利不起早。啊，他燕小武为穆建辉坐10年牢，绝对不是啥烂怂兄弟情。穆建辉绝对给了他交换的条件。
1: 钱嘛，那他在牢里头又给不了吧？
2: 不好说。哎，子哲，你们继续审，我早起去趟燕小武家里头。
1: 那他媳妇儿要是不愿意配合你？
4: 会配合的。
1: 为啥？
4: 我相信

我就是相信嘛，从我干这行，第一天起，啊，咱都一样，见的全是这个肮脏、罪恶。但是我始终相信，人有良知，啊，要是没这个相信，我不会坚持干到今天，啊。 没这个相信，我觉着这世界，那就没有希望了。我愿意相信。

0: 小豹确实优秀，我听的老师说，他对向康、秦大夫种成绩也够得上。
1: 秦大夫种，不光是成绩好，都能上点。
0: 可能这就是为啥燕小五还要继续替人定罪的原因。
1: 不色，
0: 你不要犯我。那开门见山，又话直说。你是个好女子，你为了娃可以放弃很多东西。父母这孩子在为时几十年，但却从来没有从娃的角度考虑哈。你要真是为了他的前途，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哈。 这厮他遇上，他会怎么选？

0: 哎呀，年纪大了呀，真熬不住了。24个钟头啊，腰都快断了。
1: 不急，还有半小时。
0: 哎呀，齐队，说实在的啊，我挺佩服你们，明知道有些事没有意义，但还是会做。你非要耗，我就陪你们再耗上半个小时。

0: 你俩来干啥来了？啊，回去，回家啊。警察同志，咱俩啥也不知道吗？回家，
1: 快回家，
2: 坐，
3: 回家，
2: 知道吗？坐，
3: 你俩干嘛？
2: 知道，老师，
3: 回家，
2: 坐，
3: 你俩干啥来了？
2: 坐，
3: 干啥来了？
2: 我正好就坐，老师，
4: 回家，回家啊，
3: 回家，
4: 坐，
5: 小李，小我。这钱的来历警察都知道了。
1: 小丽，你这样我十年老白做了，回家听话，回家，
3: 回家。
2: 你干嘛？你让老师
3: 坐，
2: 老
3: 白坐了。
2: 老师，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这92万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我把它交给周父，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五好吗？
6: 你先冷静一下。
5: 我求求你了，
6: 你先冷静一下。
5: 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4: 小丽，回家。
5: 我求求你，
3: 回家。

这钱是我要交的，你不要怪我妈。这学我他妈不少了，我也不花一分脏钱。至少跟我妈没关系，你要骂你骂我，我有错。

穆大专家，齐队，还有啥事？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啥意思嘛？我记得你说过，这世上穷人最好收买，可惜了，偏偏啊。 总是有很多这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伙计。

0: 哥，想个大呀？
1: 想个好的很。
0: 你去过？
1: 没有，虽说电视上看过。
0: 啊，我都知道有一个叫铜锣湾的地方。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
1: 我喜欢梁坤那句：“
0: 嗯，
1: 出来混，就得认，挨打要立正。”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叫啥？叫“我没出来会的，就要说到做到，说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
1: 哎呀，你那个普通话还是不要说了。
2: 哎哥，警察，
1: 我是，快过去。

0: 请出示证件。
1: 同志你好，请出示您的身份证、驾驶证。
2: 身份证。

0: False, Tracy.
1: 谢谢，请开一下后备箱。
2: 还给你，
0: 这包里是
2: 啊，别移吧，移吧。
0: 好，可以过了啊。

0: 哥，前我打电话，说啥？
1: 说小刚好的很，满大街都是好看的女人。
0: 那有啥好看的？那玉色的破衣，我比那大洋马好。
1: 靠边停车。

0: 你干啥呀，哥？啊，哎，哥，你下来，你身体还不中了，过来，
1: 哥，啥？啊，在这等着打个车到固原，想办法过海关，就能到香港。
0: 你啥意思啊，哥？你不去了？
1: 香港啥都归，剩了点花钱，拿卡里的钱
0: 不是哥，咱们说好了，说好了，一块儿走了吧，哥。哥，咱们说好，哥，
1: 咱们说好，你快走了，哥。

0: 爷爷老子秦北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十几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出去闯荡，在五老山林矿干过2年。
1: 前几年到的秦川，就一直住在秦川的，没有正当职业，但是
0: 在一所高档校区里面有一套住宅。
2: 啥校区？
0: 东亚紫水边上的威尼斯海岸。

0: 咋的？
1: 我叫回家保姆，是李员官的媳妇。
2: 你们准备啥时候放人呢？
1: 事情还没办完呢。
2: 总得有个时候吧。
3: 俺们了解完情况以后，自然会放他回来的，你放心。
1: 是这，首先呢，多年前的事情，我再一次诚挚地向你道歉。
2: 你们来要是为了这事，也可以走了。
1: 哦，不是。来了解一下你家保姆文文的情况。
2: 文文？文文咋了？
1: 他还在你家干不？
2: 不干了。
1: 啥时候走的呢？
2: 又一段时间了。
1: 为啥不干了呢？
2: 那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细说。文文咋了？
1: 哦，没咋。其他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
2: 俺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0: 那这，再介绍一下她丈夫的情况。
1: 谁？文文结婚了？
0: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反正随便说一些，这关于李远光的情况就成。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叫李远光的人，
0: 你不认识李远光？

0: 你丈夫的白把子喜欢你，你咋不认呢？
1: 我没见过这个人，
0: 不对吧？难道不是他介绍文文到你家当保姆的？
1: 我见过他，你再看呀。
0: 你好好看看我照片，离院公司文文的丈夫，他俩又是老乡，那有这层关系在，文文肯定是通过离院公司才能到你家的呀。
1: 也是你老公白把子兄弟，不知道，问我见过这个人。哦，那你有文文手机号吗？
2: 有。
1: 啊。我用他以前的，不知道他换没换电话。

0: 谢谢啊。啊，对了，你昨天抱着这娃，这是文文的，
1: 不是的，这娃是我捡的，
0: 在哪儿捡的？
1: 都在南山，我院子门口，我养了一段时间，我看没人来寻娃，我就给娃办了领养手续，娃现在又上门征，我可以给你们拿。俺娃醒了。
2: 好嘞好嘞，你照顾娃，俺问的都问完了哈。干些配活，哎，快照顾娃，快照顾娃。

0: 文文这号是个空号吗？这娃应该是文文的。按刘淑兰那反应呢，他应该是刚知道的。
1: 那这时序有点奇怪了。你这根据李远光校区报案提供的时间来看，文文走的时候，这个娃应该刚出省没多久吧？
2: 那他跟李远光之间到底发生了啥事情？自己亲生的娃都不要了，而且这个娃咋又跑到刘淑兰手上了？啊！李远光老家我已经问过了，他跟文文都不在老家，但是前段时间李远光回来来寻文文，从文文家里人问到。
1: 他从脚城打过一个电话，这么说，李远刚很可能是去脚城寻文文。对，
2: 哎，你问俺有啥收获？收获很大，先去脚城见面去。脚城。
3: 你们看。
4: 看着确实像夯土墙，但是不是外圆墙还不好说。嗯，师傅，你不是说古代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有夯窝，就像咱吃的石头饼一样。你看，这不是有夯窝吗？
3: 啊，这确实是夯土，但是在这一带呢，处在原上的最西端，地势不平。 当年为了建陵园，他们把底处垫平了，在夯土上再建造的夯墙。
5: 对，
6: 你的意思是，咱要从夯土里面造夯墙？
3: 对，
6: 一般情况是生土里造活土，咱现在呢是活土里造活土，夯土里造夯土。
5: 嗯，老师说的对着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不是外圆墙，估计不能只靠夯土。
6: 得看这个能不能连成一个线性，能不能连接到一块。话说，先不如近看一眼。
3: 是这，想把它带路，咱就看一眼去。
7: 你这刚恢复，行动还积极的很。走，慢点。
8: 多深啊？
9: 大样吗？
3: 你们看那兔。
10: 我刚才看了2米的范围，这段兔之年。
11: 比较纯净，结构之美，非常坚硬，确实是一段夯土墙。
12: 我觉得咱找外圆墙的这个计划可以再进一步了。你们觉着呢？
13: 对，是这，大家再在这周围好好追一追，看看能不能成线性。
14: 我妈的。
1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啥情况？
1: 咋回事？
0: 啊？啥情况？
4: 车胎让人砸了。
1: 看见我长啥样没？
4: 没看见我。我刚喊了一声就跑了，没撵上。
5: 狗
4: 跑的比兔子还快。
5: 咋了？你看，看，看，拆了。哦，这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呀，
5: 这玩意儿真的。
1: 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咱考古队的。那天停电，我带去看了，就是有人故意把我屋的电线给剪了。
5: 这两天我自行车跑好了嘛，链条突然断了，估计啊也是让人震断了。
0: 咱考古队是又碍谁的事了吗？啊，咱那个地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该不会是垃圾填埋场吧？
6: 老队，浮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今天已经开始绘图了。
1: 好，辛苦了。
7: 哎呦呦，慢点慢点。
5: 老队，
1: 老陆，小满，哎，追的咋样了？
8: 我跟小满啊，沿着那个地方追了几百米，不知道钻了多少空，怎么找到一点夯土痕迹。
1: 这是我工作笔记。上头记录了我们追的所有的电和线。
8: 罗队，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半了， 咱还继续造吗？
1: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外援强啊？
9: 不好说。这片地形本来就沟沟壑壑的，这些年肯定也冲走了不少遗迹，冲断了不少墙，再加上后来修了一些路，也压掉了一部分。
10: 喂，老郭。
9: 即便是有外援墙，也很难追到完整的线性。
10: 好。二号发掘点，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11: 司空之印。
1: 啥是司空之印？
0: 就是在当时管理着国家大型工程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知道吧？
12: 嗯。
1: 之前那个岳父令印代表的是岳父坑，那这个官印是不是代表27号坑是住建部啊？
0: 可以这么说呢。
9: 你看啊，这是司空之印，这个，然后这是契符。这个是快印、仓印，还有车府，这些呢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
0: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12: 对，这就是为啥我把你们都喊过来说这个事情的原因了。
1: 啥就八九不离十了？
0: 你看咱发现的这些外藏坑啊，从数量、规模、形制、结构，

0: 文物内涵其实是跟杨凌高度一致的，包括发现的这些官印，应该就是在模拟官署机构了。像这种注目石旁边的大梁崴藏坑具有相整意义的话，那么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秦汉时期，这个墓柱就非皇帝莫属了。
1: 哎，那咱不用造外援墙了吧？这个证据足够有说服力了。
2: 但愿如此，我呢这就跟省院汇报一下。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你们翰林考古队的辛苦付出。但是，对资陵的认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再保守一些，证据链再严谨一些，好不好？
3: 关键是没时间了，3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要是有人拿杨凌来类比，
4: 用同营易学的形制来问问们，如果隐孙大墓是资陵的话，有没有外援墙？我们该怎么解释？
5: 我们是可以，再增加点人力去寻找外援墙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嘛。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找到，咋弄呢？
6: 如果找不到外援墙，那也要证明没有。
7: 我们是研究者，不是创造者。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至于时间问题，我们再想办法。
8: 董老师。
9: 我叫酸奶，来一瓶尝尝。
10: 他是在藁城、故城的一个酸奶店里边打工。 从家里出来以后呢，都这些过去了。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的通话记录，近一年时间里边，他都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跟李远光从来没联系过。
11: 进去再没有打过？
10: 没有。哦，对了，有几个从秦川打过来的陌生号码，但他都没有接。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些号码，基本上打不通，而且，断这个号码的全从假身份证办的，所以大概率。
11: 是李远光拿临时电话卡打进来的，
10: 这么说，李远光可能没来看过他。我也是这么想。
11: 我们是一个人，还是有别的人嘞？
10: 意思？你对账意思是看看他，当初撇下他男人跟娃走了，也是外面有人了。啊，这个我们也查了一下，他一直是一个人，也没交过啥朋友嘛。
9: 哎，向他，凡是微电大员的还是正面工学？咱们调查问问，他村里肯定满城风雨了。李远光难保没听见，来不来还两声。正面工，
12: 我叫酸奶，来一瓶尝一尝哈。

0: 卖花椒还是酸奶，这都是本地产。
1: 你是问问吧，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我们来调查你丈夫李远光。

0: 他涉嫌违法盗掘古墓、倒卖文物。
1: 你是说他挖别人的坟？

0: 恩恩，我在这儿啊。我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那还以为是贼来。出去！我让你出去。想杀你？没用。这个最终嘛。
1: 看这事的，第一年要看他具体做了啥，第二，主动投案自首，跟被动抗拒。
0: 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他现在咋的？他不在青川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们是夫妻，刚生了娃，咋会很久不联系呢？你娃呢？
2: 娃他爸带着。
0: 发呆，恐怕是带穆剑回家吧。咋
2: 会在他家？我问你呢，你是他妈？不是，他应该知道了。
0: 谁？
2: 我三，是该在他家。

0: 我就不信，那个当妈的会狠心到敢落地的娃子扔了，自己跑了。你跟林院广到底做啥了嘛？为啥把娃扔了？我看你不像狠心的人嘛。
1: 不要再问了，是跟院广没关系。
0: 跟谁有关系？
1: 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你得是。 看见你丈夫有犯罪行为，不想跟他一起，所以跑了。
1: 不是，
0: 文文，我提醒你，有一种罪，知情不报叫包庇罪。我啥都不知道。来两个酸奶，多少钱？
2: 那天是白天。呀，真是花椒味的啊！
0: 嗯，好吃。因为啊，根据我们现在的掌握的情况，林远光是跑不掉的。 肯定会漏网的。你如果现在呢，能及时的提供线索，劝他投案自首，还能为他争取宽大处理。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相信你一点的异样都会发现。文文啊，这本来我是为你的娃，看你母子俩可怜。
1: 再晚就来不及了。可是我真的啥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收废品的，顶多鼓捣一些老物件。
0: 这就对了，啥老物件？
1: 我也只见过一回，当时木哥也在。
0: 越说越对了，木建辉，在那儿呢。

带他的废品站。当时我哥在鼓捣一个老古董，具体是个啥我也说不上来，我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些老物件。我哥说是远光

你立刻联系我。文文，这是为你丈夫、为你自己、为你的娃，最后的、唯一的一条路。

0: 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
1: 李远光，你倒算个弄啥的嘛？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子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上了？
0: 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的？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呢？狗东西，走狗，为啥？
1: 为啥？因为狗永远都是狗，当不成人。
0: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我说啥？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
1: 你这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你。
0: 行，看这个娃得是钱。
1: 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
0: 哎，咱俩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1: 呀，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呢？他叫得着吗？
0: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1: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
0: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我又不哥，秦哥也带个念经，逐年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端了，跟上几个哈僧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念经让一个哈僧踩坏了，陪咱有的时候没陪好就过了。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了。
1: 你就是眼睛花了，长得像是当亲哥的。这些年你跟着我钩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伸个长伸个短。

0: 你把我当啥呢？没有，你当啥都不配。你就是个白眼狼。
1: 我家回京了，不会请客吃，所以那娃是谁的不重要。你原来到底弄啥来了？
0: 我。我到这儿来两件事：第一，跟俺媳妇出个气；第二，把我哥的狗子擦干净。

子，哎呀，这架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们江三。

0: 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和谐中
0: 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13: 你欢喜看电影吗？
14: 生命比起以前延长至少3倍。
15: 怎么会？
16: 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17: 就把最苦的活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也不怕了。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有请主持人严丹臣、梁植、麦玲。
3: 谢谢，谢谢傅航，谢谢文俊辉，特别好听的一首开场曲。百花燕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开出一朵花。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大家好，我是梁植，特别的为大家开心，特别为你们骄傲，因为在今年要特别的恭喜大家，也欢迎大家跟着百花一起回家，欢迎各位。
5: 大家好，我是演员严丹臣。哇，在座的我们的这些热爱电影的同行们，各位领导嘉宾、媒体的朋友们，欢迎你们莅临第38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的现场。还有，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1位大众评审代表，你们在哪里？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哎，
3: 这个掌声要很热烈哦！
6: 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欢迎我们的各位评审啊，结果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6: 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麦玲。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大众电影杂志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
3: 光影流转，百花竞芳。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咱们北京的政协礼堂盛大启幕，历经64载岁月流转，百花奖再度回归梦开始的地方。
6: 是的，百花奖是属于人民、属于观众的奖项，每一份提名都来自观众的期待，每一部作品也都镌刻了这份表彰，承载着肯定，也寄予着希望。无论明天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相信能够登临百花盛会，便是属于电影人的一份荣光。
3: 首先，让我们为大家邀请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曹俊登台致辞，有请。
5: 有请，
6: 有请。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全体提名者、101位大众评审代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时隔64载，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北京，今天我们齐聚在此，

0: 隆重举办本届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我谨代表百花奖组委会向鼎力支持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致以诚挚的谢意，向今天将要站上提名者领奖台收获观众认可的全体电影创作者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全程参与全网投票并且即将参与综评的大众评审代表致以由衷的敬意，向深耕一线记录光影的媒体界同仁以及所有关心支持百花奖与中国电影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擘画了清晰蓝图。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激发电影新质生产力、持续打造精品力作的发展任务。本届百花奖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百花归京”又恰逢双百方针提出七十周年，这就有着历史与时代的双重深意。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于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作为新中国首个，也是自举办以来唯一坚持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从它诞生之初就锚定了电影好不好由观众说了算的人民底色，奠定了群众评价电影的初心和根基。60余年在全国各地巡回举办，如今百花奖重返首都，既是溯源回望，更是立足全国文化中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实践。本次评奖严格依照大众电影百花奖章程规范开展评选工作，经全网观众实名投票并启用短信核验系统防刷票机制，真实反映了观众的选择，有效用户总投票数达1267万3110张，最终产生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个奖项提名名单。从现实主义题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编剧本，从本土成熟类型片到青年导演创新新作，这些优秀电影创作跨越圈层，打动人心，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份提名的荣誉是人民群众给予电影创作者最高的褒奖。今天我们将为各位提名者颁发奖杯与证书，这是来自观众的肯定，也是对大家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不断攀登高峰的持久激励。60余年百花奖的荣誉榜单就是一部由观众书写的中国电影史，希望大家在共同书写这部影史的历程中回归记忆，以匠心笃行重塑大众电影的文化根脉，回归人民以扎根生活坚守电影艺术的人民之心，回归热爱以真诚叙事唤醒全民观影的审美体验，在新时代的中国影史篇章中镌刻下属于自己的印记。新时代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电影家协会将持续团结全体电影工作者，扛起建设电影强国、文化强国的使命，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光影作品，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祝愿各位在北京拥有一次难忘的光影之行，与热爱电影的人们相聚，让对电影的每一份热爱都开出一朵花。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曹密精彩的致辞。就像他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电影前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创作者和观众的双向奔赴，彼此成就。
1: 是啊，从创作者的坚守求索到亿万观众的共情回响，从荧幕上的万千故事到烟火人间的点滴感动，每一束光影的背后都跳动着一颗因热爱而炽热的心。
0: 而这份热爱呢，也烙印在每一个电影人的职业生命当中。
1: 对，
0: 你看今天啊，丹晨姐特别开心，嗯，这么多大家熟悉的电影人相聚在一块儿，围坐在这个圆桌前，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1: 对呀，团团圆圆的多好呀。
0: 是那今天呢，我相信有很多电影人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首先让我们有请电影表演艺术家岳红老师。
1: 有请

0: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演员岳红，我在这个行业已经42年了。我亲眼见证过中国电影的高光时刻，也经历过行业的低谷期，见过身边同行的起起落落。这么多年最值得欣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永远会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义无反顾踏进片场，投身这个行业。我特别愿意和新生代演员合作，他们总会感染我，带给我灵感与能量。当然我也会尽自己所能，把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分享给他们。新老演员教学相长，一辈辈接续传承，从未中断。我相信只要不断有新鲜血液涌入这个行业，只要年轻人还热爱电影，还愿意扎根荧幕，我们就能迎来电影行业的百花齐放。热爱让电影生生不息，热爱也让电影的百花园常开常新。现在请把掌声和祝福送给本届百花奖最佳新人、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的提名演员们，谢谢。
1: 也感谢岳红老师的精彩讲述，请台下就坐。百花燕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开出一朵花。因为热爱让一代又一代的影人奔赴中国电影的百花园，因为热爱许多影人甘当绿叶，以无声的坚守托起了荧幕的永恒芳华。
2: 正是这份付出与守望，才让这片光影沃土生生不息，繁花似锦。接下来我们要表彰的是最佳新人提名获得者，请看提名短片。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的是傅航，长安的荔枝，是动人小白。
4: 你干什么的？还放拔管？
3: 刘奕淳，南京照相馆，是凤凰。刘耀文，惊蛰无声，是剑浩。
5: 闪存员46岁，工作6年，快递是在网上交付的。
3: 镖人，风起大漠，是裴行俨。
6: 大军已开白岩之山，我此刻无甲在身，各种变异形式。
3: 萧伯辰，抓娃娃，是少年马继业。
7: 那么我的问题也来了，你这记性不挺好的吗？
3: 陈立军，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8: 我是墨家的阿玉亚。
3: 曾木梅，好东西，是王茉莉。
9: 领导要来参观，老师说我很会鼓掌。
1: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最佳新人提名获得者们，他们是演员傅航、刘奕淳、萧伯辰、陈立军、曾木

0: 请各位上台领取荣誉，恭喜大家。同时，演员刘耀文未能来到现场，由片方代表金哲无声制片人刘伟乐带领，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大众评审团代表上台，为各位提名者、获得者颁发荣誉，有请各位。
1: 欢迎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再次的恭喜啊，我们各位优秀的电影新人，他们虽然都是初登大荧幕，但是已经给大家塑造了印象深刻的精彩的人物角色。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各位评审和我们的获得提名的演员一块拍张合照，3、2、1，让我们响起掌声。
0: 恭喜各位，
1: 谢谢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大家请落座。谢谢各位评审。我们要稍微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大家面前的这六位优秀的新人演员哈，他们的这个年龄结构的构成，我们有三位90后啊，有一位10后，两位10后，还有一位00后。我们首先请10后傅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傅航，
0: 有请
1: 傅航。
2: 我是90后，您看我像10后吗？我16啊。
1: 状态非常的欢脱，特别有活力。
2: 对对对，特别开心。但是我的确不是10后，您介绍错了。10后应该是哪位呢？当然是
1: 我有我们的这个木梅啊，还有博晨呐。来，傅航先来，有请。先请傅航，有请。
2: 好。大家好，我是傅航。然后感谢大鹏导演，我看到大鹏导演的呕心沥血，然后也非常感谢大鹏导演的提携新人，弟弟永远记在心里。然后感谢长安的荔枝，感谢大众评审，感谢百花，我以后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恭喜傅航。
0: 谢谢。
1: 接下来有请刘奕淳，有请。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奕淳。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内心十分惶恐，同时特别感恩

0: 感谢大众评委百花奖，我觉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它属于凤华这个角色。感谢评委，感谢你们看见。同时感谢我的公司锦和文化，感谢申奥导演，感谢你的信任，信任我能够接住凤华这个角色，并让我成为他的容器。对于演员来说，我会一直做一个好的容器，等待下一个灵魂来敲门。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刘玉纯。接下来有请刘伟乐先生。
2: 大家好，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观众的评审，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代表耀文过来领这个奖，然后他有些话我来转述给大家。大家好，我是演员刘耀文，能够再次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荣誉，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从惊蛰无声中的剑浩到镖人里的裴星岩，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让我明白，越来越明白一件事儿：表演光靠演是不够的，你得成为那个人，活在他的处境里、抉择里、命运里。感谢张艺谋导演和袁和平导演的信任，把这样两个有魅力、有厚度的角色交到我的手上。作为青年演员，我还有很多要打磨的地方，但我会守住这份赤诚，踏踏实实地走进下一个角色，用心对待每一场戏。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刘耀文。接下来请萧伯辰。
3: 大家好，我是提名者萧伯辰。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也是我第一次提名。我很喜欢表演，我就是比较享受沉浸在角色里的那种感觉吧。我特别感谢抓娃娃让我遇见少年马吉，我也要感谢剧组里的每一位前辈还有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包容。提名我觉得是对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我会怀揣着热爱，踏踏实实地走好演员这条路。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接下来请陈丽君。
4: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很荣幸获得百花奖最佳新人的提名。我觉得这个奖对于我来说还挺特别的，它似乎在告诉我，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全新的领域，重新去成为一名新人，去学习，去探索，去热爱，去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我们镖人剧组所有的前辈老师和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热忱带给我如此宝贵的电影第一课。然后也要感谢我的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对于我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1: 谢谢，恭喜陈丽君。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本届获得最佳新人提名最年轻的一位哈，出生于2013年的曾木梅，有请。
5: 大家好，我是曾木梅，我在电影《好东西》里面饰演小孩。感谢所有大家喜爱小孩，感谢导演，感谢小野姐姐，感谢铁梅妈妈和剧组里所有老师对我的照顾，谢谢。
1: 谢谢，再次的恭喜各位，也谢谢大家的真诚分享，请落座，谢谢各位。再次的恭喜各位哈，恭喜各位获得提名的各位优秀的新人演员，谢谢你们精彩的诠释。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表彰的是本年度的最佳男配角提名获得者，请看提名短片。
6: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是 于是雕然风起大漠，世数
7: 抓了你们，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
6: 王霄，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成宗，
8: 老子是拍照片的，不是戏外拍卖。
6: 王传君，南京照相馆，是王广海，
9: 俺们这边生活都在是无穷无止境有呀。
6: 文俊辉，捕风追影，是胡风。
10: 他们没有那么伟大。
6: 张新成，唐探一九零零，是白振邦。
11: 男儿一世，真正该做何为？
6: 黄景瑜，飞驰人生三，是林真东。
12: 这个样子不符合我人设，我要原地甩回来。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男配角提名获得者，他们是演员王霄、王传君、文俊辉、张新成，有请各位。同时演员于是黄景瑜未能来到现场，由片方代表袁乐晴、葛丹丹带领，恭喜，有请。
1: 好，欢迎各位啊、也恭喜各位，恭喜各位优秀的演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众评审团代表登台，为各位提名获得者颁发荣誉，有请。有请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好，我们请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和提名获得者一块来拍张合照，一起看前方。三、二、一，让我们响起掌声，恭喜。

0: 谢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大家请落座，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提名获得者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声。我们首先有请袁乐琴女士，有请。
1: 大家好，很开心能帮于是带领这个最佳男配角这个提名。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于是，十分遗憾因为剧组紧凑的拍摄日程今日无法到来现场。大众百花奖对于我而言意义深重，人生首个百花奖项便是最佳新人奖，一路走来这个奖项见证着我的成长与蜕变。百花奖根植于大众，是由观众甄选而来，这是一份面向大众的荣誉，因此作为年轻电影人的我格外珍惜此番能够获得最佳男配角的提名，既是广大观众对我的认可，也是整个标人剧组全体同仁并肩耕耘换来的鼓舞。往后拍戏路上我会坚守本心，潜心锤炼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绝不辜负各位观众的厚爱与期许。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的恭喜于是。王潇有请。
2: 大家好，我是王潇。感谢百花奖和各位评委还有观众的厚爱，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百花齐放的现场来见证花儿们的绽放，我会继续热爱我的热爱，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恭喜王潇。转接
4: 感谢百花奖，感谢各位观众，谢谢你们。然后我也要感谢申奥导演，感谢所有的小伙伴们，是他们再一次把我带到了一段痛苦的记忆里面。但是在这段旅程中间，我也明白了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的重要意义。电影本来就是一个承载光影的艺术嘛，所以我们要接住光的那一部分，但我们也要去接触一些人性的阴影。我觉得王光海那个灰色的这样一个人物，他其实让我更多明白了作为演员的责任和使命感。我相信在未来的路途中，我也会更多的塑造一些有血有肉的角色交给观众朋友们，然后扎根生活，忠于内心。希望我们大家的明天都会更加美好。谢谢。
0: 谢谢，谢谢传君哈，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优秀的演员，特别帅，传君特别棒啊！再次的恭喜，已经是第二次获得我们百花的提名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文俊辉。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文俊辉。首先很感谢大家能看到捕风，看到胡风这个角色，是因为你们看到了他，才让他今天这样子闪闪发光。感谢导演还有代理佳辉哥，以及没有到现场的所有前辈老师以及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是因为有你们的托举，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这个荣耀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然后今天这一份提名也让我坚信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没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每一步都算数，我会一直努力的。谢谢大家。
0: 谢谢，恭喜您。接下来请张新成。
6: 大家好，我是张新成。然后呢，我其实从小就一直特别热爱电影，然后没想到热爱热爱着，然后自己也能够站上百花奖这个舞台。其实两年前呢，我也拿到了那个最佳新人的提名，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在演《唐探1900》，然后也非常感谢百花奖能够第二次给我这个最佳男配角的这个提名，然后非常感谢司成导演，感谢《唐探1900》的剧组，感谢百花奖，感谢大众评审团，谢谢。
0: 谢谢，恭喜新成。接下来请葛丹丹，有请。
7: 非常荣幸替黄景瑜来带领这个荣耀，他有以下的感言托我表达。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景瑜，很遗憾今天没能来到现场。但是感谢百花奖所有的大众评审，也感谢韩寒导演，感谢《飞驰人生三》剧组得到这个最佳男配的提名，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肯定。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用心演绎更多的角色来回馈大家的喜爱。再次谢谢大家。
0: 谢谢，
3: 谢谢，
0: 再一次的恭喜各位啊，也再一次的祝贺各位。

0: 家请落座，谢谢。也感谢你们为我们塑造的一个个难忘的荧幕角色。接下来我们要表彰的是本年度的最佳女配角提名获得者，请看提名短片。
1: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是王珍儿，南京照相馆是赵怡芳；刘诗诗，惊蛰无声是小玉；
2: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1: 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是燕子娘；杨幂，长安的荔枝是郑玉婷，李夫人。
3: 她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1: 惊蛰无声是白帆。
4: 什么证据啊？
1: 杨恩友，南京照相馆是金婉仪。
5: 你约几号来啊？
6: 他可晓得几号了，跟讲了个完脸吗？
1: 萨日娜，抓娃娃是奶奶李老师。
7: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女配角提名获得者，他们是演员王珍儿、李云霄、杨恩佑、萨日娜，有请各位。同时演员刘诗诗、杨幂未能来到现场，由片方代表惊蛰无声制片人刘伟乐以及导演大鹏带领，有请各位，恭喜，
0: 恭喜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也有请大众评审团的代表为各位提名获得者颁发荣誉，有请。
7: 再一次恭喜各位。
0: 有请。我们也请我们的评审团代表跟获得提名的优秀的演员们一块来合照，大家一起看前方，3、2、1，让我们响起掌声，恭喜以上获得提名的优秀演员，也谢谢我们的各位评审代表，大家请落座，谢谢各位，
7: 谢谢各位。
0: 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我们这一次获得提名的每一位女演员都是首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对吧？因为恩佑之前是已经拿过新人，对吧？女配角应该都是第一次哈，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我们首先有请王珍儿，有请。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珍儿。首先在这里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每一位评审，对于我们电影还有对于我的认可，十分的感谢你们。然后在这里也同时祝贺每一位提名的演员，然后我想说，对于自己热爱的事情，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谢谢。
0: 谢谢，恭喜王珍儿。接下来再次有请刘伟乐先生。
9: 对，我又上来。感谢各位领导，感谢观众评审。那诗诗呢，也有些话我来转述给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刘诗诗。能和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获得提名，我特别荣幸。饰演小玉是一段很珍贵的经历，这次拍摄让我深刻体会到国安建线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有多么不容易，特别感谢他们背后的付出与守候，也要谢谢每一位观众的喜爱支持。感谢一幕导演、编剧陈亮老师，还有惊蛰无声剧组的所有伙伴，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0: 谢谢，恭喜刘诗诗。接下来有请李云霄。
10: 大家好，我是李云霄。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镖人是我参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燕子娘是我演的第一个电影角色，以前我都站在越剧舞台上塑造过大大小小的很多女性角色，但是电影我这是第一次。感谢大众评审，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今天的这份荣誉，对我的这份认可，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励。电影艺术、传统艺术、戏曲艺术不分家，我知道我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

0: 幸，希望以后我继续怀揣着这份热爱，拍更多的电影，带给大家更多的作品。谢谢。
1: 谢谢，再次恭喜。
2: 恭喜，接下来有请大鹏导演。
3: 秘密写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大家好，我是演员杨幂，很遗憾今天没有来到现场。谢谢我们的大鹏导演，我的李善德帮我带领百花荣誉证书，交给他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像木棉花一样不远万里带给我的，会的。谢谢组委会，谢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谢谢张艺谋导演的信任，把白帆这个有趣的角色给到我，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喜爱与支持，谢谢你们喜欢长安的荔枝与惊蛰无声。未来我继续努力，为演员杨幂，为中国电影，谢谢。
2: 谢谢。接下来有请杨恩佑，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恩佑，我在南京照相馆中饰演老金女儿金婉仪。作为一个少年演员，我知道这份荣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会带着这份认可和热爱，脚踏实地，认真演戏，认真打磨自己的演戏，认真打磨自己的演技，然后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突破自己。然后我会铭记这段历史，心怀敬畏。最后我想感谢所有的剧组，还有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恭喜恩佑。接下来有请萨尔娜老师，有请。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刚才我跟玛丽一直在安慰晨晨，说晨晨别紧张别紧张，但是我真正站到这个舞台上，我的心还是砰砰的跳。非常感谢影协和百花奖，在我小的时候，大众电影让我知道了百花奖，我今天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激动的，特别感恩。我特别感恩这几十年来观众对我不离不弃的鼓励，还要感恩同行们一次一次的认可，这股力量太强大了，它一直支撑着我在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当中用角色表达着我对表演的热爱。今天百花绽放，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名字萨尔娜就是一种花的名字，蒙语里它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啊，开得特别不起眼儿，也不大，但是它是红色的。每年春天百花绽放的时候，远远地望过去，一簇一簇的山丹丹花在草原上就像火焰一样燃烧在蓝天白云之下的美丽草原上。我愿我们对电影的热爱就像山丹丹花一样坚韧不屈，它耐得住严寒，也受得了酷暑，在春天盛开的时候一定鲜艳夺目。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萨尔娜老师。
2: 谢谢，再一次的恭喜各位优秀的提名演员，大家请落座。谢谢各位，恭喜各位，谢谢每一个人的真诚分享。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绒花》。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资深演员和一位新生代的演员一同演唱。两代电影人因一首歌而相遇，正是电影精神代代相传最好的见证。

0: 今天还是第一次跟小迅一起在台上唱这首歌，让我想到真的都40多年了啊，那会儿我们都那么年轻。
1: 是啊是啊，时间真的很快。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是非常的感恩的。我记得在我们拍摄小花的时候，你只有还没有满18岁。
0: 对，
1: 我们是在
0: 小花组过的生日，对，
1: 给你过的18岁的生日，还有个大的蛋糕。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0: 对，那个时候吧，我们都没有什么姐呀、哥呀、老师啊，全都是小庆、陈冲、唐国强。特别亲切。
1: 就是啊，我是非常的爱电影。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做了电影演员，而且赶上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是时代把我们推到了台前，就让我有机，给我那么多的不同的角色，给我这么多机会，也让我心中的这份热爱可以发扬，可以挥洒，终于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很幸运的，而这份幸运不只是属于我们，它也属于每一位在这个时代里成长的演员们。我们都曾为一个角色失眠到天亮，都曾把最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光影。
1: 所以我经常说，我要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表演，要有热爱才能赋予我温暖动人的力量。演员这一辈子

就是用一个用自己的真心去描摹人心，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去记录这个时

0: 我们都应该珍惜当下每一次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佳男女主角的提名表彰环节了。做演员谁不想演主角？梁家辉，我们是老搭档，也是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你好吗？
2: 挺好的。
1: 啊，你要不要先说几句？
2: 一叫我上台我就紧张。
1: 我现在要向大家揭发一下我对梁家辉做的事情。我现在认错哈。
2: 啊。
1: 你听着就好。当时我们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因为他有很多饭票。那个时候住在酒店是早中晚早中晚是这样的，他经常都不要，我就发现了，因为我和陈烨坐在他对面，于是我就趁他不在就去偷他的饭票，我就这样一看没有人就撕一片，撕一片以后吃不完的我就拿去换鸡蛋，就换的鸡蛋有好多鸡蛋，拿回来以后一打开就有一个小鸡儿在里面，眼睛这样看着你，我就哇。后来的时候是李汉祥的太太特别喜欢，一想这么多过去我们好久没有见面，要好好注意保重哈。
0: 要吃要吃，不要让人偷饭票。
2: 没有，其实那个时候我没用光我的饭票，是因为我一直跟大家一块吃大锅饭。
1: 我觉得你的
2: 大锅饭是不用饭票的。
1: 但是我觉得你的普通话长进的有点慢。刚才说的我没听清楚你说的啥。
2: 没有，你我还以为你报当年我们演戏的时候，我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我没有，还没讲。
2: 因为当年现在普通话不好，太后在后面，我在前面就讲家国的事情，但是结果那个背了一个礼拜，我勉强说出来，结果太后就在后面说：“哎，咔咔咔咔咔，导演，这个梁家辉在说什么？”导演就跟他说：“对白啊，我根本不听不到他在讲什么。”那后来导演就说：“行，家辉，来过来，我已经知道你努力过了，反正你知道字数，啊，你反正你背着他，就让他自己搞定。”那就我就开始数了，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十，三二一。结果那个时候你就反应过来了，
1: 我反应过来了，
2: 戏好啊。
1: 但是你刚才前面说的，我认为很少有人听懂哈、啊
2: 哦。
1: 我来给解释一下。
2: 哦。
1: 因为他的台词是：这个八国联军霸占了我们的天津，很难背，所以他就说用广东话说：“压也三岁，嗯喽，全霸高下。”就特别愤怒的，我觉得演得很好。我是。然后呢？
2: 那个时候我已经病，这个咸丰已经病入膏肓了，还能愤怒？
1: 咸丰已经病入膏肓了，我来。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1: 啊，对对对对对，他演要演咳嗽。后来的时候，就是他拿一个扇子，我说你到底说完的时候你就停，然后我说了以后把手绢这么飘一下。我们就这样对话的，还很成功。
2: 其实呢，就是这当一个演员不容易，当一个老师也不容易。其实当年的虽然是我第一部电影，我遇到一个好导演，但是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手，一个 partner， 是他教会我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1: 你知道你哪一个镜头演得特别帅吗？
2: 啊，
1: 就是慈禧，因为我演的慈禧，那一天就生出一个儿子来， 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跑跑跑跑到我们那个

0: 挂了好多清代的祖宗的画面的里面，你这样的一柜，就是特别觉得对得起祖宗，终于有一个太子，那个镜头非常棒。
1: 三位一起同台特别开心，记录下在百花一块回家的这张合影，好不好？
0: 散当中，
2: 贾辉老师，你有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你的左手边陈冲老师是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小庆姐是最佳女配角的获得者，
1: 一块拍张照，
2: 哇，一块拍张照片，真的是，
1: 让我们共同把掌声和敬意献给三位老师，
2: 来，一二三，
1: 谢谢。
3: 那我们现在就祝贺大家前途璀璨，有脸再放光芒。
2: 谢谢，
4: 看不来时间，不好意思，
1: 精彩，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对话跟重逢，谢谢三位，请落座。嗯，
2: 哇，真的没想到，一首《绒花》牵出了这么多故事，真的，从1980年到今天，花开不败，是因为有人在用一生浇灌。
1: 就像刚才老师们已经为我们介绍的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带来的是本年度的最佳男主角提名的表彰，请看提名短片。
5: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是王宝强，《唐探1900》，是阿鬼唐贵。
6: 我这次是不会认，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凶手。
5: 成龙，捕风追影，是黄德忠。
7: 我们做警察的都要学会狠下心来，服从理智，执行任务。
5: 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是理想。
8: 已经投降了，你们继续前进。
5: 刘昊然，南京照相馆，是苏柳昌。
9: 只要中国一日为王，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5: 易烊千玺，小小的我，是刘春和。
10: 我小点我死在我不投投鱼了呢，为啥子你还要装个一副特别在乎的样子呢？
5: 梁家辉，捕风追影，是傅龙生。
11: 我将来还是个严重的混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本年度最佳男主角提名的获得者登台领取提名荣誉，让我们欢迎演员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有请登台领取荣誉。演员王宝强、成龙未能来到现场，由电影《唐探1900》总策划常亮亮以及捕风追影导演杨子带领，有请。再次的恭喜以上优秀的男演员入围了本年度的最佳男主角，有请。
2: 那么接下来要有请大众评审团的代表们上台，为各位提名获得者颁发荣誉。
1: 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团的代表。我们请我们的各位评审和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各位演员一块来合影留念，3、2、1，让我们响起掌声。好的，谢谢我们的各位评审团代表，大家请落座。
2: 哇哦，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下面要有请各位发表感言。首先请常亮亮。
1: 有请。
12: 好，各位大家好，因为宝强工作的原因没有赶到现场，他有一段感悟，委托我给大家表达和传递一下。很开心能够凭借《唐探1900》获得这次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份提名对我来说是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认同，也是对整个剧组共同努力的肯定。我一直觉得电影人和电影观众是一个整体，电影来源于生活，也通过一个个的故事和角色与观众交流。提名是一份鼓励，也是一份责任。未来我将继续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用更多好的作品回馈每位观众。谢谢大家。
1: 恭喜。
13: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替成龙大哥来领取这次的提名的这份荣誉。成龙大哥此刻正在追随着他永不磨灭的对电影的热爱，步履不停地奋战在拍摄片场的第一线。成龙大哥，希望我能够代他感谢大众评委，感谢百花奖赋予他这份荣誉。同时他也希望我可以代他感谢成家班，他的徒弟们，他的兄弟们，不但为成龙电影保驾护航，同样为中国动作电影托举，在世界开枝散叶，把这份热情继续的传承下去。同时成龙大哥也希望我代他感谢梁家辉先生，因为刚刚正像家辉哥说的，好的对手演员是无比重要的，他们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托举，互相成就，然后还能够同样的共同的获得不菲的成绩。这一次二位戏骨同样入围，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在这里感谢梁家辉先生，也恭喜家辉哥。最后成龙大哥希望我代他感谢所有的电影观众，所有的影迷，是影迷的热情为他提供了所有创作的激情和力量的源泉。只要这份对电影的热爱的土壤在，他成龙愿意永远当一颗电影的种子，哪怕在72岁的年纪依然开枝散，依然发芽，依然成长，然后继续创作，继续为中国电影拍出更多的好作品。也在这里感谢成龙大哥，也谢恭喜成龙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有请朱一龙。
14: 大家晚上下午好，我是演员朱一龙。很感谢影协，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感谢每一位大众评审和每一位电影观众，让我有机会可以再次站上这个舞台，跟我的角色一起获得这份荣誉。然后我还想感谢凯歌导演，感谢志愿军三部曲所有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感谢每一位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朋友们。我饰演的角色李想最后有一句台词说，手中的花虽然干了，但是香味儿还在。我想说到了今天，理想的花不仅香味儿还在，而且会越来越香，越来越浓郁。然后祝愿所有的人在后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怀揣着热爱继续前行。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昊然。感谢百花奖，感谢各位大众评审，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感谢南京照相馆的所有家人们。对，很荣幸通过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苏柳昌这个角色获得百花奖的提名。在饰演苏柳昌的过程当中，我读懂了一个平凡的人在乱世当中如何守住自己的良知。那我当然也更理解了演员的最本真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对，表演就应该扎根人民，忠于故事，忠于人物。提名我觉得只是路途当中的一个印记，它不是终点。我会带着这个提名继续敬畏表演，敬畏电影，敬畏各位观众。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有请千玺。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易烊千玺。首先谢谢剧组的所有主创对我的信任，把这么珍贵的角色交到我的手上，然后感谢所有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存在把电影里的善意传播得越来越远。最后我会尽心尽力做出更多优秀的好的角色，然后尽量参与更多好的作品。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梁家辉老师。
17: 今年不会哭，因为真实的讲座还没有拿到手，但是呢，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感谢大众电影，感谢影协，感谢百花奖，感谢所有有参与过提名的观众朋友。我不要讲的好像已经拿奖一样，我还期待着明天晚上

0: 所以有很多心里的话啊，我留在明天晚上。但如果没有的话，小心不用担心啊，我会跟你讲的，继续努力，总有一次能讲出来。我现在唯一的要讲一句，就是感谢大会，感谢所有的投票观众。而且我刚才开始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才知道今年有101个获得提名的人，电影人。不管今天在座或者不在座的电影人，做电影的人，其实我们最该感谢的就是电影本身赋予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今年的101个获得提名的人齐心努力加油，每一个人开出一朵花，我们就有101朵来回馈百花这个奖项。谢谢大家，
1: 感谢各位提名奖演员的真诚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请各位台下落座。
2: 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表彰的是本年度的最佳女主角提名获得者，请看提名短片。
3: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是魏诗雅，破地狱是郭文月。
4: 误会啊，误了。
3: 玛丽，抓娃娃是春兰。
5: 别吓唬妈呀，儿子，我真是你亲妈呀。
3: 庄达菲，长安的荔枝是阿童。
6: 你就是阿童姑娘。
7: 姑娘。
3: 宋佳，好东西是王铁梅。
8: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必须做好。
3: 惊蛰无声是赵红。
9: 说心里话，我根本就不想看惊蛰，我不想我们的战友任何一个人有问题。
3: 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是李晓。
10: 就剩我一个人，这还算什么战呀？
3: 捕风追影是何秋果。
11: 不凭我自己本事当人的事情，瞧不起谁。
3: 高叶，南京照相馆是林玉秀。
12: 日本人是粗僧人，就算他们赢了，会把我们当人看吗？
2: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最佳女主角提名获得者，阿米欧，演员玛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请登台领取荣誉。演员魏诗雅未能来到现场，由英皇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黄颖音带领，有请。有请各位优秀的演员，恭喜各位。
1: 接下来有请大众评审团代表上台，为各位提名奖获得者颁发荣誉。
2: 有请。

0: 请大众评审们跟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1: 好，三二一，谢谢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大家请落座。
0: 下面要有请各位发表感言。
1: 首先有请黄颖英女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代表威西亚英皇娱乐集团的COO 黄颖英。很抱歉，因为西亚之前在拍电视剧的时候受伤了，所以她今天不能来到现场，因为她今天刚刚在拆线，也在飞到北京的路上，所以她就委托我帮她带领这个荣耀。首先，她想感谢白花奖给了她这个提名的荣耀。还有就是要谢谢电影《破地狱》所有的工作人员的付出，也让他在这个电影里边可以演绎到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角色。谢谢。
1: 谢谢。接下来请玛丽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玛丽。

0: 幸运，也特别的开心，和这么多优秀的女演员站在一起。此刻我觉得我们都好幸福，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给我第二次机会，可以站在这里作为提名演员接受这份荣誉。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被爱。谢谢喜爱春兰的每一位观众，谢谢你们热爱这朵兰花，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扎根生活，可以在观众的心中绽放。谢谢。
1: 谢谢，再次恭喜您。有请庄达菲。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庄达菲，在电影《长安的荔枝》中饰演阿童。谢谢百花奖，谢谢所有观众们。这次提名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肯定。谢谢大鹏导演可以给我这次机会参与这么优秀的电影作品，也谢谢《长安的荔枝》所有的工作人员。阿童是用自己的双手种出答案的人，希望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只管耕耘，静待花开，继续把树种下去，把戏演下去，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进。谢谢。
1: 谢谢，有请宋佳。
3: 大家好，首先谢谢百花奖，谢谢中国电影家协会。我的小名叫小花，小花来到了百花，特别特别高兴。我也知道我跟台下很多我的同行老师们都生活在北京，所以作为提名者又来到家门口，来到百花奖，那就是太高兴了。所以要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每一位观众的选择，未来希望我能够继续保持热爱，勇敢前行。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张子枫。
4: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子枫。首先我想感谢陈凯歌导演还有志恩君三部曲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们，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捕风正影的导演杨子导演，还有我们成家班的兄弟们，因为没有你们的帮助，可能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两个角色。然后我其实今天拿到这个奖杯的时候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我觉得不光是我看到了两个角色，两个女孩身上的光，她也被大家看到了。然后大众电影百花奖对我来讲其实也很特殊，它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真的觉得很幸福很知足了。拿到这个提名，我再重新走一圈，继续向我热爱的方向前行。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有请高叶。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和这么多优秀的女演员一起站在这里，这是我第二次站在这里接受这份肯定，所以我由衷的想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感谢影协，感谢每一位给予我肯定的大众评审，同时我也特别想感谢每一位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包容、支持和关注。中国电影离不开你们。哇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作为一名演员走进林玉秀的人生，走进南京照相馆这个故事，和这么多人一起回望那段历史。所以我也同时想感谢全剧组的所有小伙伴们给予我的帮助。好了，话不多说，继续好好演戏，好好做人，争取我能创作出更多更好有血有肉的角色服务观众。谢谢大家。
6: 刚才这些女演员走上台的时候，她们手牵的手，真的让人感受到了百花齐放，各美其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真情分享，请各位台下落座。
1: 恭喜各位。其实每一位提名者的故事都是中国电影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而这些浪花在今天汇聚在了北京。
6: 对呀，这电影啊与城市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北京。良知你知道吗？北京与

0: 中国电影的关系啊，它不是一座城市与一种艺术门类的这种简单的这种相遇，它更多的时候呢，像一条长河的源头与活水。
1: 是的，中国电影从北京获得了最初的光影想象，也在北京汇聚人才，连接观众，进而流向了更辽阔的人间烟火与时代生活。
0: 那么接下来要上台的这位前辈啊，他是我们单位的同事，也是深耕荧幕、扎根京城，一生与北京与电影紧紧牵绊。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张光北老师上台，让他为我们讲述北京与中国电影的故事。有请。
1: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光北。64年前，首届大中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我的老团长陈强先生、前辈祝希娟女士双双获奖。正是在那一刻，百花奖在我心中埋下了光彩的种子，成为我艺术生涯里恒久闪耀的星辰，毕生奔赴的远方。今天百花奖重回北京，我再次站在这片舞台，心中啊感慨万千，因为北京是我生命的根基，电影是我灵魂的归处，两者皆为我此生最真实的信仰。如今因为百花奖，让他们在我的血脉深处完成了一次庄严而深情的重逢。我呀，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在西城区西郊民巷的胡同里长大。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诞生在琉璃厂丰台照相馆，距离我儿时奔跑的街巷啊不过几百米。我时常觉得这不是地理上的巧合，而是命运最早的馈赠。何其有幸，我人生的起点竟紧挨着中国电影梦开始的地方。我相信每一个在北京长大的艺术工作者都曾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被悄然种下的一颗种子，从此自己的心跳便与这片土地上的光影同频共振，自己的呼吸便与这个国家的电影脉搏息息相关。带着这份初心，我先后走进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我亲眼见证在北京这片热土上一代一代的前辈师长潜心受益，以德育人，见证同辈演员一字一句打磨演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中国电影的精神原乡，是每一帧光影背后最深沉的文化底气。上世纪80-90年代，我初出校门，北京这座城市正在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舞台。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甲方乙方等等等等佳作频出，这些扎根胡同街巷、描摹城市变迁的影像，留下了中国电影最鲜活的城市记忆。后来我有幸入职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 真正的演员，这份荣光足以照耀一生。我亲眼见证了北影厂这座电影人心中的圣殿，始终以开阔的视野和专业的体系引领着行业的创作方向与生产格局。我亲眼见证了以北影厂为核心，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时代佳作。瞧这一家子，骆驼祥子，龙年景观，本命年，过年，等等等等，他们以冷峻而又温暖的现实主义笔触书写时代变迁，以深厚的艺术成就铸就品质丰碑。这些作品不仅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准，更让北京电影产业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成为全国电影创作的风向标。何其有幸，我们这一代人完整经历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辉煌的漫漫征途。而作为一名扎根京城深耕影坛数十年的北京电影人，我始终相信北京早已与中国电影命运相融，这座城市深度参与了中国电影的百年征程，见证并成就了中国电影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未来它仍将助力中国电影发展，让荧幕佳作生根发芽，令时代经典永久流传。最后我想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站在镜头前为这座城为这个时代演好每一个角色。我是张光北，我热爱电影，我深爱北京，初心不改。
1: 谢谢，谢谢张光北老师，感谢您的深情讲述，请台下落座。北京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这片光影沃土孕育着一代又一代心怀热爱的电影人，无数的创作者于此扎根蓄力，以佳作奔赴荧幕山海。
2: 正是无数电影人各展所长，潜心耕耘，方才造就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的繁盛光景。编剧构筑故事内核，导演勾勒镜头山河，影片承载时代新生，三者相辅相成，撑起银幕万千气象。
1: 而在这幅万千气象的图景当中，有一位亲历者，他既是创作者也是见证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黄晓明先生来分享他的感受。
2: 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晓明。相信今晚的表彰仪式走到这里，每一位在场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在这座舞台上，每一份热爱都在生根发芽，每一朵花都在用力的绽放。其实作为演员，每次看到这么多的好作品，我自己就会忍不住切换回影迷的角色。看小小的我的时候，那份生命的质感让我心里边又暖又疼。哪吒之魔童闹海看得我浑身热血沸腾，镖人风起大漠那份侠气扑面而来，圆了我儿时的武侠梦。还有惊蛰无声那份紧张与真实 让我全程屏住呼吸。感谢百花奖，让我这个影迷过足了瘾。感谢每一位默默耕耘的电影人，是你们创作出这么多的好作品，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得以圆满，也让电影的百花园姹紫嫣红，万象争春。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满怀敬意，正式开启本届百花奖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提名者的表彰环节。
2: 谢谢，谢谢黄晓明博士的精彩讲述。百花燕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表彰的是最佳编剧提名获得者，请看短片。
4: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的是许陆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
5: 刚才那种湿巾是个洗不干净，
6: 来想办法把照片传过去。
4: 杨子、捕风追影。
7: 我来组建跟踪队，抓来影子，执行跟踪任务，我们以假代练。
4: 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
8: 我对组织没有任何隐瞒，
9: 谁比较容易被策反，我没办法回答。
4: 邵艺辉，好东西。
10: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么自由？
11: 有人在乎你了，你会有勇气有动力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4: 编剧创作集体：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子。雕人风起大漠，
12: 帮我孤兄一个人去长安。
13: 知识郎先生，
14: 听起来很有知识哈。
4: 有小影，小小的我。
15: 刘总，那都是你的命。
16: 我从来都不想要在宫内。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编剧提名获得者，他们是编剧张柯、杨子、陈亮、邵艺辉、于白梅、陈大力、游小颖，请各位上台获取荣誉，恭喜各位。
2: 有请各位。恭喜各位获得了本年度最佳编剧的提名。接下来有请大众评审团代表登台，为他们颁发提名荣誉。有请我们的各位评审代表。电影是从剧本出发的，所以每一个打动我们的中国故事的背后啊，都有一位位编剧的笔耕不辍。接下来大家一块来拍张合照，一起看前方。3、2、1，谢谢我们的各位大众评审，大家请落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各位编剧的心声。我们首先有请张柯。
17: 大家好，我是电影编剧张柯。我们南京照相馆的编剧一共有三位，包括我们的导演申奥、许陆阳还有我。在此首先感谢中国影协还有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是第一次我获得百花奖的最佳编剧提名，所以非常的激动。因为大众电影这个杂志我是从小看到大的，我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的管理员，所以我可以每一期的大众电影都看到，从小看到大，然后今天能走到这个提名者的表彰舞台上，所以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是一个对自己最好的回馈。所以感谢南京照相馆，我们最优秀的这些演员们，还有我们的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是你们的托举，让这部电影让8500万的电影观众看到，这是作为电影观众、电影的创作者最大的光荣，就是我们的电影被看到，而且被喜欢。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张柯。杨老。
18: 大家好，我是《捕风追影》的导演编剧杨子，同时这一次也特别荣幸可以在《镖人》这个作品同样得到了编剧上的认可，真的很幸运，因为《捕风追影》得益于前辈的托举，《镖人》得益于这个创作集体中同行的托举，在《镖人》这个同行的托举中，我们四个人都是导演身份，所以就像一次接力赛跑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跟同行在一起交流学习，然后看着这个作品在几个人手中的书写撰写中，让它越来越扎实，越来越精彩， 非常的荣幸，也要学到了很多。那《捕风追影》同样也是感谢观众们对他的喜爱，他今天能够被看到，也得益于整个创作团队每一个人，尤其是前辈们对角色让我笔下的角色变得鲜活、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才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呼声。所以以后我也会带着这次的整个创作的感受，以及我对编剧这份工作的热情，继续创作更好的作品，拍好作品。谢谢大家。
2: 谢谢，恭喜杨子导演。接下来请陈亮老师。
14: 大家好，我是惊蛰无声的编剧陈亮。今天由我也代替张艺谋导演，因为编剧是我们两个人来领这个提名奖。谢谢大家。刚才梁家辉老师是我非常喜爱的演员，前辈们说这个还没得奖呢，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提名了就是得了，再得奖就是得两次，所以这个我是第一次提这个名，所以我首先是要感谢张艺谋导演啊，因为我跟导演工作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咱先不说学到了那些创作经验和技巧吧，就是他对电影的这种执着和热爱，是我终生受用的，而且他把我的拖延症治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要感谢阿里影业、中正影业，尤其是我的这个好朋友刘雪武先生，然后还有导演工作室的所有小伙伴们，因为我们时间很长，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这个项目是做不下来的。再有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要感谢我的单位，然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爱人，没有他我这个活儿也干不完。最后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是个，从张艺谋导演来讲嘛，他跟我开玩笑，他说我是个这个不务正业的人，因为我学的是导演，现在在电影学院教表演，然后我是个编剧，然后我呢，今天站在这儿，首先我最主要是要感谢，因为我是从学校到学校的，我要感谢那些教我电影的老师们，无论是我的本科的老师们，普健老师、赵宁宇老师、苏鹏程老师，还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郑洞天老师，他们都教会了我，或者叫教导了我，要学习电影、敬畏电影、热爱电影。那么我今天向他们保证，我之后也会这么做。最后，我要把这个提名奖献给我的硕士生导师，是已经故去的刘书亮老师。多年前是他把一张白纸的我从家乡招到了这里。我跟他本科学习了4年，研究生学习了3年。我很遗憾的就是，他没能看到今天站在台上的我，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看到了。谢谢你，我的老师们。
1: 感谢，再次恭喜。
2: 谢谢陈亮老师。接下来请邵艺辉导演。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编剧导演邵艺辉。非常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感谢我们的大众评审，感谢每一位喜欢好东西的观众，也感谢我最亲爱最可爱的演员们，铁梅、小孩、小叶。其实我还想感谢每一个在网上私信我、鼓励我，或者单纯私信我倾吐心事各种的网友。其实每次大家在网上提到我，我都有偷偷看，然后我也很感谢一直有网友在催我继续创作，所以我肯定也会继续创作的。谢谢大家。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再次感谢。
2: 谢谢校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于白眉老师、陈大力老师，还有杨子导演，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作品啊，来有请。
20: 谢谢大家，我是于白眉。武侠片是中国电影送给世界电影的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我6岁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少林寺》，后来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在看武侠片的那个逃学的日子里度过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有机会能写一部武侠电影。我第一次写作的时候，都笔名都是按着武侠片起的。所以在现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我们影坛的传奇八爷，见到李连杰杰哥，见到梁家辉辉哥，对我一个小的时候的武侠迷来说，完全是圆梦。
0: 武侠片的编剧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们编剧笔下轻轻一动，然后就是八爷、老吴这些所有带领的所有主创舞狮马狮千军万马劈开肉战。所以2年以前我们这个时候正好就在新疆的大漠里啊，所有人挥汗如雨，干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说镖人是武侠片最后的晚宴，我希望不是这样。八爷您继续带头，武侠片我们刚刚开始，谢谢大家。
21: 大家好，我是陈大力，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台上。我做电影的起点其实是在我大学读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一门就是可以让我非常满足的表达艺术，所以我毕业之后就立马就加入了电影业，当上了编剧。但是当我做了编剧做了电影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读电影跟做电影好像是两回事，就是做电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是离开了电影业，做了其他的行业。但是同时后我也生病了，患上了抑郁症，大概是1年左右才慢慢康复起来。这件事就让我明白到一个事实，就是原来我不做电影是会抑郁的，原来我心里面是很喜欢去做电影的，原来有些东西我是放弃不了。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论以后做电影是什么成绩，我都必须要做电影，因为我认知到就是我跟电影是分不开。所以今天很感谢所有喜欢镖人这部电影的观众，感谢八爷，感谢整个团队，让我可以来到百花奖，谢谢大家。
18: 我想感谢袁和平导演给我这次创作的机会，也圆了我的武侠梦，而且有机会可以在真正的武侠大师身边去学习，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同样我是比较早期的去创作的，然后后来是这些同行们为这个项目的剧作上添砖加瓦，才让我今天有幸可以跟大家一起收获这个荣誉，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个缘分。然后也希望将来我能有机会拍武侠片、拍动作片继续传承下去。再次感谢八爷，感谢袁导，
2: 谢谢，恭喜。接下来请刘小颖。
22: 大家好，我是提名者尤小颖，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认可，也感谢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以及每一位观众的喜爱。小小的我是一部关于春和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青春、成长、热爱和自我探索的故事。剧中有一句台词是，不管再渺小再破碎都是完整的我。我觉得生命里可能每一个缝隙都有属于它的轨迹和纹理，我们在奔赴热爱的路上其实是可以抵抗岁月的漫长的。那在这里最终也要感谢我们电影的监制尹璐女士，感谢我们的杨丽娜导演，感谢春和、外婆、妈妈，每一位主演以及主创，是你们的努力才让春和的那个夏天变得非常的有意义。最终也要感谢每一位观众的选择，我会继续写好故事，谢谢大家。
1: 好，谢
2: 谢。
1: 谢
2: 谢。再次的恭喜各位，也感谢各位提名编剧的真诚分享，大家请落座，谢谢各位。也期待着大家笔下的更多的精彩动人的故事，谢谢各位。百花燕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表彰的是最佳导演提名获得者，请看提名短片。
4: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提名的是大鹏，长安的荔枝。
23: 每一位演员，每一场戏，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4: 深奥，南京照相馆。
24: 所有日军侵略者试图遗害的，都是应该被我们深深铭记的。
4: 杨丽娜《小小的我》。
3: 这部电影没有那么多的技术，但是都把那种技术隐藏在人物叙事里边。
4: 张艺谋《惊蛰无声》。
5: 这一期算我从影以来镜头数量最多的，东西南北都是摄影机。
4: 邵艺辉《好东西》。
6: 对我来说，让你开心的、让你愉悦的、让你感到平静幸福的，就是好东西。
4: 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
7: 这是聚齐了四代武侠人拍最纯粹的武侠。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导演提名获得者，他们是导演大鹏、杨丽娜、邵艺辉、袁和平，有请各位，恭喜。同时，导演申奥、导演张艺谋未能来到现场，由演员王传君、大麦娱乐副总裁谢颖带领。
2: 接下来，我们请大众评审团登台，为他们颁发提名荣誉。
1: 再次恭喜各位！
2: 再次恭喜各位！我们也请各位评审团代表落座，谢谢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来自我们。好，非常期待的各位导演的心声。首先有请大鹏导演。
24: 我来自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吉林省吉安市。我毕业于吉林省建筑大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2004年来到北京，在搜狐网站做音乐编辑。刚刚说的都是我的起点。我很激动，可以自己的努力被观众们看见了，我会更努力的，会加油的，谢谢大家。
1: 恭喜大鹏导演。
2: 我们接下来请传君。好，
25: 大家好，我是乱入的王传君，然后我替申奥导演发表他的获奖感言，因为他正在忙碌他新的片子，希望今年早日能跟大家见面。申奥导演说，谢谢组委会，谢谢各位观众评审的认可，谢谢剧组上下所有同仁的齐心协力，谢谢大家。
2: 谢谢，恭喜申奥导演，谢谢传君。接下来有请杨丽娜导演。
26: 大家好，我是提名者杨丽娜，非常荣幸《小小的我》这部影片能够获得提名和鼓励。我也特别想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愿意走进电影院去接纳这部关于爱和生命尊严的电影。我的监制尹璐也坐在台下，他一直说好电影一定要抵达观众的心中。小小的我这部电影能得到观众的热烈的回应，其实也让我感受到电影是可以让我们做到彼此理解，彼此照亮。我还想说，虽然明天我不一定获奖，但我希望我的同事易烊千玺先生和游小颖编剧能够获奖，因为这不是我功利心重，是因为你们足够好，是因为能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电影发电加油，是件幸福光荣的事情。
1: 再次恭喜，
2: 谢谢杨丽娜导演。接下来我们请谢颖总。谢总有请。
27: 因为那个艺谋导演临时行程有安排，所以我今天过来带他领这个奖。他让我转达对百花奖组委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包括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全剧组的主创小伙伴们，尤其是喜欢《惊蛰无声》这部电影的广大电影观众们，

0: 表示再次的感谢，谢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1: 谢
2: 谢
1: 您，
2: 谢谢总。接下来请邵导。
3: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邵一辉，这次穿了一个马甲，谢谢大鹏导演，确实，这个很暖和，非常感谢喜欢好东西的大家，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剧组的主创人员，我们的所有老师，每一个我们剧组贡献了智慧、汗水和努力的每一位小伙伴，肯定是大家的齐心协力才努力完成了这部电影。希望还可以和我的演员们、我的主创们继续拍下去，谢谢大家。
2: 谢谢邵导。接下来我们想请现场所有的朋友用我们最大的掌声和敬意，让我们共同有请袁和平导演。
4: 感谢白花评论委们，也祝贺获得各项入围奖的创作者们，表演的成绩是靠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拍完的，我们让武侠走向观众，走向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袁和平导演，向您致敬，也再次的恭喜每一位入围的导演，谢谢大家，请落座。再次的感谢各位导演，把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带给所有热爱电影的电影观众们，恭喜你们。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表彰的是最佳影片提名荣誉，请看提名短片。
5: 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提名的是《小小的我》。
6: 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再渺小，这都是完整的我。
5: 《飞驰人生三》。
7: 把路闪开吧。
5: 《哪吒之魔童闹海》。
8: 小燕是魔，那要如何？
5: 捕风追影，
9: 看他想怎么玩。
10: 都是谁？
5: 惊蛰无声，
11: 情报说我们内部有问题。
12: 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
5: 镖人，风起大漠。
13: 一弹中枪，依然是一场千帆电影。
1: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最佳影片提名获得者的片方代表们，他们是电影《小小的我》监制尹璐，电影《飞驰人生三》葛丹丹，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制片人王静，电影《捕风追影》总制片人韩肯，电影《惊蛰无声》出品方谢颖，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总制片人袁乐琴，恭喜
2: 各位。接下来我们有请大众评审团代表登台为提名者颁发荣誉。再次的恭喜以上作品的每一位主创入围到了本年度最佳影片的角逐。好，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块来拍张合照，一起看前方。3、2、1，让我们响起掌声，恭喜以上作品。也谢谢我们的各位评审团代表，大家请落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的剧组的各位代表有什么样的感言跟大家分享。我们首先有请尹璐老师。
14: 大家下午好。我是提名者尹璐，是《小小的我》这部电影的监制。谢谢影协，谢谢百花奖，谢谢观众们，谢谢大众评审，让《小小的我》这个剧组在这里又重聚了。在这里我特别怀念在23年那个夏天，我们一群人可能在那个夏天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找回了我们拍电影的初心。 就像春和在电影里讲的苔花一样，小小的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温和的郁郁葱葱的一朵小苔花，很开心我们能够成为百花的一朵。

0: 我是《飞驰人生三》的制片人葛丹丹，代表《飞驰人生三》这部电影，感谢大众电影百花奖，感谢每一位大众评审，感谢每一位观众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喜爱和肯定。能够获得这个提名的肯定，首先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位主创、每一位演员、每一位幕后工作者，他们一次一次的挑战着赛车的极限，挑战着拍摄环境的极限，奉献了这部电影，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要感谢七年以来从《飞驰人生一》一直支持到现在的每一位电影观众。提名是荣誉，也是动力，我们会继续加油，为观众奉献更好的电影作品，永远为热爱飞驰。谢谢大家，
1: 感谢，
2: 谢谢，恭喜。接下来请王静总。
3: 大家好，我是《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总制片人王静，很荣幸代表主创团队来领取这份提名的认可，感谢百花奖组委会。百花奖是观众投票评选的奖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珍贵的意义，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被观众托举着、守护着。所以不管最终是否能得奖，我们都会珍惜每一次与观众见面的机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不断创新，以作品回馈所有的包容与支持。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恭喜获得提名。
2: 接下来请韩肯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捕风追影的制片人韩肯。首先非常感谢百花奖对我们的认可，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捕风追影》是一部台前幕后汇聚了很多很多爱的作品，我们今天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我们会带着这一份观众的喜爱以及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不忘初心，认真创作。谢谢大家。
2: 谢谢，恭喜。接下来请谢总。
5: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真正无声的出品方大麦娱乐来领取今天的这个最佳影片的一个提名。那么惊蛰无声呢，其实是国内第一部国安题材的电影。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拿到这部题材跟剧本的时候，其实艺谋导演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题材之前从来没有展现过，他特别想用观影去展现一下目前还默默无闻的奋斗在隐蔽战线一线的很多无名英雄们。当然也因为这是第一部这样的作品，所以他在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很多陡坡。那么艺谋导演用他的智慧和专业，让这些陡坡其实变成了戏剧张力，也是因为他的热爱和真诚，也感召了一大群优秀的主创和演员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做了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所以这次的提名其实是一个认可，更多是鞭策。那么大麦娱乐将一如既往守住自己的初心，未来提供更多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好电影。再次感谢百花奖组委会，感谢中国电影家协会，感谢所有的广大电影观众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接下来请袁乐琴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袁乐琴，感谢百花，这个我们收到这个提名其实很开心。然后今天就是标人呢，对于标人而言，就像今天这个盛开的一朵花，这个寓意呢就是我们就是 sorry 我看一下这个，不好意思，太紧张了。今年百花的主题是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然后对于标人而言，今天这朵盛开的花，这个最特别最珍贵的寓意就是有每一份观众的热爱，然后这些热爱都是我们的护标人。然后我始终觉得这个百花齐放的底气从来不止于是创作者的坚持，更是这些观众来自于观众的温柔守候。我们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用心讲好属于中国的侠义和古风，然后也愿所有的热爱皆有回响。谢谢百花，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的恭喜各位，我们把掌声送给以上的剧组，恭喜你们。

0: 大家请落座。要特别的恭喜各位，也要特别的感谢各位，为我们所有的电影观众带来了这么多难忘的好看的电影作品，谢谢你们。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明天晚上大奖揭晓的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一朵花。从最佳新人、最佳男女配角，到最佳男女主角，再到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今天我们完整见证了八大奖项提名者的荣耀时刻。
1: 在这些荣耀背后，是热爱的种子破土时一声不响的坚持，是枝叶向着山海奋力伸展的勇气，也是花开满园时映在荧幕上的万千姿态。
2: 此时此刻，我们想要邀请在座的每一位电影人，咱们一起来唱响一首歌，一份热爱都是一朵花。这朵花呀，我们要送给在座以及所有的电影人们。春天走了还会再回来，花儿谢了还会再开，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守住初心，慢慢等待，花总会开的。一首《花心》，我们一起来唱。
0: 对，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唱的啊、哦。

0: 们要下台来邀请各位影人来跟我们一起唱歌。
1: 丽君肯定唱得特别好，对不对？
0: 会唱
1: 吗？大鹏导演唱歌特别好，对不对？来。
2: 我的心

0: 请所有获得第一荣誉的演员，我们一起上台好不好？
1: 我们再次邀请所有获得提名表彰的各位电影人回到舞台上，我们来拍一张全家福，邀请各位，
0: 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美好的时刻。
1: 再次邀请我们所有获得提名的各位优秀的电影人
2: 来到我们的台上
1: 啊，一块儿来拍一张合照，
0: 一会儿再拍照。高叶快上来，
1: 来浩然，
2: 今天是我们
1: 慢慢来
2: 中国电影百花奖百花齐放的时刻。
0: 王潇快上来，一会儿再拍照。
1: 好，有请各位
2: 来，后面是反正是往前邀请，来大家都往前站吧，后面没光。
0: 对往前、
2: 来，梁乔和老师您站在前面，站中间来。来，
3: 太棒了太棒了，
4: 我把结束说了吧。
2: 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热爱电影的电影人们，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到此圆满结束。
1: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感谢各位提名创作者、到场的嘉宾，感谢屏幕前的每一位关注百花奖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明天让我们共同期待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各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我们也祝愿今天在座的各位提名者明天好运，
0: 好运连连。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可好看了！本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行啊，我听姐春燕说，工程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捐了吧？
1: 哎，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你办事我放心。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2: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不送五爷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3: 来的不是时候啊。
2: 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
1: 什么事儿啊？
3: 出去说。哎，
1: 怎么了？
3: 孟小杏呢？
1: 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3: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3: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的？哎呀，
1: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3: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手里。
3: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1: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3: 你倒是挺了解她的嘛。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3: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哎
1: 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3: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您在这开玩笑？
3: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一建军。
1: 是啊。
3: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1: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3: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还有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哎，
1: 我跟她没那关系啊。
3: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她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我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3: 嫌弃我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
1: 你这么说话可有点伤人啊！
3: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3: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
1: 可惜，
3: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1: 我说你呢，没听见呢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谁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1: 你知道你跟他是什么吗？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反正我不欠你的。什么？又不接了？哎，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1: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哎呀，
0: 你悄悄的。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
2: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呦，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1: 嗯。
2: 妈，又放卫星了。
0: 放就放。
2: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这回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这到底想干什么。哎，
0: 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2: 您那个，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0: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2: 也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啥都别说，闭嘴。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3: 我也不知道，
2: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3: 就这么一清零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击我来了。您
2: 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这就是说留你在这儿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哎呦，您可真逗哎！哎。 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
3: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2: 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啊，千万别说啊！
4: 我郁闷，陪我喝点酒。走着。什么呀？你先给我泡杯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3: 咱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
4: 想上东西、啊。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你问我，我问谁去？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0: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
2: 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这女人呢，就是比得上的呀，啊！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3: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
2: 他想跟我结，我还不跟他结了？哎，他拿我当人了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唰，往身上那么一披，
3: 他不想穿了，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2: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 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啊，别，喝三杯。嗯，坐着。拜拜。好酒。哎呀，再见。
0: 你怎么喝多了呀？这点酒不会断。我妈回来了。哎，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苍蝇啊。哎，说什么呢你？
2: 老虎。
0: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2: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
0: 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2: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嗯，
0: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2: 那是让我揭穿，唱黑脸。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好，好，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3: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2: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嗯，小关， 咱们俩喝一个。
3: 合适，我敬你。哎，
2: 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我也想。 关婶，来，我看看啊，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0: 金鉴定都是现代仿品，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嗯，
1: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0: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
1: 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2: 你不讲理是不是？
1: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2: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0: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1: 问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0: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你混蛋！
3: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傅不收我当徒弟。哎，
0: 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胳膊奉陪。
1: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4: 韩春明，你个混蛋！
1: 骂得好！
4: 你不是东西呢。
1: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4: 我们走了，别骂。我就告他，法院的调解书你都签了，你忘了？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5: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1: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6: 高兴。
0: 杀的草兵过我愁。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啊！
1: 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0: 啊，妈！哎呀，妈！对不住您啊，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
7: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啊你？
8: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妈，您怎么不急呢？啊？
7: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8: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大厦千金。
9: 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理最大。
1: 够，
9: 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蒙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10: 思想见惯。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1: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11: 走了啊，走，我也走了。真是，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12: 哎，再见啊。
13: 早上，
11: 哎，
13: 你最近呢？
11: 让我锁家里了。
13: 告诉他离程建军远点啊。
11: 知道了。
13: 嗯。我对不住你啊。

0: 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
1: 赚着钱了是吧？啊，
0: 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
1: 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
4: 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3: 我就听小嫂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4: 行。你这人啊。还够意思，嗯，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3: 我没明白啊。
4: 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来，坐坐坐。嗯。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3: 钱人，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4: 有我呢呀，
3: 姐夫，你的意思是，
4: 给我当助理？
3: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嗯，
4: 听我说完啊，给我当助理。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一万，
3: 一万。
4: 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
3: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嗯，我就跟小嫂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4: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哼，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3: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4: 明天就在这儿。
3: 行，那我谢谢姐夫。哎
4: 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3: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4: 那好，
3: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嗯。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啊，行，我收了。哎，是是是。 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怎么样，刘老板，我吃不准您给上来。
1: 我看对了。
0: 哎呦！ 真的呀，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1: 不过，玉姐瓷器，我还敢说话。
2: 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
1: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2: 对。
1: 嗯，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您让他看看，您给他打电话。

0: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的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1: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
2: 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0: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三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3: 几千呀？
0: 六千。
3: 我不信。
0: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六千块，我就跪搓板我。
3: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0: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3: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0: 我绝无怨言。
3: 走了。
0: 还走啊？
3: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0: 那是。
4: 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5: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十几万我就拿下了。
4: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5: 哎，别介，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4: 不给面是吧？
5: 真想要？
6: 那我送给你。
4: 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十来万了，十五万，怎么样？
5: 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7: 等我加点。
5: 别，别加！
6: 哎，十五万就十五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五万，
5: 我也得让给你们，不是？
4: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6: 来来，您收着。
1: 那建军，谢谢了。
6: 哎，客气，大哥啊。
1: 哎
4: 哎，哎呀，哎，你怎么样啊？小倩回来没啊？
5: 哎，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4: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反正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5: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4: 你？
5: 嗯。
6: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
5: 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8: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一人独霸天下。
4: 大舅，
8: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4: 行
8: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5: 您说，
8: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5: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8: 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你。
1: 哇，你哎，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1: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0: 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正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你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哼，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和你现在这儿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嗯，
2: 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呀，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婚给离了。
1: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来，你干嘛？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2: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春明，啊，过来，快，跟刘老师，刘老师，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春明。
2: 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笑>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1: 你瞧瞧，你瞧瞧，<笑>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笑>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3: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也没什么，就是。
2: 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他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0: 哎哎哎，春明，哎，刘老师，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看看这事儿。
2: 哎，回头我问问春明啊。
4: 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嗨，
0: 我一想啊，就这儿虽然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是吧？
5: 废什么话呀！下酒就菜吗？
4: 一会儿李局就派人揍我。
0: 哎，我看你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
4: 这不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
0: 你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4: 哎呀，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离过婚。
0: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4: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这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0: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4: 他问你管你叫爹，
0: 还愿意要？
6: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那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0: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3: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0: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6: 送饭的。
0: 这次萌萌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
6: 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哟，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0: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6: 哎，不，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0: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
6: 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0: 一想起来就别扭。
7: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林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8: 昨天喝多了，我再睡一会儿。哎呀，起来吃早点了。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怎么跟你闹了？
0: 你说韩春明。
8: 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
0: 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1: 你把戒指扔了？
0: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1: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0: 我还不喜欢他呢。
1: 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儿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啊？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
0: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1: 听你，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0: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1: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0: 哎，等等等等，
1: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2: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3: 完就完，谁怕谁呀？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
2: 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3: 我才不后悔。
2: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
4: 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5: 听着呢。瞅
4: 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6: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呀？
4: 苏芒。
2: 哎，陈建军，你来干嘛呀？
4: 我来啊。 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2: 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
3: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
2: 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嗯。

0: 孟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1: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3: 说话呢，自己去，我这边等着。
1: 你可别走远啊。
4: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周慧快点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5: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6: 这事告诉我干嘛？
4: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6: 阿姨，
4: 阿姨，
6: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6: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
7: 哟，
6: 二姨家可没厕所。
7: 别，阿姨这，
6: 阿姨，这句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7: 您多少表扬一句呗？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6: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7: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6: 不知道啊。
7: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6: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4: 是是，咱不说了啊。
6: 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7: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6: 哎，
7: 不许说你姐啊，
6: 听见没啊？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7: 行，去收拾东西，赶紧。
8: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9: 就是，
8: 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不用你扇扇子，快去！帮你姐知道了，我来，帮手来，哎，快点！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
9: 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友情互补。哎，好好好，挂了啊。吴哥，啊，小枣说杏儿姐炸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8: 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 等会儿啊，还有事吗？
9: 没事，
8: 没事，出去吧。好。哎哎。

0: 我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
1: 韩春明给杨华健打电话，就是想。

0: 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1: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
2: 哎呦，放心吧，姐夫。 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0: 一定得招待好。
2: 他们有点着急了。
0: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2: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好。

0: 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3号地块。知道了，拜拜。
1: 我和春明也不对付，苏萌喜，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那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的吗？
1: 哎呦，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3: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
1: 说，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2: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4: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1: 没错，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2: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
1: 嗯，
2: 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1: 这么信任我？
2: 当然了，
0: 二位少爷，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孟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丹江口的楚国墓。

0: 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陈明分手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4: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5: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3: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6: 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7: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8: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7: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
8: 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儿啊，备车。走走走走走。
7: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是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哪块地。好，走走走，这地儿太好了，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二减三。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
3: 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对，谢谢。
9: 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10: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着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6: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呢。
11: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往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这是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所以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咱们房山做贡献。哎，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
6: 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9: 见了各位，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元？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好什么好啊，净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12: 大舅，你怎么看？
9: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13: 我快到了啊！

0: 没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
1: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0: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杨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1: 一起吧。啊，
0: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走。
1: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2: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吗？
3: 别瞎说，他不好意思见苏萌。
2: 啊，
3: 走吧。
2: 好。
1: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4: 是。
1: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2: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1: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5: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你怎么跑这儿？
1: 好不好？
5: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吗？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2: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5: 对对对，
2: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5: 好，好。
2: 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6: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2: 你是我一蛋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7: 李月心又来当前客了，
8: 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2: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9: 韩总
10: 啊，
9: 你说咱们能等吗？
10: 100%。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9: 李部长，
10: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号毒蛇拿下。
9: 哎，韩总，
10: 嗯，
9: 太高了，
10: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11: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10: 你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晚了。

0: 别进。
1: 姐夫，哎，
0: 什么东西？
1: 坑里的。
0: 我们进去看看。
1: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着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0: 东西带了吗？
1: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2: 歌谣？
1: 嗯，
2: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0: 啊，
1: 这就好了。
3: 不是，姐夫，哎哎，不用拦着我进来看。
1: 姐夫，
3: 你看看，没事。
4: 你们是啥人啊？
0: 我们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2: 你出去。
5: 出去，
2: 这要是道上人，谁看得中？
0: 哎，先别着急，列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1: 没错。
0: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0: 这东西在哪儿见过呀？
1: 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2: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
0: 那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1: 哪有这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手的啥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5房。
2: 给他拿钱，
3: 我一枪打了。
0: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1: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想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4: 给他钱，
0: 我一枪打了。
4: 朋友，要我说，你们这儿没这实力，你就别上。

0: 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1: 行，别着急，别着急。
2: 有什么问题？
3: 分一张，一张，进步。
4: 不是我让他，
5: 你哪里？
3: 哎呀！
5: 谁让你？
3: 哎呀！
5: 啊！

0: 谢谢林部长，
1: 欢迎以后再来。
0: 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请留步，
3: 李部长。哎，
2: 你们没走
4: 啊？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你的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呢又没有李元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2: 那你的意思是，
4: 这块地我要了？
2: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4: 无奈之举啊。
2: 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4: 好，好，好。
5: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6: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
7: 歌谣八方杯。
5: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6: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
7: 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啊，全国流散在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5: 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7: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5: 一件。
7: 苏萌，
5: 就一件。
7: 行，一件就一件。
5: 苏萌，哎，苏萌，大舅也在
6: 啊。
8: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6: 什么？
8: 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
5: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
8: 哎，等等等等，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6: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二十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7: 嗨，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卤，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19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8: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
7: 哎，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6: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7: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

0: 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1: 他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
1: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
3: 我还得去找二春呢，我跟你一起去。

0: 和宁，又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整整齐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
1: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儿来的吧？进来吧。坐吧。这家里边也不总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对不喝？你别倒，不喝。
2: 好好。哎呀，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呀。 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你倒真够坦诚的。这就是商战。凭什么呀？
1: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2: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
1: 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哎，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春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2: 绝不后悔。
1: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
2: 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建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二十六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1: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2: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1: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2: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1: 好，韩春明，好。
2: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再等一会儿。
1: 哎，来来来，进进进进。哎呀，哎，
2: 我问你
1: 啊，昨天你跑哪去了？
3: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就。
2: 窝囊废！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是让苏蒙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那现在连我都。

0: 你真的想向航？
1: 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
0: 你赶紧去吧。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刘老板，我在睡觉呢，十一点到这儿，好吧？啊，嗯，
3: 行。
2: 哟，十一电话呀？
3: 哦，
2: 台北的徐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3: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2: 嗯，
3: 好，
2: 好吧。
3: 好
2: 点。
3: 哟，这眼睛怎么了？哎，你别走，你看，没睡好。 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2: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3: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
2: 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4: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2: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他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两天，那俩小子价就得下来。
5: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不会，
6: 到时候给他们接走五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7: 老板在里边吗？在呢。哦，好，谢谢。
5: 哎，建军来了。坐。啊，四毛也在。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还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4: 不可能。
5: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6: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甭
5: 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6: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
4: 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您放心好了。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的。
5: 那我问问你。
4: 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行，好，苏萌，
5: 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4: 谢谢你啊。
5: 嗨，不客气。
8: 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赢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提苏萌他大舅。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 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4: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
0: 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
1: 他不是孝顺吗？
0: 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2: 对，
3: 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0: 那些东西呢？
3: 东西我给卖了。
0: 钱呢？
4: 钱哪儿去了？几千万呢？那是
3: 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0: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3: 我去了三趟澳门。
5: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原来你，
4: 哎妈，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
3: 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
4: 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出去！
0: 管家
3: 吗？我滚！
4: 混蛋，王八蛋！
0: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
5: 子乔，喝点水，喝点水。
2: 逢赌必败家，
4: 离婚，马上跟这混蛋离婚！
0: 听你爸的，你必须离婚，听见没有？
5: 改了不就完了吗？
4: 狗能改得了吃屎吗？他！
0: 气死我了！
6: 喂，物业吗？
4: 啊，我是七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5: 真崩溃了，
0: 气死我！
4: 混蛋，王八蛋！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
1: 嗯。
0: 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2: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2: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你还没较劲啊！我没脸见你啊！那我没脸见你，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你，
1: 等等，咱哥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啊！

0: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哎呦，
1: 你别碰啊！
0: 哦，
1: 这都鉴定过了吗？
0: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哎呦，
1: 你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啊！爸，
0: 我跟你说啊，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1: 哦。
0: 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她那是在生气。你说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

0: 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一博物馆。
1: 爸爸还是希望你跟春明道个歉。
0: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1: 说他什么呀？
0: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2: 萌萌，建秋来了。
0: 啊，来了。
1: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0: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1: 哎，我知道。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反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70公里，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他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告天下。

0: 12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10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
1: 刘勇，
0: 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2: 在这一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噻，我就天天都定人在那家，
3: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1: 哎呦，我
0: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哦。
4: 女人装朋友富大爷，不是我。
1: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都不问我，我天天在边边的还不叫。
2: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了，回来帮他。
5: 我就来给你了，喊你便宜的你不便宜啊，啷个哟？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0: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1: 哎，这种鲶鱼做豆腐鱼很新鲜。
0: 要制作豆腐鱼火锅，小燕子只选本地大口鲶鱼。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乌江沿岸巨大的地形落差。滂沱的水量急速坠落，形成湍急的河流，

0: 大口鲶鱼生活在乌江深处，在水底与急流决力，让它的肌肉因此变得紧实。
1: 要抓了，要抓，
2: 快救救人喽！
0: 宽阔的水域让大口鲶鱼的体型健硕，最大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将近20%。

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蓄息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如何炖鱼，还得换个思路。使用石膏点制，在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对，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老人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是最好吃的，
1: 是最好吃的辣椒。
2: 配呀，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3: 我跟你讲，辣椒鱼含到嘴巴的话，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嗯，
4: 好吃。
5: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6: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7: 早点回家来哈。我开车的时候慢一点哈，路上最安全。
8: 父母老了，小孩真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找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找一点回来嘛。
5: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碌，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彼此搭配的灵感，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9: 不能讲，
10: 你不能讲，你不能讲。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2: 为了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1: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很完美，就是绝配，
4: 一狗，就是一级棒。
5: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顾告天下。

0: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你要起身来，来，亮了，不对，看一下，哦，看，看好像，别再看近的，看头前。
1: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 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 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鲜味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 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2: 加了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这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吃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
0: 正值冬至。 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3块，我现在其中的一份啊，拿2块等一下。蛋黄、咸菜，先收，送过来。
3: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0: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 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 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

0: 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他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1: 回家喝酒了
2: 啊？对，好了啊，现在这喝这是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2: 粒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尘封惨案终被揭开，一位中国导演耗费数年制作电影，轰动一时，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弘扬中国人民的朴素善举。
8: 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7: 奔波万里，数次出海，方丽几次探查水下里斯本完沉船，远赴欧洲、加拿大、日本采访寻人，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
9: 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
7: 抢救拍摄，记录苦难，郭柯导演镜头下的22名慰安妇受害者全部离世，他对这些饱受摧残的老人寄托了怎样的情感？
10: 我当时就哭了一场。
7: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丽、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畅谈共话，为您亲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上集。

0: 2025开年，中国电影市场开门红，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突破100亿，跻身世界电影票房前列，这在中国影史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回望中国影史档案，关注到日渐崛起的中国纪录电影，聚焦到中国纪录电影人，他们挖掘历史真相，铭记历史时刻，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曾经在2014年暑期档，华语电影《后会无期》引发观影热潮。这部电影在东极岛取景拍摄时，制片人方力得知了一段历史往事。当时没有人会料到，方力会将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成就中国纪录电影票房奇迹。
1: 我第一次听说里斯本湾沉船，是在2014年，那时我在中国东海的东极岛上拍摄一部电影。听船老大说，二战时期，一艘日本军船被击沉，这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跳海逃生的盟军战俘遭遇了日军的疯狂扫射，小岛渔民冒死相救。

0: 回望2024年，一部创造纪录片票房奇迹的电影横空出世，吸引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为其中真实的历史惨案落泪，为中国人民的善良勇敢所感动，为摄制组奔波万里耗费数年的匠心精神所震撼。这部电影就是方力导演的《里斯本完沉默》。
1: 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根据真实历史拍摄制作。1942年9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押进侵华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完”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日本。“里斯本完”号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残忍地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底，战俘们奋力自救，破舱逃生。危难之际，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水中救出了384名英军战俘，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与临时居所。这一惨案造成了828名英军战俘长眠于深海之中。历史惨案尘封，却并未被遗忘。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特别提到了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里斯本完沉船上数百名英军战俘的历史往事。此后，一位中国电影人、海洋科学家方力自发寻找海底沉船里斯本完号，并远赴多国采访拍摄。2024年9月，由方力导演的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上映，收获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0: 2025年到来，我们不仅迎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还迎来了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电影史上，聚焦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全景式呈现的二次大战启示录，总结苏联战场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表现中国战场的40000000人民，都是极为优秀的历史纪录片。在三个重大历史坐标汇聚的年头，我们将走进方力导演工作室，与方力导演以及档案栏目的老朋友电影32、22的导演郭柯，这两位优秀的纪录电影人以上下两集节目的篇章，共话纪录电影的制作与历史人性的洞察。里斯本完沉没，尘封了82年，直到2014年的时候，您听到了一个消息之后，决定要开始着手拍摄这部纪录片。
2: 没有，我2014年是听了一个传说。哦，只是听了一个传说。是我跟韩寒导演，我们俩在甲板上，就是个游艇，我们去东极岛嘛，从普陀跟那瞎聊天，2个小时航程嘛。那个船长就说起来，指着那海说，当年这儿沉了一个大船，然后我们就在那听，说妈，1000多英国人落水，还日本人开枪，渔民去救援。哎，我说这个事儿还是真的，还挺重要哈。我说，但我的目标不是拍纪录片，就想去找这个船。我是纯粹就是因为我干海洋的搜索、调查、探测，所以2016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人手还比较丰富，装备也比较多，就去了。当然，头10天也是找不到，最后大面积干找到了。

0: 但找到了，我怎么证明他是李世鹏啊？所以我才信心满满的带着无人机、磁探、水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全副武装，我还邀请了浙江卫视，邀请了央视的时政频道，我说你们一起来跟我见证我找到李世鹏玩，就是这样信心满满的。结果底下根本就看不见，能见度没有，也没都完全秀垮了，才想到用物理的方法来证明他是李世鹏玩的威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听说只剩一个林阿根老人在舟山，94岁、98岁的丹尼斯莫里在英国。
1: 方丽导演提到的林阿根，是如今还健在的唯一参与过海上救援英军战俘的中国渔民。方丽讲到的丹尼斯·莫利是当时英国唯一幸存的里斯本湾惨案亲历者。
0: Hello, Dennis. This is Fang Li. So nice to meet you. We heard a lot about you.
2: No bad.
0: All good ones.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bout yourself.
3: What am I now? 98, aren't I? No, 99 this year.Do you know, I do not recognize anybody here. I can recognize me. B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 not want to remember anything now. To me, it's all in the past. I mean, okay, I have my moments when I do have a quiet moment where I can sit and think.And I do remember faces come to me.
4: 这是您第一部纪录片吗？
0: 对啊，我从来没想过做纪录片，我是为了抢救历史。
4: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从什么时候开始？是2018年的十月就开始有这个，还是更早之前？
0: 2017年的2017年9月9号晚上，就那天晚上在饭桌上。我一听说林阿根老人这个记忆很依稀，不太记得事儿了，一下就警觉。那一年，林阿根老人是94岁，然后呢，唯一的老兵 Dennis Morley 98岁，我父亲，我亲生父亲，95岁，就是那一年开始衰竭的。我父亲活到100岁嘛，95直线下降，所以你就立刻知道这些老人，你不知道他们还能在人间有。多长时间？
4: 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
0: 对啊，
4: 就想把这事儿记录下来。
0: 对，
4: 趁着这老人还在世，把这些事情原委记录下来。
0: 没错。对，
4: 后来慢慢到了2018年10月份，逐渐有一个进入大荧幕的想法。
0: 不是，就是2018年4月，当我采访完 Dennis Morley， 我临走前还跟他吹牛。我说明年10月26号，因为10月26号是我女儿生日，我印象特别深，她100岁，2019年。我说我送你个生日礼物，就是这个里斯本湾沉没的纪录片。当时我没有把它叫这个电影的片名，这个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是一个心愿。这个片名一直到前年我才改成里斯本湾沉没，
4: 之前叫
0: 英文叫做 The 828 Unforgotten。没有被遗忘的828个人，这是原来的片名，前4年都是。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你在采访过程中听说了有828个人还在我们的海底，所以这个很触动你。但是你没想到，后来你找到了这么多人。那为什么找这么多人？是我离开丹尼斯莫里家以后。我开始闯入这些英国战俘的家庭的时候，
1: 这是方丽电影中呈现采访炮手蒙泰格家庭时的感人一幕。
5: I was brought up very close to my grandfather, even though I never met him. He was part of my life with the stories and the memories. My father was only 7 when he lost my granddad. Always, always, it was a hole in his heart that he never had his dad.This is the plaque to my granddad.
0: Your granddad is

0: only a gravestone here?
1: Yes, obviously, yeah. Just
0: no
1: the grave.
0: Ash, no...
1: no ashes, no body, no nothing.
0: Yeah, right.
1: Nothing. It's just what we put to remember him.
0: Right.
2: 你要是加我微信，你去查。2018年4月，我写了整整14天的工作日志，都在里面，情感都在里面。每天我们全摄制组都是在眼泪里面度过的，全是让人心碎的故事，动容的故事。所以你立刻就意识到，这是我们做编剧写不出来的情感，演员演不出来的情感，更想都想不到的很多小细节，那是非常生动的。好，那你就意识到了，他最应该被搬上大荧幕。
3: 这个方导为了整个事件的这个调查、了解、寻人，其实费了一番周折。我不知道您的这个32和22在筹拍期间做的这些准备是不是也非常庞大？
4: 讲述人关文平提到的32、22，是郭柯导演在2012年到2014年间拍摄的两部纪录电影，片中平静展现了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生活境遇。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侵华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所谓慰安妇。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幸存了下来，然而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与心灵创伤永远无法抹平。2012年，郭柯拍摄纪录电影32，主要聚焦在一位名叫韦少兰的慰安妇受害者。片名由来是当时能够被发掘到的还在世的只有32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而到了2014年，郭柯开始拍摄纪录电影22，被寻访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已经只剩下22位还在世。关于这段令人心碎的创作历程，郭柯有着怎样的回忆？
5: 我记得是2012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报纸以后，看到这个一个慰安妇受害者与他日本儿子的故事这篇报道以后，我其实当时就是在一些公开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研究的专家。然后当时是我一个朋友推荐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教授，这样呢，我就其实就当时也特简单，就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告诉他我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想法想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去了上海拜访了他一次，然后他就给了我那个韦少兰老人的地址。那次是我拍32的时候，12年。
4: 韦少兰是郭柯第一个拍摄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他逃出慰安所后还生下一个儿子。韦少兰在2019年已经去世。
6: 想到没那点苦路，总是那个他在过什么，都是那话，那个很苦路的，没得，人那东西的我的。把好门都没上，啊，妈妈，正用的老古主知道你，我一上一没人没留。
5: 然后当我拍完了以后，后来我在2013年决定拍22的时候，我又去拜访苏教授，我就告诉他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他手上的材料就给我了。虽然现在22这个片子里边的这些老人在2023年11月份就全部离世了，但是后来苏教授他们一直在调查研究嘛，现在呢在湖南和山西一共还有9位幸存者。但是这些老人都是在2014年我拍摄之后调查出来的，所以我就没有，对，所以就没有放到片子里边。片子里的老人都所有都不在了。
3: 你看啊，郭导是这样，我是记者出身，因为当年我也做过一些采访。我也是出于我的职业目的啊，我想让当事人说出一些我想要的素材。所以呢我会想尽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让他说。但是您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啊，其实我相信您也是特别的希望让他说出

0: 想要的内容。您会去找人跟他去各种磨呀，去交涉呀，还是说最后的观念转变了？
1: 这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想去获得更多当年被日本侵害的这些比较详细的遭遇。我也尝试去问过，二十二是2014年拍的，2012年我拍个短片，拍韦少兰老人32，我曾经就问过他很多问题，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是还是历历在目。他说哭了，他已经很伤心了。92岁，他是2020年生人，我2012年拍，他92岁，他已经哭了，然后摄影师就关机了。然后我当时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说别关机啊，我开机，我说他都哭了拍啊，然后我就让那个翻译当地人，我说追问，我说问他当时还遇到一些什么事儿，就大概是这种。哎呀，后来拍完了，老人也说了一些，我后来都没用，都没剪进去。然后拍完了，我们就转下一个地方了。我当时就哭了一场，那一次我记得很印象也很深刻。摄影师过来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们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在那哭。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我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坚决的不剪这些内容进去。你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他很多时候他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当然，我们有办法让老人说，不管你是哄他也好，老人也很善良，你只要把门关上，你机器带到窗外去，话筒藏得深一点。一样他能说，我也曾经有一位老人说了，但是我也没剪进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呢？你那种方式是在欺骗他呀，他不知道你在拍啊，但是他相信你，他说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还是有很多这种感触的，就是所以后来二十二才会那样嘛，那么平淡，是我有意为之的。他就什么都没说，然后呢，你还要去让观众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是这个身份，但为什么不说？所以当时对，就其实这就是当时的困难吧。
0: 是，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他们的经历啊，实在是一般人无法接受啊。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2: 那我用的，其实我是更简单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我每一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你知道我也有工作手册，我手册第一页就声呐的是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李氏本王，这个距离啪一下就近了，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了，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0: 是
2: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历史中，李斯本丸事件、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是怎么最早被揭露出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国渔民开始抢救海上的英国战俘开始说起。1942年10月1日，李斯本丸被击沉，一部分英军战俘突破了侵华日军对船只的封锁，漂浮到了大海上。这个时候，中国渔民赶到了，他们从几艘小船到几十只船，参与救援的渔民最终共有200人，顶着海上的狂风大浪，甚至枪林弹雨，将384名英军战俘救到了东极岛上，给予他们吃喝与居所。然而第二天，侵华日军便包围了英军战俘的聚集地，这些英军无奈之下，只能再次成为他们的战俘。英军战俘中啊，只有3个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藏到了山洞中，躲过了侵华日军的搜捕。他们分别是英国海军中尉法伦斯、外交官詹姆斯顿以及商人伊文斯。8天之后，渔民们才终于找到

0: 机会用小船把三名战俘送出冬季岛，在抗日游击队的掩护下辗转抵达重庆。他们在重庆期间通过广播传达出李斯本丸沉没的真相，揭露侵华日军的丑恶罪行，这就是李斯本丸事件真相首度在世界范围内公布。纸终究包不住火，侵华日军极力想掩饰的罪行真相，一桩桩终将大白于天下。
1: 对比侵华日军的凶残暴力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汪丽、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见解？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其实看这部片子呀，给我触动挺深的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些战俘冲出去的那一刻啊，就是日本人看守的那、开始拿机枪扫射的那种、那种残暴。
2: 是。
0: 然后包括中国东极岛的渔民，哎呀，自发的驾着自己家的小船、舢板就去救援，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就是一边是邪恶罪恶，一边是哎呀赶紧救人吧，这种善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抗。
3: 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是所有这些东西，尤其青邦岛是第一个触动的，因为李斯本丸被鱼雷击中不是在东极岛，是在东富山的南面，远离东极岛，是一天一夜给拖过来的、拖到东极岛。但是呢，他被击中的时候，我们查的美军的日志是在东富山的南面，其实就是离东富山还有点距离被击中。他毕竟没沉，拖了好长时间，拖了一天一夜，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是在2019年，把整个潮汐潮流全部仿真，推回到了1942年10月2号那一天。所以我们就要看10点钟，渔民的描述。和后来的发生的落点是否吻合，所以整个这个描述我和大家讲是什么呢？那一天是小潮，小潮就意味着浪不是很大，然后呢海况是很安静的，所以林阿跟老师说那天天光好吧，天光很好，那天是风平浪静，所以说是阳光下的罪恶，那天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个发的暴行。但是呢，因为留级，因为我们去东极几次，我们的机器人下去就被冲跑，留好级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游泳的能力，一节流你还能勉强还能游，两节流你只能顺流了，人体看不到两个人，就基本就顺流漂，所以这个有很多层含义在里面。第一层含义是什么？这一大群，你想落水的是将近1600人，这一大群乌泱泱的人都顺着流就下来了，老百姓去救，所以为什么救到下午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2点左右，这个潮流把这些战俘吹到了这边的海岸，这是庙祖湖岛，所以庙祖湖上救了130多，这边救了250多。而且这个也解释了，因为我们做了完全仿真，这一场流到了下午4-5点钟以后，这个流开始反流，是往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青邦岛到黄昏都还在救人，而且东极岛的渔民到现在还说这个事儿，说这些英军战俘特别守规矩，特别有训练，特别绅士，一坐不下来就立刻就双手让开，都是逃命的时候。包括你看我们在英国陆军博物馆找到了这本小册子，就是好多军人在讲最后一眼你看到了谁，他看到谁，全是口述的嘛，这里面好多细节。
4: 雾的中尉10月20日下午3点最后一次被 Gillam 中士看到，他当时身体非常虚弱，紧紧抓着船上的一块木板。为什么少尉当时正抓着一块木板和二等兵 O'Donnell 一起漂浮？ O'Donnell 没有救生圈，为什么把自己的救生圈解下来松开了木板并消失了？不久为什么被二等兵 Niven 看到漂在海上已经淹死了？

0: 二等兵 Richard 最后一次被军需上士 Chaplin 看到，他在离岛50码的地方扒着一块木板。二等兵 James 被一等兵 Shore 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扒在一个舱口盖上，漂浮在小岛附近。他可能在试图游上岸时被淹死了。
1: 林阿根当时解救了多少个人？
2: 不，
1: 您是怎么联系到他的？
2: 不，林阿根大家都知道他嘛。林阿根是这样的，每次我去都是这个热心人胡木老师跟我当翻译，我听不懂那舟山话呀。林阿根老人的那一年他17岁，所以呢他跟他的叔叔打鱼，他们一共据他说是救了七个战俘。当时你们救人的时候主要就在我们前面这一片吗？
3: 对，先把到那刘夫同志的工人刘你都是你都是多年的时候我说明一个青八年一个
4: 不落水的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地方，
2: 就是这个位置
4: 飘出来的，
2: 都是往那边飘的，
4: 就是往那个地方在方向飘下去。
3: 就当年的总是
4: 等于8点钟以后开始来，到中午差不多来。
2: 那一天天气也是像今天这样吗？
4: 体格好吗？
3: 体格好。
4: 风雨吗？
3: 风雨
4: 天气很好，风也没有什么风的。
1: 他是驾驶着舢板，
2: 他跟他叔叔还摇三摇橹啊，舢板都得俩人，一个摇橹的，一个撑杆的，那个是没有机动的，全是摇橹，也不桨也不行的，因为桨是划不远的嘛，就是摇橹，都是这样的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有社会学的、海洋学的，然后地理学的、人文学的，然后机械的，妈啥都有。不，当然这也是因为你要做战争的视觉，所以你不能够糊弄自己，你自己过不去的。
1: 是，其实刚才啊，你看我们一块聊一聊这个形成鲜明反差的这种人性的这种对照啊，中国人的善良和日军的这种残暴，其实很多的也体现在您的这两部纪录电影当中，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有哪一幕没有？
5: 对，我顺着那个方老师刚才听了他聊天，还是想起了以前，就是方老师说每一个细节你都要一定要还原真实，就不能糊弄。
2: 不，绝对不能糊弄，你自己过不去啊。
5: 是的，为什么我的片子里不用那些曾经的片段呢？1944年11月这个日军进来了，那如果我用这些资料片，但是可以买吗？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不能确定他就是当年侵略日那个桂林的那一支军队，我一定不会用，因为那是在糊弄，就是你拿个东西哦告诉大家，但还是自己那一关过不去。所以方老师刚才说，我还是就感受特别深，这件事情里斯本湾沉没那是太复杂了，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哈，就我听着来说，它有太多的专业知识需要去弥补它，还要像方老师这样保持着好奇心。我就我当时觉得其实看这部片子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现在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湾就是我觉得最有感受的
1: 这件事儿。你看尘封了82年，要不是这个方导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首先这个船只捞不上来啊，很多的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都被埋没了。那您看日本本身不会提这件事情，因为自己做的本身就不人道。英国自己也不说，美国也不提。我就发现这个，
2: 没有他们提了的
1: 啊，有提过。
2: 1943年。1943年1月，英国外交部正式通过瑞士大使馆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抗议电报，就是我念的那个电报嘛。1943年初，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抗议电报，指

0: 空道，日军在鱼雷击中后的行为惨绝人寰，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海军和军事传统上的耻辱。
1: The officers, soldiers, and the crew abandoned the ship after she had been torpedoed, leaving the prisoners of war to their fate.
2: 日本人有正式回复的，不承认呢。日本人的回电讲的是，你这是捏造的，是你的盟军击中了我的船，我们还救了几百人。他是这样讲，他绝不会提封赃和杀人。所以呢，他这里面的蹊跷在哪里呢？确实是日本海军捞起来了500多。
3: 哦，
2: 你算吧，1800多。
3: 嗯，
2: 800多死在那，828死在那，那就将近990。是没有死的，但东京岛渔民救了384，将近400，还有500多是救的日本海军捞的。丹尼斯·莫里斯其中之一，我没有办法在电影里面讲这件事情，就容易引起混淆。
3: 嗯，
2: 等于我替日本海军
3: 说话了，
2: 对吧？因为你没有，他都是侵略者，我没有说日本海军救起来的丹尼斯·莫里斯，我说是丹尼斯·莫里斯被日本海军的水兵捞起来的。救是主动的，捞是被动的。
3: 回忆一下郭老师啊，这个记录电影当时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日期播放。
4: 对，
3: 9月18。
4: 814。
3: 814。
4: 814是那个国际慰安妇纪念日。
3: 32是在这一天。
4: 2017年公映的，对。14年拍完嘛，然后就15、16就是去做一些后期啊。这些
3: 那8月14日选的这一天是22，那32有没有在一个特殊的日？
4: 32就是上，他就上流媒体了嘛，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些奖项，他就上流媒体被大家看到。22因为它是一个长片，是需要在电影院去上映，你得选择一个日期。但我们也没多想，不是要考虑它的票房，只要上了，我觉得这事儿就完成了，所以就肯定要选一个有值得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去上。
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22》中展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是经过极大努力寻找到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战败时大量的销毁掉了档案，并且在战后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抹杀这段耸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侵略历史。根据现存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难以被寻找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侵华日军不断污名化这些慰安妇受害者是自愿的，战后幸存下来的他们原本是遭受摧残的受害者，在污名化的侮辱下，却对加害者的罪行耻于指正，只有默默无言度过余生。对于日本全然不顾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受，粉饰抹杀拒不承认侵略历史的丑恶行径，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作为聚焦侵略战争历史的记录人又有怎样的见解呢？
5: 对于日本在战争失败后粉饰侵略历史，漠视被侵略人民苦难的无耻行径，方力、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看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我知道您还去了日本，为了采访很多当时的这个亲历者啊，包括那个船的船长，还去了趟日本，但是并不顺利。
2: 应该是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根儿是从香港起的。
3: 从香港要去日本嘛，对吧？
2: 不，我们从香港起来寻找线索。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但第一个是这个班长 Tony 博士，他是住在香港的一个历史学家，当年他也做了很多调查，但这个调查里面呢，他 帮我们找到的线索是香港的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嗯，和名单和战犯名单。好，我也是跟观众有很多次的分享说，我们唯一的叫做遗憾是找不到日本军人，原因是什么呢？说押送李世本丸的这个日本陆军，他原则上就两三个连，他最高的军官是个中尉，就是个中尉，就是和田中尉。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投降之前，他被打死了。哦，所以底下的士兵你上哪儿找去啊？就没有战犯，你只有战犯才可能找到记录嘛。原来日本已经投降是混乱的，你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记录。好，那你也不知道是日本的哪一个兵团的哪一个，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记录，你只有从盟军的记录里面才能找到，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日本军人为李世本丸沉没这个惨案变成罪犯，只有金田茂船长，所以他是唯一的战犯，所以我们唯一能找到就是金田茂船长的后人。
3: 那去找金田茂以什么样的途径？发函啦，通过日本政府还是？
2: 没有，我们是按照他地址去找的呀，我去了他老家的地址。
4: 个人行为。
3: 那还在吗？
2: 不，就没人家当地，你电影你看到人家这个地址都没了。
3: 对，
2: 然后我们去了户籍管，就是派出所嘛。嗯嗯，他是品川区的户籍管理部嘛。我们去咨询了别人，人家是不能告诉，因为你不是他亲人。他规定的是二等亲，二等亲可以把他新的地址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所以侦探社。
5: 在李世本丸号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指挥官和田中尉下令封锁船舱，而默默执行命令的则是船长金田茂。金田茂是破解李世本丸事件的重要人物。方力在日本寻访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不得已聘请了日本私家侦探社，终于寻找到了金田茂的后人。他们对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金田茂记忆犹新。
6: 戦犯から戻ってきて2、3年は全くも何にもしないでじっとしてました。小さかったからね、本当に変なおじさん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よ。
7: 死んだのは肺がんですからね、1日に50本ぐらい吸っ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こうやって寝てるんです。死んだ人のあれ考えたら責任感じ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やっぱり生きてること自身がなんか自分のあれ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ね。
3: 那您在这个搜集证据啊，包括找这些当事人金田茂的家属什么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日本人或者日本政府对于，这个侵略的这段过程是刻意的去回避或者美化的？
2: 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接触到政府官员，对吧？像外交部啊、外务省啊，我们接触的原则上还是民间人士。当然，我们的同事在日本是去联系过一些，两三个研究所，他们表示很客气的婉拒了。
3: 郭导在这边，在这方面有没有体会？比如说，就是在拍《32、22》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日方这边对于当年的这些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回避和美化。
4: 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也是站到一个很民间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也没有通过政府啊什么的。我觉得恰恰，你能看到一些日本人来到国内去看望这些老人，还是很好的。就是日本的现代的某一些民众，他们还是在关注这些事情，可能也有歉意啊什么的，然后也经常去看他们。我是发现这个，然后片子里边也有一位日本人。他自己也在做志愿者，在帮助这些老人。
5: 郭柯讲到的《22》电影中，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日本志愿者名叫米田麻衣，他在片中这样描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善良：
8: 有些日本军人回国之后，就说起来自己在亚洲做了什么事，有一本书。王玉凯阿伯有一天，家人给他看那个日本以前的军人的照片，我还以为他看照片会哭或者是，生气或者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一直恨那些伤害我的人，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生命了。 他们心里伤口很大很深。

0: 可是还会对别人很好的，就不管我们是日本人还是哪里的人。
1: 档案栏目也是一个专门，以记录为主的一部电视节目。
2: 嗯，
1: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啊，就是在挖掘很多已经被人们忘却，或者是真相从未浮出水面的一些事件。您二位认为，像这种记录的篇章、记录的这种形式，给大家展现很多的历史啊、人物啊，哎，它的价值所在，在哪里？
3: 价值太大了。这历史中间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不管是传奇还是秘密，这都是挖掘的。所以我觉得历史的这种记录和呈现，给大家带来的乐趣，是不是让我们今天的观众，不管是情感还是想象力，能够穿越，能够深入，能够多元化，丰富我们的生活？
1: 没错，没错。郭导怎么看？
2: 我觉得，不管是二十二也好，还是李斯文完沉默也好，它可能更重要的还，它介入了情感在里面。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这种时间会长时间伴随的。我相信看了李斯文完沉默的这些观众，在未来的多少年，他都不会忘却曾经看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我们和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一起回顾了他们电影制作的历程。每一部记录电影的背后，可能都始于一份冲动和激情。但历史记录电影的创作，仅靠激情远远不够，往往要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辛劳，经历无数份档案资料的考证，无数当事人及后人的跟踪采访。也正是这样严谨的过程，才能让真正记录历史的电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大众的认可。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中，认为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被受众所欣赏阅读，那么作者便已经不存在了，作品的解读完全在读者心中构建。正所谓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么在记录电影完成上映后，受众解读、大众传媒又给作者本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又将怎样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作？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对话方力、郭柯，请您持续关注。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不计回报，耗时8年，打捞抗战尘封记忆。他如何为近千名异国逝者寻亲？
3: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
5: 明华逝去，老友何依？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接连去世，他又怎样用镜头传达他们的声音？
2: 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
5: 用记录电影成就影坛中坚力量，中国故事激发共同情感命运。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力、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郭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下集

0: 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授予
1: 《里斯本文号沉没》，恭喜。
2: 2024年11月16日晚，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由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本湾沉没》

0: 目，荣膺本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在评委会的评语中给予了这部电影这样的盛赞：里斯本湾沉没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打捞尘封记忆，通过客观全面的记录、细腻克制的叙说、冷静深入的反思，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用中国方式讲好世界故事。里斯本湾沉没首次用民间视角，成功将中国故事融入到了全球二战历史框架。方力带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进行跨国调研，搜集了超过10万页档案，采访近50人，涵盖幸存者、战俘后代、渔民亲历者、历史学者，确保历史细节严谨性。1941年12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进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湾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湾号在海上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船上的盟军战俘危在旦夕。而此时日军却选择用木板将船舱出口钉死，且对试图逃出船舱和跳海的盟军战俘开枪，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就在这个危急关头，附近岛上的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进大海。里斯本湾沉没是东方的敦刻尔克。
1: 往外海去。
0: 方力与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偶然得知里斯本湾沉船的故事。那时韩寒在《后会无期》的歌词中为这艘沉船动情地写道：

这部总耗时八年完成的里斯本完成末也成为了2024年度评分最高的电影，没有之一。

0: 回望2024年，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以纪录电影《昂然之姿》收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在众望所归之下获得了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金鸡奖是中国电影最高奖，《里斯本完沉默》的获奖彰显出业界对于这部电影的普遍认可。面对我们的镜头，方励导演并没有在众多的荣誉广泛的关注之中失去创作的本心与热情，他依旧怀揣着对历史对电影深刻的思考，同样凭借着纪录电影32/22获得高票房的青年导演郭柯，也在电影之外收获了许多的深思与感悟。
1: 32/22聚焦于中国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郭柯拒绝消费苦难的窥视视角，而是通过凝视窗外的沉默，欲言又止的时刻，灶台烟火，田间劳作，这样平静的生活细节，这些九旬老人构成了特殊的历史瞬间，他们是战争暴力绵延至今的活体证据。这两部影片也及时地对这段即将消逝的历史进行了抢救。2017年8月14日，22上映后便获得了1.7亿的票房，成为中国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电影。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战争胜利》整整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期节目中，我们与方力、郭柯两位导演探讨了他们杰出作品的创作历程。而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探讨历史中的正与邪，洞察人性中的善与恶。抗战历史上。

0: 美军杜立特飞行大队堪称生死大营救。1942年4月18日清晨，以杜立特中校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正式展开。美军轰炸机大队从海上航空母舰出发，轰炸日本本土。中午时分，机队相继在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上空投下炸弹。傍晚时分，轰炸机组返回到中国大陆。 15架飞机全部坠落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浙江省最多75名飞行员在黑夜中迫降，弃机跳伞。落地的飞行员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救助，其中64人成功脱险，重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杜立特大队的飞行员们成功脱险之后，侵华日军恼羞成怒。 对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在浙江、江西的县城、村庄烧杀抢掠。根据统计，有1万多名中国民众惨死在侵华日军的报复之中。1942年发生的2起中国军民大营救，营救美国杜立特轰炸机组成员营救里斯本湾上英军战俘的相关档案，被合称为。 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入选第3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关于中国老百姓在抗战历史中表现出的善良、勇敢与国际主义精神，方立导演、郭柯导演又会有怎样的分享与见解呢？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 你不知道战争能有多痛，你不知道战争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悲哀，你怎么会去反对战争呢？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中国的百年耻辱嘛，对吧？好，我们被世界列强的欺压，不是去培养仇恨，而要知道我们过去有多痛，今天才能珍惜。记住历史都是为了珍惜当下呀。 而且呢，我最近是遇到了很多网友观众在微信上，在微博上跟我讲，全家去看，看完以后全家一起流泪，就大家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变得很近，就看到了，战争给多少其他家庭带来的破坏、创伤，而且长久的等待，所以我一直说，战争的伤痛是让我们今天的人更珍惜。是。
1: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几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湾最有感受的，就是它影像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还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类是那么的团结。 我就这是里斯本湾沉没带给我最大的感受，这说的大一点，我想起和平嘛。我都说，哎呀，我都这个片子都10年前的，我都这还在说。我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提的，但是呢，就是恰恰说，它影像的魅力就在这儿。我相信里斯本湾沉没，它一定会在10年后还会被很多人拿出来说，因为你放眼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市场也好，电影市场，它没有，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2: 我相信不说远了，就中国人和英国人看到这部片子，他一定是久远的，因为他跟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有那么密切的情感的纽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电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即为当下提供境界，也通过真实的记录，弘扬善良与正义，揭露罪恶与不公。在电影《里斯本湾》沉没中。 方立导演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尤其是他与日本学者的当面对质，让人们亲眼见到了直到今天某些日本人仍然扭曲的历史观，这更值得世人的警醒和反思。その場合に、まあ船がどうも危うくなりそうだというときに、まず優先されるのは自分の国の兵隊さん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と。 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1800名余りのイギリス兵捕虜が陸に上がって
1: で、それを逃亡しないように見張る体制。

0: っていうのを日本側が作れて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問題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ことと、捕虜の安全を図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の2つの観点から言えば、どちらが優先するかといえば、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いう方が優先する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
1: 所以我当时将了他一军，我说有这么多船离得这么近，你防止他逃跑，你把他一块拉走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船，
2: 这个船沉没的地点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只有2公里，如果一艘船坐不下，来回倒一个通宵，那两条船都能倒完。为什么不但不测，还有钉死在船上？黑泽教授怎么看？
1: 当时是尴尬了一下，是在这儿。我说你干嘛给人封死在底上呀？我说难道英国人的命跟日本人不一样吗？我还是用我最温和的表情露出了。所以当我击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说出来是不人道的。
0: 結果としてはこれやっぱり非人道的な多くの捕虜が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側にやっぱり何らかの責任は当然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3: 方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用我们四川话有江湖气的一个侠客一样。我觉得江湖气，他首先要你要有这种能量才会有江湖
4: 对
3: 气。
4: 呀、啊。
3: 我看李斯顿完沉没，我也是这样想的。你我离那段战争历史还要远一点，方老师可能要近一点，所以他会有这种情怀在里面。那像我现在其实也能接收到，除了李斯顿完沉没里边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纽带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关联，更重要的还是就像方老师说的，珍惜和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现在知道，在我们国家以外还有国家在打仗，
1: 每天都在发。
3: 对呀、啊，
4: 当然当然。
3: 那只是没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真的像他们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没有人体会过。像我现在是尽量的去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在战争时代带来的什么。
5: 从32到22。这些饱受摧残的受害者，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曾付出了哪些努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4: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今存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曾经饱受摧残的老人们，将秘密深埋在心里，直到去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5: 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而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了自己的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上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在郭柯导演的电影《32》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故事。2007年，在得知国家正在寻找因战争时期被迫沦为侵华日军慰安妇的相关证据时，韦少兰决定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罗善学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公开的因慰安妇制度受害生下的日本兵后代。自此，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韦少兰带着儿子罗善学踏上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艰难之路。由于罗善学特殊的身世，受尽了白眼，一生单身。
6: 在江西日本，背着这一辈子，花了这个辈子，想结婚没有办法，他女的同意，他的老母亲不同意。你看一个不给嫁日本人有什么用？这个名誉好听呢，你看非常的不生气。这何等何地的

0: 因为是你疑问朝鲜的事情。
1: 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未对当年在亚洲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道歉，在2010年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念活动上，韦兆兰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出席。除此之外，母子二人不断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政府。
2: 敌人路越路越滑，指甲跌到指甲旁，自己有仇自己盖，只留一粒芝麻盖，膝盖真好，吃一东西就要留给人民再来看。
1: 尽管人生很苦，但韦少兰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精神。2019年，99岁的韦少兰老人因意外摔伤而住院，不久后便与世长辞。2023年12月份，罗善学也因突发疾病逝世。至此，这对饱经磨难的母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3: 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也准备在日本通过民间渠道再去放映一下。
4: 其实日本9·18已经，公开地放映过这个片子。到这次11月份，在日本的东京也会售票去放映，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在里边去促成的。
3: 在日本放映的这些过程，有没有受到当地的一些阻挠？
4: 其实想象当中会有，就像去年，我家里人劝我不要去日本，说你这个片子在日本公开放，会不会有一些会阻挠你？我说没事，我开玩笑，我说我戴着头盔去就行了。其实当时我在上之前，我还跟那个日本的主办方才去聊，我说我不要上台了。但是呢，他那个日本主办方呢，他又非常愿意想让我上去跟观众去分享一下这些老人的故事哦。然后那次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他促成的，这次呢是一个网友在想在日本去上映，但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最后了终于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媒介，去在11月23号这天去公开。所以我觉得他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在背后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主动去做过这件事，因为我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而且我没有那么广的关系网，是我们自己人在努力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老人或对这段历史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听说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还有一个捐款的一个举动
4: 啊，对对，他一直关注这个事情，
3: 他只是一个关注的人，
4: 对，他关注、
3: 普通的一个百姓，
4: 对对对，他关注这些受害老人。很早以前韦少兰老人去日本打官司的时候，就这个日本老人也在，而且放映场地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打官司的那个场地，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有缘分。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儿，他当时看2012-17年的时候还是高中生，然后他那天你看是2023年，他已经在读研了吧，应该他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事儿，他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件事情被更多人记住。
3: 曾经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或在本国，或前往日本，针对日本政府的掩盖、粉饰罪行进行控诉，发起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迄今为止，这些诉讼案几乎都已败诉结束。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们到临终之时都没有听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其实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啊，发现一开始我们是去索取，我们是想去拍摄，我们想实现我们自己拍摄的目的。
4: 对 对, 对。
3: 但没想到最后似乎给我们脑海当中一种洗涤。
4: 我说两件事情吧。其实我在2014年1月份去看某一位老人的时候，他就在给我钱了，他就要给我红包。
3: 为什么？
4: 因为春节了吗？
3: 是这个韦少兰吗？
4: 对。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让我就对这些老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让我自己有了一些反思。
5: 要一起的要快，要一起要快哇，就要一起的家。要叫一起看到啊。
2: 你不听我们嘛，比如说你不给他的身边你给他的这个。100块钱，呵呵，太过闷闷人了。

0: 买点草，钓几个钱，买白菜钱。我买菜一斤，一斤要五块，大用地也没得，你也急着用。
1: 越没哈越空越好耍。
2: 他这个是弄的面什么？
0: 穷的，弄的头穷的。
2: 这个是弄的面什么？
3: 多少？我当时我们四个人去看的嘛，我给了500块钱，这500块钱也是都是身边的朋友捐的钱。
1: 500，
0: 谢谢你。
1: 不信？
0: 你叫我荷包空了，你哪个？
1: 荷包空了。荷包空了。
3: 当天我们下午4-5点到，然后吃完晚饭。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要往海南去，天黑以后他就把我叫到他那个很破旧的土房子里边，他就给了我们4个红包，然后我打开红包里边是每个红包100，我当时就有点意外，我想的可能是20块钱吧，一个意思。然后老太太那就跟我说，她说这个过年了，你拿着这些钱给妈妈买点糖果。就那一刻开始，我都记得我当时就飙泪了，因为我完全想不到他说的这些话。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就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我后来拍《22》的那些更加客观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湖北那位毛银梅老人，大概问了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明天就拍完了，就要走了，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太太就说，我这个房间里面，你们想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当时他也是飙泪，我忍住了。就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就不要再去逼他们了。就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跟这些老人吧，我自己有了自己的重新一个认知，对他们。
4: 我看您那个桌面一直摆一个勋章。
3: 对，当时为了纪念，就是有一个纪念的载体，是我爱人，我们到韩国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借鉴了韩国人对这些老人的关注，就在网上卖，到现在卖了130多万，全部捐出去。我就觉得，你想22块钱一个，到现在卖了130多万人民币，你想他卖了多少个？就很多人在买，包括现在为止还有人在买。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停下来。
4: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但是我发现从最开始您去那一种捕捉方式，到后来跟他们相处，他给您的反馈之后，您的一种转变，
3: 对，
4: 实际上对我们记录者内心是一种洗礼。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5: 其实我是更简单，第一，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新闻调查，我也从来没有当过导演。就是刚才郭导讲他跟这些老人的信任的建立，我没有目的，我就是去倾听的。我用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本能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李世本丸，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嘛。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4: 是
5: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4: 这跟您那不一样，那
3: 对，
4: 他是直接我来给你送喜讯来了，
5: 当然
4: 我找到了当年的线索。当年的沉船被我发现了，
5: 因为他们80年不知道自己爸爸在哪里啊。我把我的声呐影像一打开，大家全被震撼的聚焦在这儿，那我们就开始聊你爸爸可能在哪个仓，就拿你当
4: 就建立了深厚的
5: 非常就是强烈的信任感，
4: 对，
5: 而且这种信任感已经超越了普通是一个寻访者，
6: 是导演也是亲人。方丽与郭柯创作纪录片时又发生了哪些难忘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以声呐影像为舟，穿越时空的迷雾，方丽导演带领团队辗转各国寻访李斯本丸号遇难者的后人，历史的裂痕被温情悄然缝合，这份执着不仅是中国电影人对历史真相

0: Goodbye, Dale.
1: Goodbye, Quentin.
0: Goodbye, Dad. Goodbye, 800 other men.
2: 因为大家都跟我快成亲戚了嘛，集体要求来看老方每天干嘛？这一群老人在这儿，就大家就是拿我是当亲戚了。
3: 是是是，
4: 现在也有联系，
2: 都有联系。就而且最可爱的是谁呢 ？Jeffrey， 我收到好多封感谢信，就这封是最独特。他专门讲的在舟山中国人队多友好，在北京印象多好。最关键，他写完这一番感谢以后，他专门讲他写完这个信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领空。哎呦，这个就特别有感，就是很有心的一个感谢。就你跟这些老人，就我相信咱们一样的，跟这些老人完全都成了亲人了。
4: 刚才讲那段的时候啊，我发现方导那个眼圈还是红的。
2: 你看我现在去青邦岛，这些渔民后人，我要讲。我可以吃百家饭，知道吗？太可爱了，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是金邦岛的荣誉导演。
5: 作为导演来说，这个是无比幸福的。你在当下做了这件事情，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就像方老师说的，我们只是一个桥梁而已。《李斯本完沉默》里边也是这样，《二婶》也是这样。
6: 阿布，太开心了。
5: 我毫不夸张说，这些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是在我身上有烙印的，包括现在他不可能画句号，我的下一代以后长大了，我也会让他们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包括他们的坟前，我可能会告诉他，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被他们改变的。
7: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就在今年，中国电影开年红，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震撼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档案栏目不仅回顾优秀的中国纪录电影，同时也关注着优秀中国电影人们未来的规划。无独有偶，方力和郭柯都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创作方向聚焦在纪录电影方面。方力导演想要继续填补历史空白，寻找马航 MH370 的真相，让世界在沉默的谜团中听到希望的回声。郭柯导演踏遍祖国山河，用镜头记录下那些少数民族中濒临失传的古老习俗，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留下永恒的印记。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他们更成功的作品，讲出更好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老丈人，
1: 那咱爷儿俩唠唠呗。
2: 唠唠，啊，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乡啊，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1: 假的。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
1: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3: 不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1: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1: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2: 哎。

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啊，还我山河一声吼。 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

0: 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1: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0: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咱不聊以前的事儿。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1: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0: 不行。
1: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0: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儿，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2: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4: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2: 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2: 我看看，啊，枪打的？
3: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1: 哎，
3: 你咋来了？
1: 这说来话长了。
5: 大哥，
0: 哎，咋样啊？是伤是手啊？
4: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0: 这好啊，手好。
4: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0: 这去，滚犊子！
4: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0: 嫂子，
6: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4: 唠唠呗。
6: 唠啥呀？
3: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哦，
1: 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3: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1: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3: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1: 咋回事？
3: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这又
1: 多了笔血债啊！你要的放心，
0: 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1: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0: 我没事儿。
1: 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戴着口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没有。这样。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10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0: 嗯，那我等您。
1: 嗯，
0: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1: 哎。
2: 班长，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3: 是。
2: 哎，你们这边来，住的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 快点！快！干什么？赶紧搬走！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念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跟其他老姑娘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
2: 在哪儿啊？
1: 听见那头了？走过来一个，时间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
3: 停了，嘿！小团长，太君，这个鹿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君，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

0: 卡尔的用。
1: 左探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0: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1: 秃噜皮，秃噜。
0: 啊！
2: 走走走！啊！
1: 有事，
0: 有事，有事。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3: 肖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0: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3: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0: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3: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鲁，
0: 瓦卡鲁，瓦卡鲁。
4: よし。
5: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6: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0: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4: 頼んだ。
0: さようなら。

0: 哎呀，老丈人，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你说嘞？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2: 你们，你到底是啥人呢？白山黑水的人。哟，你们吓唬谁呢？闯山是吧？哪条柳子的？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老二，把枪放下。放下。 真有两下子能耐呀！咋说吧，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 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

0: 这次对他好，可要是没相中啊，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1: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0: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 杀了小鬼子，救了他。嗯，俺在这里谢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1: 能。
0: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
1: 他可得是个全乎人。成。 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0: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1: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丈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丈人，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二。

0: 大哥，我跟你来，想怎样啊？
1: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0: 干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这不是吃饭。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小林子俩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
2: 干什么？来，今年秋膘多尖！哦，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3: 跟小鸡蛋。
2: 不是喝酒也是那样，他爷们儿也那样，
3: 就给我踢死了！
2: 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 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们干好几碗。嗯，香米味儿了都。哎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那衣服往上搂搂。哎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儿，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4: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似的。
2: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5: 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背的洋娃子弄得血丝呼啦的。<笑>
6: 咋的啊？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5: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 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债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
4: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抓耳挠腮的吗？
2: 不是老二
4: 啊，
5: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给你塞脸咋的？
5: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哎

0: 啥时候拿回去了？
1: 拿回去了。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当家在，我也喊去啊！
1: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这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吧？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1: 那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 叔，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朴记老师好像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了。

0: 知道吗？这皮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那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今晚咱在这歇歇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小慧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打扰了，借口水喝。来的都是钱，请进来。爷，您请。
1: 老兄弟，请坐。
2: 黑五，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0: 免贵，姓朱。哎呦，
2: 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0: 牡丹江。
2: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钱呀。
0: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1: 土生土长的。
0: 祖上呢？
1: 山东黄县。

0: 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0: 过奖了，这么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血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回屋，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定金，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金。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了？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哎呀，我这鬼道跑得欢，老核桃，但是奔个铁瓜子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炮仗响了，我奔个开门红。

0: 咋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咋说，师傅说。
3: 俺咋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吗？
2: 没有。

0: 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嗯。

0: 你们几个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拿溜溜，快点。
1: 没有了，再去查查。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2: 你是说尤世龙？哎，哎，小松子，有啥新鲜的？
3: 给我们哥几个偷了偷了，哎，这小子你看，来来来，吃吃吃。
4: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5: 日本人出的手。
3: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照着，侄子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5: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
3: 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6: 他那叫叫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儿？
7: 可比不了你，田螺躺十夜里忙。<笑>
6: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笑>来，好酒。<笑>哎。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逮着那朱，哎呦，也逮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
3: 我这不，奔赴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棋呀！你这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笑>
8: 要不说大哥侄玲珑呢，<笑>
3: 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8: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好吧，行行好吧。

0: 老何呐，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这是不是日本人？
1: 小铜腿，
0: 哎，
1: 等会儿水。
0: 昨天晚上我去，这驻唱维修怎么了？怎么的？你都没懂往外头冒险？你货架倒着，货架后头。 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穿着那个抗美援朝的衣服，那身上全抢光了。回来了，说，皮货行没了。
2: 咋回事？但想想真悬呐！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儿。
0: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1: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0: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1: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哎呀，
1: 大姐，
2: 没事没事，酱肘子，聚福楼的，哎，烤鸭仁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香，喏，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打打牙祭。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3: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2: 不是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3: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

0: わかりますね。
1: はい。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2: 这是个机会啊！
1: 都出来
3: 了。啥机会啊？
2: 正好能亲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1: 你们应该积极。
3: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
2: 知道。
1: 那我来。
2: 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1: 你，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3: 我去，
2: 听我的。
1: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
1: 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2: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3: 求求你，我们先回泉县。
4: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加洪水，出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他们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 是去送死，送死，杀土耗子。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山，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挤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1: 他娘的，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2: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1: 你不能去，
2: 干嘛？
1: 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2: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冷下来，一起想办法。

0: 啊，长官，你妈了个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走开！你不长眼啊？啊，妈了个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
1: 来，往死里打！
2: 往那边去。

0: 喂，妈了个巴子！
1: 哥，

0: 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1: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1: 我不知道啊，那日本让我过去。
0: 你别扯了，不知道呗。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1: 抓弗朗抓来的呗。
0: 是弗朗还是俘虏？
1: 弗朗，真是弗朗。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火那样玩，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1: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我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0: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1: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带走。
2: 是。
3: 哎，小点，
2: 慢点，团长。
4: 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5: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4: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5: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人傻。
4: 等天黑了，我也走了。
5: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4: 我是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5: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给日本人。
4: 你咋知道？
5: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4: 尤世龙，罗老大尤世龙。
5: 对。
4: 这人什么来的？
5: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4: 人搁哪儿了？
5: 我哪知道？
4: 长啥样？
5: 我哪知道？

0: 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1: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0: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个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1: 不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
0: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1: 那你也救完了。
0: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2: 今天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3: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2: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的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

0: 小姐，我有件，你给我留条命！
1: 咱们是挖山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出手，
0: 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
1: 不是，这，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0: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

0: 呗。
1: 先给开个价呗，
0: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1: 那这镇子上谁收得起呢？
0: 开现抓的、开金铺的、开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1: 成，那就拜托您了。
0: 没事，包我身上。
1: 哎哎哎，
0: 这真是宝贝啊。那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1: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0: 哎哎，这可得包好了啊。
2: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参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1: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3: 上日本人要搞求助，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0: 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3: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1: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4: 这朋友咋回来的？
0: 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4: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0: 我看你也挺有刚的，敢跟日本人来。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4: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0: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4: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0: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刘鬼虎子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这跑咱地盘上来做买卖来了吗？
1: 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吗？装备比咱强点儿。
2: 老三，行不行？
3: 私房聊。

0: 别别别！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1: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想活。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1: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他のところで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や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
4: 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5: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6: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腹を切って口先だけではないと示せるか。どうだ、貴様にそれができるか。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达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吗？

0: 小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儿。
0: 你那里边有热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就让人拉山里头去。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
1: 啊！
0: 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宝儿，啊，海东下午了，你赶紧松松去。哎，
1: 花儿姐啊，我送送你。呀，不带甭送了。
0: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 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1: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嗯。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2: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3: 郑掌柜啊，
1: 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3: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倒不能说没见过。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袁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2: 是不是啊？
1: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身拿出来啊，
3: 就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2: 又说越全了还。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
4: 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
1: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1: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嗯，这话也对。
3: 开始。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1: 垃圾啊！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
2: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1: 哎，
3: 有没了 ，X，

0: 什么都吃，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是。有啥讲究不？讲究，吸年糕。啊。哎，会大批的杀人吗？
1: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杀人吗？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0: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1: 啥事儿啊？
0: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波人吧？
1: 不是。
0: 金把刀跟倪秀多久来一次你店？
1: 个把月吧。
0: 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石龙三家。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0: 矿上要是没死人，尤石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
3: 塌方了！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给熏死。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有计划吗？过2天是小鬼子的秋日祭，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赶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我们呢？ 能做些什么？这里有4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2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1个。大门口有2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明白。 放心吧，武器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你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的文堂。
0: 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需要工。
0: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
2: 要不就把他带上吧。
0: 求求你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好。
2: 这是啥意思？
0: 火器金井，火器岩井，火不行。
2: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0: 炸油库？没得，不行。
2: 为啥呀？
0: 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 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嗯。哦，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家气爆，都会设计通风口。
2: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口，
2: 通风口。
0: 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拱。
2: 这个办法好。
0: 嗯，
2: 可以啊，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0: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在咱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团团，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3: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别动！
1: 带我去荆州。
0: 去哪儿？这，大哥，荣控体格不得了。
2: 别飞！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
3: 远处来马车，
4: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3: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4: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哎。

0: 没办法呀，没用。
1: 我兄弟呢？
2: 跑了。
3: 真跑了？
2: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3: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2: 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3: 除了泥鳅呢？
2: 尤世龙。
3: 尤世龙在哪儿？
2: 不知道。
1: 在哪儿？
2: 我没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办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
3: 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4: 谁呀？
2: 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人的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也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0: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1: 啥呀？
0: 傻狍子味儿。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折螺，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哎，
2: 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啊，钱。
2: 哎，我知道，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2: 哎，掌柜的正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哎，
1: 行业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2: 那是，主要是人好。

0: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哟。
2: 咋了？这是？
1: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没了是啥意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怕不是被虎子给杀了吧？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有行业您在呢。
1: 我有什么可小心的？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那是。
2: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100个心。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1: 掌柜的。
2: 哎，螃蟹。哎呦，新得了一条大折罗。
1: 好东西。
2: 我呢？
1: 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这小可烙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2: 小屯屯，
3: 哎，
2: 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3: 好嘞。
2: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1: 嗯，真好。

0: 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啊，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那也只是对我好的人。老三，哎，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
0: 能给我讲讲吗？
1: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 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起带活了，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 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
0: 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 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
2: 好香啊！
1: 哎呦，我们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3: 哦，太好了！
1: 啊，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是不？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不？那个，我来，我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四海。啊，他是干啥的？松林镇的警察头。
0: 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他有女人缘吗？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 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2: 我知道。

0: 你知道，哼，你就没打算在宋连镇长待是吧？
1: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0: 想死的鬼，阎王爷也留。

0: 我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的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
1: 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哎，
2: 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1: 张奎达，
0: 哎，
1: 我问您一句啊，
0: 您说，
1: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
0: 如何呀？您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
1: 我是冲着那根儿来的。
0: 这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儿参是地上仙儿。 而那根儿是天上仙儿，实在人啊。不过那根参没在我手里呀，能弄到吗？
1: 不好说，
2: 别不好说呀。
1: 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0: 讲究，
1: 自然。
0: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1: 安抚客栈。

0: 说，哎，回来了，咋样？
1: 身行，求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啊，
0: 咋了？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说等就再等等。

0: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
1: 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儿。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坐。啊？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吗？
1: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1: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0: 嗯，那鸿门宴呢？好。你说。

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她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可怜的不光是你。
2: 还有你那个爹，师公，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 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全是你做的，味儿咋样？嗯，嗯，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哎。

0: 小棍儿。
1: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那人在哪呢？
0: 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0: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
0: 说。说。
1: 干啥去？
0: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3: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4: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0: 他哪人啊？这没问。那干啥的？也没问。这问了，人家也未必能说呀。
1: 你咋啥都不知道嘞？
0: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2: 叔，你瞅啥嘞？
0: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我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我们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 但姜还是老的辣。
0: 哎，这，这边走。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州遵义街头，豆腐以百搭的气质在小吃界拥有名号。在火力的助攻下，半发酵的小块豆腐外表焦香，内里柔嫩。然而这并不是豆腐在遵义的全部吃法。离开市区70公里，新鲜豆腐在水中回归洁白的质地。
1: 这个豆腐好吃，
2: 豆腐很嫩，
3: 不管哪里的豆腐做出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0: 当豆腐在火锅的滚滚红油中和鱼相遇，他们又会搭配出怎样的气质？

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

0: 12月的乌江镇，平均气温只有10度。超过半数的阴雨天，让寒意渗入毛孔。湿冷在空气中持续发酵。只有街角的一家小店依然热闹。小燕子，大名李向梅，家常小馆第二代掌勺人。一手绝活豆腐鱼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家传手艺。
1: 刘耀，
0: 丈夫刘勇是一名卡车司机，空闲的时候，他是小店最大的帮工。
2: 在这一条街上，我不讲收费啥，我就天天都订单在他家。
3: 口口相传，然后慕名而来。
0: 清晨，小燕子出发采买当天需要的食材，刘勇难得过来帮忙。哦。
4: 女人装朋友富态，不是咯？
1: 你还转来了，我就问你，晓得不？宝宝呢？这不问我，我天天在边的还不叫。
2: 你看我回来，我一说，只要他一叫我，马上到，马上办。如果他这里实在是忙不赢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大车丢了，回来帮他。
5: 我晓得不你了，喊你便宜的，你不便宜啊，啷个哟？来，我称一下。这两种鲶鱼不一样哎哈。
0: 食材的挑选颇有讲究，外表相差无几的河鲜，质地却各有不同。
1: 哎，这种鲶鱼做豆腐鱼很新鲜。
0: 要制作豆腐鱼火锅，小燕子只选本地大口鲶鱼。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乌江沿岸巨大的地形落差。滂沱的水量急速坠落，形成湍急的河流，

0: 大口鲶鱼生活在乌江深处，在水底与急流决裂，让它的肌肉因此变得紧实。
1: 咬住了，咬住了，
2: 它救作用了。
0: 宽阔的水域让大口鲶鱼的体型健硕，最大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以上，其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将近20%。

鲜鱼的处理告一段落，他的搭档豆腐早就蓄息以待。在乌江，人们用传统酸汤点制豆腐，由此获得的风味更加浓厚，但结构松散易碎。

0: 硫酸钙的作用下，大豆蛋白相互交联，使豆腐得到细嫩光滑的质地。重压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豆腐依然保持着充盈的弹性，久煮不散。于是石膏豆腐取代了酸汤豆腐在乌江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火锅里和鲶鱼成为固定组合。
1: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就是乌江最大的一个特色。
2: 这个豆腐是特制的，
3: 对，它也只有在这个地方，
2: 对，就附近这一带才会好，就这个豆腐到了我们贵阳就不是这个味道。
1: 祖传秘方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开个店了。
0: 贵州是中国最早开始食用辣椒的省份，辣椒品种和加工方式也最多元，尤其是在遵义，有近70万人的生计与辣椒相关。本地豆腐和鲶鱼还需要这位红娘的牵线才能完成风味的结合。热油逼出糍粑辣椒的香辣气息，奠定主调。糟辣椒统领第二梯队，发酵带来的酸爽平衡着辣的浓烈。最后加入的豆瓣酱，自带蛋白发酵的鲜香。不停翻炒，汤汁变得浓稠，等待鱼肉和豆腐的相拥。豆腐和鱼几乎同时下锅，也只有这两种同样耐煮的食材才能在近10分钟的大火猛炒中完成风味的转换而不变形。但您要是以为这就大功告成，未免有点心急。
1: 老人说的千滚豆腐万滚鱼，是不是越炖越好吃？
0: 继续加热，鲶鱼的脂肪让底汤变得油润，而鱼肉所蕴含的多种氨基酸为汤汁注入甘鲜。此时同样在全力释放鲜味的豆腐内部开始变得疏松，肉眼难辨的孔隙中被填满浓郁的汤汁。水乳交融间，两种食材彼此成就了不同层次的复合快感。

0: 是最好吃的，
1: 是最好吃的辣椒，
2: 这个辣椒配呀、啊，两个都是很嫩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3: 豆腐呢会越煮越嫩，你吃到最后的话，你会觉得豆腐比鱼还要好吃。
4: 我跟你讲，辣椒鱼含到嘴巴的话，男人吃了精神，女人吃了美丽。
5: 每年的这天，小燕子都会为孩子生日精心准备一番。今晚的小镇又热闹了几分。
6: 平平淡淡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7: 早点回家来哈。我开车也是慢一点哈，路上最安全。
8: 父母老了，小孩正是调皮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重担在他身上。但是钱也不够，那么我就出去早一点。我是男人嘛，我们就要出去，多少早一点回来嘛。
5: 小燕子和刘勇依旧忙。

0: 生活在乌江边，小两口依靠特殊的物产有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寻找着食物彼此搭配的灵感，在不断尝试中变化出万千滋味。也正因为如此，食物与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逢从未停止。
1: 讲了就不灵了，
2: 听不听得跟我讲？
3: 听得见。
4: 哎，听不听？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闽南素以样式繁多的小吃闻名全国，火锅似乎并不是这里餐桌的主角，在漳州隐藏这种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火锅，
2: 费了开始就一直吃啊，就挺好吃的呀。
1: 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很完美，就是绝配，
4: 一狗，就是一级棒。
5: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告天下。

在城郊的一处村口，老王开了一间只做外卖的火锅店。每天，全家人要在短短5小时内

0: 清洗超过200斤大肠头。大肠头，猪消化道的末端，被本地人称作尾口。虽然部位特殊，许多人闻之色变，但它却蕴藏着曼妙的风味，韧性十足。只剪去肠壁7分脂肪，留存下3分肥美。
1: 你看我们都这样做，咱早上都没吃。
0: 被送出之前，火锅要经过初步加工。玉米、黄豆、冬笋与大肠头一起炖煮，汤底的甜度得以提升。只需猛火急攻3分钟，食材稍稍成熟，火锅便准备好，重装上路。每天有超过1000份这样的火锅被送到漳州人的家中。在全国的火锅版图里，这是唯一一个行走的火锅。外卖既满足了漳州人居家共享美味的习惯，还省去了处理杂碎的烦恼。漳州人对性格乖张的大肠爱不释口，在浓郁的卤水中，大肠变得温和柔韧，娇艳欲滴。而在这种清汤火锅里，征服大肠的饮食高手又是谁呢？漳州以西100公里，芦溪镇冬至临近，又到了大叶芥菜收割的时候。这种芥菜生长期不到2个月，适合在休耕的秋冬季种植，以备来年食用。芥菜体内的含硫化合物会造成轻微的辛辣，如何延长芥菜的保存并转化出温和的滋味，本地人有自己的办法。经过晾晒，芥菜加速风干，撒上海盐持续揉搓，水分大量析出。当盐分均匀渗入表皮，正是入坛的最佳时机。

密封腌制的过程中，含硫化合物不断水解，生成乳酸菌和氨基酸，缓慢滋养出动人的酸香。大约三个月后，咸菜华丽出坛。

芥菜根茎紧实，腌制后仍保持爽脆的口感。与大肠一起焖煮，咸菜用酸香激活杂碎的肥美，软韧与爽脆兼具，下饭的同时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盐分与脂肪，由此大肠与咸菜成为闽南最牢固的 CP。 这可能就是大肠咸菜火锅的原始形态。

0: 以前我算过爷爷的父亲就是住在里面。
1: 老王的儿子王文火从小在这座村子长大，
0: 隔壁都是亲戚，我们就住这两家。
1: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刚强严厉的存在。
0: 比较凶，我们一年也做不了十几号。

0: 如今，父亲成了爷爷，自己也做了父亲。虽然平时交流甚少，但在这间村口的火锅店里，这对父子的默契心照不宣。 和父亲固守一方不同，王文火把新店开到了城里，食客络绎不绝，只为见证大肠与咸菜在火锅中的相逢。下锅前，咸菜需要清水净身，降低刺激性的咸酸。 经过沸煮，咸菜菜叶变得柔软，浓烈的气味消解于无形。谷氨酸钠、甘氨酸等鲜味物质在汤底内充分释放。韧性十足的大肠头需要至少20分钟的时间炖煮，才能充分吸收咸菜的酸香，并在糯与弹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表层的平滑肌韧性十足，内壁的脂肪层松软绵密，一酸一肥，一韧一脆，两种性格粗犷的食材在火锅里变得温和细腻。如今在漳州。 这种火锅也在店家的改造下不断升级换代，人气爆棚。浓稠的骨汤醇香敦厚，蛤蜊与麻笋将来自山海的风味加入其中，不变的 CP 仍是大肠与咸菜。
1: 加了那个咸菜的话，我感觉这配起来不会吃的不会那么容易腻，可能本来可以4-5块，但我加了咸菜，我可能吃10块就没问题。在福建这个地方，真的想不到其他可以跟它搭配的这么完美的东西了。正值冬至。
2: 地处亚热带的漳州逐渐转凉。
3: 三块，我现在只送了一份啊，还差2份，等一下。
0: 我马上叫他过去的哈。
4: 老王店里的外卖人气达到一年中的顶点。
0: 儿子王文火也过来帮忙。 然而，这间火锅店，连同整座城中村，马上就要面临拆迁的命运。新年过后，儿子王文火的店可能会成为他们一家人新的重心。岁月，就在两代人无声的默契中，不断流转。 人一样，有的食材或许出身平凡，却有着自己美好的秉性。食物在朴素的搭配中，在相互的成就中，化作美味，写入一个地方的味觉基因。有一天，大肠咸菜火锅可能会走出漳州，去到全国各地。这行走的火锅，也许会被堂食取代，成为彻底的过往。

0: 无论如何，这古早的味道不会消失，他前行的脚步永不停息。
1: 回家喝酒了
2: 啊？对，好的啊。现在这喝这是连三年，原来的白酒最起码一斤。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5: 弟子有多大个？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我们先来关注一起黄金盗窃案。2026年4月6号凌晨3点多，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北京丰台一商场的开放式黄金柜台前。嫌疑人呀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得手之后迅速逃离现场。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商场工作人员才发现黄金柜台被盗了。我们来看看民警是如何找到这名黄金窃贼
1: 的。当时时间是凌晨3点53分，他当时是戴着一个摩托车的头盔。
2: 2026年4月6日凌晨3点多，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丰台区一商场内的开放式黄金柜台前。只见其快速潜入柜台内，将柜台内的部分黄金首饰盗走，
1: 后戴着手套，用一个类似于螺丝刀的东西撬开了这个展柜。
2: 这名嫌疑人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全包式头盔遮挡住全部的面部特征。只见他只用1-2分钟撬开柜锁，徒手抓取多件黄金饰品，随后快步离开商场。
3: 金项链和金手链一共是15条，然后我们作价，经过作价，它金额是38万多元。
2: 直到次日上午9点，商场工作人员到岗巡查时，才发现柜台被撬，黄金失窃。随后他们第一时间报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发现盗窃得手后，嫌疑人并没有选择就近逃离，而是刻意驾驶作案摩托车驶向了一处偏僻无人的树林。
3: 出去之后就骑着摩托车沿着路一直走，开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树林附近，然后就把摩托车丢弃了。丢弃之后换了一套长袖长裤，把头盔卸了，换了一个帽子，戴上一个口罩，全程是看不到脸的。
2: 丢弃作案的摩托车，更换外衣，用帽子口罩代替头盔遮挡样貌，之后又换成公交地铁混入人流。嫌疑人的每一步都在刻意隐藏自身踪迹，伪装如此严密，可警方仅仅3天的时间就将嫌疑人马某抓获。
3: 他是4月6号的凌晨3点实施的盗窃行为，然后是4月9号过那个，因为他前面是出京了，4月9号在过进京检查站的时候被民警直接查获的。
2: 嫌疑人马某自以为抹去了所有的可视痕迹，殊不知作案时的一处微小接触成为案件的突破口。
3: 民警是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查嘛，在那个展柜内侧上沿提取到了马某的 DNA。
1: 然后他在拿金首饰的时候，手臂裸露，然后跟柜台上沿发生接触，也就是从这个玻璃柜的上沿检测出了马某的 DNA。
2: 依托 DNA 大数据比对，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马某的身份。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嫌疑人是姓马。他是从1994年开始，先后曾经因为盗窃罪、抢劫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都被判过有期徒刑。然后2010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赌博罪被刑事拘留过。目前呢，应该是一种无业的状态。
2: 检察官介绍，嫌疑人马某并非初犯，而是一名前科累累、屡教不改的惯犯，多年来多次触碰法律红线。然而，面对此次盗窃黄金的犯罪事实，马某却拒不承认，刻意抵赖狡辩。
4: 认罪吗？认罪吗？
5: 认罪，没，警察没跟我说啥呀。
4: 盗窃罪。
5: 我也不是不认，你我不能不知道，我没跟我说，他说你一个偷人的东西，我没跟我说没有，警察这是怎么问我的？
2: 百般抵赖，否认盗窃事实，是马某妄图脱罪的手段。随后，检察机关对案件仔细审查发现，马某盗窃得手后，迅速将盗取的多条黄金首饰拆分变卖，先后多次前往多家黄金回收门店、典当机构进行销赃，刻意拆分交易金额，分散交易地点，妄图规避侦查追踪。
1: 案发后呢，马某来到了一个回收黄金的地方进行销赃，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提供购买黄金的发票，所以最终没有成功的回收。
3: 但是第二家是收了他。

0: 这个黄金了，他当时给人签了一个旧金回收承诺书，在这个旧金回收承诺书里写的这个物品的来源是怀柔的一个首饰店购买的，然后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
1: 变卖黄金所得赃款很快被马某转入了个人银行卡账户中，形成清晰可查的入账流水。检察官向马某出示银行卡销赃存现流水，然而面对40000多元的入账记录，马某仍心存侥幸，拒不承认。
2: 你银行卡里的钱是哪来的呀？
3: 银行卡里的钱我自己挣的钱下来的。
2: 怎么挣的呀？
3: 就是有做生意挣的，有别人就是借我的，帮我的。
2: 做什么生意啊？
3: 对，在新发地卖蔬菜的，种植物。
0: 马某到案之后拒不供认自己实施盗窃行为，但是根据这一连串的证据链，从案发的监控视频到包括两次 DNA 的提取，到销赃记录，到他购买的手机的记录，我们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就是马某在4月6日凌晨3点实施了盗窃行为。
1: 承办检察官通过全案审查核验全部证据，搭建起完整闭环无瑕疵的证据链条。依据我国刑事诉讼相关规定，只要证据确实充分，即便嫌疑人零口供拒不认罪，依然可以依法认定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我们最终认定马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金额呢就是按照被盗的金饰作价是38万多，我们向丰台法院以盗窃罪对马某提起了公诉。
1: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结合其多次犯罪前科，加之全程拒不认罪悔罪，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最终判处马某有期徒刑9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4: 暑假期间，北京颐和园景区日均客流量达到10万人次，这人一多，物品遗失类的警情就多。记者跟拍属地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出警发现，平均每天接报遗失物品的警情就有70-80件。那么什么物品最爱丢？如果去玩又该注意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去现场看看。
5: 捡着一个驾照，通过群防群治那个群就发给我们了。哎，咱们这儿捡一驾照是吧？
6: 是，在
5: 这。好嘞，谢谢。
6: 不客气。
5: 可以，谢谢啊。
7: 上午9点多，颐和园迎来开园后的首轮游客高峰，游客遗失物品的情况也随之而来。一家商店工作人员捡拾到游客的驾驶证。
8: 咱们一般捡拾之后是怎么做？
5: 一般我们找之后有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会联系事主直接发还。
7: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带着驾驶证回到警务室，很快联系上了失主。
5: 王先生，青龙桥派出所。您的驾照不在这儿呢吗？
9: 在里面玩儿，
5: 好嘞，好嘞。您说一下您那个证件号就行。
9: 9992920。
5: 好嘞，您收好。然后呢，这个证件在北京游玩的时候，您最好单放一小包，丢完之后补办起来也比较麻烦，好吧？也影响您的出行。祝您旅游愉快，然后呢，行车注意安全，好吧？好，
9: 谢谢。
5: 行，没事没事。
7: 暑期颐和园日均入园游客突破10万人次，游客粗心落下证件、手机、背包的情况层出不穷。薛楠扎根在园区警务室，日复一日承担起失物归集、查找认领的工作。
10: 那边八方亭那边。
5: 八方亭那边是吧？这是一块的还是？
10: 一块
5: 给我。一块给你的是吧？行了，我们联系一下。衣服、身份证，看这衣服应该是小孩的，迪士尼的，在王府井啊。那个，您是不是丢东西了？身份证丢了，就是取一下您的身份证，好吗？对，在我这儿呢。
7: 据了解，颐和园每日遗失物品最多达80余件，为此派出所民警充分发动群防群治力量，联合园区商户、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发现遗失物品快速送至警务室，民警负责寻找失主。很多游客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物品不见了。
5: 您好，是捡了真身份证是吗？好嘞好嘞。这是在哪儿捡的呀？
6: 游客捡的，在我们这儿。
5: 好嘞好嘞好嘞，我联系他们。
8: 活时候咱们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
5: 经常是有，还没发现呢。林女士是吗？您好，您在颐和园？

0: 吗？
1: 爸，我走了。
0: 走了，我青龙桥派出所。您是不是丢东西了？
1: 对对对，我现在叫个闪送。
0: 叫闪送是吗？三张身份证，那两张身份证，那个两个叫什么名字？我核实一下，确认一下。
2: 民警确认失主身份信息后，立即当面进行发还。对于已经离开园区的游客，通过快递寄送的方式进行发还。
0: 那就这块儿，行
3: 了，
0: 我交给他了啊。
4: 好，谢谢，辛苦了。
0: 好，祝您旅途愉快。您在北京玩的时候保管好啊，这个东西千万别再丢了啊。
5: 马上给您送到啊。
0: 好嘞。
4: 好，辛苦了。
0: 这边人多，您注意安全骑车啊。好嘞。您房卡也在这儿呢。您啊，通过微信小程序下一个跑腿儿。
2: 一件件捡拾上交的遗失物品在这里统一登记，妥善保管，逐一溯源联络失主。警务室既是守护园区秩序的前沿哨所，也是游客遗失物品的中转站。
0: 基本上都是咱们游客在颐和园游玩的时候丢失的物品，相关的物品我们在收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想各种办法去联系失主。一般他们早上9点左右交过来，我们在早上收到后会第一时间进行联系。2025年以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向全国的各类游客发还了各类证件，包括这些相关的物品，遗失的物品大概1100余件，总共找回了走失的老人、走失的儿童大概790余人，领走之后都有详细登记。
2: 作为文旅热门景点，颐和园每日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失物帮扶，传递城市温度，跨越语言的感谢接踵而至。外籍游客送来英文锦旗，正是北京基层警务温暖担当的最好见证。
0: 这是当时这个外国的英国的朋友，他说是在这块丢失的，开始说是这个品牌，然后说是绿色的，这是当时他在这块丢失的，北宫门丢失的。确认完之后，把这东西发还给他的朋友，由他朋友带给他的。
6: 我来到北京市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就把相机找回来，这种效率还有你们这种服务，我觉得在这个全国各地来讲，我北京是我觉得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感谢您，肯定。
6: 谢谢。
0: 好，慢点啊。
6: 谢谢啊。
0: 哎，再见。
7: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都无诈。
8: 全民反诈，守都无诈。
9: 现在啊，各类短视频平台都有博主推荐这徒步探险攻略，很多呢都是没有开发的野山。这些路线真的靠谱吗？前不久，4位驴友就因为轻信了小红书上一位博主的攻略，被困房山野山断崖，不得不动用房山蓝天救援队深夜救援。
2: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电话，4名户外爱好者在山里迷路了。
10: 当时我们正在别的救援现场，这几个人啊，说是走迷了路了，赶上了点小雨，遇见断崖了，在那儿反复走，因为那个植被比较茂密，确实找不着路了。这是第一次接到了求助信息。
2: 然而，仅仅过了1个多小时，第二通电话打了过来，他们自己找到一条路走下去，结果前方又是一个断崖，他们被彻底困住了。
10: 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又给咱们打来求助电话，说这次是彻底下不来了，你迷路。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那边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就立马往回返，赶紧奔赴这个救援现场。
2: 到达山脚时，天已经全黑，15名队员打着头灯，踩着雨后湿滑的碎石，开始向深山挺进。
11: 晚上8点，15人开始上山，刚刚下完雨，不太好走，湿滑湿滑的，都走慢点啊。
12: 往上还在爬，还在爬100，他们在700的地方。
13: 哎呀，卡着我了。
2: 正值汛期，植被疯长，原有的路全被遮蔽了，队员们只能用手扒开枝叶硬钻，荆棘刮着书包，蚊虫扑面而来。
11: 就这，没有路，全靠钻。哎呀，妈呀，这好像……哎呦，我的妈！
10: 汛期以后，这植被特别茂密，只要一有雨，它就疯长，就把原先有路的地方就全给遮蔽了，就完全看不出来。
2: 临近午夜，呼喊终于有了回应，寻声穿过密林，头灯照见4个人蜷缩在断崖边的平台上，一个小伙子当场崩溃大哭：“水，我要喝水！”

0: 师傅害怕不？不要怕。我
1: 都快渴死了，我们有吃的，但是不敢吃，就是太渴了。
2: 上来吧，这儿待着了，
0: 上这儿来。这儿一平台，帮他好好穿穿吧，不行把这包都卸了，把那好好穿穿，把你上衣脱了，裹你衣服里。
3: 队员们立刻递上水和食物，经询问得知，四人是看了网络攻略结伴而来的，结果越走越偏，天黑了，彻底找不到回头路。
1: 那咱们是10:30到的，这样啊，
4: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干脆就自己上路。
0: 专家，你们胆儿够肥的，是附近人吗？
4: 我们当时。他是秘书，
0: 就在这边上班。
3: 上山难，下山更难。队员们把四名被困者夹在队伍中间，贴身保护。
5: 放你底盘，
6: 那谁你可得注意啊！
5: 找石头根儿，
6: 别抓头，
5: 就是石头根儿。对，贴好了啊！
6: 对，脚踩
5: 石头，左手要倒在右手上去，手扣住了，
6: 倒个脚，
5: 搂着不？对，下踩就行了。
7: 哦，实在不行了，你这下不来怎么办呢？今天不是特别添麻烦吗？大家都挺累的，一天的。你说你这一个娃儿，你添那么大麻烦。
3: 数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四名被困者安全护送到山下。
4: 前面啊。辛苦了啊，兄弟！
0: 嗨，
4: 辛苦。
8: 被困者安全到达山下。
3: 事后，队员们说，希望每一个跃跃欲试的户外爱好者明白，别拿网上的攻略当保命地图，更别让陌生人为你的盲目冒险买单。
9: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丈夫结婚8年了，他失业后脾气很暴躁，经常打骂我，我也报过警，现在是我实在没法再忍了，想和他离婚，请问我这种情况可以多分财产吗？
11: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刘女士的丈夫多次实施家暴，并且有报警记录，显然属于婚姻中的过错方。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会依法对施暴方少分，对受害方适当多分。另外，民法典还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刘女士可以凭借报警记录、验伤报告等相关材料，证明对方构成家暴，并据此要求多分共同财产。
9: 观众陈先生在自家院子里种了2棵杏树，这枝干啊长到了邻居张先生家的院子里，张先生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协商，就直接剪断了身在他院子里的树枝，伤到了树木。陈先生想问问，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1: 陈先生有权向张先生主张赔偿。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虽然陈先生家的杏树枝干长到了张先生的院子里，但张先生没有提前告知就自行修剪，该行为不合法。司法实践中，相邻权人自行救济应当遵循最小损害原则，优先选择最轻微的手段。张先生直接剪断树枝，对树木造成了损害，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陈先生有权要求张先生赔偿损失。具体的赔偿数额，法院呢会根据树木的实际受损情况酌情判决。
9: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3: 纯野生的，上海
14: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15: 掐一下越嫩越好。
1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6: 一定记住了哥。

0: 冰糖
1: 下锅，
2: 加糖派美味健康双升级
3: DHA EPA 的含量，
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6: 很好喝，
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8: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9: 太不错了，这个菜
2: 暖暖的味道，
10: 上菜啦。
11: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12: 我要爆开了，
13: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信号，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14: 快补水降温，
13: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1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7: 我将要从11点开始查，
18: 弟子有多大吧，
19: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11: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系列节目。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我们今天是第二期，同样来到现场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主任，欢迎王主任。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王主任。那同样，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生活主理人赵姐。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如何管理好我们身体的外在的那道坎儿，那今天我们讲讲如何更好的在潮热天气保护好身体里的那道坎儿，那是什么呢？我们先从身边的这一盆水果说起哈。到了夏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吃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水果了。先来看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都认识吧？
14: 嗯，
4: 菠萝，好的，芒果是吧？猕猴桃，这我们都认识。然后难题来了，有人认识这个吗？
13: 主持人，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个应该叫做燕窝果，它和咱们吃的那个火龙果应该属于同类的一个植物，而且这个果实它应该是属于仙人掌科的。
4: 有一个检验科的妈妈，儿子都这么的优秀，是上一期在他也在现场，他觉得节目很精彩，所以他跟着我们一起录这一期。好，那我再多问你一句，这个是什么？
13: 这个应该叫释迦果。
4: 这个呢？
13: 这是梨吗？
4: 终于有你不认识的了。有没有人认得这个？来，阿姨你拿着话筒说。
9: 这个水果好像是芭乐。
4: 芭乐，你吃过它吗？
9: 啊，吃过，在海南的时候吃过。
4: 在哪儿？
9: 海南。
4: 海南的时候，它什么味道的？你给大家形容一下。
9: 跟我们北方吃的水果味道不一样，不好描述。
4: 不好描述。
9: 比较清香。
4: 清香的，到了夏天我们吃水果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不认识的水果种类很多，过敏的情况就很常发生。那有哪些可怕的事件呢？一会儿我们跟王主任来请教。我先来问问现场的观众，你们自己或者周边的任何人出现过吃水果过敏的症状吗？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说说您先说。
2: 我是家里人，我的儿子桃子过敏，他吃桃子的时候表现的这个嘴唇就是泛红，而且稍微有点水肿的表现，
4: 哦，
2: 就这么个表现。后来发现这个每次吃桃子都是这个反应，所以我就觉得他吃桃过敏。
4: 嗯，他多大年纪开始出现的？
2: 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大概是发现
4: 的时候，六七岁七八岁。
2: 对，
4: 所以这些年他还吃桃吗？
2: 基本上不吃了。
4: 多问一句，有去医院做过过敏源的筛查之类的吗？
2: 也没有，
4: 也没有。
2: 嗯，
4: 只要不吃桃就不会再犯，是吧？明白了，谢谢叔叔哈，谢谢。来，我们再来问问这个漂亮小姑娘。
6: 是我的同学，然后她芒果过敏。
4: 嗯，
6: 就大概是，吃芒果干都会过敏的那种，然后脖子上会有小疹子，然后会红。
4: 明白，谢谢你特别细心的观察哈。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都会有类似的过敏症状，有的时候就是痒一痒。可是严重的过敏会怎么样？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过敏、轻微的过敏，会发作的更加的严重吗？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这是今天要跟王主任好好探讨的话题。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

0: 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先向王主任请教一下，这些应该都算过敏症状，对吗？
1: 我们先说第二例芒果过敏。芒果过敏的诊断，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肯定。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是吃了芒果之后，在这个远离的部位，就不是在口周，出现了这种皮疹。我猜大概率是风团。像这种情况下诊断芒果过敏，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几乎可以确诊。
0: 嗯，
1: 但是第一例我们的那位观众在提他的儿子吃了桃之后引起口唇的水肿，这个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水果过敏的表现，叫口腔过敏综合症。它就表现为口唇，包括口唇黏膜里边的痒，这种烧灼，这种刺激感觉，水肿麻木，这是有可能是过敏。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警惕另一个问题，就是接触口唇黏膜以及周围的皮肤引起的口周皮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抱着啃的时候，只要是这个果汁粘的地方，包括嘴唇，包括周围的皮肤，就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吃的特别精细一点，我把它切成小块，用叉子或者勺直接进嘴，不接触我的口唇和皮肤，有些人就没有反应。像那种情况就不是真正的过敏，它实际上是一种刺激，
0: 是那个皮肤受不或者黏膜受不了这个刺激。
1: 对，
0: 哦，
1: 最常见的呢，一个是吃就是这么啃芒果和西红柿是最常见的。
0: 叔叔，您的儿子您还记得是哪一种吗？他是啃的时候发现，还是他哪怕只吃肉没有碰触到这么细节？
2: 是这样，后来我观察好像是那个桃子的外边那个毛可能是过敏。
0: 嗯，
2: 因为我觉得不是把刚才那个专家说的把它切成块光吃里边呢，似乎好，我感觉好像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只是那个要是没有完全特别洗得很干净的时候，那个桃的那个毛我觉得对它有刺激。我是这么一个观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0: 明白。王主任可以做一个辨别吗？
1: 其实很好辨别，就比如说就拿一个新鲜的桃子到我们科，我们给做一个鲜榨汁点刺，拿出鲜桃榨一点桃汁放在胳膊上点刺针点，看看有没有反应。
0: 哦，
1: 很好区别。
0: 明白。所以我们不能凭他讲的症状来做诊断，但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诊断。为什么我们要说诊断很重要？因为过敏是会致死的。我记得王主任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讲过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严重的过敏病例，您最近有遇到过吗？有没有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病例？
1: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我是干变态反应科大夫30多年，让我最震惊的一个病例，是一个英国12岁的小女孩，对牛奶高度过敏，她很早就诊断，所以家长就特别小心，看吃所有东西之前都要看成分表，结果就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不幸因为过敏发作去世了。当然是我们就肯定要追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当时如果没看报道的话，我都没想到他竟然是刷牙对牙膏里面的乳糖产生了反应。他对乳糖并不过敏，因为我们的乳糖是从牛奶里边提炼的，从牛奶当中提炼乳糖，那里边会残存非常含量的牛奶蛋白，就这点牛奶蛋白还不是吃，它是刷牙竟然引起这个小姑娘过敏性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失去了生命。
0: 刷牙到去世应该是很短的时间吧？
1: 很短的时
0: 间。大概您印象当中看到那个病例或者您遇到的病例最短的严重过敏会有多快？
1: 食物来讲可能就是数分钟。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药物引起严重过敏反应休克的病例，大家都听说过有人做青霉素皮试，做完之后针还没拔，皮试针还没拔出来，人就休克了，就可以快到这个程度。
0: 但皮试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量，
1: 对，
0: 微量的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因为在医院是有办法能够救回来的，对吗？
1: 抢救及时，如果抢救得当是能够救回来的，如果抢救不及时，照样有生命危险。
0: 天哪，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含量都有可能致死，所以明确过敏源，远离过敏源就很关键了，
1: 非常的重要。

今天王主任会教教大家。我们经常说我知道我哪些过敏，其实已经挺不容易了，但是有些情况下可能就会像王主任说的有一些防不胜防。那我们在这个前提下

0: 他是对花生过敏。
1: 哦，
0: 他只要一吃花生，他耳朵痒痒，然后眼睛也红，就这样使劲揉，然后就用水冲什么的都不管用，然后他就是就不吃花生。还有就是有的，你比如说巧克力里头有一点干果，也不知道是榛子还是什么，他也就不吃了，就是对花生特别注意。
1: 最早是几岁发现的？
0: 可能三四岁吧，就是一直他到现在就都不吃花生。
1: 嗯，
0: 跟学校也午餐的时候也跟学校说好了，就是别吃这个带花生的东西。
1: 嗯嗯，好可怕。
2: 这点我可能再要提醒您一下，就是孩子明确对花生过敏，以后吃东西一定要好认真，不光要看说明书，还要看警告。您会发现有的巧克力会有这么一个警示，虽然您给外孙女买的是牛奶巧克力或者是黑巧克力，它可能会提示一句，本生产线有可能生产花生或间隔巧克力，有可能我这个本身是牛奶甚至是黑巧克力是受到花生或者坚果的污染。
1: 啊，就是在那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只生产纯巧克力，
2: 这要引起重视。
0: 对，而且我还是想，就比如我做饭的时候我要用花生油是不是也不行？
2: 花生油是这样啊，如果是咱们正规厂家生产的这种精炼油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您要小心，如果哪个农村的朋友送了您一桶自己榨的花生油，如果底下有残余渣子的话，如果把那个渣子您做饭的时候倒进去，那就要小心了。真正花生过敏的是它的蛋白成分，而我们的精炼油里边纯的是油，它没有这些蛋白成分，所以它就不会引起过敏。
1: 嗯，请记住这个关键词啊，王主任提到了是蛋白成分。今天我们要讲的所有的过敏的过程都和这个关键词有关，一会儿王主任会详细的给大家讲。那结合着我们开场给大家见的水果，尤其是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水果太多了，除了我们今天准备的还有很多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见都没见过，甚至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热带的国家旅游，可能我们更能见到很多好玩的看上去很好看的水果，我们想试一试。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拜托大家了解哪些食物有可能会引起过敏，以及一旦过敏了我们如何急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让大家在吃好吃的水果的同时可以安全无忧。那当然了，我们也请王主任帮助大家总结了哪些热带水果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问一下王主任，如果我们吃到第一次吃的热带水果尝尝鲜，但是有点担心我们今天讲到的会过敏，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帮我们自己先试验一下？
2: 是这样啊，如果一个是完全全新的水果，
1: 就比如说这个我没吃过，
2: 第一次吃的话可能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或者是出现比较轻，因为本身它过敏需要一个致敏的过程。如果真是一个全新的水果，可能要吃若干次之后才会出现反应，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反应很轻，但如果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吃几次，一次反应会比一次重，而且吃完之后出现反应的时间也会缩短。
1: 嗯，
2: 但是这个事情很复杂，也有个别情况我第一次吃就会有问题。
1: 比如说我们出现什么问题，无论是第一次吃还是您说的越来越严重？
2: 是这样，就是如果吃完一个水果之后，最简单的我的口腔内部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2: 比如说痒，有这种烧灼感，麻木，自己感觉到肿，
1: 嗯嗯，
2: 这是最轻的表现，我们叫口腔过敏综合症。如果比它再加重的话，比如说我开始身上出现这种我们叫风团，老百姓说的风疙瘩，特别是看刚才那位观众所提到的，在非口腔这种直接接触的我们叫远离部位起风疙瘩痒，这要引起你重视。
1: 嗯嗯，
2: 如果再重一点，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因为我们吃肯定先咽下去嘛，
1: 嗯，
2: 开始出现这种恶心、吐、肚子疼，甚至拉肚子，
1: 嗯，
2: 这叫引起特别的引起重视。
1: 嗯，
2: 如果再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咳嗽、喘憋，甚至流鼻涕、打喷嚏，那恐怕那就要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的先兆了。
1: 嗯，
2: 如果再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引起过敏休克，甚至抢救不及时或者不得当，可以引起死亡。
1: 说的越来越严重的症状，提醒大家它有可能是首发症状，也有可能是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是越来越加重的症状。无论是哪一个，无论是哪一种症状，都需要大家引起关注。首先第一，不能再吃，其次我们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就医。

0: 一会儿我们说完细节再跟王主任请教我们如何进行急救。那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就是会有严重过敏的患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把这个过敏后的自救指南保存在手机上。我们先来结合这一组特别形象的道具给大家讲一讲过敏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来，王主任来看这一组道具，很有意思啊。
1: 是这样，这个做的我觉得是个挺形象的生动的模型。这边就像我们正常人或者是我们的过敏的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大家看血液规规矩矩在血管里面沿着血管流动，没有外渗。但是一旦它出现过敏之后，我们叫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这种血浆开始外漏外渗，相当于大家看的这个水管里边到处都是孔洞，这些水全都漏出来了。这个呢，如果发生在皮肤，就像您刚才说的起风疙瘩、痒甚至肿，如果发生在胃肠道，就开始引起它的因为黏膜的水肿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肚子疼拉肚子。但是最可怕的是发生在肺，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肺里边血管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哇，那就除了肺的血管，难道气管还有其他的组织都被血液浸满了吗？
1: 它还真不是出血，它
0: 哦，
1: 渗出来的是血浆，红血球没有出来。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并不是像您理解的出血，它是主要表现为水肿，当然表现在皮肤和比如胃肠道黏膜是水肿，表现在肺里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的老百姓溺水一样，
0: 啊。
1: 就肺里边大量的充满了这种血浆这种液体。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抢救过这样的病人，我们吸出来这种粉红色的泡沫状的粘液，实际上比我们的水更可怕。相当于什么？我们溺水是我在水里，水灌进去，是外界的水把我淹死了。像我们的过敏，肺里面大量的这种血浆的渗出，实际上相当于是患者自己把自己给淹死了。
0: 天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比较严重的会休克啊、窒息，都跟这个肺被
1: 都有关。
0: 淹了有关
1: 对，
0: 系？
1: 比如说我皮肤黏膜，我大量的水肿，就大量的血浆渗出来，
0: 啊，
1: 我的血压就下来了，可以引起休克。
0: 嗯。
1: 但可能大家都觉得过敏最严重的是过敏性休克，
0: 嗯。
1: 大家都认为这个患者是死于休克，心血管系统出了问题。其实不是，它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就是肺里边的血浆渗出造成的窒息而亡。
0: 哦，这回头一次我们把这个过敏严重的原因讲得这么的清楚哈，谢谢王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原理，那刚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就是那种被溺死的感觉。我想请那位年轻的小姑娘跟我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心脏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憋气，就是不呼吸。争取达到60秒钟以上，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不适，坚持不下来了，你就立刻开始呼吸，不需要
2: 好的，
0: 通过我的允许，好不好？一定是安全第一哈，准备好了，
2: 好的，
0: 预备，吸一口气啊，开始。

0: 我停了，你还要可以坚持吗？你也停了哈，好的，谁能够告诉我们坚持了几秒钟？
1: 45秒，45秒哈，你看，主要是我放弃的太早了，<笑>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感觉，你先说说你的感受好不好？
2: 我就是感觉就是像那种全部往上涌，然后就是到后面，然后我的眼前都有一点发黑的那种。

0: 这种感觉
1: 这么明显吗？可是我看你可淡定了。
0: 没有，我的拳头都捏紧了，有点
1: 我们来请王主任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人体的实验说明什么问题。
2: 其实我可能我想您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如果真正当时出现了这种情况，大家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对，窒息的感受。 对，我们是人为的把呼吸道闭塞起来，我们不呼吸。
2: 对，您可以随时终止。
1: 对，
2: 但是那种情况下不行。
1: 您见过的？
2: 当时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是个牛奶高度过敏的孩子，给他做了个皮试，出现了严重的反应。当然了，那个孩子呢，可惜的是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孩子症状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当时就做了气管切开。因为当时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心跳也几乎停了，我们立刻做了气管切开，都气管插管都来不及了，然后我们吸出了大量的这种粉红色的带泡沫的粘液样的东西，但很可惜的是孩子最后因为抢救的比较晚没有救过来。
1: 明白，而且听您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知道那个时候的多揪心。
2: 如果他要早找一家找我们，也许一针肾上腺素
1: 就来得
2: 及，可能孩子就救过来了。
1: 对，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自己出现那样的情况，但是刚才的这个窒息实验我们是有选择的，可是对于严重过敏的患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提前预警。谢谢你陪我做这个小实验，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谢谢你哈。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哎呀，送给这个小姑娘，谢谢你陪我做实验，谢谢。哎呀，谢谢。哦，拿好喽，好沉的。一个简单的窒息实验，我们知道过敏有多危险，但是在发生窒息之前，刚才我们说到了血液当中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渗出，那具体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这就跟食物进入到我们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关系。我用扑克牌，用出牌的方式，请王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是这样，我们吃的所有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主食都是含有蛋白质的，像坚果、花生，蛋白含量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这个食物蛋白吃进之后，跟我们的免疫部队接触，哎，就像我们的警察或者我们的解放军一看啊，像我们的主持人一看啊，是好人嘛，所以跟您之间不会产生任何的冲突，也不会给您做一个记录。但是，如果这个本身这是这个患者他过敏的东西，相当于本身这个他本身这个食物是无毒无害的，我们的免疫部队结果把他误认为了敌人，就开始把您记入黑名单了，然后就开始监控您，那么再来之后呢，我们就实际上不需要惊动我们的大部队了，我们有专门对付他的一支部队，就所谓的免疫巡逻兵，就我们可以叫特异性 IgE 系统，我可以非常精准的来追踪你。这个时候如果免疫巡逻兵跟这个他再次吃这种食物之后，他们会爆发战斗。我的目的本来是要消灭这个敌人，但是我整个机体就成了战场，就出现了症状，对机体造成了损害，结果就是我们人发生了过敏反应。
1: 所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误会，还是我本身就是坏人呢？
2: 确切的说应该是误会，我们叫异常的免疫反应，说白了把一个无毒无害的一个物质认成了是有害的，所以我要把它清除掉，要攻击它，在攻击它的同时我身体也遭到了攻击。
1: 那为什么这个误会我存在别人就没有呢？
2: 基因决定的。所以过敏是跟遗传有关的，比如说爸爸妈妈有过敏性疾病，他的孩子不一定过敏，但是比如说孩子 A 爸爸妈妈有过敏性疾病，孩子 B 爸爸妈妈没有过敏性疾病，那么孩子 A 跟孩子 B 两个人都不一定过敏或者不过敏，但是孩子 A 得过敏性疾病那个几率比这孩子 B 要高很多。
1: 那比如说两个孩子，一个有一个没有，
2: 完全可能，因为这两个孩子的基因虽然都是从爸爸妈妈来的，
1: 对，
2: 但他们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0: 它不是同卵双生，如果同卵双生是完全一样的。
1: 人体好玄妙。那多问你一句，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是水果过敏、牛奶过敏、坚果过敏，是食物类的，跟呼吸类的有关系吗？比如说柳絮过敏、猫毛过敏，包括像我闻栀子花过敏。
0: 实际上是这种水果过敏，可能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因为我们夏秋季节除了是霉菌的高峰之外，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花粉过敏。
1: 嗯，
0: 花粉是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而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水果、坚果，甚至包括蔬菜跟调料，也都是植物来源的。所以它们会有类似的蛋白成分，这就谈到一个问题，叫所谓的交叉反应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红毛丹，我们在北方吃的很少，包括在咱们刚才南方吃的也不多。比如说您去泰国，大吃一顿红毛丹，有可能第一次吃就会出问题。那您可能说了，王大夫，你这不是自己前后矛盾吗？我第一次吃红毛丹，你刚才说的需要有个致敏的过程，怎么这次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您本身就对荔枝、对龙眼有过敏。荔枝、龙眼、红毛丹都属于无患子科的，它们在植物分类上非常接近。
1: 一家子。
0: 对，它有交叉反应性，就是它有类共同的蛋白成分。
1: 哦。
0: 另外，刚才我们这位观众提说了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儿子有可能是对桃过敏。如果对桃过敏的话，往往是对一系列的蔷薇科的水果都会有反应。
1: 咱们还得知道哪些水果是一家子，
0: 对，
1: 以后吃的时候要小心。请大家放心，一会儿王主任都会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哈。既然我们说过敏的食物有可能是分家族的，所以分清楚谁跟谁是一家，我们更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更好的避免它。比如说刚才赵姐说她家的外孙女儿是花生过敏，那腰果和它是一家的吗？它会过敏吗？我们先来请现场的观众帮助我们做一个判断好了，就是那位家里小朋友过敏的叔叔，请来到舞台上，来，叔叔请坐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我们先从海鲜说起，因为刚才说过敏的都跟体内的那个蛋白质的反应有关系。来，叔叔你看看我们准备的这么多好吃的，跟海鲜相关的家族有吗？你觉得他们都会过敏吗？
2: 我选一下海鲜啊。虾。
1: 对。
2: 大闸蟹。
1: 哎，还有吗？
2: 海鲜。好像没有了。
1: 对，这还有一些水果啊、坚果啊，没有了。好了，王主任，这其实答案好像就很容易答对呀。我们都知道，海鲜就是虾和蟹嘛，还有点鱼。
0: 但是海鲜过敏跟尘螨是有关系的。
1: 啊？
0: 跟螨虫有关系。
1: 螨虫算海鲜家族的？
0: 不是，这个就谈到刚才说的交叉反应性了。比如说在我们的病人当中，到我们科来查过敏源，查出来尘螨过敏的病人，很多人查虾蟹都会呈阳性，这是因为他们尘螨里边跟虾蟹有一个共同的蛋白成分，我们叫原基球蛋白。如果这个患者对尘螨过敏，正好是对这个原基球蛋白这个蛋白过敏，那么他吃虾吃蟹就会出现休克。比如说有些像蜗牛啊，像有一些其他的咱们说的皮皮虾啊，这些也会，甚至来讲有的时候除了尘螨之外，跟蟑螂也有一定的关系，就这个家族，因为他们都是无脊椎动物，所以这个原基球蛋白是他们含有共同的一个蛋白成分。
1: 我们可能记不住原基球蛋白，也记不住无脊椎动物，但请大家记住，这是一大家子，有一个过敏提示，可能其他的也要更加的注意。好，叔叔，问题来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说的家族有可能不仅仅是指那一类食物哈，你可以拓展一些看看。
2: 坚果家族。那很明显的腰果
1: 肯定是，
2: 开心果，
1: 哎，
2: 这都是。
1: 然后还有想不到的有可能是什么？
2: 花椒会不会是？我是猜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它都是一个果实，好像。
1: 还有吗？
2: 我是这样选的，坚果。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我的答案就是这三个。
1: 王主任怎么样？
0: 非常佩服您能把花椒答上。
1: 哇，真的吗？
0: 但您还漏了一个东西，就是金桔。
1: 啊？
2: 这个。
1: 金桔。哦，金桔是连核吃的。有的时候会嚼到，是不是？
0: 他们这几个里面也会含有类似的成分，就是说，如果对吃。

0: 腰果、开心果过敏的人，很多人对金桔或者是对花椒籽儿有过敏，而不是花椒壳，因为我们作为调料用的是壳。但是如果您回家自己把家里那小瓶花椒您把它倒出来，倒到咱们的餐巾纸上，您会发现里面会有少数的会混进花椒籽儿。
1: 哦，
0: 所以这时候还很有迷惑，这次我吃醋溜白菜没事，下次吃就有事儿。
1: 哦，那就把那籽儿挑出去呗。
2: 是吧做之前挑。
0: 对
1: 对对，你炒菜之前那就把那籽儿给它扒了出去，是吧？
2: 那如果炒的时候忘了，我吃的时候把那花椒拿出去呢？
0: 没用了，
2: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里面的那些容易引起变态反应的东西已经在里面了。
0: 对
2: 啊，这回听明白了。所以如果您已知坚果过敏，请不要忘记花椒，可以吃壳起到提味的作用，但是还有金桔。
0: 对，但是我们一般吃的橘子、广柑什么这些，包括柚子，这些反而没有问题、
2: 啊、
0: 而只有金桔会有问题。因为是这样，我们无论吃橘子、广柑、柚子这些东西，我们首先第一个会剥皮，
2: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吐核，谁也不会连核嚼了吃、嗯，但是金桔不是，金桔它本身就小，剥皮又很困难，而且我们本身就是要吃那个皮的味道。
2: 对，
0: 所以是我们吃金桔是连皮带核一块嚼，就会出了问题。
2: 那如果把核吐了也会有问题吗？
0: 可是您怎么能这么精准呢？能这么点小一个东西，您只能把核完完全全的给吐出来，很难。
2: 有可能在吃的时候，哪怕嚼到我们把它吐出来的过程当中，那个
0: 就会有问题，
2: 已经有问题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嗯、最后了。叔叔，其实最后一个答案很显而易见，是吧？都贴上是不是就行了？哎，咱分析分析啊。
3: 那好像这里的水果比较多。
2: 嗯，
3: 桃子。
2: 嗯。
3: 芒果、苹果。
2: 嗯。
3: 菠萝。
2: 菠萝。
3: 这几个不熟悉的果也算吧，释迦果。
2: 嗯。
3: 麒麟果。
2: 就刚才咱说的燕窝果。
3: 这个。
2: 芭乐。芭乐。
3: 都算上，猕猴桃也算，剩下一个花粉，一个菊花茶，橡胶，这三个不算。
2: 不算，好嘞，王主任。
0: 其实啊，水果分了若干个家族，
2: 哦，
0: 这里面比较复杂。
2: 哦，
0: 如果你要是给一个，就是我根据我们现在给的，也是我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就是留下桃子和苹果，
2: 哦，
0: 其他的可以暂时先都拿掉，
2: 哦，
0: 但是要把菊花茶和花粉放上去。
2: 啊，
0: 对，确切的说啊，应该这里边如果您要是再写上蒿花粉，可能就更准确了。
2: 就是蒿草。
0: 因为其他的刚才都放上去也不能说错。
2: 嗯，
0: 因为这些水果跟其他的花粉之间都可以出现这种所谓的叫交叉反应性。
2: 嗯，
0: 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花，就是蒿花粉，因为蒿本来属于菊科的，它呢跟这种蔷薇科的水果交叉反应性非常强，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枇杷、草莓，都是蔷薇科的。草莓可能稍微好一点，但往往吃桃过敏的病人或多或少对苹果、梨其他的这种，还包括山楂，都会有反应。另外，为什么菊花茶呢？菊花茶本身蒿花粉是属于菊科的，菊花茶也是菊科的。
2: 嗯，
0: 另外可能还要再提两个蔬菜，茼蒿和蒿子杆。
2: 嗯，哦，都是蒿。
0: 但这两个呢，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见的比较少，因为我们中国人吃要么就是涮火锅，要么就是炒菜，它已经把它炒透了，一般它就没有反应了。
2: 哦，
0: 但是我见过一个病人就是蒿花粉过敏的，这位在烧烤的时候烧烤了茼蒿，
2: 嗯，
0: 结果吃完之后诱发了一个严重过敏反应，近乎休克。
2: 啊，明白了。那比如说以叔叔的儿子为例，因为我们现在没法确定他到底是不
0: 是，如果一旦确定了桃过敏，那么这一系列的蔷薇科水果都要小心。
2: 嗯，
0: 而且如果确定了他确实是对桃过敏的话，那小心他会不会有花粉过敏的问题。
2: 叔叔您关注过吗？除了桃，包括花粉呢，啊，包括其他的水果，
3: 其他的好像还真不太过敏。那我是不是应该带他到医院做一个这个，
0: 做一个查一查？他如果是那种刚才我说的口，就是口周皮炎，不是过敏， 那这些东西可能连桃都能吃，只不过我要吃的精细一点，我不能啃。
2: 嗯，
0: 切成小。

0: 块还得小心的用叉子或者勺直接进嘴。
1: 放进
2: 去。明白了明白了。
1: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桃子过敏，可是目前只有出现桃过敏的一些轻微的症状，并不意味着未来吃这些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对吗？
0: 对，大概率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或轻或重或迟或早的问题了。
1: 明白。王主任，接下来这一些我们还有必要把它们分成另外一个家族跟大家讲一讲吗？
0: 还有一个家族。
1: 哦，还有一个家族，
0: 就是乳胶和猕猴桃。
1: 哦，啊，
0: 有些乳胶过敏的病人猕猴桃会过敏。
1: 啊，为什么？
0: 也是因为有交叉反应性，但是这种乳胶过敏呢，就提醒大家一下，它不是我们那种戴乳胶手套引起的接触性皮炎。像有的孩子吹气球，他吹完之后就开始出现口唇肿、咳嗽喘、流鼻涕、打喷嚏。
1: 哦，
0: 甚至来讲，在国外有的时候做激发实验怎么做呢？您可能会觉得好玩，比如这个孩子我怀疑他乳胶过敏，我怎么办？我吹一个气球，让这个孩子把这气球放在孩子旁边，我拿这针把这气球扎破，梆的一爆，这个孩子就会出现这种呼吸道症状。
1: 因为爆的过程当中那些小分子，
0: 他那些小分子，他那些有的粉末这些东西，他会
1: 哦
0: 被散发出来。
1: 明白。所以你看，分家族，水果当中还有不同的家族。
0: 对，
1: 如果大家说一下子说太多了我没有记住，不知道该怎么参考，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哈。谢谢叔叔帮助我们做这个游戏，您别着急，我也送您一个小礼物。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您，谢谢，谢谢叔叔，祝您健康，谢谢，请回到座位上，掌声送给这个叔叔，谢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王主任给大家总结的题板，过敏症状是分轻中重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引起的重视是不一样的，王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0: 是这样，食物过敏我们刚才讲了，轻症是引起口腔过敏综合症，重的是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它往往最早出现的比较轻的症状是皮肤症状，就像皮肤起风团啊、痒啊，开始出现这种就是疏松部位的水肿，这是最早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但是我在这强调一点，大家也不要认为所有的皮肤症状都是不重的，如果一旦出现手心、脚心痒、头皮痒，我们这些关节的这种曲面痒，那就要小心，有可能是向严重反应发展的标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可能再进一步就是危险程度比它高一点的是出现消化道症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食物吃进去最早接触的就是消化道，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那你要特别就要小心了。如果有了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我没有消化道的症状，我直接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比如我出现了这种咳嗽、喘、憋，甚至包括流鼻涕、打喷嚏，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往往是出现更严重反应的一个标志，它可能危险的程度比单纯的皮肤要严重，甚至比皮肤加消化道还要严重。
1: 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严重程度的区分，从轻微到要就医，马上去急救，大概发作时间，
0: 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同的患者，有的时候如果真正快的话，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1: 我在家吃一个西地利嗪或者是阿斯巴丁可以吗？
0: 我坦率的讲，如果您吃的西地利嗪，这个包括这些抗组胺药，如果这个皮肤反应消了，这些症状都消失了，是人家患者自己缓解的。不是那个药的功劳，那个药的起效2个小时呢。
1: 哦，
0: 因为轻的病人确实可以自行缓解。我跟患者是这么说，然后我说我宁可让你白跑100趟急诊，我也不希望你某次重抢救不及时，失去生命。
1: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急救？比如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包括到了医院，我们要跟医生描述什么吗？
3: 严重的过敏反应危及生命，我们应该如何急救？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

0: 无临门。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现实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急救？比如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包括到了医院我们要跟医生描述什么吗？
2: 是这样啊，比如家里有人开车，我马上就能坐上车赶紧出发，我觉得可能比120要快。但是家里要如果没有
1: 我自己一个人
2: 开车的话，那真的是要叫120，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像这样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其实应该是自己随身携带急救药的。
1: 不是吃的那种，是打的那种。
2: 是现在有两种、首选的其实是肌肉注射的肾上腺素，但是呢、对于这个呢我有些顾虑。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说白了就是我给您现在推好了一针肾上腺素，这么一根1毫升的一次性注射器，您往自己腿上打，
1: 不敢，
2: 很多人下不了手，这第一个。第二个，剂量的控制，它是要你自己推来掌握剂量。第一个，病人没有这个知识；第二个，如果即使是我现在已经意识都模糊了，我能不能控制好很好的这个剂量？另外呢，我大概在2个月之前上市了一个国外进口的鼻喷肾上腺素制剂，这个我建议大家首先把它买了随身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的效果不如皮下注射的，但总比没有要好。所以有条件呢，还是最好能够备这种自动注射的肾上腺素的这种自动注射笔，这个是最安全的。但是我一定要强调了，打完针之后还要尽快到就近医院的急诊。到了急诊跟他说，我现在怀疑我过敏休克，我觉得我应该打肾上腺素抢救了，就给急诊科的同道提个醒，
1: 告诉他我是过敏性休克。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问到的这些我们准备好的细节之外，我们也专门在网络上发起了征集，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网友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他们对这些也非常的关注。所以接下来一个很简短的时间，请王老师看看网友的回答，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复。我们来看大屏幕。对某种食物过敏，经常吃，以毒攻毒，身体适应了就不过敏。这好像是很多老人家当年会说的话。
2: 千万不能这么干，非常的危险。坦率的讲，一次比一次症状会重。其中一个标志，除了症状重之外，就是从吃完之后到症状出现的时间在缩短。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吃完之后，这个症状出现的越快，越危险。千万不要再吃了。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1: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以前对桃过敏，隔了很多年都没有吃，最近吃了一次发现没有反应了，是不是过敏好了？
2: 不是，这是为什么？因为我长时间不接触桃，我身体针对桃的那个过敏引起的 IgE 抗体慢慢代谢掉，它体内的抗体代谢很低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可能没事儿。
3: 嗯，

0: 我可以告诉大家，吃不了几次之后，症状就会回来。希望大家不要再吃了，
1: 不要做实验。
0: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我告诉大家，要么就是吃桃的罐头，
1: 哦，
0: 要么自己把桃煮熟了、煮透了吃。蔬菜水果，如果把它煮透了，绝大多数再吃是没有反应的，仅限于蔬菜水果。
1: 明白了，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讲治疗吧。您说说咱现在临床上的治疗方案都有哪些？
2: 针对过敏，权威专家又有哪些治疗方案？广告很短，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讲治疗吧。您说说咱现在临床上的治疗方案都有哪些？
0: 治疗方案刚才说了，就是时间，你要说所谓的去除法就是不吃嘛。
1: 哦，
0: 咱们这三个烹调法就刚才我说了，就比如说我吃苹果、吃桃、吃梨这些东西过敏，我用开用水煮把它煮透了，或者我去吃罐头，这个所谓的烹调法。所谓的替代法呢，其实跟第一条没啥区别，说直白点就是我盯准几个我能吃的水果，我干脆就靠它来补充营养。可能您在享受美味上可能要稍微受点委屈，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1: 对，那以前我记得咱们还有一个疗法，就是能管5年，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了。
0: 您说的所谓的脱敏治疗是吧？
1: 哎，
0: 脱敏治疗是这样，咱们常规的脱敏治疗是治疗吸入性过敏源的，治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当然现在发现特性皮炎也效果也不错。其实要说起这个来，我稍微说一点，就是关于食物的口服脱敏。基本上在全世界真正做食物的口服脱敏，就是做的研究基本上就这几个。
1: 比如说什么？
0: 鸡蛋、牛奶、小麦和花生。
1: 花生。
0: 对，但是它做出来的，就哪怕是最成功，它能达到什么？做不到像咱们三位一样，比如花生。我想吃就吃，想不吃就不吃，我想间隔多长时间吃就间隔多长时间吃，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其实我们做这种

0: 口服脱敏治疗，目的不是像大家所希望的让我能吃随便吃，是什么呢？是万一不小心误食，我别休克让我没命了，是这个目的，
1: 以防最危险的情况发生。
0: 对，
1: 谢谢王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明了啊！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干货，我们都帮您总结了，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如果您自己出现过过敏的症状，或者你自己就是很爱过敏的人，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家人或者朋友，拜托你一定要发给他。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好像我们身边知道自己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嗯，
1: 是我们的基因退化了吗？还是？
0: 全世界都是这个趋势，所以某种来讲，现在大家过敏多了，是因为我们生活好了，我们的日子富裕了，而且我们的卫生条件也好了的一个副产品。
1: 那我要不想过敏，增强免疫力能有点帮助吗？
0: 您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过敏性疾病，刚才我们说了，是对免疫系统对它异常的一个反应，
1: 是
0: 说白了是反应过度了，而不是说抵抗能力差，免疫功能差了。
1: 所以其实王主任是用的最浅显的话让我们听明白了特别深奥的知识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主任，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讲得真好哈。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一说到免疫力，这永远跟着一个前缀词哈，就是提升免疫力。好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免疫力是越强越好，越强越健康。但是您看，今天专家老师呢就帮我们纠正了一个误区，有的时候这个免疫力太强了反而是伤人的，是不是郭老师？
3: 其实呢，我们机体有比较好的免疫力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听到的，比如说过敏呀，或者说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不够，而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平衡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可以说是一个免疫天平，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食材呢，一个是我们的免疫稳定器，可以保证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另外一个呢是免疫发动机，保证我们的免疫细胞正常的生长发育，能够持续的起到作用。
2: 这个老百姓总说哈，说生命就是一团火，您这个小火苗要是太弱了，您的这个生命力就不足。但是这个火要是着得太大了，有的时候也会灼伤我们自己。
3: 是的，
2: 让我们的免疫力稳定，您才能越来越健康。那我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陈大厨？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菇油饭。那咱们这个油呢，一个呢是酱油的香，然后呢，这米饭蒸出来以后油亮亮，这个香菇吃起来的话呢，哏啾啾的那种感觉，
2: 哏啾哏啾。
4: 对，那并且今天咱们这道香菇油饭啊，还有咱们专家推荐的一个粉，是一个秘制粉啊，让咱们这个油饭吃起来会更香，香上加香。
2: 我来闻一闻啊，是一个很迷人的香味儿，它的那个油脂味儿其实是很浓郁的。
4: 对，
2: 您可以先猜着哈，总之它肯定是增香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加稳定的。
4: 没错，首先选香菇是关键啊。
2: 选什么样的香菇？
4: 咱们选的是干香菇。
2: 为什么？
4: 干香菇的香气会更足。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干香菇如何泡发的问题。
2: 其实困扰最深的，尤其是夏天，就希望做饭特快，但是泡香菇特慢。
4: 那今天用我这个方法，这个小妙招啊，泡这个香菇几分钟您就可以把它泡出来。咱们加点温水，加入咱们白糖，是能够迅速的让这个香菇泡发。第二的话呢，咱们能够把这个香菇这个香气啊还有鲜味的话呢锁住。那咱们呢就是300克的水放上10克的白糖，等它5分钟，它就会泡发好。
2: 我们把这个香菇先给它泡发上，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油饭吗？
4: 没错。
2: 好不好吃这饭很重要。
4: 没错。那今天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把米咱们倒到碗里头。
2: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 咱们必须要香上加香，然后呢，用咱们这个泡好的这个香菇水，咱们给它放进去一部分。
2: 泡发香菇的水用来蒸米饭，既有米香又有香菇香。
4: 咱给它下去先蒸上。
2: 这会儿咱们的香菇是不是已经泡发好了？
4: 对，您看没有，咱们5分钟的时间，
2: 天哪，
4: 这个香菇都已经泡成这种感觉了。你看，一挤全是水，
2: 全是汁水，很饱满的一个状态了。
4: 对，也就泡透了。
2: 平时至少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4: 哎，软软的 QQ 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咱们就开始切丝儿。
2: 但是陈大厨还有一个问题，菌类啊，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不好，它不但不香，它还总有一股异味儿。

0: 哎，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菌类要想让它香，一定用干的锅给它焙出香气。
1: 哦，是需要干焙的。
0: 没错，调到这个中火左右，水分要给它焙出去，然后呢，闻到这个香菇的香味的时候就算好了。一定不能加油，一定是干焙。干焙的话，这个香菇的香味才能出来，才能挥发的是最好的状态，并且这个口感的话，才能出现这个哏啾啾的口感。
1: 您这边煸着香菇啊，我就一想，今天咱们重用香菇，那估计这个香菇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免疫力去维持平衡，其中非常重要的食材？郭老师，
2: 对的。刚才咱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免疫天平，免疫的稳定器，那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香菇了。香菇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哈，在免疫方面我想多科普一下，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啊上面都有维生素 D 的受体，那维生素 D 活化之后呢，跟这受体结合就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细胞更好的发挥功效，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我们先天性免疫，减少促炎因子的生成，增强抗炎因子的作用，所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这种炎性反应状态，把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摁在这个平衡线上，
1: 它有点双向调节的意思，是吧？哎，
2: 是的。
1: 维生素 D 的好处就是上下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维持在一个需要的范围之内。
2: 是的。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食物富含维生素 D 是特别丰富的又好吃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富含维生素 D 非常丰富的食材的表格了。说话的功夫，这个香气就出来了。陈大厨，
0: 你看这个香菇表面已经达到就是金黄色了。你看这个刀切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也出香味了。
1: 好香，好香。
0: 对，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出锅了。香菇啊，煸出了水汽，也煸出了香气啊，那就得配点肉了。看看啊，咱们今天选的是什么肉？今天咱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
1: 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的独特之处，直接用一个数字就能说明，富含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这不仅意味着亚麻籽猪肉的脂肪酸配比更健康，更带来了清香与弹嫩并存的口感。同时，亚麻籽猪肉还是中粮家家康全产业链严控品质的优质好肉，无论是孩子还是长辈都可以放心享用。
0: 咱们把这个肉的话给它切成肉丝啊，起锅烧油，咱们迅速的给它煸炒开啊，把肉一定要煸香了它，它要保持这个嫩的口感啊。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0: 然后咱们可以再来一点点这个洋葱末，放入咱们煸好的这个香菇，咱们稍微的投一点酱油。
1: 这增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开场跟大家说的这个宝贝粉末的加持？
0: 少不了这个增香粉。粉的话呢，咱们加这些就可以了啊。加咱这个粉以后，这个香味明显的更强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咱们下入咱们蒸好的米饭，
1: 香菇水蒸制的米饭。
0: 对，它就是不一样的啊。
1: 哎，我闻闻，
0: 你闻一闻，
1: 我还从来没吃过。
0: 对，真的要比普通水蒸的它有味。这个菌香味更足，
1: 复合香味的米饭。
0: 咱们炒上它一大碗，让这个勺子和这个米饭，
1: 哎，
0: 敲打敲打它，然后让它把每一粒米让它分开啊，香菇的香味还有这个肉的香味，让它的米饭都吃进去。
1: 但是不仅如此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炒饭里面还有这个粉的香味，这个粉也是郭老师推荐的，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的一个发动机，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有很浓的那个油脂的香气，然后这个质地的感觉又有点像豆粉。但不是豆香，这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6: 家家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那我

0: 我们说的免疫发动机是什么呢？这一碗神秘的粉，就是我们的小麦胚芽粉。那么它里面主要是富含了丰富的锌元素。那如果我们缺锌了，那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可能会少，战斗力也会不足。另外的话，我们这个锌元素啊，也可以有一定的控制我们促炎因子的一个分泌。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生蚝其实含的锌元素确实非常丰富，但是仅次于生蚝的就排到我们今天用到的小麦胚芽粉了。哇，那么它的含量每100克食材里面可以含23.4毫克的锌。
1: 我就发现它比扇贝的那个含锌量还要高一些啊。
0: 对的，比它还要高一些，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添加一点点。
1: 按照今天我们这个排行榜，您想补锌的话，咱就按照这个吃哈。
2: 那这时候咱们再放入咱们的这个粉增香的啊，炒香啊，炒匀之后啊，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太诱人了，而且你看里面又有菌类，又有肉，又有米饭，一锅出。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D 还有锌元素，在我们今天这个好吃的炒饭里面都是满满的。好吃的食材帮您维稳免疫力。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给大家看一个好宝贝，就是这个灰褐色的小小的扁圆形的东西，能猜到它是什么吗？它是古人口中大名鼎鼎的万寿果。中医呢叫它枳橘子，是拐枣的种子。最近在门诊中，我给好多叔叔阿姨都用了这个宝贝，尤其是那些晚上躺床上心烦意乱，翻来覆去就睡不着的，或者说好容易睡着了，天没亮又醒了的，手心脚心发热，总是想把脚伸到被子外面的，还有夜里多汗口干舌燥总想喝水的，这个都是阴虚火旺导致的睡眠问题。而这个万寿果就是最好用的安眠药之一。万寿果呢，味甘性平，不仅呢补中益气、安神定志，还擅长补心脾的血，把亏虚的阴液呢补养起来，让浮躁的心神呢安静下来，从而呢解决入睡难、容易醒的问题。它还有个黄金的搭档，就是拂小麦。拂小麦能够清热除烦、止汗，能够清除身体里的虚火，让你的身体不再燥热，夜里呢自然安稳。这两味药，一个补阴，一个清热。补的不上火，清的呢不伤整，专门针对阴虚火旺型的失眠。每晚睡前煮水喝一碗。那这万寿果跟拂小麦一次各用多少克合适呢？方子我都写好了，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是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吃。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正规、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要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总体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柔区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尹力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致力于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前沿理论突破，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让科学进步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也发布了与佩泽西奇扬会面的消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

0: 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
0: 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他表示，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4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方面称，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9号，泰国警方就日前发生在南乌里府的校园枪击案举行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称，这起枪击案的背后可能包含多重因素，包括家庭和学校问题、朋友矛盾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等。
0: 关于枪手作案动机，警方表示，目前并未将调查重点放在任何特定原因上，而是持续向教师、同学、家长和熟人收集信息，以彻底调查枪手作案前的行为和所处环境。警方透露，这名14岁的枪手因家庭原因与祖父母共同生活了12年，存在一些学习问题，曾与朋友发生冲突，并且长期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枪支使用方法。警方敦促家长们密切关注枪支存放情况，确保枪支远离儿童和青少年。
2: คงต้องสอดส่องพฤติกรรมนะครับว่าเด็กเขามี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องรับฟังเขาให้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รับสนใจในการแก้ปัญหาให้เขามากขึ้น
0: 泰国南乌里府德普西林中学7号上午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的初中生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
3: 2026年8月9号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

0: 者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势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1: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八号晚，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截至当地时间九号凌晨5:30，约有390人被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 报道称，八号晚，警方接到发生山体滑坡的报告。位于长野县安坛野市的一条县道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山体滑坡还导致一处桥梁被毁。另据长野气象部门称，事发当晚当地观测到特大暴雨。据了解，目前部分受灾旅店仍有水电供应，被困人员正在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以确认何时能恢复与外界通行。
1: 日本熊本综合医院日前公布了一段监控画面，记录下7月28号强震来袭时手术室内惊心动魄的瞬间。
2: 画面显示，医生当时正在进行一台腹部手术，地震突然来袭，医疗设备被晃倒，室内灯光忽明忽暗，数名医生紧紧用身体护住患者，同时牢牢稳住手术台。报道称，地震发生时，该医院正在进行4台手术，所幸4例手术均顺利完成。这家医院由于设施受损，直到8月5号才恢复运营。7月28号，熊本县发生地震。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截至本月8号，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9人，仍有约6500人滞留在避难中心。
1: 菲律宾媒体九号援引该国国家减灾委的消息报道称，受近期台风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等因素的影响，强降雨在菲律宾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截至当天上午6点，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7人受伤，受灾人数超过38万人。
2: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9号上午，相关预警仍然持续，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有关部门协助低洼地区的居民撤离转移。气象部门表示，预计强降雨将持续至11号，民众仍需警惕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此外，菲律宾民防部门表示，持续的灾情已导致约150栋房屋受损，基础设施和农业损失近$2,000,000。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采取行动，推进一项旨在为加密货币建立监管框架的重要法案。如果该法案未来获得通过，将对加密货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2: 报道说，图恩当天早上提交申请，要求参议院在9月中旬结束休会后，就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进行关键的程序性投票。此举或将为就该法案举行全体投票铺平道路。据了解，该法案将为加密货币行业提供首个全面的联邦规范手册，明确数字代币在什么情况下属于证券或商品，以及将受到哪些机构监管。加密货币行业表示，该法案对于为行业提供清晰的法律规定来说至关重要，并有可能促进加密货币的普及。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家族从加密货币投资中获益颇多。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将加密货币改革列为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白宫也一直在积极推动相关法案获得通过。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反对旨在罢免该机构主席因凡蒂诺的企图。声明称，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
2: 声明强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国际足联称，近期一些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并且愈演愈烈，有人正在持续采取行动试图削弱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国际足联表示，

0: 只欢迎正当监督，但对于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报道，将直接并有力地予以反驳。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期因该机构私有化方案等事件陷入争议，虽然之后他宣布放弃相关提案，但据外媒报道，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台风白海豚在台州玉环沿海登陆，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看记者在台风登陆附近地区的现场情况。
3: 那么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那么刚刚呢，就在登陆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而且呢，就在刚刚我们从甘江镇那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在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2: 中央气象台9号10时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的规定是，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4至15级，而超强台风是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6级以上，而且要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那针对白海豚的强大影响，中国气象局已于9号8时1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升级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记者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直击多地防范台风情况。
4: 台风白海豚正向华东沿海步步逼近。9号凌晨20时许，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新西桥村蔬菜基地风雨交加。新西桥村巡查队员坚守一线，连夜巡查，发现蔬菜基地仍有农户滞留大棚作业。鉴于夜间台风风险极高，大棚存在倒塌隐患，工作人员立即现场劝导，紧急转移安置农户，共计18人。
5: 我现在所在的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小福水闸厂，连日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进行预泄预排工作，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水以及内涝影响。
6: 这个小福水闸是坐落于这个清江镇，也是我们上次这个巴威台风的2次登陆点啊。我们水闸呢上游的局域面积是有134平方公里啊。前几天我们都在预泄预排了，从这个8月6号开始，已经这个开闸了4次，累计放水是230万方啊。目前这个河道水位是-0.3啊，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位了。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玉城中学救灾安置点，现场已经安置了近300人。大家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场正在为安置群众播放电影。截至8日下午6点。玉环市已7次转移400余人， 开放

0: 规范化避灾安置场所130个，这个点是我们早上10点半开始启用，我们10点半通知，我们这4个在建工地转移过来，然后我们下午2点半完成了这个工地的转移，我们这边统一保障了我们这个水、面包、八宝粥，还有方便面这些物资。上海普降暴雨后，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有序进行。记者走访位于金山区和浦东新区的多个安置点。
1: 看到这里，物资储备充足，服务力量齐备。
2: 这个环境很舒适嘛，我看到那边还有食品都有，网络也有，电视也有，卫生间，什么床铺什么都很齐全的。没来之前，可能感觉那个生活条件可能打的不怎么好啊，现在到这里感觉真的很贴心，很好。
1: 党群服务阵地作为评级转换，我们因为党群服务阵地现在设施配套都比较完善，我们都有独立的淋浴房、卫生间。
3: 都是比较齐全。此次金山区共启用安置点位74处，转移避险人员约6000人。浦东新区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白海豚登陆我国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最终以热带风暴及以上的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白海豚有3个显著的特点：远洋长区，生命史超长，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台风的七级风圈半径达420至450公里，环流直径达1300公里，华东大部将出现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达600毫米以上。 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9号到12号，预计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白海豚长途奔袭，途中受副热带高压、西风带槽起、多台风系统等叠加影响。 加上北部湾和西太平洋上分别有热带扰动活动，对台风发展和移动路径也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台风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一直存在不确定性，对我国哪些地方带来影响难以研判。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影响台风移动的主要天气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更加明确，台风登陆位置的锁定逐步收窄，登陆后的路径逐渐清晰。
0: 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会短暂的一个回旋，主要影响我们的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啊。北上的藏涡和这个西风带系统也会共同影响到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后，预计先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在鄂豫皖交界一带回旋减弱。 12号以后，残余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13号至16号，京津冀、山东北部、辽宁可能出现强降水。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的是电涡流的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的时候，千吨重的阻尼器以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高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出现大范围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一系列的举措，极端强降雨导致上海部分城区的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交通拥堵。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和浦电路的路口。那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整个路口呢，还有一小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从我们稍早前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样的路口啊，它的这个积水，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是在脚踝左右。那么踩下去的话，这个台阶如果踩下去的话，也就到小腿这里。那么稍早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积水差不多要到这个膝盖左右啊，整个路面基本上能所见的区域呢都在这个水底下了。这个地方呢也是上海目前因为这个白海豚影响而导致的道路积水点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周围区域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的都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降雨，所以呢现场的这个应急的救援力量呢，我估计也是会一直是持续的在现场做一个动态的这个排水的作业。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的车辆因为不清楚道路的情况而涉水通过的时候，导致他们的车辆熄火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道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千万不要涉水。同时呢在这个周围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消防的救援力量以及排水的力量呢，是持续的做一个排水，把这个水啊抽到距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小河里面。那么这个白海豚啊，它其实带来的风并不是在上海，因为在七级风圈里面它的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
0: 下面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北京汛期防汛有五大类风险预警，包括暴雨预警、积水内涝预警、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洪水预警。那读懂这五类风险预警，对广大市民防范灾害风险、保障自身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暴雨预警是气象预警，也是防汛动员令。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预警。
2: 暴雨预警是总开关，也是最先发布的基础预警，根据一小时、六小时、24小时三个时段降水量的不同，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级别，从蓝色到红色，预警每升一级，降雨量增加，应对措施也相应升级。蓝色预警，雨势加大，出行留意路滑，少去低洼地和河边。黄色预警，降雨增强，减少户外活动，山区河边尽量不去。橙色预警，暴雨来袭，弹性上班，学校视情停课，山区险村做好撤离准备。红色预警，极端暴雨，非必要不外出，山区立即转移，地下场所、工地全部停工。
3: 对于这个暴雨的预警，我们要关注它的里边的具体的信息啊，不能光看颜色。那首先呢，就是暴雨预警信息里边它会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影响的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啊，是早高峰的时间啊，还是下班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暴雨影响的这个落区，或者说暴雨到底下在哪里。
2: 收到暴雨预警，三个必看：看颜色、看时段、看落区。颜色告诉您降雨级别有多高，时段告诉您雨什么时候来，持续多久，落区告诉您雨下在哪里，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还要知道一点，50毫米的降雨一小时下完和24小时慢慢下完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是瓢泼大雨，后者可能您觉得只是小雨。但不管是急还是缓，只要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在气象标准上都叫暴雨，而且它们都可能引发灾害，千万不要因为感觉雨不大就放松警惕。记住，暴雨预警是起点， 不是

0: 终点，预警解除之前别放松。
1: 那了解完暴雨预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山洪预警。
0: 山洪的致命之处在于来得快，山沟汇水面积小，坡度陡，降雨后十几分钟就能形成冲击力极强的水流。山洪预警也是蓝黄橙红四个颜色，蓝色有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暑期很多市民朋友喜欢进山游玩，但只要发了蓝色预警，就要避免进入山区沟道。黄色，可能性较大，山区人员要做好避险转移的准备。橙色，可能性大，危险区人员必须转移。红色，极易爆发，立即强制转移，不得犹豫。
2: 因为降雨的落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北京16400平方公里的这个面积来说，降雨云团稍微有一些偏移，那么我们落到地面的雨就会有落区的调整，这样造成的山洪灾害所在的区就会有调整。就比如说房山区，我们存在橙色的山洪灾害风险，但是门头沟区就可能也会发生类似的山洪灾害。所以当我们发布全市山洪灾害橙色风险的时候，在山区的朋友们都要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以及我们随时更新的预警信息。
0: 全市发布山洪预警，就算只点了几个区，其他的山区朋友也不能放松。降雨落区随时可能偏移，灾害区域随时可能变化。记住，山洪不等人，预警就是命令，蓝色预警就别进山。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气象主播郭月。
3: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早晨呢，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算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隐约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维持在了23到26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6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22.4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有望上升至33度，户外的紫外线照射偏强，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呢会相对明显一些，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而山区呢会在21到23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的措施来保证睡眠的质量。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北京地铁从今年汛期开始更新了免费的雨衣，新雨衣从材质、版型等方面都有升级。有人认为新雨衣使用一次就丢弃有点可惜，那么地铁新款雨衣能否循环使用呢？来看记者调查。
5: 最近突发降雨比较频繁，有些朋友乘坐地铁准备出站时，冷不丁赶上下雨又没带伞。面对这种尴尬情况，在降雨时，北京地铁会贴心为大家送上免费雨衣。但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地铁发给乘客使用的免费雨衣并非一次性雨衣，用后就丢弃，既浪费又可惜。其实，现在北京地铁所辖车站发放的雨衣存在新款和老款，老款是我们常见的一次性雨衣，而新款则是北京地铁今年采购的定制新款，不仅在胸前印制了企业名称，背后还有暖心标语。同时，新款雨衣面料也与此前的一次性 PE 聚乙烯雨衣不同，它采用了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记者发现，该媒体报道中的照片都是今年北京地铁升级的新款雨衣。那么，北京地铁的新款雨衣究竟是不是一次性雨衣呢？
4: 其实，在市面上，除了专业人员穿的雨衣，我们平时经常能够看到的雨衣，按照款式、材质分类也有多种。而北京地铁新版雨衣到底算不算一次性雨衣呢？记者拿着它和几种其他的雨衣走上街头，请大家来分辨。
6: 现在我手里拿到了3种雨衣，那分别是一次

0: 性的普通雨衣，以及地铁的新版雨衣。那这件蓝色的呢，是我买到的，市面上正常销售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件雨衣。来看一下最普通的一次性雨衣，材质是非常的薄，耐撕性也并不是太好。您看，我现在只用手轻轻一扯，它就已经开始变形了。来看地铁的新版雨衣，很明显，这个材质和刚才的一次性雨衣比起来，我的这个触感就明显感觉到它的厚度呢是比刚才的材料更加厚，而且也更加耐撕。我在持续不断的拉扯，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件雨衣它拿起来摸在手里的这个手感像布一样的柔软，很有韧性的，而且像我这样扯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形。
1: 这三种已经基本覆盖了大家常见的雨衣类型，但是您能一眼分辨出哪种是一次性的吗？
2: 这个
0: 其余两种呢，您可以上手摸摸感受一下，其余两种他们是不是一次性的雨衣？
2: 这个是吧？
3: 这个是一次性的，
0: 这肯定是一次性的，
3: 对
0: 吧？
3: 对，说的
0: 那其余的两种呢？
3: 其余两种
0: 有点犹豫，我感觉
3: 这个吧，
4: 这种吧，
0: 这是一次性雨衣。
4: 对，
0: 另外的两种呢，
4: 应该
0: 您可以上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材质。
4: 这好像也有点像一次性。
1: 记者接采发现，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最薄的聚乙烯雨衣属于一次性，但面对白色的北京地铁新款雨衣，普遍有点犹豫，上手仔细感受后才表示可能是一次性雨衣。那么大家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5: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这次大伙儿的判断对不对呢？为了验证北京地铁新版雨衣是不是一次性，记者找到了这批雨衣的采购招标公告。
1: 作为法律规定国家级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可以查到北京地铁车站雨衣采购项目招标公告，采购的正是这批新版地铁雨衣。尤其在公告二里面有明确的供货要求，采购标的为一次性应急雨衣，用途是站点站区提供一次性雨衣，保障汛期及非汛期乘客应急防雨需求，但同时对产品提出防水性强、轻便易携带、不易破损的高要求。也就是说，虽然北京地铁采购的是一次性雨衣，但为了给乘客更好体验，今年定制的新款在防水性、便携性、抗撕裂性方面已全面升级。面对这样的雨衣，虽然属于一次性，大伙是否会用一次就丢弃呢？
3: 这个能多用几次，考虑环保一些啊。
2: 丢了吧，应该是
0: 就丢弃了。
2: 对，
6: 这个可以重复使用几次，应该是没问题的。
4: 自己收起来，它收纳简便的话，肯定家里人会循环使用。但是说你要再给别人，我觉得有点不太卫生。
0: 官方就别回收了。
4: 对对对对，官方就别回收，你自己家循环使用就行
7: 了。回家了是吧？可以带回去，然后下次再用。你要是出门了是吧？然后去哪不方便携带了是吧？可能一次性的，就一般可能不会再带着了。
1: 面对记者采访，有超过半数市民声称会循环使用地铁新版雨衣，也有人表示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丢弃。当然，也有认为一次性就应该被果断丢掉的。其实不用纠结北京地铁新版雨衣到底算不算一次性，死抠标签没必要。一件雨衣能不能二次使用，它的完好状态才是最实在的判断标准。北京台报道。
8: 下面来关注一名患有心血管破裂的危重症老人，从新疆乌鲁木齐历经30小时昼夜兼程赶赴北京就医，眼看即将抵达医院，却在途中遭遇严重的交通拥堵。危急时刻，昌平交警及时出手，用一场争分夺秒的护航，为老人抢出宝贵的救治时间。
1: 上午11:09，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民警在北郊农场桥下巡查时，一辆悬挂新疆牌照的急救车紧急靠边，两位男士下车后朝着民警跑来求助。
9: 这个救护车上搭载了一名危重症的患者，是有心血管破裂的这个情况。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当时满脸的疲惫，特别的焦急，因为已经经过了30个小时的昼夜奔波了嘛，眼见就要见到胜利了，结果遇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
1: 此时距离目的地北京阜外医院还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拥堵的路况让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救护车上的老人亟待救治，拖延的每分每秒都关乎生命。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通过电台。

0: 为救护车开道护航，
1: 用这个喊话器及时喊话，提醒周边车辆避让。社会车辆看到了这个前方拉响警报的警车以及后边这个拉响警报的救护车，也是非常的配合，他们及时的将这个生命通道都避让了出来。
0: 在警车的开道护送下，急救车拉载着危重症的老人沿着京藏高速一路疾驰，原本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送医之路节省了一半的时间。
2: 拽进去就是
0: 从北郊农场桥下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以及二环路上的争分夺秒，30分钟的急速护航为病人的救治争取了黄金时间。
3: 感谢周医生，病人抢救，心脏做不了手术，他这个心血管破裂。
0: 危急关头快速响应，车流之中开辟通道，道路执勤不止疏导交通，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始终是民警肩上不变的责任。北京台报道。
4: 继续关注路上的事儿，在以往的遮挡号牌案例中，司机往往会挡住最后或者中间的数字，但是近日石景山交通支队的民警拦住的这位司机，他的做法很少见，他遮挡的不是数字或者字母，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5: 我这个一直是遵纪守法，我今天是
6: 人家
5: 着急回家，但是不影响我违法，我认。
0: 这名承认自己违法的司机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被民警在五环路拦下。
5: 没有北京号牌嘛，然后就限行嘛，
6: 没有北京号牌也不能遮挡啊。
5: 对啊，这违法呀，矫正行
0: 驶。原来这是一辆外部车辆，司机用白纸把车辆号牌上的汉字苏挡住，试图逃避非现场抓拍处罚。
5: 因为我这个有进京证，晚上这个5点到8点不能进入五环，含五环路，但是我呢从五环路家离得近，产生侥幸心理，走了桥就拿粘胶给它给粘上了，
0: 试图用一项违法行为掩盖另一项违法，司机最终要为自己的做法付出法律代价。
6: 注意遮挡号牌是209分啊，外地的客车货车都不能晚高峰进入这个五环以里道路啊，包括五环主路，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对您处罚是101分，一共是310分。
0: 北京台报道。
4: 这就是以违法行为遮掩另一种违法，只能是加重处罚。说到逃避处罚，下面这些货车司机通过加装翻牌器、故意涂抹号牌、挪用套用号牌等手段，恶意遮挡车辆信息，组团违法。如此嚣张猖狂，昌平警方也是见招拆招，并且一网打尽。
7: 这怎么控制啊？
0: 号牌翻转，一秒复原。
7: 这牌子看不见了。
0: 字符褪色，只剩黄底，
8: 又有李逵又有李鬼，
0: 随意挪用，张冠李戴。近段时间，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马池口中队民警在对辖区内货运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梳理时，发现多辆重型半挂货车频繁出现在回昌路和南白路一带。
9: 这些违法情况的这个车辆呢，车型有高度的相似，所以呢，我们初步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组团违法行为。
0: 结合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马池口中队民警在车辆经常出没的路段进行蹲守，大约40个小时后，目标车辆出现了。
9: 这个车辆由南向北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前号牌始终是面朝下的。当司机看到民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将车辆的号牌这个恢复到原状。
7: 你们都穿这个呢，是不是？
10: 那几个我刚上这车有10多天吧。
7: 我这装是你装的还是大装了？我就说，
10: 不是我装的，不是我打工的，咱也不弄这个。
0: 司机表示，自己接手这辆货车时，翻牌器就已经存在，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老板教的。
9: 告知其在路上遇到这个电子摄像头，抓拍时使用翻牌器，以逃避这个违法的查处。
0: 大约20分钟后，又一辆号牌严重污损的重型半挂货车行驶至此。
9: 前号牌只有黄色的底色，并没有黑色的数字。后期经过这个司机的供述，使用这个手套裹着这个水和泥进行了擦拭，前后共擦拭了30余次，将车辆号牌的数字擦掉以后，仅保留这个黄色的号牌底。
0: 两辆货车都存在涉牌违法，而且车身都喷涂着同一家公司名称，这也验证了民警此前的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货车组团违法。
9: 跟司机核实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该公司名下共有6辆货运车辆，都是重型半挂车。同时呢，他们是3、4点钟由河北的怀来出发，至我辖区内某搅拌站进行货料配送。
0: 依照这个线索，民警立即驾车前往了这6辆货车此行的目的地。刚进入搅拌站内，就看到两名神色异常的男子朝着反方向快步离去。
7: 先过来，
11: 吃饭去，
7: 把这票拿着，快点。

0: 你车车钥匙？
1: 我不开车，我是这儿干活的。
0: 你过来呀，你这厂子负责人是吧？
1: 我不是。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负责电子，今天我值班。
0: 他是你厂的人吗？
1: 不是。
2: 站内工作人员的话让两名男子的说法露了馅儿，而他们之所以要隐瞒自己货车司机的身份，显然是意识到了民警此行的目的。
3: 他这个进来，他那个找不见，这不是换了一个这个配啊，这是烟的配啊，这啊，他们是真配啊。
0: 路上是这副，
4: 在路上跑，
0: 然后呢跑的是进表面是这副，
3: 对，
0: 这副是探头拍不着，因为是打汽油洗了。哪个车牌是真的？
3: 哎，我不知道，反正我开的有板了。
0: 你车几副牌子？
3: 就这么一个。
0: 你这车牌跟车牌的俩人是号是一样的吗？他也71929，你也71929，
4: 哪是这个车的？哪是这你现在开这车的？
5: 这套的这个车。
0: 这车在哪儿？
5: 这是号嘞，这是。老板给找五配啊，找五配这就来。
0: 这车的呢？这也不是这车的。
5: 不是。
0: 那你自己的车牌子呢？
5: 我也不知道。
0: 纯什么都没有。
2: 此时，院内停放的四辆货车中，有的车辆号牌字符褪色，为了进入搅拌站，用皮筋绑定另一面号牌；还有的车辆随意挪用其他号牌，原本的登记号牌和行驶证全都不知所踪。搅拌站内的四名司机与民警在南百路查处的另外两名司机同属一家公司。说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大家表示都是受老板白某指使。
6: 司机跟我们表达出，起初他们对老板的这个违法行为指使也是有一些质疑的。跟老板也是说会不会这个被警察查到以后，这个会处罚到自己。但是因为长期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司机都这样做，觉得罚也不罚我一个人，大家都要挨罚，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侥幸心理，也是放大了他们的这个违法行为的心态。
2: 号牌能翻转，能隐身，或是牌不对车，信息无从查起。在这些涉牌违法的遮掩下，司机的驾驶行为越发大胆。经过磅检测，其中三辆拉载砂石的货车都已不堪重负，
6: 发现三辆车均超载100%以上，属于严重的超载行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吨王。
2: 民警表示，当探头无法准确识别号牌，司机就容易产生侥幸心理，降低安全底线。货运车辆组团违法的危害更远大于单车违法。
6: 该类案件呢，有这种组织性、扩大性的这个态势，也会产生一个人影响其他人，一家公司影响其他公司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运输行业就乱了套了。在此呢，也提示这个交通运输企业，提高这个法律意识。广大司机朋友呢，也不要心存侥幸，任由老板指使，老板说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作为司机驾驶机动车上路，你才是这个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一旦产生严重的违法，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由你本人承担的。
2: 目前民警对涉事货车进行了暂扣，后续将联合区交通局追根溯源，对涉事货车存在的闯进行、超载、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等违法行为一并处罚，同时传唤企业负责人，对指使司机违法上路的相关人员做进一步处理。北京台报道。
7: 近日，东航发布新政，国内客票可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本次调整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时限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的时间，灵活性显著提高。对于这一新政策，看看大家怎么说。
2: 东航于2026年8月7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2026年8月6日及以后销售且乘机日期在此之后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及336小时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该规则覆盖绝大多数东航自营及代码共享的国内航班舱位。相比东航此前提前30天免费退改签的规定，本次调整后，旅客可免费退改签的时限节点更靠近航班起飞时间，灵活性明显提高。
8: 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这灵活很多呀，出行。
9: 我们可以在突然一些改签或者是其他情况下，不会顾虑那么多了，对吧？不会因为钱我会纠结那么多，对吧？来来回回掰扯太难了，太复杂了。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少损失点，会好一些。
10: 不收费肯定更好啊，能节约一些成本呗。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安排行程上会更灵活一些，
11: 那肯定是方便很多的。毕竟大家的行程都不一定是，比如说有到一到急事要改行程的话，这样还是有点好处的。十四天，而且十

0: 天时间也比较长，周期
1: 可以在那个买票和退票的时候就是保障我们的权益，就是改变更加自由嘛。
2: 我觉得应该还在提前一点更好，因为14天就是肯定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觉得如果时间给的再多一些会更好。
3: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市民都曾发生过因为行程变化在退改签机票时被收取了不少费用的情况，但也有市民表示能够理解退改签收费的规定。
4: 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因为那个航班取消了很多，所以我改签了2次，然后也没有退成功，就是有很多差价。
5: 我有遇到过行程有改，但是他那个就是时效也已经错过他那个不收费的那个时间段了嘛，那就没办法呀。
6: 记得当时是收取了多少？
5: 200多块钱吧。那我们消费者当然觉得收了很多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吧，因为毕竟这个机票卖出去之后就会占了这个资源了嘛，占了位置了嘛。你如果没有一定的措施的话，这个退改率会很高的话，会影响这个航司的这个效率吧，应该是。
2: 有必然要改的那就改呗，消费者可能觉得不合理，但是你理解他们有大的这个航班的安排嘛，这个有一定费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退改签收费的话，那可能机票价格就会增加，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
3: 据东航官网显示，在航班起飞前14天之内，退改签手续费仍与舱位退票时间挂钩，呈现阶梯费率，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越高，介于票价的5%到75%之间。北京台报道。
7: 东航推出提前14天免费退改签行程之后，其他航司是否会跟进呢？这对东航来说有哪些新的挑战呢？我们来看看行业专家怎么说。
3: 此前，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问题已引发社会热议。一张标价1.5万余元的国际机票，旅客林先生在航班起飞前3天提交退票申请，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东航此次调整正是在这一舆论背景下推出。
8: 东航的14天免费退改政策，无疑是有示范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旅客来说，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旅客体验的痛点，特别是有助于旅客更好的安排行程，提升旅客的体验，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3: 专家表示，提前14天可免费退，能让旅客买得放心，帮助东航在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旅客，但同时对航司的收益管理和销售策略也带来新挑战。
8: 个别代理可能会利用免费退改的政策，远期突击囤票，囤个几十张低价票，在免费退改的政策，批量的退改，改到其他航班。有的航班瞬间就空了，有的航班瞬间就满了，这个时候票价如何浮动，如何变化，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特别是对于收益管理和市场销售的秩序，都能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3: 东航此次成为国内首家推行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航司，在旅客权益方面迈出积极一步，但行业全面铺开仍需时间，其他主要航司暂未宣布跟进。北京台报道。
7: 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司现行规定各有不同，旅客购票前需要仔细的阅读条款，避免损失。
3: 记者从几大航司官网查询发现，不同航司现行机票退改签规定各有不同。其中，旅客自愿退票时，国航在航班起飞前7天，也就是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 F 舱、公务舱 J 舱、超级经济舱 G 舱、经济舱 Y 舱退票免手续费，其他舱位收取5%到20%的手续费。南航在航班预计离站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头等舱、公务舱 J 舱、明珠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到20%手续费。海航在航班计划出港前168小时及以上，仅公务舱 C 舱、超级经济舱 W 舱、经济舱 Y 舱可免费退票，其他舱位收取5%到20%手续费。同样，旅客自愿改签机票，费用也各不相同，距离起飞时间越近，手续费也越高。因此，广大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务必仔细阅读相应航司的退改签规定，避免因行程

0: 变化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江苏盐城的张女士遭遇了一起人物双重高仿的电信网络诈骗，来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前不久，张女士刷微博时收到一条私信，对方头像昵称都与张女士的姐姐一模一样。对方称正在阿联酋旅游，国内手机无信号，只能通过微博私信联络，并且自己预订了返程机票，但无法联系航空公司确认，便请张女士帮忙发邮件到指定邮箱核实票务信息。
3: 张女士照做后，邮箱里收到了机票预订确认订单，订单显示已预付5000元定金，需在15分钟内支付9000余元的尾款才能够锁定座位。
2: 见张女士心存犹豫，线上姐姐持续发送消息催促，还附上仿冒东方航空的网页截图，编造外汇通道饱和、私人账户代收机票款等虚假说辞，不断放大张女士的焦虑情绪。
3: 张女士为电话核实亲姐姐真实情况，直接向对方提供账户转账9000余元。转账完成后，骗子又发来邮件追加要求，称已错过最佳支付时间，国际航班未留座，可以再支付30000余元购买升舱服务。张女士见状，想要联系对方办理退款，对方却再无回音。
2: 此时，张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当即前往盐龙派出所报警求助。
4: 凡是熟人在网上要求代付机票、代缴费用的，务必通过多方渠道当面核实，不要仅凭文字信息就转账。航空公司不通过非正规第三方渠道办理业务，任何要求向个人账户转账购买机票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立即停止转账，并拨打110或96110咨询，同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1: 数月以来，北京边检口岸出入境客流居高不下，通关现场热闹非凡。除了日常的勤务，边检民警这段时间又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检娃。近日，一名外籍小朋友在登机口附近和父母走散，热心旅客将孩子送到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出境现场。
5: Name？
6: 哦，他会英语。
5: We are the police, OK？
7: Vanessa.
5: Vanessa. Okay, okay. I'll find your mom. Okay. We'll help you. We'll help you.
8: 当时这个小朋友的情绪比较激动，我们的民警一方面及时安抚他的情绪，另一方面从他断断续续的语言中了解到他的大概姓名，并通过他的姓名关联到他母亲的身份信息。随后，我们立即派人前往登机口开展搜寻工作，并在登机口附近找到了他的母亲。
9: Hello. Are you looking for your child? Come here, follow me.
10: 在登机口区域，民警找到了情绪几近崩溃的家长，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母亲快步上前，紧紧抱住孩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民警严格核验亲属信息，确认无误后，将孩子安全交由家长带回，孩子一家也顺利地登上了离京的班机。7月14号，一对老两口带孙子出国探望父母，候机期间，奶奶因舟车劳顿睡着了，爷爷去卫生间出来后，发现孙子不见了，好在小家伙很机灵，没乱跑，懂得有困难找警察的道理，来到边检现场求助。
11: 先去看一下你爷爷奶奶电话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没事，我们来查就可以，好吧？
10: 现场执勤的民警一边通过孩子提供的信息在系统中查询，一边问清爷爷衣着和航班信息，分头在登机口附近寻找，终于找到其爷爷，让祖孙俩团聚。
5: 行，赶快跟爷爷去吧，别再丢了，跟紧了点，跟紧了点。
12: 我去接手去了，才知道他奶奶看到去，结果我转了就不见人了。
10: 针对暑期出入境边检现场频繁发生孩子与家人走散的情况，北京边检作出提示，孩子与家人同行一定要盯紧娃，别松手，特别是在卫生间、免税店、通关候检区等区域人员密集区域，务必盯紧孩子，视线不要离开，
13: 让孩子记住家长手机号，必要时也可将联系方式写在小纸条上，让孩子随身携带，万一走散，第一时间找警察拦，现场找移民管理警察是最快的，也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提供孩子的姓名、衣着、航班号等信息，民警会全力协助。
10: 北京台报道。
14: 我们继续来聚焦台风白海豚。
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8号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

0: 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昨天下午，台风正式登陆。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在浙江台州玉环测得的阵风达到了16级，来看看他的亲身感受。
1: 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正西方向快速的移动。白海豚登陆地点还不完全能够确定，但是我所在的玉环将成为潜在最有可能、最大概率的登陆地点之一。而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如果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将会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0: 昨天登陆的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有多猛烈？和近期的台风相比，它又有哪些特点？台风后续北上将带来哪些降雨风险？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2: 昨天的白海豚台风登陆了浙江，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影响啊！登陆地玉环国家气象站啊，单日降雨量就达到了322.8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上海的徐家汇、浦东雨量也都突破了200毫米，在这个台风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啊，降雨量甚至局地突破了600毫米，这样的雨量已经和美沙克台风影响广西时相当啊，可见雨量之大。还有很多朋友拿这个白海豚和巴威台风相比，两者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白海豚登陆地点和巴威是一样的，都是玉环的坎门街道啊，这是十分巧合的。还有就是都会深入内陆，给北方制造强降雨天气，但是呢，从雨量、大风啊以及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白海豚呢都会更强、更长啊，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广。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这个台风残涡逐渐北上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啊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啊，比如说像太行山前等地的这种强降雨。那么今后3天，像是在浙江的东部、河南的中北部啊，发生这种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就是在浙江东部啊，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啊，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很高。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
3: 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目前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配备生活物资。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
0: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2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呢？
4: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